0: 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林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1: 对，我们林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0: 是的，林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林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李安。
1: 对，
0: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1: 灵芝，
0: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1: 对，
0: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1: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0: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1: 嗯，
0: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嗯，
0: 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1: 对。
0: 林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
1: 嗯，
0: 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大家都在销售林芝益寿胶囊。
1: 嗯，
0: 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1: 对，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也能获得健康。
1: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波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喂，秦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你听我讲呢。
0: 哎，
2: 我听你的广播一天10年。
0: 我听我广播听了10年，是老朋友了呀。
2: 哎，老朋友，我就听了，我在这去买的，我买2次嘛，买几次？
0: 我买了几次林芝益寿胶囊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老实讲，你是什么情况啊？买林芝益寿胶囊？
2: 我就是前列腺。
0: 嗯。
2: 腰疼。
0: 嗯。
2: 哎，这个睡不着觉。
0: 哦，还有失眠的问题。
2: 对，现在都蛮好了。
0: 现在都比较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老人家。
2: 哎，对，现在我会睡五个小时到四五个小时的现在。
0: 哦，现在能睡4-5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2: 哎，原来我是昼夜不眠的。
0: 原来是整晚上睡不着觉。
2: 哎，对，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那你整晚上睡不着觉啊，那你这个身体素质啊都会垮了的呀。
2: 哎，对对对，现在蛮好了。
0: 现在睡眠比较好，前列腺呢？
2: 就一夜要起来7-8次，现在这是2次了。
0: 原来7-8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是不是？
2: 对，现在这2次了。
0: 现在2次，那就是要正常的夜尿了呀。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快80岁了。
0: 80岁晚上起来2次，并且呢，睡4-5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
2: 我的身体相当，我还种了10亩地。
0: 你还种了10亩地啊？80岁。
2: 哎，对对对。
0: 那一年的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2: 几万块钱。
0: 那不错不错不错，几万块钱，够你的生活，够你的医药保健，都够了的，是不是？
2: 哎，够够够够够够够。
0: 现在腰腿好了，做体力活没有问题。
2: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了。
0: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呀，爹爹。
2: 哎，
0: 80岁的老人呐、那个劳动力强度大的那个农村体力活啊。

0: 做一点，好不好？
1: 因为我自己就干得了。
0: 啊，现在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干得了是不是？
1: 我的身体好得很呢，我上次他们那个市委搞检查，各个指标啊，孩子们都在外面搞工作。
0: 嗯，
1: 市委各个检查到我的广华医院搞检查，我的各方面都达标。
0: 哦，各方面的身体指标啊都是正常的，
1: 全正常的。
0: 那不错不错，按你这个劲头啊，放一百岁努力啊是没有问题的呀。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人劳动是不是、啊、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他不是梦啊，是不是、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的潜江人，浩口镇柳州村。
0: 爹爹你贵姓呢、啊、
1: 我姓柳，柳保国。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柳爹爹？
1: 记得，1582692488。
0: 好，就这么说、啊、柳爹爹啊。
1: 好，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啊，祝你快乐啊。
0: 好，谢谢老人家，你也一样啊。
1: 好，
2: 祝贺潜江浩口镇的柳爹爹，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腰疼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哦、可以交流。
0: 哎，
3: 我头回才开始买，我信不过，只买了3个疗程
0: 啊。
3: 我去了国宝园，我在药去买，买了5个疗程，因为他起得好，所以我就继续接着买。
0: 就是你老人家先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吃了反应比较好，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对，
0: 老人家你都是什么情况啊？身体？
3: 我的婆婆的病例就特别多，这30几岁就是得了冠心病，
0: 哎呦，
3: 一月在那吃药，吃不好，这又是粪便干结，
0: 便秘，
3: 她吃了药之后，她也好了好多了，但是那个胃，胃里吃东西反酸，喝血也都反酸，
0: 哎呦，
3: 吃了你这个药呢，确实是好，在这个风湿关节炎，我吃别个的药呢。都要好，说这买了5000多块钱，买了一年的，我吃了你这个药呢，确实是好，我吃了还继续要买，我的婆婆的病也好了，我有前列腺炎，有点像身上的瘙痒，我准备去，
0: 你就是说，
3: 我还准备介绍我的亲戚，还有些糖尿病那么说的，我都告介绍他们去，这不是像电话，
0: 对，
3: 我的婆婆。多少病多没得法把它爬起来，
0: 对
3: 一年四季去哦。
0: 好，就是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先进婆婆在服用是不是？
3: 对，
0: 婆婆有便秘还有胃反酸，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对，
0: 哦，就是婆婆又有冠心病又有风湿关节疾病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她这个一体多病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对，
0: 好，他这个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呢？因为冠心病呢，他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这个心脏供血供氧不好，就有的心慌啊，心绞痛，知道吧？
3: 是的。
0: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血流通畅了，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3: 是的，确实是好。
0: 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是的，
0: 好，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3: 我有80岁，我的婆婆77岁。
0: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3: 我是武汉市蔡甸区聚宜街的雪山村五洲。
0: 你们那个蔡甸区聚宜街，那是武汉的郊区啊，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啊，爹爹。
3: 是的，口碑最主要人气，民安也人气，我都在听，我天天听。
0: 好，爹爹，咱们经济条件好，身体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啊。
3: 对。
0: 爹爹，你贵姓呢？
3: 我不敢姓龙，叫龙行珍。
0: 你的电话留给我，龙爹爹。
3: 13楼，七十七楼，日幺席。
0: 好，龙爹爹，对于你婆婆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友。
0: 好，老人家客气了。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就是来帮助咱们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你二老保重，再见。
1: 好，谢谢。
2: 好，菜店茱萸街的龙爹爹老伴啊，有冠心病，有便秘，还有胃病、风湿骨病，他的一体多病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龙爹爹的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这都有明显的好转。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的冠心病、糖尿病呢、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哦，对，有明显的好转呐。
0: 那不错不错，你当初糖尿病跟冠心病都有哪些症状啊？
3: 原来是冠心病，这个走路呢不能走快，走快了呢这个上气儿不及下气儿，胸闷，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是基本上好了。
0: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那个走路走快了呀，这个人就上气不接下气，心脏就不虚无，是不是啊？
3: 对，就胸闷。
0: 哎，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你现在活动量大一点，那个胸慌胸闷那个症状啊，现在慢慢就没有了。
3: 哦，对，
0: 那不错不错，那就是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咱那个近发血、远发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的地方现在通了，知道吧？
3: 哦，谢谢。
0: 哎，不错。你现在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现在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糖尿病现在原来这个腿呀、都痒，现在不痒了。
0: 哦，原来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皮肤不痒了。
3: 啊，对。
0: 那不错，你检查过血糖没有？血糖现在是不是正常的呀？
3: 现在餐前5点多。
0: 哦，那你餐前5点多的血糖，那是正常的一个标准血糖啊？
3: 哦，对，
0: 餐后是多少？
3: 不到7点。
0: 哦，那个餐后的血糖不到7点也是正常的呀？
3: 啊，也是正常的，是正常的，陈主任。
0: 对，你血糖正常了，然后你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并发症、不良的一些症状，慢慢也没有了，知道吧？
3: 啊、哦，对。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3: 啊、哦，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3: 77嘛。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这随着郑州区火车镇襄阳村。
0: 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3: 肖光振。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爹。
3: 13797580111。
0: 好，肖爹爹，你也保重，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金山县三阳镇石门口社区6组刘传喜爹爹的家中。刘爹爹啊，今年已经是76岁了，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在去年还出了一次意外，突然昏倒在地没有知觉，并且啊，爹爹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还有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4: 爹爹贵姓啊？
5: 我姓刘，叫刘传喜。
4: 多大年纪啊？
5: 我有76的。
4: 你们现在农村的这个人也蛮少啊，好像各家各户看到把门都关着在。
5: 年轻人都在外面在打工
4: 啊，
5: 就是你这大些的人兜的。
4: 是的啊。你们就是二老在这儿住着？
6: 是啊。
5: 我重孙子都有的了。
4: 重孙子都有了。啊，那你们还是好福气啊。灵芝益寿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儿在用啊？
5: 我在用啊。
4: 您在用啊？
5: 我就是出年天气还蛮热，他那人在那待着，现在一站起来的都软的，那人一昏了就倒着，那人站起来还蛮清醒，站起来过哈的那人都找不到死了。几十人俺那百万人都黑得不得了，因为我家村上警察呢说我有一种冠心病。
4: 哦，你有冠心病。

0: 病啊，嗯，
1: 晚上我不睡不着啥，没起着晚上一听睡不着啥
0: 啊，
1: 我就半夜在把那手机打开一听呢，抓子听你们的介绍，听人家的介绍，哎，我说这枪，你像对我的这个真枪还对的准备，我就是要经常去拿去的
0: 啊，
1: 嗯，一下子拿像是70盒吧，是 是五个疗程，
0: 这是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是吧？
1: 啊。一直吃到现在，这次今天都没放。
0: 哦，你就是这个冠心病啊，突然昏倒了是吧？
1: 啊，
0: 而且一点知觉都没有。
1: 没有
0: 了。啊，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没有发了是吧？
1: 没有发了。
0: 啊，
1: 除了发一回了，发两回了，才是给拿这个丸子去。
0: 哦，发了两回。
1: 哎，其他现在没怎么事了。
0: 除了冠心病之外，还有哪一些不好啊？
1: 还有冠心病，眼睛难的，眼睛没得现在好。在眼睛看人的话呢，病险看我想看我是病险
0: 啊，
1: 嗯，再就是相信杭州企业软的企业其他有还没现在一般都不能企业了，
0: 企业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1: 对
0: 啊，原来要企业几次啊？
1: 软呢软的话也好像后面一个小时一次
0: 哦，嗯，那完全是睡不好觉的啊，
1: 是睡不好觉。
0: 那现在呢？
1: 我是4把2次呢，
0: 4把2次是吧？啊，那就比较好了啊！原来是个把小时要起来一次的。
1: 对的。
0: 嗯，
1: 血压在软的没有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高低一百八的200是大大的。
0: 180到200啊。
1: 高低
0: 啊，
1: 低的都是100多的，80、90。现在呢是103。
0: 啊。
1: 嗯，那高低。
0: 现在高的123。
1: 嗯。
0: 低压呢？
1: 低压70、80之间。
0: 现在就是吃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压现在比较稳定了是吧？
1: 对
0: 啊，
1: 嗯，现在吃这个东西啊，人的精神也好，现在这个心脏也好，现在不搞事情没有或者他不人都不倒了
0: 啊，不晕了
1: 啊，对，
0: 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之后，这个头也是没有那么晕了啊。
1: 对
0: 嗯，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睡眠还可以
0: 啊，
1: 只是出气的话一般都问题不是蛮大
0: 啊，
1: 再软了的话，就是睡过苦了，现在都睡不着了。
0: 哦，
1: 哎，现在睡眠好了。
0: 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1: 现在一般都是睡7、8个小时啊，那是睡得早的话，要睡上10个小时。
0: 哦，那睡眠不错啊。
1: 啊对啊，我这个老三弟，有我们弟兄我的
0: 啊，
1: 老三，
0: 嗯，
1: 他不是也是那个脚手给我们方便呢？
0: 啊。
1: 我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叫他去买这个药吃。
0: 嗯，
1: 我说反正我是吃了有效果。
0: 啊、哦，现在在家里还在种地啊？
1: 种地哦，我还种10几亩地，那一个什么地嘛，干地干湿的话有一个什么？
0: 种了1、20亩的地。
1: 嗯，这里水稻啊，玉米呢？
0: 水稻、玉米。
1: 哎，一年收谷的话，收在1万多斤呢。
0: 收了1万多斤。
1: 嗯。
0: 啊，
1: 烧玉米的话，大几千斤呢。
0: 啊，
1: 嗯，卖一共可能毛收呢1万把多块钱。
0: 万把多块钱。
1: 嗯，
0: 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说是三阳镇上。
0: 金山三阳镇。
1: 啊，这叫坎顶村，我们这是叫石门口社区。
0: 哦，石门口社区。
1: 嗯，楼总。
0: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电话是158-1785-58。
0: 啊啊，行，那你们照顾好身体啊。
1: 好
0: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啊，好，陈主任，
2: 哎，
0: 这位刘传喜爹爹啊，76岁，
2: 老人家身体很硬朗，
0: 对，
2: 也很幸福。
0: 嗯，但是之前啊，爹爹是有严重的这个冠心病，还有高血压。
2: 对，
0: 他说高压呀、啊、高到了180到200，在去年啊还出现了2次意外，昏倒在地，没有了知觉。
2: 多危险呐、啊！
0: 嗯，
2: 特别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在偏远山区农村呐、啊，如果是突发了心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问题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是的，
2: 他这个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嗯，
2: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老人家现在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0: 对，
2: 冠心病再也没有发作了。
0: 对。这个血压也已经降下来，而且很平稳。
2: 对，120-80。
0: 对。
2: 非常替刘爹爹感觉到高兴啊。
0: 嗯，
2: 另外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0: 对，
2: 一个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
0: 对，
2: 老人家现在睡眠七八个小时啊，
0: 对，
2: 感觉76岁的老人呢、啊、越活越年轻了。
0: 对，要不然爹爹啊还能够种20亩田啊。
2: 对对对，老人家呀、啊、现在身体好，生活好，
0: 嗯，
2: 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0: 嗯，
2: 我的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区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金山县山阳镇的刘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陈局长。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啊，司机。
2: 哎。
3: 是我的老婆老婆记得您这家人呢，啊，现在记得一国将近10岁的。
2: 嗯。
3: 那现在是儿子是老婆否认。现在也不否认的。
2: 好。就是老伴儿以前头发晕呐、啊，现在服了40天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晕呐、
3: 啊。哎，对。
2: 那就蛮好啊。他那个头晕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3: 他那个头晕呢，估计我分析我是颈椎有问题，颈椎。
2: 哦，颈椎病它也会造成头晕，知道吧？
3: 哎，对。
2: 是的，老年同志啊，很多人出现颈椎病，他就造成头晕，是吧？
3: 啊，那个您是家人对颈椎有好处吗？
2: 灵芝益寿胶囊对颈椎好处比较大，知道吧？
3: 好处比较多呀。
2: 哎，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有
3: 通经活络啊。
2: 哎，
3: 我原来是两么感觉，我原来这开始来耶。记三股记的4-5年，我以后跟他记啥子一股。最近两股现在又及时恢复的，恢复开始去上早上3股，晚上3股，每天去6股。
2: 对，就早3粒晚3粒是对的啊。哎，早2粒晚2粒，这个剂量小了啊。
3: 剂量小了，对对，我现在而且我现在又跟着增量的。
2: 哦，那挺好的，就是你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特别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3: 对，形势确实有蛮好。
2: 哦，那蛮好就好。婆婆多大年龄呢，爹爹？
3: 啊，今年76。
2: 哦，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3: 哎，对，我你快八十了。
2: 对，你二老啊，都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3: 好。
2: 老伴去了那个头晕呐、啊，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爹爹？
3: 他主要是得了头晕，但是也精神好。
2: 哦。就是人的一个精气神比较好。
3: 哎，对，精气神比较好啊，比较贵。我上回才你们的电商才今年买的啊，行，我怎么去我以后怎么洗手机。
2: 哦，
3: 啊，
2: 你在我们服务站买的是不是啊？
3: 哎，他今年不是今年19斤吗？
2: 对，大礼堂旁边乐哈哈健
3: 康。对，今年华礼堂旁边。对，
2: 那是我们湖北省优秀的服务站啊。
3: 对，我还跟你感受的有个老人的感受还跟你说不定到你们那买去、
2: 哦、
3: 我说那个您这家人效果蛮好。
2: 哦，
3: 啊，是我感受跟你们在这感受。
2: 哦，老人家你很热心，你老伴儿服的好啊，你还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3: 哎，对，而且很确实也效果是有蛮好。
2: 好，老人家，咱这个。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3: 对，也是做好事了，像雷锋科技了。
2: 对，因为很多老年同志啊，身体出现问题，找不到有效的药，找不到合适的药，他们也很着急，是不是啊？
3: 对。
2: 你们那个建立县呢、啊，有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3: 啊，有，我们那这有2个。
2: 对，爹爹，你
3: 我们这边这有2个。
2: 你糍粑镇你所认识的都有2个人。
3: 啊，
2: 不错，爹爹、啊、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3: 好，谢谢。
2: 好，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王的，王佛先呢。
2: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3: 173-173-6959-6917。
2: 好，你待会想婆婆问个好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咱们这个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啊。
3: 啊，好好。
2: 你是建立县哪里的呀？
3: 不是建立市吗？
2: 哦，建立市糍粑镇。
3: 哎，对。
2: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谢谢谢谢，好。
2: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啊，好，谢谢。
0: 好，建立县糍粑镇的王爹爹啊，老伴儿头晕，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晕了。婆婆的体质免疫力提高了，人有精神了，并且介绍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6: 经典。
5: 无言独上西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中国 U20 女足两轮不败，暂居小组第二。2026亚运会男篮项目开赛，中国男篮今日将赢首场比赛。郑钦文的一段话被联合国妇女署转发。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据武汉市政府新闻办10号发布会的消息，9月15号到19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在武汉红山江滩举办，届时来自全球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劲旅将齐聚长江之畔

0: 争夺冠军荣誉。今天的聊聊吧就来说一说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起这个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9月7号，联合国妇女署发文引用湖北网球运动员郑钦文的话：“胜负之外皆是成长”，以此鼓励女性不被单一结果定义，勇敢参与体育。全文如下：胜负之外皆是成长。无论是在运动场、学校，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希望年轻女性知道，她们的价值不是由一次结果或别人的期望来确定。如果我能用网球之外的声音来传递这个信息，我很愿意这么做，因为我知道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的人生。有人相信我，有人给我机会，有人为我的未来投资。每位女孩都值得拥有参与体育的机会。郑钦文，致每一个敢想敢拼敢跌倒敢再来的女孩，体育属于我们每个人，一起上场吧。9月9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孝感市董永公园云梦县博物馆大雾中原突围纪念馆同步举行。历史文脉孝爱之火、简牍圣地法源之火、红色传承革命之火三束圣火成功采集，为省运会注入磅礴精神动能。本次火种采集以圣火耀孝感、运动向未来为主题，循着历史文脉、法源、法治源流、红色基因三条文化线索，采集3D独特火种。采火装置、火种灯均深度融合桃花、云梦秦简、中原突围红色元素，三火辉映如星河璀璨，凝聚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的信仰力量，以及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斗志。据悉，三束火种将于9月12号在孝感奥体中心进行火种汇集，开启省运会线上线下火炬传递系列活动。线下火炬传递将走遍孝感7个县市区，全方位展现孝感城市风貌和人文风采。同步上线的微信小程序线上火炬传递活动将搭建全民参与平台，让省运圣火真正燃尽千家万户。9月8号，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在湖南岳阳开赛，第一比赛日53公斤级竞争激烈。湖北队严秋雨以抓举93公斤、挺举113公斤、总成绩206公斤脱颖而出，首获总成绩冠军。9月11号到13号，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乒乓球比赛将在黄石体育馆正式开赛，4省乒乓高手集结，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观赛，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高水平国球盛宴。全民健身大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综合性群众体育赛事，第一届全民健身大赛华中赛事已在黄石成功举办，涵盖篮球等多个单项。今年第2届赛事再度花落黄石，充分彰显黄石作为乒乓名城的深厚底蕴与办赛实力。这里诞生过传奇孕育冠军，坐拥国乒冠军摇篮，中国乒乓球队黄石训练基地，深厚的乒乓底蕴为本次赛事增色十足。本次赛事吸引华中4省约300多名业余顶尖选手同台竞技，各路民间乒乓大神齐聚一堂，挥拍对决，切磋比拼，看点十足。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比赛。北京时间9月11号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0: 当地时间10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 U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美国队以108-56大胜匈牙利队，成为晋级本届女篮世界杯4强的首支球队。
1: 上届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了法国队。时隔4年，两队再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碰面，但双方阵容都发生了大变化。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就展现出了他们的作战特点。球队利用外线三分和快速攻防转换制造威胁，法国队取得14-7的领先。中国队随即请求暂停，调整回来，中国队主动冲击对方篮下，韩旭和罗新玉先后得手，盘活全队。韩旭的三分命中帮助球队打出了一个7-0的得分潮，将比分追至14-14。此后两队比赛节奏加快，比分保持焦灼。中国队在战至20-18领先后，韩旭被张子宇换下。虽然张子宇在防守端多次贡献出精彩盖帽，但中国队进攻哑火，首节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首节结束，中国队20-25落后。第二节，中国队派上韩旭和张子宇的双塔阵容，防守端球队采用联防，但法国队有了更多的外线出手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在与尼日利亚队的小组赛中单场投进了22个三分球，创造了女篮世界杯一支球队单场三分球命中数历史新高。此役法国队上半场共投进8个三分，半场结束他们以48-31领先中国队。中场休息回来，中国队尽管比分落后，但仍然拼字当先，杨舒予接连命中三分。整场比赛杨舒予得到19分，随着张子宇压哨补篮命中，第三节结束，中国队以48-70落后。法国队毕竟实力更胜一筹，他们在巴黎奥运会决赛中仅以1分之差输给了美国队，获得银牌。末节法国队又净胜了7分，最终他们以90-61击败中国队，时隔73年再次闯进女篮世界杯4强。韩旭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虽然止步8强，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与世界强队的比拼中打得坚韧，拼出血性，得到了极高的锻炼价值。
0: 北京时间9月11号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
2: 首轮5球大胜的中国 U20 女足，此役没能延续强势表现。面对身体条件出色、对抗能力较强的尼日利亚队，中国队本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更多限制。第24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黄嘉欣直接攻门，皮球稍稍高出横梁。上半场，中国队虽然有5次射门，但没有1次射正。尼日利亚队则完成4次射门、2次射正，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半场休息。一边再战，尼日利亚队的进攻端哑火，中国队则是不断地向对方球门施压。第53分钟和第74分钟，中国队2次有威胁的射门都被对方门将沈勇化解。整个下半场，尼日利亚队没有1次射正，前锋们没能给出回应，门将倒是1次救火成功。最终，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中国队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下一轮，中国 U20 女足将迎战西班牙队。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在开幕式之前已经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男篮比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10号迎来了首个比赛日，共进行4场小组赛。 首个比赛日 B 组方面，卡塔尔在揭幕战中以59-53战胜伊朗队，中国台北队以83-80击败约旦队。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82-66轻取沙特阿拉伯队，东道主日本队以98-53大胜印度尼西亚队。
2: 本场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日本队在开局阶段便迅速建立优势，半场战罢即以55-21大比分领先。日本队此役手感火热，全场比赛的三分命中率高达45%，全队四人得分上双，其中日本队头号得分手金乌一球以极高的效率出场17分钟便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三分球9中7，命中率直逼80%。除了球队核心选手的爆发，13号小前锋金进联也贡献了15分。而印尼队在面对日本队的高压进攻下，绝大多数数据都处于劣势，并出现了13次失误。最终，日本男篮以98-53大胜印尼男篮。
0: 中国队与菲律宾队、巴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属 C 组，中国男篮将于11号的10点正式亮相，他们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男篮赛事持续至20号，女篮则于17号揭幕，26号收官。中国女篮已经连续夺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本届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2026年男排亚锦赛1/4决赛10号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展开争夺，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以1-3不敌韩国队，无缘4强。中国队此前在小组赛中以3-0先后击败印度队和新西兰队，随后以1-3负于伊朗队，以 B 组第二名晋级8强。当天另外一场1/4决赛中，澳大利亚队以25-22、26-24和25-19直落3局击败泰国队晋级4强。9月10号在澳门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男子单打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3-2战胜德国选手邱党晋级16强。女子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选手陈幸同3-0战胜德国选手尼拉米特兰姆晋级16强。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冠军杯的最新赛况，截至9月11号，欧冠联赛阶段的首轮多场比赛已经完赛，豪门球队普遍迎来开门红，曼城2-0击败波尔图，皇马2-1力克国际米兰，巴萨5-1大胜费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横扫布拉迪斯拉发，曼联主场4-0轻取萨巴赫，阿森纳客场1-0小胜。

0: 那不勒斯。菲内巴切1-1战平罗马，埃因霍温1-1和顿涅茨克矿工握手言和。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根据10号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在10号举行的北京2027年田径世锦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上，赛事会徽吉祥物以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
1: 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会徽精悦，以天坛与精字融合为核心创意，吉祥物惊艳，延续2015年世锦赛吉祥物燕儿的设计灵感，也寓意着田径运动追求速度与力量的精神内核。主题口号每一步都闪耀，蕴含着每一步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重要的朴素哲理。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至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
2: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也特别希望像这个世锦赛这种田径盛会能够在自己家门口举办，然后我也特别期待能够站在北京世锦赛的舞台上，然后这也为我接下来的训练奠定了很多基础，也给我有了很多的激励。我会在训练当中更加的刻苦，更加努力，做好我每一堂的训练课。
3: 因为2015年，我也参加世锦赛了，然后非常遗憾，就是差7公分拿了冠军吧。然后这所以说我也特别感谢这份遗憾，带着我拿了下一次就是2017年的这个冠军，所以。我当然更期待，就是之前是一个参与者，现在是见证者，我更希望见证我们中国田径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表现吧。对，
1: 世锦赛时隔12年再次回到北京，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期待明年的赛事能够成为田径运动新的里程碑。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那接下来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最后一周的活动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启幕，全球青年球员在武汉争锋。 据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十号发布的消息，9月15号到19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在武汉红山江滩举办。届时呢，来自全球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劲旅将齐聚长江之畔，争夺冠军荣誉。三人篮球是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赛事竞时10分钟，节奏紧凑，对抗激烈。本届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汇聚各大洲国家联赛优胜队，积分排名前列队及东道主队，代表当前世界 U23 年龄段三人篮球的顶尖水平，各队可借此积累通往奥运会世界杯的关键积分。那么作为国内较早深耕三人篮球的城市之一，武汉依托95所高校、超过140万在校大学生的大学之城的禀赋，早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民间篮球土壤。从街头篮球场到高校赛场，三人篮球始终是武汉青年最热衷的运动之一。今年本地高校队伍多次在全国性三人篮球赛事当中斩获佳绩，草根街球文化更是孕育了多位国内知名的顶尖街球高手，整体竞技实力稳居国内城市第一梯队。此前刚刚落幕的红山区大学之城杯3×3篮球冠军赛，集结23所高校近200多名球员，街球顶流现场助阵更是直接为本次国际赛事完成了本土热度预热。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场馆的局限，将赛场搬进了城市江滩公共开放空间，构建江滩之上、赛场之中的全新场景。江景赛场与城市风光交相辉映，既契合三人篮球青春潮流、开放街头的内核，也让这场国际赛事成为展示武汉滨江风貌和红山生态之美的新窗口。同时赛事期间同步开启江潮蓝音嘉年华，搭配乐队演出、篮球体验、特色市集等免费开放活动，打造出市集体育文化旅游消费于一体的潮流夜经济场景。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还能顺路解锁武汉秋日的专属看点，赛事间隙你可以骑行东湖绿道去沿途尽赏城市绿洲的秋日风光，赛后漫步汉口江滩，金秋时节连片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江风裹挟着桂香扑鼻而来，这也是独属江城的浪漫治愈体验。时间充裕的朋友们还可以前往秦川阁探访古韵，到省博物馆来感受荆楚文化底蕴，在紧凑的观赛行程把武汉的江景、人文和烟火气一并收入囊中。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落子武汉选定红山，正是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与顶级赛事的双向奔赴。未来武汉将聚焦三大球，乒与网，也就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水上运动等项目，引进众多的精品赛事落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国内国际高水平的对决，助力武汉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记住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您回原位走好。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九月是秋粮收获的黄金季节，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137台跨区收割机助阵襄阳牛首镇，4.2万亩水稻忙抢收。高标准农田结硕果，宝康中平村水稻亩产超1200斤。莲藕是许多县市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数据显示，2024到2025年度，鸿湖莲藕品牌价值达到258.61亿元，稳居全国县市首位。鸿湖莲藕是如何突围做到全国县市第一？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科技赋能全链条，鸿湖莲藕长成百亿大产业。季节不等人，眼下已经是白露时节。眼下已经是白露时节，荆楚大地上有的在收获，有的在播种。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孝感大雾，抢抓消杀关键期，立体化守护10万亩阔叶林。荆门杀羊，抢抓时节，1000余亩萝卜播种忙。听众朋友，白露时节，秋粮迎来丰收，一些蔬菜也开始育苗播种。五彩大地上一派忙碌的景象，那么在您的家乡，这个时节地里都在忙哪些农活呢？是收稻摘果，还是种菜栽苗？欢迎您和我们聊聊您家田间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068互动留言。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是水稻秋收黄金窗口期。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抢抓连日晴好天气，全面开启4.2万亩水稻集中收割工作。当地通过组织引进跨区收割机、统一调度作业、绿色还田护耕等多项举措，实现秋收生产和春耕蓄力双向兼顾。 来听襄阳台记者汪妍妍、孙宁的报道。
8: 在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连片高标准农田里，金黄水稻穗沉粒满，长势喜人。田间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工序。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一组种植大户旅行，
9: 种植了300多亩水稻。今天这个天气呢，从插秧到灌浆成熟开始比较好，看着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呢比较好，说是赶紧抢收。收成的话，今年明显比去年是有提升，300亩，预计估计今年应该在收个30多万斤到40万斤的水稻。
8: 相较于传统人工劳作，全程机械化收割大幅压缩秋收时长，降低粮食损耗，让大户秋收更高效更稳妥。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一组种植大户旅行，
9: 现在用的这个机械化比往年效率是提升了太多。以前300亩，说实话，如果要是全靠人工的话，根本都不敢想，人工割的话一天可能都是1亩地左右，现在用了机械化来收割，我的300亩地我预计最多一个星期都能把它收割完成，颗粒归仓，损耗率也会很低。
8: 为规避去年连阴雨天气对秋收造成的不利影响，今年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机部门主动前置秋收保障工作，引入跨区作业机械，全面夯实秋收设备保障。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10: 为了避免像去年那儿的长时间连雨对秋收工作造成影响，今年呢，我们提前半个月时间，从江苏啊、河南呐、这样等省市组织了跨区作业收割机。最早的这样的这个跨区作业收割机呢，是经常是全境适宜的，结合我们本镇需求，组织了137台这个全境适宜的跨区作业收割机来我们镇来抢收水稻。
8: 充足的农机储备，贴心的属地服务，也让远道而来的跨区农机手安心作业，高效作业。河南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代学：
11: 对，我们是从河南来的跨区的，都是老朋友了，都跨区几年了，这人缘也好。是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也统一管理嘛，价格也统一调配，不来回转场是吧？当地政府也给了很多帮助。
8: 为持续提速秋收工作，当地实行农机统一调度、分片作业模式，同步严守秋收安全和收割质量。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10: 我们牛首镇今年呢种植水稻面积呢41000亩，目前已经割了8300多亩，已经达到20%以上了。为了避免这个造成极端天气影响呢，我们组织的收割机呢是统一组织啊，统一调度，避免一些扎堆现象啊、空缺现象了、这样呢促进我们全镇的收割的进度，确保他们收割的质量，对收割机的要求、收割进度啊、质量啊、安全啊三方面都得到保障。
8: 在全力抢收秋粮的同时，牛首镇坚持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全面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春耕蓄力双向兼顾。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10: 今年我们全镇呢技术推广了这个秸秆粉碎还田这个技术，收割后的秸秆呢就能粉碎还田，扶植沃土，不仅避免了秸秆粪扫带来的污染问题，还能有效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质，提升净率，减少化肥使用量，既守住了生态环境，又为明年春耕蓄水啊、保肥啊、提质增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现秋收保田护林一举多得。
7: 三秋看三农，近日襄阳保康县各地水稻陆续成熟，为抢抓秋收窗口期，当地积极对接跨区农机手支援，叠加高标准农田改造和农技全程护航，今年水稻亩产稳中有

0: 增。来听宝康台记者杨涛、邢义兴、刘雪冰的报道。
1: 在马桥镇中平村连片稻田，金黄的稻穗饱满紧实，阵阵稻香扑面而来。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辆上，农户们忙着转运稻谷，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为抢抓秋收窗口期，当地积极对接外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支援秋收，提升收割效率，大大减轻了农户劳作负担。江苏省连云港市外地跨区农机手叶军：
2: 我们跟着农时到处跑，这是到宝康中平村，这里稻田长势很好，天气也不错，我们根据时间加班作业，帮农户尽量把稻谷收上来，尽量减少天气带来的损失。
1: 这片丰产稻田得益于当地实施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通过土地平整，完善灌溉配套，改良耕地条件，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看着沉甸甸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当地种粮农户喜上眉梢。今年水稻实现稳产，实实在在带动家庭增收。宝康县马桥镇中平村水稻种植大户杨玉波：
3: 我家今年种了有70多亩田的水稻，今年长势还不错，亩产能够达到1200多斤，相比往年稳中有增。
1: 中平村是宝康县水稻主产区之一，为保障水稻稳产丰产，当地开展旱改水项目，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从选种、田间管护到病虫害防控，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宝康县马桥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范忠武：
4: 当前我们农机中心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机械监测，科学抢收。
1: 眼下宝康各水稻产区因地制宜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15万亩，按照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节奏推进秋收作业，各地同步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服务，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5: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一方洪湖水，万亩莲藕田。2024到2025年度，洪湖莲藕品牌价值达到258.61亿元，稳居全国县市首位。今年洪湖正锚定科技创新，联动科研力量，从良种繁育、生态种植、机械化采收、保鲜精深加工全链条攻关，用一套完整的科技解法打通莲藕产业上下游，让水乡小莲藕成长为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富民大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6: 金秋时节，洪湖市丰口镇土金村连片藕塘满眼翠绿，空气里带着荷叶的清香。荷塘里，藕农站在齐腰深的黑泥中，手持高压水枪，将藏于淤泥中的鲜藕逐一冲出。现在，乡亲们采收的是鄂莲系列的粉藕新品种，是4年前更换种植的。品种更新后，莲藕的采收时间也提前到7月份开始。洪湖市丰口镇土金村藕农陈代工：
7: 藕上啊，上了这个班子，这个颜色就熟了，藕就熟了，就可以采挖了。再你再挖吃的话，那个藕就烧坏，这个就不烧，产量好，藕的那个粉都达到那个程度，好得很。
6: 在洪湖市新滩镇的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社员们正冒着高温清洗凌晨采挖回来的莲藕，这些莲藕通过清洗分级保鲜包装，销往全国各大商超。洪湖市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
8: 这个是2年6号，这个品种是农工院目前在莲翠藕系列当中一种是最好的品种，它就是脆甜嫩，产量高，就是适合各大群体。
6: 作为洪湖市莲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示范基地，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莲藕种植面积已达3万亩。洪小俊：
8: 这个我们洪湖本地的莲藕做出来排藕道，那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任何品种是改变不了的。
6: 洪小俊介绍，近几年合作社引进莲藕新品种展开试验示范， 现在已经实现鲜藕一年四季供应，产品供不应求。
8: 我们现在的莲藕就是有早熟、中熟、晚熟不同的品种，保证市场全年都有莲藕来销售，来供应市场。
6: 除此之外，为提高莲藕产量、品质，增加效益，合作社推广应用绿色防控和配方施肥新技术，实行混合种养新模式，实现一塘多收。洪湖市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
8: 我们现在就是根据不同的藕田，那个鲢鱼供养、鲢虾供养、鲢秋供养这三种模式，就是跟着不同的板块的藕田来配合，来提高我们莲藕种植的那个一个产能和产值。我们雨前在整个洪湖的基地的话，今年能突破1亿销售额，跟往年比呢，我们今年是翻了一番。
6: 目前洪湖市正在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合作模式，两家产业化联合体77家合作社、11家家庭农场联动发力，洪湖市永祥莲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员。公司莲藕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涉及洪湖4个乡镇。洪湖市永祥莲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翔：
9: 主打我们是脆藕，就是以2006号为主，然后稍带种了一点洪湖粉藕，我们本地藕。我们脆藕的话，主要是销售在两广地区，广东、广西，是吧？两个大省。销售的话，大概在800万斤到1000万斤之间吧。
6: 张翔说，他种莲藕也有10年了。近几年，随着洪湖莲藕品牌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对于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尝试，他更有底气。
9: 自动莲藕采购机，让我们也不断的在新的尝试。然后新的品种也要尝试，首先检验新品种是它的自然生长的环境，是吧？然后它的产量、它的品质，还有它在市场能不能接受住考验。
0: 从藕农手里的高压水枪，到合作社的四季不断供，再到龙头企业的全国大市场，洪湖莲藕的每一步升级都印着科技创新的印记。那么当地是如何用一套科技解法打通从两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呢？继续来听报道。
6: 洪湖把科技创新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抓手，做好新品种的繁育和示范推广，通过引进鄂莲系列莲藕、紫莲以及白玉簪系列藕带莲等优质品种，形成粉藕、脆藕、紫莲、藕带莲4大类10多个优质产品，早中晚熟品种配套种植，使得整体产量较传统品种提升30%至50%。洪湖莲藕事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张献忠：
10: 鄂莲、鄂楼莲，洪湖市莲藕种植面积达到了23万亩，较上年新增了5000亩，同时建成了鄂洪一号粉藕新品种的繁育基地200亩，推广鱼莲、套养、藕虾工作等生态种养模式12.5万亩，建成了齐国1万亩的莲片基地，种植面积、产量稳居全国的县市首位。今年我们在稳定莲藕种植面积的同时，还引进了新品种，来保证莲藕品种的迭代更新，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6: 在科技赋能下，洪湖莲藕产业正发生深刻变化。通过推进设备升级、绿色种植，围绕保鲜储运、精深加工，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张献忠：
10: 机械化采收装备的革新推广使用，让莲藕采收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挖菌率达到了94%，表皮的破损率降到了4%。引进了全自动的莲藕加工生产线，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的新型保鲜技术，将莲藕的保鲜期从1周延长到2周以上，让新鲜莲蓬的保鲜从1到2天延长到15天左右，依托供应链平台实现了买全国卖全国。
6: 洪湖莲藕产业正在形成源头两种可控、田间生态稳产、采收机械提效、后端加工拓市的完整体系，让科技从单点突破走向全产业链系统赋能，推动洪湖莲藕从规模第一迈向科技引领、价值领跑的现代化特色农业标杆产业。
0: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 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

0: 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阔叶林林木虫害集中消杀关键攻坚期，虫情扩散快，防治压力大。为了有效遏制病虫害蔓延，连日来当地林业部门抢抓最佳防治时机，开启科学施治加立体化防控的作战模式，为全县10多万亩阔叶林撑起生态保护伞。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2: 在大武县丰田镇的虫情监测点，防治人员正操作高压喷雾设备，对道路沿线、村庄周边的阔叶林进行全覆盖喷洒，药剂精准覆盖树冠、枝干和叶背，重点清除网目幼虫，确保不留死角。针对高山林地、陡坡密林等人工难以抵达的区域，多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利用其灵活高效的优势进行高空精准施药。这种高低搭配、远近兼顾的作业方式，有效弥补了地面防治的盲区，大幅提升了全域防治覆盖率。武汉绿意楚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胜斌，
3: 通过不同的浓度和配比来放在100头虫子里，然后通过3、5、7天的这个试验进行比较，得出最佳的配比方案。
2: 除了药物消杀，当地还落实了物理诱杀的土办法。工作人员在树林边缘和虫情高发点位统一捆扎草垛、草把，利用害虫、老鼠、幼虫下树化蛹藏匿的习性，将这些伪装住所作为诱集点，待虫子聚集后再统一回收，并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置，从源头上斩断繁殖链条。武汉绿意楚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胜斌，
3: 这也是一种这个毛毛虫，它下来的时候它就会以为到了它的聚集地，它就会这一个在里面化蛹，然后我们人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一焚烧就可以达到降低虫的密度的目的。
2: 据介绍，大武县现有阔叶林林地面积超过10万亩，林区分布广，防控点位多，此次立体化综合防治有效清除了林区存量虫患，筑牢了森林生态防线。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金秋九月，湖北多地的猕猴桃相继成熟采摘上市，远销千里之外。小小猕猴桃正托起村民的甜日子。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4: 近日，在咸丰县清平镇高峰村，田师傅夫妇忙着将刚采摘的猕猴桃进行分拣装箱，一箱箱猕猴桃即将发往全国各地。游客袁桂梅带着朋友来果园采摘，她要替上海的亲友代购几百斤新鲜猕猴桃。
5: 恩施州咸丰县游客袁桂梅：
6: 我们每年都在这儿来摘，看那个猕猴桃品种优良，香甜可口。
4: 2015年，高峰村开始试种脆香猕猴桃，由武汉植物园提供技术指导。 五年后进入盛产期。目前全村已有84家种植户发展翠香猕猴桃1000亩，今年总产量超过200万斤，有望实现销售收入过1000万元。
5: 恩施州咸丰县清平镇高峰村党支部书记田旭：
7: 均果的话就是6块1斤，大果8块1斤，还有就是微信还有熟人介绍。
4: 除了咸丰县，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的猕猴桃也迎来了丰收季，果园里清香扑鼻，品种丰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
5: 黄冈罗田县游客：
8: 这个猕猴桃好吃，肥分足，甜，口味好。
4: 据了解，当地这家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建起120亩猕猴桃种植资源培育基地，还带动周边4个村200多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依托生态种植加采摘体验加休闲旅游的模式，让传统果园变成火热乡村游景点。
0: 秋意渐浓，农事正酣。眼下正值秋冬蔬菜的播种黄金窗口期，荆门沙洋县沙洋镇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种植大户示范带动，连片推进秋冬萝卜规模化种植，让冬闲田变成增收田。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胡金燕的报道。
9: 走进友谊村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田块平整开阔，农机设备来回作业、翻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工序高效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播景象。依托良好的种植条件，种植大户邹正平今年在村内集中连片种植优质萝卜700亩，抢抓农时，全力开展秋播作业。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邹正平：
10: 我们今年大概预计种植700亩萝卜，9月中旬可以播种完成。萝卜生长周期3个月，预计10个月中下旬开始采收。一亩田大概在1万斤左右，700亩田的话，估计总产值在350万左右吧。
9: 在种植大户的辐射带动下，友谊村秋冬萝卜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目前，全村秋冬萝卜稳定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常年吸纳本地4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小小萝卜已成为当地秋冬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优势富民产业，为村级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秋又来了。在这个秋季啊，您的家乡地里在忙些什么农活呢？是收稻摘果，还是种菜栽苗？我们来听听网友留言。网友大米说，这白露一过，我们五常大米水稻啊就开始陆续收割，家家户户是泡在田里，机器轰鸣，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今年长势不错，估计又是丰收年，收完稻子就整地为明年做准备，农时不等人。果蔬一家人说，我们烟台啊这时候最忙的是摘苹果，红富士开始上色，摘带铺反光膜浇水，就盼着能够卖一个好价钱。这地里的花生也该收了，一边管果树，一边刨花生，脚不垫地啊。九曲十八弯啊，这位网友说，白露时节，我们这儿的中稻刚刚收完，接着呢要整地种秋冬蔬菜，萝卜、白菜、莴苣要赶快的育苗移栽，晚了赶不上冬前上市了。山里山外这样说的，我们关中平原正忙着收玉米，棒子掰回来堆成山啊，剥皮晾晒，这院里院外

弯腰俯身，载播种，收和种在同一片土地上交叠，这是农人的忙碌，更是来年丰收的希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主要来关注行业热点话题，销量越大危害越大，要珍爱生命远离它。汽车博主拉踩引流被车企索赔200万，法院判了。接着聊聊上汽奥迪为什么要成立创新技术中心。半点后呢，我们继续关注高德扫街榜2026发布，上线一周年累计服务超8.8亿用户，吉尼斯认证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榜单。高德地图烟火小店

0: 电榜覆盖269城，真实榜单激活县域消费。本期带车友道说说电池的日历寿命到底有几年。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为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的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呢？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的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5: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汽车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2: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6: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2: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7: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0: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呢？庭审的焦点也主要围绕以下两项来进行。
2: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 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5: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2: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4: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2: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5: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2: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案件尘埃落定了，但也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是恶意诋毁。那么在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分清呢？我们也为大家做出了提示。
2: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8: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2: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8: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

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 行业热点，接着来聊一聊上汽奥迪的创新技术中心。前不久啊，奥迪创新技术中心 ATIC 正式在上海挂牌，这是奥迪在华的第一个具备端到端整车开发能力的实体。那这座技术中心不仅代表了上汽奥迪在中国研发的新模式，也代表着传统海外豪华车企重新看待在中国所要承担的角色。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奥迪创新技术中心是什么？有什么特别之处？上汽和奥迪在合作中是什么角色？中方有哪些优势？而 ATIC 对于传统豪华品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观点。
2: 奥迪自己是这么说的，真正的中德联合团队敏捷

0: 全能代表着整车端到端的研发，敏捷代表着研发效率，真正的中德联合团队代表着不是拿来主义，德国奥迪也是要共同参与的。其实在此之前呢，上汽奥迪的奥迪字母标从产品定义、设计语言和技术路线全部都是独立的，和传统四个圈的奥迪车型形成了区隔。而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技术中心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开发下一代的智能数字化平台，并且基于新平台还要打造四款全新的奥迪品牌车型。其实全能这两个字很关键，代表着奥迪在中国具备了端到端的整车开发能力。什么是端到端？就是从平台定义到量产落地前的全流程都能在这座技术中心里完成。研发范围呢，覆盖了整车工程与驾控性能、 AI 智能座舱以及下一代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一看过去跨国车企在中国的研发模式究竟有哪些。第一类呢，是以前很常见的模式，在中国本土做产品适配中心，海外总部把平台和技术方案定好，中国团队负责本土化，比如加长轴距、调整配置、法规适配等等。近些年呢，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本土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些跨国车企给咱们中国团队有更高的研发权限。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丰田的中国首席工程师制度。第二类呢，则是通过战略投资或者技术合作，在个别领域快速获取中国本土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技术的模式，比如大众投资小鹏、 CARIAD 和地平线的合资，奔驰和宝马与 Momenta 的合作等。而第三类则是本土的技术研发中心，拥有完整的职能和独立的决策权，是自主权最高的模式，比如上汽通用的泛亚技术中心就是其中的典型。其实还有一类呢，我们平时很少关注到，就是离岸型的研发中心，研发在中国但主要服务海外市场。典型的例子就是雷诺，它虽然已经停止了在国内的乘用车销售，但是在中国仍然有先进技术研发中心。还记得这台小车吗？就是在中国给欧洲开发的产品。而对于上汽奥迪成立的 iTIC， 我们认为啊，初期它应该会像泛亚一样独立打造面向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智能化产品。而从长远来看，如果奥迪字母标在中国市场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奥迪也可能会像雷诺一样发挥中国技术中心的优势，为欧洲或者其他地区市场打造专属的产品。从合资公司的持股情况来看，德方总计持股51%，其中奥迪41%，大众中国占10%，而上汽占49%。这是一个德资控股的技术中心，有了第一代技术平台的合作基础，同时上汽也是 iTIC 的最大股东，所以中方在日常运营和技术路线决策上应该会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也就是说啊，上汽的角色绝不再只是出钱出地出人了，而是要在豪华品牌在全球的核心研发领域拿到一个重要的机会点。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祖世杰的一句话就能看出中方对此的态度。他说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以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为奥迪品牌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那中方又有哪些优势呢？首先是智能网联的本土经验，中国用户对于车机交互、语音助手 OTA 升级的期待和欧洲用户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奥迪全球总部的工程师们理解不了中国消费者到底要什么，你看他们用 PPE 平台做的新能源车销量就清楚了。其次是中国供应链的速度和成本优势，后面的 ADP 平台肯定要用更先进的三电系统、电子电器架构、更好的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方案，这些零部件和系统集成能力在中国你能找到最完整最高效的产业链来做支撑。从芯片到传感器，从电池到电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成熟度和响应速度放眼全球啊，几乎没有对手。而上汽在供应链体系方面，在中国的汽车集团中又是非常完备的。从技术中心的高管身份也能看出这一点， iTIC 的总经理冯思远在此之前他就在上汽大众任职，在本土研发和管理方面都有经验，所以他不是从奥迪总部空降来的外派高管，而是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德方技术管理者。这种人事安排本身就说明 iTIC 是要真正扎根中国的混编团队。 iTIC 的成立值得我们深入聊的是它所释放的行业信号。2026年上半年，宝马在华交付26万台，同比下降20.4%；奔驰交付21万台，同比下降28%；奥迪呢，大约是22万辆，同比下降19%。三家合计在华交付量不足70万台，同比跌幅都超过了19%。BBA 三家不仅是电动车市场增长乏力，燃油车市场也在快速萎缩。 受到中国新兴豪华汽车品牌的影响，如今在中国市场，豪华品牌的护城河正在从品牌溢价转向技术迭代能力。决定一台车卖得好不好，不再是发动机排量和历史品牌，而是电动化、智能化带来的豪华体验。所有这些能力恰好又是中国本土车企的长项。正因为如此，这几家全球传统豪华品牌的研发布局也正在发生迁移。宝马沈阳研发中心的团队已经超过了3000人，是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基地。奔驰今年把上海研发中心从区域分支升级为全球创新枢纽。大家从在中国为中国逐渐变成在中国为全球，这是理念的变化，也是话语权的更迭。在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中外合资车企大致就是品牌归外方，产品本土化，制造归中方。但现在，当软件定义汽车、 AI 定义汽车成为行业共识，当中国消费者对智能座舱的期待已经高过柏林和慕尼黑的消费者时候，外方发现没有中方的深度参与，根本造不出在中国市场有竞争力的豪华车。反过来，中方也借此拿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话语权以及相对应的利益。 ITIC 的研发成果不仅仅服务于中国市场，未来基于 ADP 平台开发的车型还要向全球市场输出，这不是贴牌生产，而是从平台定义阶段就开始参与的产品创造。
1: 当然了 ITIC 面前的路啊也并不轻松，奥迪目前只有2款在售车型，市场表现并没有超出预期，市场认可还在建立过程中，而 ITIC 主导的4款新车最早也要到2028年才能陆续面世。这中间中国新能源市场的竞争依然是非常激烈的， ITIC 所说的下一代 AI 驱动的豪华出行体验最终能不能变成实实在 在的销量，现在啊没人能确定。所以 ITIC 不是锦上添花，也不是临危受命，它是上汽在合资转型中拿到的一张新牌，也是奥迪在中国市场压的赌注。成败与否将决定未来5年奥迪能不能在中国的豪华电动赛道上站稳脚跟，也决定了奥迪能不能在全球市场的新能源竞争中拿到主动权。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 400-706-1900， 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 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 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 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是不限年龄不限人数， 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 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 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 400-706-1900。 尤其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是特别有效的，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高德扫街榜。9月10号，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宣布扫街榜全面的 AI 化，基于空间智能推出全新版本高德扫街榜2026。数据显示，高德扫街榜上线一年来，已累计服务超过8.8亿用户，导航至上榜商家年度总里程366亿公里，带动上榜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并获得最多用户真实到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高德扫街榜2026则在此基础上，用 AI 算法理解不同导航到店行为的评分权重，更精准体现用户真实选择，让更多经得起反复考验的好店脱颖而出。同时，这种对真实的极致追求也从一份榜单延伸到了决策出发与抵达的完整链路，为用户提供连贯可信的线下消费体验。高德 CEO 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高德扫街榜2026将充分发挥空间智能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力，让扫街不止于榜，重塑全链路生活体验。扫街榜全面 AI 化的基础是高德空间智能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力。郭宁说，世界不只存在于语言里，它更存在于二维的网络拓扑、三维的空间结构、真实世界的流动以及时间的变化。大模型理解语言，高德空间智能理解世界。他认为，除了大数据，理解真实世界还需要三层能力。第一是鲜活而立体的三维空间表达，从地球到城市，从道路到建筑，从室外到室内，还原真实世界的细节与层次，形成亲临的在场感。第二是实时而连续的动态感知，从车流到人流，从路况到商户，从白天到黑夜，捕捉世界每一刻的变化与脉动。第三是精准而稳定的时空推演，从出发到到达，从单点到全局，从现在到未来，看透牵一发动全局的真实上下文关联，给出环环相扣的最优解。支撑这三层能力的是高德对真实世界的长期感知与连接。高德月活跃用户接近10亿，日调用北斗卫星定位峰值近万亿次，数十万亿级时空样本沉淀自路网、建筑、地形、街景以及每一次真实导航、必读与纠错，既还原真实世界的空间细节，也持续记录世界每时每刻的运行与变化。在此基础上，高德构建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扫街榜的全面 AI 化则是高德把三维空间表达、动态感知和时空推演带入用户日常生活的尝试，不是简单的在榜单上叠加 AI 功能，而是延伸为涵盖决策、出发、抵达全链路的一整天体验，让高德扫街榜始于榜，但不止于榜。自2025年9月上线以来，扫街榜坚持用脚投票的机制构建真实榜单。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商家，一年后订单量同比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增长159%。扫街榜2026则进一步深入理解不同行为背后的分量，专程前往还是顺路经过，反复光顾还是一锤子买卖。郭宁说，评论可以生成，脚步无法伪造。扫街榜2026中运用空间智能对真实导航到店行为进行更精细化的质量判定，进一步提升了专程前往、多次前往等行为对于商家评分的权重，重新定义好店标准。
在此基础上，扫街榜2026还引入了专业评分，针对咖啡馆等专业性较强的榜单，行家的用脚投票将获得更高的评分权重。目前已有超1500万不同领域的行家用户进入高德扫街榜侦探创作者计划，这些用户的评价每天帮助5800万人做出出行决策。榜单的覆盖范围也随之扩大，扫街榜2026将状元榜从美食、酒店、景点三类扩至六类，新增了咖啡、酒吧、玩乐、烟火小店榜覆盖城市从133座增至269座，全面走向县域，并首次上线了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涵盖美食、景区、小店、咖啡四大类。此外，扫街榜正在进入手机车机、具身机器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和二轮车等多类终端，为用户提供更真实的生活服务推荐。值得一提的是，梅赛德斯奔驰已经与高德扫街榜达成合作，成为其全球首个汽车合作伙伴。未来，奔驰智能座舱将深度接入高德扫街榜能力，为用户智能推荐精选目的地，进一步提升智能出行体验。

全面 AI 化后，高德扫街榜的服务从一张榜单延伸至了决策、出发和抵达后的全过程，让推荐行程与现场体验彼此衔接。决策的时候，扫街榜基于真实行为为用户推荐用脚投票的好店。出发前，飞行街景 2.0 依托 Abot Earth 0.7 世界模型，把目的地还原为可以自由探索的三维空间，让用户提前看清剧院座位视野、商场内部动线以及景区地形，形成身临其境的在场感。避雷指南则结合实时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验证整段行程，从营业时间、行程节奏、停车提示、拥挤程度等15个维度提前识别时间冲突、拥堵、闭店等风险，让用户不白跑、不敢等。到达后，导航 Live 支持全双工自然对话、全模态空间理解和全场景随行陪伴。用户举起手机，镜头即可以成为真实世界的搜索框，识别并解读眼前的建筑、景点、店铺和环境信息。在空间智能驱动下，扫街榜2026以榜单为起点，进一步把理解真实世界的能力带入决策、出发、到达等日常出行生活中的更多环节。

解，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涵盖一整天的便捷体验。郭宁表示，高德扫街榜始于榜，但不止于榜。我们正在做的是让真实成为信任的底座，让信任成为消费的底气。当数亿人的每一次出发都更顺畅，每一次消费都更放心，线下服务消费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高德扫街版2026在用脚投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专程前往、多次复访等行为权重，并引入专业评分，更准确地反映用户真实选择，让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好店上榜。在扫街榜2026中，状元榜新增咖啡、酒吧和玩乐品类，烟火小店榜覆盖至269座城市，进入更多县域城市，并首次上线了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那数据显示，高德扫街榜上线一年来，已累计服务超过 8.8 亿用户，导航至上榜商家年度总里程366亿公里，带动上榜烟火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并获得最多用户真实到店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自2025年9月上线以来，扫街榜坚持用脚投票的机制，构建真实榜单。高德扫街榜2026则进一步深入理解不同行为背后的分量。例如，新算法能够精准区分专程到访与顺路进店，让真正靠口碑吸引人专程前往的好店更容易上榜。两家客流相近的中餐厅，一家深藏在街巷中的店，专程前往的客人比例达到了74.7%，而另一家在大型购物中心附近的餐厅，专程前往用餐的客人比例仅有9.2%，说明吸引客人更多是靠地利。回头客复访、本地人导航到店等行为对评分的影响也进一步提升，让只专注经营本身的好店也能像网红店一样收获更多关注。一家本地人反复前往消费的好店，相比一家在景区中人流量大但本地人和回头客极少的网红餐厅，可能在扫街榜中获得更高的评分和上榜几率。另一方面，高德扫街榜2026还引入了专业评分，针对咖啡馆等专业性较强的榜单，行家的用脚投票将获得更高的评分权重。目前已经有超1500万不同领域的行家用户加入高德扫街榜侦探创作者计划，这些用户的评价每天帮助5800万人做出出行决策。

本次上线的2026全国 Best 100系列榜单旨在响应一年来的用户呼声，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出最值得一去的好店，独立成榜，包括百大必吃美食、百大必去景区、百大咖啡和百大烟火小店四类。数据显示，百大咖啡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33个城市，北京和上海各占10家，并列第一。百大必吃美食与百大烟火小店合计覆盖107个城市，囊括近60种地方美食，近70%百大景区分布在中西部，九寨沟、丽江古城、赛里木湖、莫高窟等均榜上有名。Best 100必吃美食榜单中，广西北海的上榜餐厅月香小厨，游客占比达92%，回头客比例25%，年度专程前往总里程超34万公里。数据印证，即便身处热门旅游城市，凭借过硬品质，门店同样能收获复购认可，值得反复前往品尝。而登上 Best 100烟火小店榜的河北沧州月季羊肠馆，有三代人传承经营，近40年专注一碗羊肠汤，专程前往比例达到71%，专程前往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发布会上，扫街榜还揭晓了三项年度之最，来自江苏南京的非遗老字号李记清真馆打丁巷店，凭借近一年清晨5点至10点专程导航总里程近29万公里，斩获早餐王。北京湖大饭馆凭借近一年夜晚21点至凌晨4点导航总里程超51万公里，获评夜宵王。河南郑州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则以年度累计导航里程超599万公里的成绩，摘得餐饮类里程王。2026年烟火小店榜继续扩展覆盖范围，总数达到269座城市，新增覆盖地区主要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也让更多藏在街巷里的好店进入全国用户视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就是本次新覆盖地区之一。70岁的邹金仙做了30年的非遗烧饼，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从没花钱做过推广。今年他经营的缙云县五云镇东门老字号烧饼登上烟火小店榜，年度专程导航里程超5万公里。四川省眉山市也是今年烟火小店榜新覆盖的城市，当地小店板凳面上榜不足一个月，店铺日均流量较上榜前增长228%。真实榜单正在助力越来越多县城好店出圈上榜，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数据显示，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商家订单量同比平均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则增长了159%。一年来，高德扫街榜已经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等多地文旅商务部门合作，通过榜单与商家扶持政策，支持各地线下消费发展。为支持线下服务业，高德同步升级烟火好店支持计划2.0，围绕经营降本、流量助推、消费补贴和技术普惠，为商家提供4项支持，最高免除4800元商家经营年费，免费接入飞行街景，增加曝光，免费提供 AI 店长服务，帮助店铺提升经营效率，持续发放消费补贴，吸引用户到店消费。从用脚投票的真实榜单到升级后的烟火好店支持计划，高德扫街榜正通过不断进化的产品和坚定的资源投入，服务亿万用户的真实生活，助力百万线下商家的长效经营。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拦了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爱车有道板块，说说电池的寿命。有人说动力电池有日历寿命的啊，就算啥事儿不干，啥工况都不开，放个七八年也得掏几万块钱去换电池啊。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电池的日历寿命到底有几年呢？
1: 那影响电池寿命的呢，有两个因素啊，一个呢是循环次数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历寿命。循环次数的话比较好理解，之前也科普过很多次了。这央视网有数据的，三元锂电池能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电池呢，哎，能够循环3000次。算下来呢，就是电车都能开个5-60万公里。那现在大家担心呢，这个点也不在这里了啊。大部分朋友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日历寿命。那我找了国外很多资料和论文，汇总起来看的话，电池一年平均衰减呢是在2%左右啊。你比如说这篇国内的论文，它每30天给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测试，统计电池容量，得到的结论呢，电池就算放着不用，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一年的衰减也有2%左右，哎，已经是比较好的环境条件了啊。那么国外这种 Geotab 这种网站，哎，对20000多台电车做了个分析，得出电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呢是在2.3%。它这个2.3啊，是快充和慢充数据平均得出来的啊。经常用快充的话，平均衰减是在3%左右啊。经常用慢充的话呢，哎，年平均衰减呢是1.5%啊。那么按照国内车企给电池质保的标准看，一般衰减到70%了会给你换。那经常慢充的车子，你开个20年问题不大啊。经常快充的车子，寿命可能就只有10年了。当然，你10年换了几台车，我们就不知道了啊。那如果车子买来不开，就放着，一年衰减2%，那起码也能放15年，比网上说的7-8年要换电池的那个时间也是长一倍了，对吧？那么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啊，这慢充的电池年衰减1.5%，怎么比电池自己的日历寿命衰减2%还少嘞？难道慢充还能延年益寿养生不成？哎，其实电车和油车是一样的，不怕开就怕放啊。斯坦福大学的这篇动态循环可延长电池寿命的这个论文里面，它是有测试过的，和之前电池充满电放光再充满这样的测试方法不一样的啊。他们呢是给电池不断的用1/10 C、1/5 C、1/2 C 进行低功率的反复充放电，差不多就是10到30千瓦的这个功率，为的呢就是模拟日常用车不断的什么动能回收的这种场景。结果发现啊，这么一顿操作下来的这个电池寿命比之前只进行满充满放测试的这个电池啊，哎，最多增加了38%。说人话啊，就日常都在用不断动能回收的电池，它比放着不动的电池寿命反而是更加久的。哎，电车不怕开就怕放啊。那所以说，如果你想把这个电车开得久一点，开它个20年啊，你就得按我接下来讲的这5点做了。第一点，多用慢充，少用快充。第二点，多开少停，尤其不要长时间停。第三，如果真的要长时间停，最好按照说明书要求把电池电量保持在50%左右啊，因为电量过高或者是过低，哎，时间长了都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是对日历寿命影响的很大的一个点。那网上也有很多低电量停在那边，最后电池直接饿死的案例啊，厂家大概率还不给你质保的，一定要注意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平常最好不要把这个电量用得太干净，15%啊，差不多真的就好去充了，不要去挑战极限啊，挑战极限折寿。第五点呢，就是三元锂车型啊，市区通勤的话呢，电也不需要充满啊，基本上85%左右就可以了。磷酸铁锂车型呢，需要定期充满一次来校准这个电量嘛，或者说你嫌麻烦啊，每次充满也行，因为它的循环寿命啊比三元锂实在是长太多了啊。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膜的难受啊。吹点风见点光，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 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Steve， 你站在个 A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快啊？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会经历过耳鸣、耳朵发闷的情况，多数的时候呢可能休息一下呢就能够得到缓解，所以呢有一些人对这个并不当回事。但是呢有一种耳部急症，它来得会猝不及防，可能呢一觉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一只耳朵就突然听不清声音，这就是特发性耳聋，我们也简称啊秃聋。那么秃聋和先天性耳聋又有什么区别呢？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预警信号，以及秃聋发生之后该如何进行治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高寻正，来和大家科普相关的话题。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以及像其他的耳部、鼻部、咽喉和头颈等常见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你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呢，记得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来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片花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高寻正，医学硕士，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住院医师，从事耳鼻咽喉临床诊疗工作多年，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见病、疑难病，具备丰富的专科理论与诊疗经验。有关于特发性耳聋、中耳炎以及其他耳鼻咽喉常见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前往耳鼻咽喉科就诊。
1: 好，欢迎高医生，先来跟咱们的听友和网友打个招

0: 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的高寻正医生，欢迎你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1: 其实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年的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啊，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提到听力相关的出生缺陷呢，很多人会想到说新生儿先天性耳聋以及遗传性的听力损失。那么有一些家庭呢，也都知道啊，宝宝在出生之后呢，要做新生儿的听力筛查，目的呢就是尽早发现先天带来的听力障碍。那么这种先天性的耳聋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特发性的秃聋有什么区别？您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很多听众呢，容易把这个特发性秃聋和遗传性耳聋弄混淆，其实在这两种疾病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发性秃聋呢，属于后天的耳部疾症，患者与生俱来的耳朵结构和基因大多是正常的。在门诊上呢，我们通过查电子耳镜发现，他的外耳道通畅，鼓膜完整，他只是后天因为内耳循环障碍或者是感染了一些病毒等因素，造成了听力在短时间内，尤其是72小时之内急速的下降。他大多是单耳突然发病，发病之前呢，他听力基本上完好。但是他由于呢熬夜、工作压力大、精神状态不好，诱发了此次并发。作为后天获得的疾病呢，特发性秃聋并不具有遗传性，他不会通过遗传给下一代。通过在我们医院规范的治疗之后呢，有一部分患者的听力能够恢复或者是部分改善。而遗传性耳聋的根源呢，是先天性的遗传缺陷。这个基因问题呢，从出生就已经存在了。它分为两种情况呢，一，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听力的损伤，还有一种就是迟发性的遗传性耳聋，它也与基因有关。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听力是完全正常的，通过了这个出生的听力筛查。但是呢，这个儿童体内含有致病基因，等到他这个儿童慢慢的长大，甚至成年阶段，通过不小心感冒了，或者是劳累之后刺激下，听力也会突然的往下降。临床上看上来还是很像那个特发性秃聋，但是还是请大家注意的鉴别。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就叫做大前庭水管综合症。遗传性的耳聋呢，也可以单耳发病，同时也可以双耳发病，因为它们的根源是在于基因。从我们一些药物上，其实从很难能够逆转已经存在的听力损伤，治疗更多的呢就是人工耳蜗、助听器，做康复听力的康复。而遗传性耳聋存在遗传给后代的风险，如果确诊这一类的问题呢，有生育计划的人建议还是来我们医院做一做遗传的咨询。
1: 这个遗传的咨询的话，您这边有没有接触过？
0: 大部分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武汉市第一医院现在就检验科或是那个妇产科现在正在联合做基因筛查的一些诊疗
1: 啊，就是关于这个咨询，我们要去别的科室去做。
0: 对，是的，
1: 我们耳鼻喉头耳鼻喉科这边有没有接受过一些咨询？
0: 是有的，就是出诊的时候呢，还是就经常有很多小朋友家长来了说，我出生的时候孩子那个新生儿听力筛查没通过，能不能在咱们科再做一遍呢？在我们科还是可以做
1: 这个两个科室的做的这个检查是一样的吗？
0: 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在我们科室主要是做一些听力筛查，听力结果上的那个判读，在他们科可能会做一些基因的测序，来进行区别，来诊断。
1: 那这个判读，我是不是理解为这个孩子他得要有一定的这个识别能力？
0: 对，
1: 可能比如说1岁以内啊，来咱们科可能还不太合适。
0: 对。在我们科还有一些客观的检测指标，就是听觉神经啊，或者等等一些检测项目。主观上虽然它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但是还有一些客观检查。
1: 这个遗传性的耳

0: 容哈，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在出生的时候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是好的，然后后来随着啊，刚刚也听您介绍了，就是说后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原因导致的，也是有可能，这个也是属于遗传性耳聋的一个范畴，是吧？
1: 是的，
0: 哦，有接诊过类似的患儿吗？
1: 有，很少
0: 啊，
1: 但是也有，就是假如说来了，就是他从小开始。听力并没有差别，他只是上学的阶段呢，可能是读高中的时候啊，精神压力大，突然间听力就不好了。在我们医院住院之后，给予他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之后呢，他的听力恢复的并不好。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他去做一个基因筛查，看来有没有他确认到底是不是遗传性的耳聋啊，也会询问他这些家族病史啊，来进行一些鉴别诊断。
0: 就如果说先天性呢，比如说家族当中有这个亲属他是有这个先天性耳聋的话，可能遗传他给下一代的这个几率会高一些，
1: 对，是
0: 吧？哦，就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前庭水管综合征，它的最典型的这个表现是什么？
1: 典型表现呢，就是一开始他那个听力上确实没有什么。出生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异样，
0: 没有什么异样。
1: 对，突然间呢，就是，慢慢的长大之后，通过突然有一些因素呢，就是感冒发烧呀、劳累呀、精神压力大呀，就发生了这项病那个症状。然后同时，我们会通过一些核磁影像的筛查，会发现他那个大前庭啊水管确实有点那个异样，就会来进行一些鉴别。
0: 这个异样是只有咱们医生可以看出来，还是说我们普通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核磁的报告啊？
1: 它会有提示
0: 啊，有提示是吧？
1: 还是得
0: 就直观的提示有这样的一些字样啊？
1: 对，
0: 哦，我们刚刚说到秃聋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就完全是，如果说发生了这个秃聋，是我们的耳朵会完全听不见啊？到底什么是特发性的秃聋？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来区分？就像你刚刚提到，可能有一些遗传性的耳聋，好像有一些症状也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到底是，我们年纪大了，这种衰老带来的我们这种听力的退化，还是说有的时候确实是属于那种突发性的这种急症？
1: 就是其实很多老百姓呢，对这个秃聋的理解还是有很大误区的。这个秃聋它并不代表全聋了，它只是代表听力有所下降。当然严重的时候也是有那种全聋的状态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少的。在我们医学定义上，这个特发性秃聋呢，它指的是72小时之内听力出现了快速的下降，经过我们系统的检测之后，但是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病因，而产生能够在我们的听力测听上能够提示我们是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丧失
0: 啊。
1: 这里特发性呢，它就是意思就是每次给患者讲特发性，它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其实在我们医学上也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病没有方法来治疗。很多患者呢看到这个特发性秃聋就害怕，但是在我们就放弃了治疗。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内外呀，一些非常规范的诊疗方案来说呢，还是能够帮助保护他的听力，争取恢复残存的听力的。
0: 就是说，他是我可以理解为不可治愈，但是是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1: 提高，
0: 对吧？
1: 完全恢复可能就是完全恢复正常也有
0: 啊，也有。
1: 就是可能是
0: 损伤的程度，
1: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72小时，有没有在这个72小时内快速的去就医，对吧？
1: 大部分患者呢，其实，这个很多患者的病程都非常长，
0: 因为我可以假想一下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会听不见这种声音，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突发性耳聋，也不是说你立马你就听不到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慢慢的，哎，我好像听着有声音，但是你可能明显的感觉不出来，比如说我左耳和右耳，只有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啊，这样戴着耳机，可能你会很明显的听到我左声道和右声道的这个区别，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比如说和别人去交流啊，你去听一些声音啊，大自然的声音，可能很难去区别我的这个声音，比如说左边的耳朵是越来越小，或者说双耳越来越小，我们只觉得说我好像听得见就够了，
1: 对，有很多患者，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嗯，
1: 因为两只耳朵特发性兔聋经常是单耳发病。
0: 哦，单耳。
1: 单耳之后，他会感觉，哎，这个耳朵感觉有点稍微的不舒服。
0: 嗯。
1: 听力感觉没有对侧的耳朵好。
0: 那么明显。
1: 对，他觉着没有当回事
0: 儿。嗯。
1: 他说，哎，这个耳朵反正我也听的呀，不影响我的生活。
0: 嗯。
1: 其实呢，这个病呢进程会非常的迅速，就是72小时之内听力急速的下降。
0: 哦，
1: 他会基本上他会经过这个3-4天之后，他这个会感觉两只耳朵听的不一样，他很不舒服。
0: 就是、这种就是一只大一只小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明显、
1: 哎，对，越来越明显。
0: 哦，
1: 所以说他就来医院来咨询、
0: 嗯。年轻人会多一些吗？还是老年会多一些？从您的这个我们门诊接诊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
1: 各个阶段都有
0: 啊、哦，都有。
1: 但是年轻人现在是每一年都会增加很多。
0: 最年轻的时候，您接诊过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有那个16岁的。
0: 16岁，
1: 对，
0: 就是高中生。
1: 嗯，差不多。
0: 啊、差不多。
1: 就是学习压力比较大，
0: 哦、
1: 一下听力一测，基本上就是听力下降的特别严重。
0: 哦、
1: 他家属都没当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就极力让他入院，
0: 嗯，
1: 来通过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那个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嗯，
1: 来给他挽救他残存的听力。
0: 哦，最后是可以恢复到就是他完整的听力吗？还是
1: 他能够
0: 还是有所减小，
1: 就正常还是有所稍微没有达到正常、
0: 哦，
1: 但是还是很好的，能够让他的生活上还是能够非常舒服一点。
0: 哦，年纪最大的接诊过多少岁？
1: 有那个70多岁的，
0: 70多岁，
1: 但是他这个病程太长了，治疗效果呢？其实这种病治疗，他耽误的越久，治疗效果越差。
0: 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耳背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或者可能年纪大了，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可能是不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就是慢慢的增长，那我的听力和视力可能都会觉得不如以前，都觉得是正常的情况。
1: 是的，有很多老年人确实是这样子的心理、
0: 哦，是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会耽误大家的这个治疗哈。刚刚我们其实想说哪些人群，刚刚高医生也跟大家说了，其实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啊。
1: 对，
0: 那么我们双耳同时发生兔聋的情况多吗？有见吗？
1: 其实这个双耳同时发生兔聋的几率很小，大部分患者还是一只耳朵。对，这个少见，但是双耳同时发作兔聋的话，这个治愈率确实比单耳低的更多
0: 啊，就是可能它的影响会更大、啊、
1: 对，更大，
0: 治疗起来可能就会更，比如说这个时间更长啊，
1: 对，
0: 用药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复杂啊。
1: 在我们科呢，就是有提供很多种方案吧，就是有西医治疗，哎，我们一些用一些扩血管营养神经的药，给大家用那个高压氧舱，或是用一些药比较那个厉害的药吧，就是巴曲霉呀、啊，还有像我们科独有的那个针灸啊，都可以给他尝试各种方法，给他尝试来挽救他、
0: 哦，就挽救这个残存的听力啊。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耳聋它的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的这个听力啊、会下降。那么还有其他的哪些这种预警的信号是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
1: 就是听临床上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听力下降，但是还伴发着一些耳鸣。
0: 耳鸣，
1: 对，
0: 就
1: 觉得患者来到医院就说，哎，我这只耳朵好异样呀，就感觉嗡嗡的响，还有一些电流滋滋的响。然后我们经过他的这个病情的描述呢，我们就开始给他做一些检查，主要是一些听力，还有一些电子耳镜的检测，发现他的结构上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听力结果上出现了一些、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是感应神经性听力下降。这个耳鸣呢，就是它是可能会是一种伴发症状，比这个听力减退还难搞。其实说实话，
0: 这种耳鸣的症状跟我们其他疾病的引起的这种耳鸣的症状是一样的吗？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它的这种耳鸣的就是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滋滋滋的这种电流声吗？
1: 有些患者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声音像、就是像流水声， 电流声、嗡声，它可以描述出来。

0: 哦，
1: 就感觉这个耳朵里一直在响，
0: 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
1: 也有间断性的，就
0: 啊，也
1: 是
0: 有间
1: 白
0: 断
1: 天
0: 性的，
1: 响得厉害，晚上睡觉，可能会减轻一点，也有相反的，也有一直在嗡嗡的响，影响他睡眠。就前一段时间接诊一个患者耳鸣，他是好像是从事这个电表工作，他好像声音比较嘈杂，他说他20多天都不睡觉，整天感觉这个耳朵里滋滋滋滋的响，那没有办法，我们就把他收入院来进行一些综合的治疗，给他中医也治疗，西医也治疗，给他打一些骨髓注射，这是一种治疗手段。哎，他现在他说通过我们科的治疗之后呢，这个患者现在是能睡着了。
0: 他的这个症状是属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范围之内嘛？特
1: 属
0: 发
1: 于，
0: 性的突聋。
1: 对，他伴发着耳鸣，很严重的耳鸣。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追究为这个是跟他的职业长期的处于这
1: 对，
0: 样的一个环境
1: 噪
0: 当
1: 音。
0: 中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
1: 对，一是他工作压力，二是就是这种天天在噪音的环境下影响他的听力，使他那个听觉细胞那个这种发生了一些损伤。
0: 这个是就是耳鸣哈，除了这个耳鸣，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
1: 还有就是一
0: 情况，
1: 个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吧，就是眩晕。
0: 眩晕，
1: 对，有的患者是来的时候是晕的，站不住。
0: 因为眩晕这个话题啊很大，很多人会觉得眩晕有可能是，比如说就是偏头痛
1: 对，
0: 啊，也会引起这个眩晕，
1: 是
0: 可
1: 的，
0: 能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去神经
1: 神
0: 内
1: 经内
0: 科
1: 科，
0: 啊。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和神经内科关系还是对
0: 比
1: 于
0: 较
1: 治疗这
0: 紧密
1: 个，
0: 的
1: 对，一些眩晕的患者，他们科也治，我们科也治。
0: 就是对于眩晕这一块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眩晕的患者，然后我要可能我也是属于这种特发性突聋，我要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我是要来我们的耳鼻咽喉科？
1: 有些患者呢，他就是哎，我晕，就是天旋地转的晕。
0: 但是我耳朵好像也不好。
1: 对，然后他突然耳朵也不行，耳朵就是听不见了，或者耳鸣，他第一时间还是会来到选择耳鼻喉科看一看。
0: 就是我们是建议这种情况的时候是，
1: 对，
0: 大
1: 合
0: 家
1: 并
0: 可
1: 着
0: 以
1: 一些耳鸣啊、听力下降呀，都可以，然后有点眩晕啊，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科先看一看。
0: 这种眩晕的这种机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会导致它？就是因为我们想到，不就是耳朵内的问题吗？怎么会就是整个头会有这种晕眩感？
1: 在我们科呢，有一种疾病叫耳石症。
0: 耳石症大家都了解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半规管的耳石脱落了，就导致我们人体的平衡功能就是失调了，它就会突
0: 有这
1: 发
0: 种
1: 这么
0: 眩晕
1: 眩晕，
0: 感是吧？
1: 站不住，天旋地转呀。就是这个患者一般描述就是他起床的时候，刚起来床就直接这个天，就这个眼睛啊，感觉天都在转，天旋地转。
0: 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一过性的，对不对？
1: 他是的，一般都是几十秒、十几秒就能缓解。
0: 对，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包括家里有一些长辈觉得你起来的时候头会晕，那你要在床上醒了先待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
1: 对，然后但是这个只是一过性的，他有可能这一天之内，哎，
0: 就只有
1: 又
0: 一
1: 再
0: 次，
1: 发，对，
0: 还
1: 哎，
0: 会频
1: 还
0: 繁
1: 会
0: 的
1: 再
0: 发。
1: 发，知道？
0: 就哪怕你站着，它也有这种眩晕感。
1: 对，有。
0: 就是有这些情况的话，是需要大家引起高度的警
1: 对，
0: 惕啊。那么我们这个特发性的突聋，它都有哪些这种？像您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只耳朵会有这种疼痛感，
1: 是的，
0: 是吧？会有这种闷胀感。这种闷胀感的话，跟我们游泳的这个环境当中是有类似吗？
1: 这个特发性突聋呢，这个病发作的时候啊，耳朵一般不疼，
0: 不疼。
1: 有很多患者耳朵疼来就诊。一般都是听他，就是我说你是不是最近去游泳了，
0: 中
1: 或
0: 耳
1: 者掏
0: 炎，
1: 耳朵了？哎，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电耳镜一看，哎，我耳道黏膜肿了，然后还流水流脓，这个情况下，耳朵就会发作，哎，就是比较疼，啊，鼓膜还会肿起来。但是特发性突聋呢，我们通过电子耳镜的检测呢，发现它的结构是完好的，没有在外，就是从这个结构上来看，没有破损，也没有肿胀，它是属于神经性的，属于这个 我们是感应性的神经听力下降。但是外耳道炎跟不一样，肿胀起来，黏膜肿胀起来，他觉得听力也下降了。但是很明显伴随着耳朵疼啊，流水流脓啊。通过我们那个听力测听啊，发现它是一种传导性的，就是传导途径被堵塞了。而感应性听力下降呢，它是接收信号里面的结构，里面的一些接收信号就是功能减退。
0: 这里想问一下，您就是从事这个行业以来啊，接触过的最复杂的这个患者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最复杂的呢，患者就是耳朵，一只耳朵完全听不到，就是全聋，还有一些还合并着眩晕。而且这个患者非常年轻，30多岁，在床上就是起不来，耳朵也听不见，这个我们的治疗方案呢，就会给他用一些输液药物治疗，扩血管营养神经的药先用上，然后我们会去手术室给他打这个骨室内注射，把那个微量的地塞米松这些一些药物打到耳朵里，来缓解他这个眩晕感，同时给他一些对症治疗，抗眩晕，改善微循环。还有一些我们科有那个非常专业的中医治疗师
0: 啊，
1: 给他做治疗，
0: 就专门针对
1: 耳鸣、
0: 耳
1: 聋、眩晕
0: 这一块的。
1: 对，
0: 眩晕这一块。这是一个，他大概治疗了多久？
1: 一般是7到10天。
0: 7到10天。
1: 对，
0: 他是就是在住院治疗7到10天。
1: 对，是的。
0: 后续的话，他的
1: 后续的这个一个疗程之后呢，我们会给他随访，就感觉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呀。如果他能够，就是假如说眩晕症状改善了，耳鸣提上去了，可以隔一段时间还再进行第二个疗程的治疗。
0: 就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随时的去调整他的治疗方案。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有关于更多的啊，关于这个特发性兔聋的有一些治疗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会跟大家继续来聊到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的高寻正医生，和大家科普的是关于特发性兔聋的有关话题。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我们常见的耳部、鼻部、咽喉以及我们的头颈相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跟我们的专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专区，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或者说你有过往的一些去就诊的一些，比如说报告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并且呢，邀请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 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城，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104.6AM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北京时间11: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的高行政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特发性秃聋的有关话题。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有一些疑问啊，以及大家有关于我们常见的耳部、鼻部、咽喉以及头颈方面的一些常见的疾病的困惑想要咨询的话呢，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来跟我们的高医生进行在线的交流。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或者呢也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专区。另外的话呢，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把您的问题啊，以及呢，如果说手边有过往的一些检查的报告啊，还有就诊的经过，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并且呢，邀请专家来为大家实时的解答。
5: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6: 高寻正，医学硕士，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住院医师，从事耳鼻咽喉临床诊疗工作多年，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见病、疑难病，具备丰富的专科理论与诊疗经验。有关于特发性耳聋、中耳炎以及其他耳鼻咽喉常见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前往耳鼻咽喉科就诊。
0: 那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预警信号的识别，比如说有一些特发性秃聋，它可能会有比如说听力的丧失，还有耳鸣、耳朵的闷胀，甚至呢会有一些眩晕感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怀疑啊自己有这个秃聋的情况，一般的话我们到医院会完成哪些检查呢？
1: 一般呢，我接诊的过程中呢，一般这个会先询问他一些病例啊，问问他的一些
0: 既往
1: 的
0: 有没有一些
1: 起病的情况呀，
0: 嗯，
1: 是到底这个听力下降自己感觉什么样呀，发生多少时间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会用电耳镜，我们就是有自己的工具嘛，电耳镜给他看一看，哎，一看里面一是有很多患者只是耳石堵塞了，哎，我们
0: 这个也会伴随听力的一个下降，
1: 对，因为他感觉好闷啊，
0: 对，
1: 而且进水之后感觉耳朵胀得疼，疼。在我们科呢，我们科一些护士，他洗耳朵比较专业，我们会在我们门诊把耳朵先给清洗干净，哎，我们给他做一些纯音测听，然后再做一个电耳镜，来通过，一般是通过这两个检测来初步的来给他这个诊断他的疾病。
0: 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耳炎，我个人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人他会在游泳之后啊，会感觉到自己的耳朵会有嗡嗡的响，这个是不是属于中耳炎的一个范畴？
1: 有的可能
0: 就是在游完泳上岸之后会特别的明显。
1: 那倒不至于那么快就发生中耳炎
0: 啊，
1: 知道吧？他那个可能是那个水进到耳朵里，作用于鼓膜，是鼓膜的压力比较强，它会产生这种感觉。
0: 这种跟我们的比如说耳朵闷胀啊还不一样。
1: 对，不太一样。一般是通过清洗耳朵，它会得到立马的改善，
0: 就会在短时间内会有改善。
1: 是的，
0: 像我们这个就是秃龙，它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持续很长，如果说你不干预的话，
1: 对，不及时干预的话，他这个听力呢会越来越差，感觉两只耳朵完就感觉上不一样，和这个只是进水导致的可不一样，进水导致你可能自己
0: 晃两下，
1: 晃两下可能就没了这个水。
0: 像您说的啊，就比如说如果说来找您啊，一般刚刚我们通过了这个问询初筛啊，以及做这个检查，为什么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报告啊可能还没有全部出来，但是我们会建议这位患者先进行治疗。
1: 一般呢就是我们会入院期间呢，我们会用给患者会常规开一些那个核磁检测呀，关于这个内耳的核磁影像，虽然呢这个报告出不来，但是可以通过我们在门诊做这个听力测听报告呀，电子耳音的结果来诊断特发性秃聋嘛，会给他及时的用药，因为这个特发性秃聋呢属于耳鼻喉科的急症，他的治疗窗口呢非常宝贵，他可以一边完善检查来排除其他的疾病，同时呢我们一边启动我们的干预措施，给他用药，该用的药用上，该做的理疗给他用上，不能为了单纯为了等这个报告来影响我们的治疗时间，因为这个治疗时间把握对他的治愈的效果非常关键。
0: 就是说你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72小时啊，
1: 对，
0: 如果说可能错过了这个黄金时间，你的听力残存的这个听力可能会越来越小了，对吧？
1: 这个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发生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及时来，如果你感觉刚发作的时候你第一天就来了，我们赶紧把这个干预措施用上，它这个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0: 其实就很简单，只要你觉得有变化你就立刻来，哪怕它不是，那你
1: 来做一个
0: 安心了，
1: 来我们科来体验一下我们科比较舒服的洗耳朵。
0: 那也是就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接听我们线上的一位听友的电话，是手机尾号为9529的这位听友，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我是我的老伴的听力不好，不是的，不是那个听力，就是23年的时候，他就有过一次外伤，因为在那个九医院附近，就青山，他所以的当时在九医院的治了以后，就一直到现在耳鸣非常厉害，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不知道怎么搞。
1: 是的，我们那个这个是外伤导致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你来我们门诊来看一看，我们会做一些耳鸣的检测，来评估一下这个耳鸣它的个影响程度，还有一些听力损伤的程度。因为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呢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对于这种老年人呢，一般我们用一些西药，有影响神经扩血管，还有一些假如说我们这些比较我们科比较有特点的中医治疗，来给你把这个听力 提上去，耳鸣

0: 来给你减弱，
1: 嗯，
0: 达到这个能够让他睡眠质量改善的效果。
1: 我们也问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啊，23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年多的时间，
2: 3年
1: 呢。嗯，这个期间你有没有再去复查呢？
2: 我当时去那个九医院复查一个一次，他说有积液，积液。我当时因为我的那个外甥女是在上海，是耳鼻喉科的，我当时问了一下他，他说那你再换一家医院去看一下，他叫我再去协和。
1: 嗯，
2: 我去协和看的时候，那个医生检查的时候跟那个检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1: 嗯，
2: 就是他当时说没有积液。
1: 嗯，
2: 他说当时没有积液。他说里面就是想呢，他说还是属于神经性的吧，
0: 对，
2: 他是开了一些什么甲硼胺之类的药，
0: 嗯，
2: 哎，吃了吃了，但是现在效果不是很好，反正经常在吃。
1: 嗯，您说的效果不好是指什么？就是这个耳鸣的情况，就是很严重吗？
2: 哎，
1: 越来越频繁，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就是耳鸣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减轻，我就想，年纪大了，你最好睡个觉啊，要舒服一点。他成天耳朵两个耳朵响的，还声音不同步。
1: 嗯
0: 嗯，这个患者确实这个3年了，然后那个临床效果一点都没有改善。我建议你呢，你就是你领这个患者来我们门诊来看一眼。我们给你做一些检查，
1: 嗯，
0: 它大概率还是神经性的，但是我们，我刚才讲了，我们医院呢就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我们用一些西药，我们还加上我们一些特色的中医理疗，来改善他的这个耳鸣，让他这个耳鸣不至于影响他晚上睡觉。
2: 是的，
1: 嗯
2: 嗯，
0: 你可以来那个我们门诊来。看一下，
2: 大概高主任每次什么时间坐诊呢？
0: 一般你是离那个盘龙城比较近吗？这个地方？
2: 我不在盘龙城，我就在武昌东湖区。
0: 啊，一般那个我们耳鼻喉科，你可能是离我们立即院区比较近。哎，你可以来，每天我们科都有耳科比较专业的医生出诊。都会为你做出最专业的解答的。
2: 哦，那你一般的什么时间是你？
0: 我一般现在是在那个盘龙院区，每周二、周三。
1: 嗯，就是每周二、周三是我们的高医生的这个门诊时间，但是因为他在盘龙城院区，就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盘龙城院区，这个距离不知道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下
2: 啊，非常远。
1: 嗯，对，盘龙城院区，同时呢，就是在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立即北路的院区主院区也有耳鼻咽喉科，是有我们高医生的同事也都会在，所以这个就看您就是距离哪个地方方便一些。可以就近选择，
2: 立即路方便一
0: 下。对，没事。
1: 嗯，
0: 我们这个武汉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呢，耳科专业还是比较强的，对于这种耳内科疾病、耳外科疾病都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你可以来，
1: 对，
0: 来到这里我们。
2: 但是我不知道高医生什么时间在立即北路坐诊呢？
0: 我最近因为主要是在盘龙院区值班。
1: 嗯，
0: 我可能这个立即路我没在，
1: 就是会去呢，可能不是因为门诊啊，可能是因为别的工作的原因会去主院区啊。如果说就是您特别想要我们的高医生线下跟您面对面的进行这个诊疗也好，包括您想找他就是问的一些其他的耳鼻咽喉科的，那可能您要去这个盘龙城院区会比较方便啊。不管您是去哪，
2: 那你有地铁直接到吗？
0: 嗯，能到那个，能到，但是不能直达，应该就是也非常近了。
1: 盘龙城和立即北路都有。
2: 它的全称叫什么？医院的全称？
1: 武汉市第一医院，
0: 盘龙城院区。
1: 盘龙城院区。
2: 盘龙城院区。
1: 对，
2: 好，
1: 耳鼻咽喉科。
2: 那非常非常感谢高医生的咨询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
1: 好。
2: 谢谢。我如果说我要是方便，我就过去看一下啊。
0: 你要不方便，也可以去立即院区。
2: 注意什么呢？
0: 注意什么？
2: 平时就
0: 平时呢，一般我们这种耳鸣啊，一般是，他这个他平常那个有没有什么也不戴耳机吧，也没有那种。
2: 哎呀，就是爱戴耳机。
0: 啊。
2: 他戴耳机，他可能听得到；不戴耳机，他还分辨率也差一点。
0: 啊，听力也不行啊。平时呢，
2: 就是因为耳鸣才影响听力啊。
0: 因为他可能这个患者年龄比较大，一般我们是建议。人就是注意力不能再集中这个耳鸣上，一般你就多让他去户外活动，哎，通过调理啊，这个身心啊健康。
1: 你老伴儿今年多大？
2: 他今年78岁了。
1: 啊，78，就是行动还比较方便，对不对？
2: 哎，走路那些对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1: 哦，
0: 就多，
2: 嗯，
0: 我建议吧，还是多进行户
2: 外
0: 活动吧，
1: 嗯，走动一下。对，
2: 好嘞。
1: 嗯，一个是不要老到，
2: 啊，那个耳塞能够要影响他的听力吗？
0: 嗯，这个好像是他佩戴的是不是助听器啊？
2: 不是助听器，
1: 就普通的听歌的那种是吧？
0: 啊，
2: 哎，对对对，就是听歌的，因为他耳朵非常
0: 响，
2: 非常吵人，他就用那个。
1: 嗯，
2: 那个耳塞他就听一些东西分散注意力。
0: 对对，因为耳鸣一个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分散注意力，你不能老想着这个耳鸣一直在耳朵里响，
2: 嗯，
0: 你多领他去户外接触大自然反而会更好一点。
2: 好嘞好嘞。
1: 对，就是去附近的公园呢，或者看看大家，
2: 我们离东湖很近，每天去东湖。
1: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嗯，同时啊，就是也要提醒您，不管是去盘龙城院区还是去丽姬北路院区，您可以把您之前就是别的医院就诊的一些情况，包括吃的一些药啊，做的一些检查呀，都带上。这样的话呢，也方便就是医生做进一步的判断，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嗯，好好，
2: 好嘞。
1: 那节目时间关系，
2: 非常感谢这个节目啊。
1: 嗯，先跟您
2: 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咨询的平台。
1: 嗯，
0: 客气客气。
1: 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注意收听，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好好，嗯，好，再见。

0: 好，那我们刚刚是接听了这位听友的电话啊，包括是很多好像是这种情况，好多老年人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对吧？
1: 确实，老年人，一是他确实是这个神经衰弱的表现，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听力会有点丧失。但是我们这个特发性秃聋呢，还是一般我们询问过程中，他这个是72小时之内，大部分是72小时之内听力的急速下降。
0: 嗯，
1: 特发性原因不明的听力下降了，而同时可能会伴发一些耳鸣啊、眩晕啊、情绪焦虑啊。这些比较常见，
0: 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有出现了一些就是异常啊，还是要第一时间就医啊。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或者说发现家人亲属突然出现了这个视力下降以及耳鸣耳闷啊，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除了就医啊？
1: 好，
0: 嗯，
1: 就是除了就医，一般是。怎么说呢，
0: 嗯，
1: 你当你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疾病不舒服的情况下，一般是你要是不、
0: 嗯、
1: 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原因嘛，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治疗，我一般我们就是你及时的过来，
0: 嗯，
1: 及时的咨询一下，咨询我们一下，然后我们来鉴别诊断，来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病，它属于哪种疾病，我们会用上。再让我们及时的用上治疗方案来改善它。
0: 嗯，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自己去盲信一些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有些老人啊，他觉得自己的耳朵不舒服，他会第一时间想到，哎，我是不是去滴一滴这种自行这种滴耳的一些药水，看看会不会更舒服一些，或者呢，我可能是不是用棉签去掏一掏啊，掏完之后是不是会更舒服一些？那这些其实都不提倡啊，
1: 都不太提倡。
0: 第一时间还是就近去选择，就是有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去就诊。那么您刚刚提到，就是在前面提到有一位30多岁的这一位患者啊，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是在我们医院进行住院进行治疗啊。我们这个秃聋特发性秃聋的患者，他住院的过程当中需要给他输注一些什么样的
1: 药物是吧？
0: 药物吗？
1: 一般我们会从那个临床指南上来说呢，一般首选用药还是一些糖皮质激素，
0: 糖皮质激素，
1: 甲泼尼龙
0: 啊。
1: 还有一些溶栓的，就是一些扩血管的
0: 药物，
1: 一些天麻素啊、血栓通啊，
0: 嗯，
1: 都可以。假如有那个刚才那个婆婆说的那个甲钴胺银杏叶，
0: 那个
1: 我们也会用
0: 啊、这个对于我们就是有没有副作用？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对，包括有含有激素的呀，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比如说会不会用了之后会长胖啊，用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不舒服的副作用？
1: 这个因为这个住院这个病呢，住院周期要求时间及时的干预，一般这个糖皮质激素呢，它属于一种激素类，确实那个它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在我们这个对于这种疾病的诊疗中，它这个
0: 因为疗程可能没有那
1: 么
0: 长，
1: 对，没有那
0: 么
1: 长，它不会引起那种都那个什么长胖了，或是什么过敏了，这种一般是不会有的，因为它的剂量足以，它的剂量达不到那种引起并发症的程度。
0: 我懂了，抛开剂量谈毒素，这个都是不科学的啊。当然，大家担心，有这个方面的担心是对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达到这个剂量可以影响你的比如说身体的体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可能需要大部分的这个激素，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激素呢又不足以达到你这个量，所以说我们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它的周期没有那么长，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同时呢你要想就是一个是这个用了这个药对你的这个症状有缓解，而且是短时间内啊，大家可以权衡一下两方面，你的担心和你的这个
1: 是的
0: 听力的一个保存哈。很多患者也会关心这个预后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其实这个秃聋它是当你发生了之后是没有办法恢复到 100%，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有一部分能恢复，
0: 嗯、
1: 但是有还有一另一部分它不能恢复，只是能改善。
0: 嗯，而且我们也特别的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72小时啊，是不是说我们超过了这个时间，它的这个治疗会更复杂，甚至说是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降低啊，减少这个视力的损失。
1: 哦，这个我们这个72小时呢，是它这个定义上，从这个它是规，它给它是发病的速度来界定。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72小时？它是指，哎，你这个在72小时之内，你这个听力急速的下降，哎，引起了这个特发性突聋的疾病的发生。但是它不等于超过这个时间，哎，它就不用治疗了，或者是丧失了治疗的机会。
0: 嗯，
1: 哎，有很多患者，哎。就说一个月了两个月了再过来，但是通过在我们科这个中西医治疗呢，他的听力依旧能够可以改善，哎，不至于，哎，不至于继续恶化。
0: 嗯，也就是说其实你不要去管这个时间啊，超过多少小时，
1: 但是也一定要及时来看一下
0: 及时看一看啊，
1: 不能不管。
0: 嗯，我们治疗之后他的这个会不会反复啊？
1: 确实也
0: 有见过
1: 吗？很少。
0: 哦，很少。
1: 但是因为我们科，在我们科治疗呢，我们会把一些比如说一些治疗手段，充分的利用，来让它这个效果稳固，持久一些，不至于你回到家之后又发生这种情况。大部分患者回馈还是比较好的。
0: 哦，回馈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还是会比较理想。对吧？
1: 是的。
0: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请您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关于这个特发性突聋，我们有平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习惯是可以来减少它的这个发生？
1: 减少发生呢，你这个平常，因为现在呢生活节奏快，人工作压力大，就比如说我这种职业，晚上都是12点才睡觉，早晨6点多就起床了，睡眠时间不足，精神压力大，那个工作强度大，有很多，不光是我这个职业，一些很多其他职业，就从事计算机的呀，
0: 我觉得我们职业也算，因为经常会有耳机在头上，
1: 是的，就是情绪一，你这个工作压力大，精神状态不好，焦虑，睡眠不好。往往会诱发这个特发性突聋的发生，大部分的患者都有这个因素来刺激。当你发生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从这个个人生活习惯上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你假如说你工作压力大，周末好好，你就该工作的工作，该休息的好好
0: 休息。
1: 你出去去东湖转一转，去长江大桥上去看一看，
0: 走一走。
1: 要想得开，放得下。这个情绪问题要稳定，人要看得开，更要想得开。
0: 这个主要是针对青年人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耳鼻咽喉方面的常见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每周二和每周三来到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盘龙城院区找到我们的高医生，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立即北路院区在我们的耳鼻咽喉科也可以找到我们高医生的同事，对吧？
1: 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结膜固瘤类、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将会有邦华导医节目来继续陪伴大家度过，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4: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5: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4: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5: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2: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

0: 气蒸云梦泽，
1: 梦泽
0: 波撼岳阳城。
1: 岳阳城
2: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0: 鹤汀凫渚，
1: 鹤汀凫渚。
0: 穷岛屿之萦回，
1: 穷岛屿之萦回。
2: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0: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2: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尤其呀，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请到的是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啊，有肠道胃里面经常不舒服，泛酸烧心啊，确诊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等等这些情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

0: 提前把您的检查报告以及你关心的问题啊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回复给大家。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肠道息肉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的一个小赘生物，通俗来说呢，就是肠道上面长了一些肉疙瘩，一般分为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一般而言啊，肠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不少人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排便的时候的一些改变可能是肠息肉在我们发出预警。一个是便血，肠息肉导致的出血量比较少，血色鲜红，有的时候伴有粘液。第二个，大便的形状改变，肠道里面的息肉导致粪便排出的时候受到挤压，让粪便变细或是表面带有沟壑。第三个，排便习惯改变，肠道息肉可能会影响肠道蠕动和排便的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或者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第四个是息肉脱垂，靠近肛门的息肉排便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用力而脱垂出肛门之外，频繁脱垂可能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并且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大家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有的人喜欢早晨洗头，其实啊，洗头应该注意四个时间段，比如早晨，刚刚我们说到人各个器官正处在刚刚苏醒的状态，血液运行缓慢，这个时候洗头会影响头部血液运行加快，造成血压波动大，容易引起头昏、头痛等等不适。尤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年老体弱的人，最好不要在早上洗头。第二个，刚刚吃完饭，大量的血液会分布到消化道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洗头会促使血液回流到头部，引起消化不良。第三个，饥饿状态之下，人体血糖水平降低，这个时候洗澡或者是洗头会增加体内热量的消耗，容易引起头晕、心慌、恶心等等低血糖的症状。最后我们要说到劳累之后，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应该适当的休息之后再洗澡，否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供血不足而导致晕倒。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啊，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固定电话参与进来。您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好，芳华导医，你好，你好。我是有一点需求，很迷茫。我今年57岁了，我有肾。
3: 六十七岁。
2: 我肾57，肾小球过滤率只有10几。我查在协和医院看了一个什么，看了一个乳腺结节4A，我不知道我怎么搞。很迷茫，我也不能开刀。医生的建议是说，3个月之内到协和医院去搞靶向。那靶向我肯定是要做那个微创什么，长大了以后，我不想搞那个事情，我生不起了，我血流，我本来是吃低血糖，我不行。那我问一下你俩这个医学高明，我叫你俩分析我怎么搞。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身体是非常弱的，你是一个等待着肾移植的一个。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得见吗？
2: 听得见。
0: 你现在是一个身体比较差的状态，那么你呢已经是准入等待肾移植的这样一个患者了啊，所以你现在首先肾脏的这个情况你自己要想好啊，到时候呢是长期的透析还是说如果有条件咱们做一个肾移植，这个都是要开始要做准备的啊。这个首先要跟你说到。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是 4A， 那么四 A 你没有说大小啊，只是说到它的级别。那么有多大呢？有没有超过5个毫米呢？
2: 7个毫米，看一下。
0: 嗯。A。有多大呢？大小是多少？好，没时间了啊。如果大小超过了5个毫米，又是个良性的，那么就动态观察啊，不用过于的焦虑和担心。我们身体呢，这些良性的病变组织，它肯定会因为我们的人体免疫功能下降而会发生恶变。这个是不用在家里的一天到晚的纠结这那的想的啊，一定会的啊，因为免疫力下降之后，我们各个脏器啊都会跟着出现问题啊。你现在肾不好，我们原来经常科普啊，心脑肾是一条线的，所以心脏会受累啊，包括高原，包括肾源性的高血压啊，包括脑子也会糊里糊涂的，甚至以后可能要面临着做透析，那么身上啊经常要。要用管子是吧，那到时候有可能也会出现化脓啊，不收口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啊，曾经我们跟听众们说过，就是总是看西医，从来没想过中医调身体啊。你到了这么晚了，我再说这些话其实没有蛮大的意义了，对吧？我们之前滤过率没有这么低，对吧？你在八九十，哪怕是七八十的时候，或者我们的肌酐不要超过300的时候，早点去找个中医调一调，配合西医，也不至于啊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到了这个地步了，你再谈这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于事无补了啊，没有办法扭转了啊，没有办法扭转了。这是我多说了一句话啊，本来不该说的，说了以后影响心情啊，心情又不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听的我的节目啊，也可能一直在听，就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也许呢就是偶尔听到了接了个缘，也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把我的节目啊，把我电话给你，你在那里问，是吧？总的来讲就是接触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太少了啊，被一些大医院呢或者你认为的好医生呢就洗脑了啊，就只跟着他转，从来没想过还有别的招啊，别的办法。你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到这一步了，你在这里纠结没有什么蛮大意义啊。我刚才说了，只要这个乳腺结节啊没有超过5毫米是良性的，那就动态观察啊，不要瞎折腾，什么药都不能随便乱吃，对吧？因为很多药都是肝肾代谢，你吃多了就肝肾代谢就会出现异常，啊，这个就没有什么蛮大意义啊。再就是在那里纠结会不会恶变，它会的，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了，因为免疫力下降，肾功能比较低，啊，肝肾功能比较低，那么到时候会不会这个东西变成恶变呢？那是会的，所以那你怎么办呢？那就定期复查，定期检查。是吧？定期复查，定期检查。那么最后提一下啊，最后提一下，因为你喜欢这个医院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你不用说我都知道啊，你总在这个医院搞，那就说明你喜欢，别的医院你不相信，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你喜欢，那你就再问一下假如外科的医生能不能做一个消融啊，当然消融的标准是要在1厘米左右啊，1厘米左右，最低不能低于5个毫米啊，最低不能低于5个毫米。如果他们有消融，能够做个消融啊，那就最好啊，能够做个消融就最好。这个做完了之后呢，其实心里踏实一点，就把它消掉啊，保乳啊，保乳，对吧？把它消掉。当然前提条件还是的，它必须得是良性的啊，它必须得是良性的啊。如果是恶性的，那就没有意义啊，那还是要做手术啊。大概这个情况跟你说明说完了，就这个了。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啊，给过你机会说，那你就赶紧说啊，问你这问你那不清楚啊，那么我们就赶紧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啊，大家理解一下。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上面是接了我的医是玻璃积血，知道吧？医生是叫我做手术，你听到没有？
0: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2: 我敢做呀。就怕做了手术就关系就看不清了，就是现在的右眼视力是0.15了，知道吧？我还有10年，加上我还有10年的糖尿病，目前血控制的还可以。餐前是5.5左右，家里老板也身体也不是蛮好，我害怕这个音呢彻底失明了。我每天都听邦华老师的节目。经常听人在节目里反映，对谢清志看到这个音的病很厉害，我想问问这个情况。
0: 你说话呢就是支离破碎的啊，就是总的来讲的意思就是因为眼睛出血啊，因为糖尿病引起来的眼底的出血，那么导致的这个黄斑的一些问题，然后视力现在下降啊，到了0.15，那么家里还有老伴需要你来照顾啊，所以这个视力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做不做手术？我不反对你做手术啊，我不反对你做手术，就是你是可以去做这个手术的，但是医生能不能说做完了手术之后你的视力能保住？如果不能保住，那我们建议还是保守治疗，因为做手术毕竟对眼睛是一个伤害，甚至术后还没有0.15的视力，甚至更差，那就麻烦了啊！你别说照顾别人，连你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啊！这个手术只要是动了手术，哪怕是个针眼下去戳到你眼睛里面，戳到你的眼球后方，那都有可能有风险，对吧？所以如果啊，如果有条件，可以找谢天之主任吃中草药，它毕竟是一个保守治疗，而且它毕竟是在我们中医眼底病这块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医生啊，所以呢你到时候跟他打电话啊，直接约一下时间，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找他去看就行了，好吧？
2: 哦，谢谢你啊。
0: 嗯，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嗯，
0: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3: 我跟你说一下，老师，我的上次不跟打个电话，我说错了，你讲的这些呢，我是个算计，你我请问老师是个没问题，我问哈，我的气的这个不是跟你说的，熊胆呢，五次胶囊是不是对你，是一个治的一个病？是
0: 啊，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3: 我听得见。
0: 你说的是疝气对吗？
3: 哎，对对对对。
0: 疝气做手术。
3: 我软了也是。
0: 疝气做手术，不要想其他的任何冤枉心思。
3: 我讲听一下。
0: 你讲什么都没用，疝气就是手术。你年纪大，没钱，很造孽，儿子姑娘不在身边，这些没有用。疝气就是手术的病，不做手术没有别的招，没有药吃。
3: 你给我搞了你做验收，我是不是我去了你做验收还蛮好？我说我
0: 不知道您说的什么好，没有药治疗疝气啊。
3: 嗯，
0: 你说什么好呢？
3: 那个熊胆，哎，我问了，哎，请问老师，那个熊胆和五次胶囊到底是治么子？
0: 你自己买的你不知道吃什么的，你为什么买这个呢？
3: 这是这软的医院的开的药给的我的，你晓得我一直
0: 医院给你开是为么事给你开呢？是你要他给你开的，还是因为你什么病给你开的？你这个话要说清楚啊。
3: 嗯，我想的我讲的我讲的软，他软的是个么软的，他说我的那个的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小三养我母子一个名堂，小三又少小三养，嗯，
0: 然后呢？
3: 他说我开的药我都得吃起。
0: 您的小三阳如果肝功能不好的话，喜欢中医最好是找一个懂中医的医生，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他就能够治疗肝病，他开的就是中草药，不开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广告的带有广告嫌疑的中成药，不会忽悠老百姓的钱的。小三阳病毒不高，我们就不吃抗病毒的药。如果小三阳病毒高，还要吃抗病毒的药。抗病毒的药主要以西药为主。
3: 是的，是的，我也吃抗病毒的，每天早上吃一个抗病毒的丸子。嗯，
0: 每三个月、每半年还要定期复查，全套的肝功能。要定期复查。
3: 好好好，那我都晓得。
0: 嗯，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4: 你好。
0: 嗯，请说。
4: 导演。
0: 嗯，请说问题。
4: 你是个最好的一个人，

0: 我是个盲人，
1: 嗯。
0: 我也老想打你电话，这打不通。你是个最好的人，全世界人全部像你这样啊，那个这人呐、那就不会出现我其他的事，不会用冤枉钱的。我今天11点多钟，因为我是个盲人，今天是个高龄人，82岁了，这耳朵在他们戏场的。是的，高音广播整的，哎呀，整的吃了一些药，还带着小医生到县医院、基层医院检查，他说也没得问题。今天我就想咨询导医一下，一个高医生是不是有这个人？说武汉是第一医院的，我想。
1: 好，老师傅，我问一下，你是不是要治疗耳鸣？
0: 对。
1: 我昨天在路上回家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出租车，车顶上有那个广告的亮灯，啊，某某耳鼻喉医院专治耳鸣，啊，某某耳鼻喉医院专治耳聋加耳鸣，啊，还蛮多嘞，啊，在武汉还蛮多这种专科耳鼻喉科医院，在这里，在那个。的士啊，的士的那个车顶上有那个广告的那个灯牌儿啊，不停的在转。大家记不记得我说了好多年，耳鸣的问题不推荐，没有好医生啊。我虽然也经常会节目里面也渗透过一些消息，说我在观察啊，我最近遇到一个医生说自己能治疗耳鼻喉的耳鸣的问题啊，我在观察。我是不是说过好多回呀？天天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我是不是说过好多回呀？最后是不是没有结果了？那没有结果，那为么事嘞？还用问吗？啊，那就是没有好结果，啊，那就是没有好结果。所以您这个问题没必要问啊，有没有这个人呢？是吧？有没有这个医生？你到医院去看他的挂号平台上有没有？他是不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坐诊？是吧？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病种我就没有推荐啊，没有哪个医生能够在我面前自告奋勇的说他能治这个，而且能够有相当的疗效，不说百分之百吧，哪个医生能百分之百呢治疗眼底病呢？是不是？那这个耳鸣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说这个眼底呢？我本来准备说我们的谢天志主任这么好的眼底病的专家，他也不能说每个人去了之后他都会给你开药，都一定能保证有一定的效果，这个是疑难病。啊，这个是疑难病，为什么难？是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脑梗啊、腔梗啊、这个耳朵的这个长期的供血不足啊、肝阳上亢啊，耳朵本身结构有问题啊，小的时候得过什么中耳炎呢？会被炮仗啊，或者被别人打过一巴掌，耳膜穿孔了呀，那等等等等原因很多，啊，很多，所以它不好治。然后时间长了以后，耳鸣这个问题啊，时间长了以后，跟前列腺炎的反复上厕所啊，包括我们的有带状疱疹这种疼痛啊，因为它太长时间了，我们武汉人就说发神经，那个人真的成了神经质了，啊，就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觉得有感觉，哪怕是有效果，你都觉得有问题，它老是吵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已经天天觉得那个地方在吵。有的人像知了叫，有的人像火车隆隆隆的声音，对吧？那个前列腺炎也是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你有点模式，有点感觉，他就想上厕所。啊，那个带状疱疹总觉得在疼，总是觉得好像没有好，一天到晚在疼，在蚂蚁咬，不舒服，很烦，就是精神有高度的焦虑，啊，所以这个问题不好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我不推荐的病种。啊，没有推荐，太磨人了啊！医生也不愿意接啊，医生也不愿意接耳鸣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好，最后我想说呢，就是那我就那么着吗？我就不治吗？倒也不是啊，倒也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不要相信广告啊，不要相信广告。我手机微信经常有些听众。哪个哪个大街，哪个哪个药房正在举行耳鸣的义诊，哪个哪个医生在里免费治，10天之内无效退款，10天的人都跑了，你在哪去退款呢？是吧？ 什么仙桃啊、金门啊、种香啊，那么经常收到这样的短信，在那里搞活动、搞骗、搞诈骗，发到我手上来了。你看看这些人，真的是加了好心的给你发加个微信，给你提供医学方面珍贵的帮助，你还给我发广告，你邪不邪门？那你看这些人邪不邪门？啊，所以啊，你一开始就说我是个好人，这那的，这个谢谢您的评价，啊，我觉得这我工作这么多年啊，是吧？从事新闻工作这个岗位20-30年，一辈子，啊，也没有得个什么奖，也没有是什么什么什么这那的啊，也不当官，也不搞这个，但是最后能够得到老百姓的一句评价，就这是个好人，足够了，啊，足够了，好不好？就是知道我这个说话是这样子的，你就听进去了。别一天到晚的人叫不早，鬼叫飞跑，我这里都把门关死了，你非要自己开个门缝，开个窗户，是吧？把那些诈骗的搞进来，花那个钱，花那个冤枉钱，是吧？你要去看，就是你附近的人民医院，包括你一些靠谱的专科医院看，那都可以，但是不要花高价格，但是也不要轻信，你能够给你治愈，不复发根治。不要相信这些话，是吧？实在是难受不舒服，睡不着觉了，是吧？搞得人很烦，到医院去看病，开点药调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你找中医调一下也没问题，但是那是要医生看，要开药。磨一天到晚买个什么中成药，广告上面什么东西能够根治，交一大笔钱，这人钱哄走了，人也那些骗子也跑了，是吧？还有些同志他会玩手机，现在智能手机他都是大数据，你天天搜这个，你天天看什么关于耳鸣的东西，他天天给你推些广告，包括那些主播流量主播啊，跟你说他的东西，他在里用做得很好。哎呀，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啊，用了一个方法很好，效果很好，哎呀，真的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突然的一个机缘巧合就遇到了，哎呀，他解决了20-30年的这个耳鸣的问题。你看我都会顺口给你个编出来这样的东西，多吸引人啊，老天爷，对不对？多吸引人呢、啊！不要信啊，不要信，是吧？脱口而出这种骗子的话术，真的是脱口而出，好不好？不要信，
0: 麻烦了啊！
1: 哎，好好好，就这个啊，嗯。
0: 哎，我就问你一个点点事，
1: 嗯，
0: 这个耳聋主持完和这个补充仪器完配合吃怎么样？你本来不推荐，
1: 是这样的啊，
0: 这是我
1: 还是这句话，这是中成药，看中医要找中医，根据体质来。不要乱吃药，好吧？不要乱吃药。
0: 好，
1: 你是图方便，因为哎，我知道你眼睛不好，图方便啊。网上有的时候听到有些这种说法啊，什么六味地黄丸呢、啊，补肾气药的时候，耳鸣跟肾气不足有关的，我就顺便聊两句啊，不然不想说这些话的啊。啊，吃了以后呢，这个怎么着的？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体质就是这个样子的呢？对不对？而且这个药调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药调一段时间之后啊。人的这个体质它会有变化，有变化，那你这个组方就要变。我们中医看病7天14天，它都要换药，都要调药。一个中成药从头吃到尾，它里面的药剂药量都没有变化，这个是不科学的，能不能懂？
0: 嗯，好，好。
1: 我那天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个中医关于中医一个长文，是吧？中医的发展，中医的落寞，中医的窘况。啊，我发了很长的长，很多人在底下评论啊，对吧？大家都说我说的很对，就这样。中医，现在很多就是为了赚钱，没有认认真真去用中医看病，脉也不拿，舌象也不看，直接开中成药。那你这是搞什么鬼啊？对吧？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全部没了，啊，全部没了。还有中医的经典的一些经方，3-4味能解决的，你搞个20-30味、30-40味。那到底是卖药啊还是看病啊？啊，好，最后一位听众，7号听众，你好。好，你赶紧说，你还有50秒钟。7号听众，
2: 你好啊。
1: 嗯，赶紧说，有什么问题？
2: 好吧。
1: 嗯，
2: 东华大爷，
1: 赶紧说问题。
2: 哎，我就是说我咨询一下，我那个上厕所那个大便腔有时候盖腔没有盖干净的。
1: 好，您电话不挂，您电话不挂啊。嗯，你电话别挂啊，稍等一会儿好不好？
2: 嗯，
1: 我们待会儿有专家进来和你一起来回复您的问题，你电话别挂。 电话别挂啊。好，我们稍后呢是刘忠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回答大家肠胃方面的问题啊。这个胃不舒服、肠道排便、便秘、腹泻或者便秘腹泻交替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到时候呢一起和刘忠祥主任来回复大家啊。这位宜昌的听众朋友，你稍等。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现在的时间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胃肠疾病的治疗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刘主任你好。
8: 你好。
1: 好，我们还是把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请进来。喂，你好，还在吗？
2: 小孩儿，小孩儿的，
1: 我是
2: 小孩儿的。
1: 对对对，好，您再说，我们。
2: 我咨询一下，我那个大肠该收的那个地方，像是有点不舒服，该的东西像没该完的，一种还有东西的，这让我也不舒服。我咨询还是怎么回事？
1: 好，刘主任您回答一下。
8: 这个是脾胃湿热引起的，有湿有热搅在一起的，就导致你这个肠道改了大便还想改。但是又改不清白，一般的改一次，起来以后，过一会儿又想改了，又粘马桶，这是湿气跟热气搅到一起了，中医叫湿邪、热邪。你这种情况，平时要注重养生，比如说多吃点蔬菜，买一点益生菌吃一下，多喝点温开水，如果说长期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做肠镜检查啊。
2: 我那个心电图照的有时候是提波部分红灯什么的，
8: 这是
2: 提波部分改变有什么影响？
8: 这个是心肌有点缺血，心肌啊，心脏肌肉有点缺血，
2: 有点坏了，
8: 有点缺血，
1: 心脏有点问题。
8: 对对 对，
1: 心脏有点问题。
8: 就这个情况啊。
2: 我大便代谢没有代谢，就是每天都是下午的时候就要解三次手，他因为他该收到一手枪没有该干净的一种枪。
1: 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啊，您反复的在说这个问题，你今天打电话来，你到底觉得他是个事儿还是不是个事儿？如果医生已经跟你说他是个事儿需要治疗，但是你又不想认为他是个事儿不想治疗，你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行了，好不好？
2: 我就是想治疗，找不到什么。
1: 想治疗的话，
8: 先做肠镜，想做呢，先做肠镜，把肠镜做一下，做好肠镜以后，再医生根据你做出肠镜的情况来跟你分析，该怎么治疗，好吧？
1: 就这个，好吧？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63，15527280363啊，打电话。有些听众朋友，我们经常接触啊，他的咨询那里反复的绕，后来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你绕来绕去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觉得你认为你这个病不用治不想治，但是我已经跟你说了，或者我们的专家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是有问题的，要早点处理，或者要做一个明确的检查，那你爱听不听。因为你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没有人会强迫你到医院去啊，没有人强迫你到医院去看病、做检查、做手术或者是开药，是吧？你自己都不舒服了，你是因为不舒服才咨询的吗？对不对？我们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是因为你有症状吗？已经查出来了，有问题了，而且医生已经告诉你这个需要治疗了，那你还在那里反反复复纠结个什么呢？对吧？那就是不想治，不想治，后果你自己承担，啊，后果自己承担。你看，他自己也说了，心脏提波改变，那么就可能有心肌缺血，因为年纪大了。还有， 大便如果老是这么排不好，排不好呢，你就不想吃，你可能吃东西就会很注意，

0: 那你吃的少了，那么你营养不够，免疫力又下降，免疫力下降，你心肌功能是不是又会衰退？是不是会危及生命？这就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啊！还有的人呢，大便代谢，天天别看一次性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年365天，你天天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这样流的话，是不是有严重的贫血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加重心肌缺血的问题呢？刘主任，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一连锁的事情，我一讲，大家是不是明白？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是一个科普栏目，我们只给你科普知识，看不看，这个是您自己决定啊。你自己是一个第一责任人，甚至我前面也讲了，已经告诉你那是骗子，不要相信。耳鸣的很多广告，因为这个病很烦，群体很多，又治不好，所以广告就多。如果那个病很好治，很多院都能治，谁去做广告啊？你说谁去做广告？没人打广告。
1: 对，
0: 听懂了没有？大家听懂
1: 嗯，
0: 了没有？对不对？越是不好治的病，广告越多，是吧？原来都是这个电线杆上贴的，
1: 嗯，
0: 哎，那个报纸里面夹缝那些小广告特别多。现在就是变成了网络，或者是车载，是吧？或者别的什么渠道啊，电梯里面，是吧？什么手机里面刷个什么视频，它冒出来一个主播在那讲这些东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你要警醒自己啊，警醒自己。8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好，8号听众，
2: 听着哈，
0: 哎，你好，
2: 哎，我是八号，
0: 我们在
2: 哎，
0: 听。
2: 姚先生，我跟你说，我这边我也种了前方的包子，不消化。
1: 还有没有别的？还没有别的不好的反应呢？
2: 没有别的，就是最多就是吃不消
1: 吃了
2: 化。
1: 饱胀是吧？
2: 对，包子。
1: 消化功能不好，去看了没有嘞？做过胃镜检查没有嘞？
2: 走，跟人家来走的，我已经有2年了。
1: 哦，有2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保障呢？
2: 这个有5个月，
1: 有5个月了，
0: 那就又来神了。
1: 可能是各个保养方面出问题了啊。那你有空的话，再到我那里去看看。
0: 要复查复诊了，婆婆啊。
1: 2年了嘛。
0: 对。
2: 那什么叫亲母油啊？
0: 到医院去看
1: 啊，
0: 看，
1: 你到我那里再看看，
0: 节目里面
1: 我
0: 不
1: 给
0: 能
1: 你
0: 开
1: 把
0: 药。
1: 个脉，看看舌象，该怎么分析，该怎么给你处理，好吧？我再来告诉你，好吧？
2: 好，
1: 好
2: 谢
1: 的，
2: 谢谢谢。
1: 啊。
0: 我们很多病啊，它是会复发的，它不谈根治的啊。就以前你找哪个医生啊，比如说疼痛的问题呀，或者胃肠功能的问题呀，以前在哪儿调的？哎，不一定是刘忠祥主任啊，就你当地有什么好医生是吧？给你调好了。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还是去找他看，因为他是会复发的。我们人是个活的生命体，是吧？你哪怕有点什么生气呀，是吧？吃点凉的东西啊，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对吧？你要是弄，哎，他可能就不好了，来神了，复发了。哎，如果你自己养住，自己注意养保养，他好了就算了。如果你自己注意了，他扭转不过来，那就还是得到医院去，是吧？找医生看，还有。检查2年了，可能有变化了啊，可能有变
1: 对，
0: 化了。
1: 有些病治好以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复查，
0: 对，
1: 哎，这很关键的。
0: 好，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你好，刘主任，
1: 你
3: 我就
1: 好。
3: 是之前在你们医院做了个肠镜检查，当时有息肉，就是大概0.5，因为当时经济不允许没有做，然后就是在家里开了点中药调理。然后前段时间复查的话，那个息肉还是有，就是我这边还是想找您过来做一下那个手术。我想问一下那个微创他要不要住院呢？因为平常上班比较忙，
1: 这个
3: 所以
1: 情
3: 想
1: 况
3: 跟您咨
1: 基
3: 询一
1: 本不
3: 下。
1: 需要住院，随做随走，因
3: 不
1: 为
3: 需
1: 不
3: 要
1: 是
3: 住院
1: 太
3: 是
1: 大，
3: 吧？
1: 0.5厘米嘛，不是太大，
3: 那我就是说问一下，就是这个有没有家族性的话，我的父母、小孩需不需要检查一下呀？
1: 这个家族性有一些，但是不是像别的病一样，像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很普遍。这个也有啊，也有。这个做肠镜它是有规定的，小孩如果太小是不能做的。哎，对。
3: 那刘主任，我这边是怎么跟您预约呢？
0: 哦，你打电话就行了，155，
3: 155，
0: 272。
3: 272，
0: 80363，
3: 80363，好，谢谢刘主任。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

0: 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1: 刘主任你好，报告老师你好。
0: 那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是3、4年前查出来，就是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嘛，然后这中途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吃药，然后前段时间好了，好像过了半年，然后这段时间又开始就是又发作了这个反酸。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彻底治疗好呢？因为我总是感觉这样子就会有香水涌出来，就非常的不舒服。
2: 治好根治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条就是要个人保养好。比如说平时不吃辣、不吃酸、不吃甜，是吧？不要吃得太急，不要吃得太烫。像年轻人呢，喜欢吃烧烤、吃麻辣烫，是吧？这个食物过热、过辣，是吧？过急。这些你平时要注意。如果说吃药好了，你把这些问题都没保养好，它还会发的。所以说，你问我能不能根治，这个就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问题啊。就这
0: 临
2: 样跟
0: 床
2: 你解释啊，好吧？
0: 可以临床治愈啊，但是不谈什么叫根治啊，临床治愈。你像前面有听众朋友，还不是治了2年又复发了，这不很正常，是吧？这个病嘛，它是都会复发的。你感冒，你今天得了治好了，也不能说明天他就不得啊，他就根治了，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好不好？
1: 那我这个，如果说我现在想治疗的话，我该怎么治疗呢？
0: 找医生治疗啊？难道你给你
2: 治
0: 开
2: 疗
0: 药吗？现
2: 现
0: 在？
2: 在看是哪个看？如果说看得有效，再去找一下他，
0: 是的，
2: 好吧？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可以在这个时间啊，把您的问题在微信上发过来，我们给您做一下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随缘的听众，他说，我先把他的这个诊疗报告发给你啊，他这个诊疗报告是近期的啊，近期的。一个男同志，54岁，食管炎，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胃体隆起，结肠多发隆起，消化内镜检查。然后呢，他说本人在吃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又有打嗝，后背有烧灼感，吃半拖拉唑有没有冲突？
2: 这个药与药之间至少隔5分钟时间，不要谈冲突不冲突的事。你不可能把两种药混到一块的吞下去，它是会有产生化学反应的。所以至少要隔5分钟。
0: 我个人的建议倒是说呢，你要是长期在吃你现在这个药啊，那么你最好是先吃胃药啊，先吃胃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质子泵抑制剂都是早晨起来空腹吃的啊，所以你吃了以后再。不是5分钟啊，半个小时以后啊，半个小时以后再吃降压的药啊，或者别的什么药啊都可以啊。它是，对你的这个胃呢，减少一下它的刺激啊，减少一下它的刺激，这个事情你自己注意一下啊。你后背有烧灼感，是不是你的肝胆呐、胃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引起来的这个后背的一个反射性的情况？这个不清楚啊。反正你现在是有胃病的啊，你现在是有胃炎的。还有再就是说一下啊。光一个质子泵抑制剂可能很难的把你现在的糜烂性胃炎呐等等这些问题治好啊，光这个是不行的，好不好？你这个到时候跟医生要多交流一下，或者找消化内科的医生看一看。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这个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好，这个其实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是个，其实我 我其实翻了一下他之前的咨询啊，他其实他是有肝病的啊，他是有肝病的。
2: 他吃了阿里复位脂。
0: 对，因为我不敢，我不好说啊，因为我没有翻他前面的这个病理资料，我怕我说错了。他确实是有肝病，那么肝胃不和，您经常也提到这个事儿是吧？肝胃不和，那你本身就有肝病的话，那么你在用药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纯西医治疗啊，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是纯西医治疗，这是不行的，你最好还是要配合一下中医调理啊，配合一下中医调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成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胃的问题，我们来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结果。好，检查报告，老胃病啊，一米六二，哎呀，好烦！他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你直接把那个检查结果呢，截个图发出来啊，截个图发出来啊，你不要发那个医院的那个病理报告那种链接，我一点开啥都没有，啊，因为我没有注册你那个医院，你懂吗？
2: 那看不到了。
0: 哎，我没有注册你那个医院，所以看不了。但是好，就是他发了文字，他就说。1米62，女同志啊，70岁，45公斤，就是90斤，患有40多年的老胃病，身体一直比较瘦，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正常，就是胃不好，但是胃口又蛮好，总想吃，吃多了就不舒服，胀气，吃油了呢就打臭屁。去年前年做了胃镜检查啊，他就后面发这个检查结果，我全都看不到啊。好，您看看他这个怎么处理吧。
2: 偏瘦的人有吃的，这个总是吃了之后胃是胀，是吧？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一个吃的食物啊，第二个吃的量，第三个也还胃镜一般做呢，看到他的糜烂啊、萎缩啊，事实上求不溃疡啊，这些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对于那个胃下垂他是看不到的。这个人呢有可能有胃下垂，这个胃下垂的人就是这个特点，不吃还好，吃了就胀得厉害，特别是小腹部这一块，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大，
0: 这个还是找一个好医生用中草药来调，中西结合，
2: 对，
0: 不要老吃中成药，那是中成药，我看到他刚才也补了一下，发了中成药。为什么春呢？这样的药不是说不能吃，如果你好了就算了，你这打电话肯定是吃了它没有好，没有效果啊。所以每个人的方子啊，它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每个人方子是不一样的，
2: 他要通过辩证，
0: 是的，是的。你看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是两个什么中，问我两个什么中成药能不能一起吃，是吧？一个什么丸加上一个什么丸，我说不是说不能吃，但是有的医生他是为了图方便啊，把中医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精髓全部都丢了，他是要拿脉，要看舌相啊，要定期复查复诊，要调方子啊。
2: 对，
0: 你怎么拿个中成药在那对付呢？
2: 那个中成药呢是固定不变的，汤剂的好处在哪里呢？它可以通过辨证施治，
0: 是
2: 一次跟第二次、第三次、多次，它的处方是不一样的。哪怕里面只变了一味药，或者哪怕里面没变药，只把剂量变了一下，它都是很有讲究的。
0: 好，这个听众叫什么？叫秋啊，女性，她这个处方单没有，我看一下年纪啊，70岁，女性，今年5月，现在4个月都瘦了近10斤，啊，然后医院开了一个方子，啊。他这个方子已经吃了有2个月了啊，但是可能不是这个方子啊，就是反正他的中医方子吃了2个月了啊，白术、火麻仁、玉里仁、这个是什么？桃仁、黄芩、六曲、白芍、黄精啊，真黄精啊，我就不说那么满了那个了，炙甘草、蒲草炙石、知母、生地黄、玄参、山萸肉、茯苓啊，他就人长得比较瘦啊。还有骨质疏松， 便秘哦，果然，他这个因为开了那个嘛，开了那个桃仁，
2: 他是阴虚内额，
0: 他开了火麻仁嘛，
2: 生阴虚内额导致便秘，
0: 对，
2: 所以用了桃仁、鱼鳞仁这一类的，
0: 知母生地黄嘛，哎，这个是他因为阴虚嘛，
2: 对，
0: 鳝鱼肉呢，这个补。就调一下肾气啊，白术茯苓呢就健脾胃祛湿的，先吃呗。你要是没效果是这样啊，你要是觉得没效果，你们那个医院没效果，你就换刘忠祥主任再帮您看一

0: 啊，一般来说3个月100副也就差不多了，好，该好就好了啊，没好那您就得换医生，好吧？有的时候听众朋友跟我讲，呀，我当地的一个蛮老的医生啊，给我开的药啊，这个，他多么的没有效。我说这个医生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有的好医生他比较聪明。他跟他老师比较好，他30、40岁，他也非常好的技术，但是有的80、90岁的老中医，他一辈子可能他的方向不是这个，然后你脾胃找他调，他就不会调，调他就是调不好，是吧？这个很正常啊，不要纠结，不是中医看不好啊，是你要换一个医生，换一个思路，好吧？这个问题跟你说到这里了。好，13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喂喂，
0: 好，您的电话请说。
1: 我今年73岁了，等于说呢，我这个便秘啊，便秘引起这个便秘的那个脸色也不淡的，但是呢，赶大手呢也不通畅，那你就要用抖拽，一做一下拽也没得，捂不出来，这抖的那口的口干口苦啊，现在口干口苦，现在的时候有他妈的7、8年了，老了。口干口苦啊，有什么的办法？有干的有什么的办法？
0: 阴
1: 给他喝
0: 虚，
1: 水，这怎么办呢？你们说？
0: 你以前治疗过没有，爹爹？
1: 这以前我们都没治，
0: 从来没治过，没吃过药，对吧？
1: 治了你就治不好，
0: 吃的
1: 治
0: 什
1: 了
0: 么？
1: 你就治不好。
0: 好，怎么治的呢？能说一下吗？
1: 是就吃中药，就是
0: 吃
1: 刚才老医生也去，就是吃了啥食物中药没有效果，
0: 方
1: 你就的。
0: 子，方子在不在？
1: 黄子还在呀，诺不在的。
0: 念不清楚是吧？也不知道方子。好，那
1: 对对。
0: 好。刘主任，您说一下吧。
2: 他这种情况是个老便秘的，老病人，肠道的问题。但是从全身来反映的话，他是肝胆失和，影响到胃肠，上中下三焦，都有失和，或者就是口苦口干。他为什么等很长时间改不出来呢？导致胃的中气虚了，
0: 对，
2: 中气虚了没力气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要考虑它下焦的问题，比如说肛门有没有内痔，有没有混合痔，在肠道有没有息肉，
0: 障碍性的病变，
2: 这都是要考虑的。
0: 就这个通道是不是有堵住了？
2: 73岁年龄也不算大啊，这还是要做检查，到医院去看啊，要看。
0: 你当地的医生看不好，你可以到武汉来，因为刘主任治疗上这个便秘啊，他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非常有经验的。
1: 那就是，我就说了，就是想到武汉来看看，找我们刘俊
0: 可
1: 强
0: 以，
1: 医生
0: 可
1: 好
0: 以，
1: 好子嘞。
0: 可以，
1: 你把你叫下面的医生，他不能，他看不了么篓子出来。
0: 是的，
1: 这是问的，他们签了，就是我们的刘医生，你们讲那么透彻，
0: 是的，
1: 他在便秘把你原则也阐述，就这么搞。
0: 我们都会把你这个为什么不这样搞，为什么不吃这个药，吃的都。为什么你要把它搞清说明白啊？你不能糊弄啊！你是个医生，你要懂这个呀，你学医的，你要懂这个呀，对吧？
1: 他说不出名字出来嘛？他一说我是便秘啊，他就把这个重要原则啊，尽量搞点其实通常就好的，要是你去你们那搞。
0: 那能这样搞呢？像你这样搞的话，你刚刚说了啊，一个有实热啊，肝就像刘主任跟你问，你有肝胆实热，再就是你有这个中气不足，那干脆补中益气丸加上龙胆泻肝丸，再就一起吃呗。要是我的，那就徒疗呗，我也徒疗呗，那就是开这个吃，那能怎么这样搞呢？那不行啊，懂吗？一个
1: 不行，
0: 中医生，
1: 那
0: 哎，中医生调
1: 他
0: 方
1: 就这个
0: 子。
1: 水平嘛，
0: 好，
1: 他就这个水平，他一说就所有下面医生都只是水平，看了以后他的考不好，到我们红河市中医院里搞的。
0: 好，不提啊，爹爹啊，不提名字啊。好，刘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63，您到时候来找他呢，你就打，
1: 155是吧？
0: 哎，幺五五，
1: 幺五五。
0: 272，
1: 那我把它记一下啊。
0: 好，其他听众朋友一
1: 好，
0: 起
1: 记一下，
0: 记，
1: 我来。
0: 也可以加微信啊，这个号也可以加微信啊。
1: 好，我来记一下啊。好了，
0: 幺五五，
1: 155，好的。再说，
0: 2个5啊，幺五五，
1: 155，
0: 二七二，
1: 幺五。阿奇阿，
0: 八
1: 来
0: 零
1: 呢？
0: 八零三六三，
1: 八零
0: 三，
1: 三六三，
0: 对，80363，
1: 三六三，
0: 哎，是的，是的，
1: 155，阿奇阿，八零三六三，
0: 是的，
1: 啊，好，谢谢，
0: 现在这种医生速成啊，也实在是蛮吓人的、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你到医院里面去，你不泡在临床上泡个五年、八年、十年的，就跑到去搞科研、去发表论文、去搞职称，然后等把职称搞完了以后，因为工资上去了嘛，再回过头来再搞临床，那你这不是害人吗？你这怎么看得好病呢？而且一个好的中医，他没得个二三十年，他也出不来啊，是吧？我就像刚才我跟你说了，如果是这个情况，你把症状一评，我就开这两个药也没错，但是能治病吗？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呢？不能啊。而且龙胆泻肝丸也不能随便开瞎开啊。
2: 对，
0: 那是个人他的如果阳火比较弱的话，你这要把人搞虚脱不得了的。
2: 虚热你用这个药就有点麻烦。
0: 哦，那是伤人的。对，
2: 它是湿热症才能用的。
0: 对对，好，十四号听众，就我们在节目当中只是科普啊，一定不能够按照在我们这里听到个什么自己去药啊，那用了出问题那自己负责啊，我们从来不开药的啊，我们只做科普，看病一定要到医院去，医生要面诊啊，一定要面诊。好，十四号听众你好，久等了。十四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嗯，请讲。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哎，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3: 关了。
0: 嗯，好，婆婆您说。嗯、
3: 啊啊啊！聪聪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讲。嗯，
3: 我老头子，他便秘，他提到你来就晚发作。
0: 嗯。
3: 等我回来以后是，哎，干啥嘞？干不出来。
0: 嗯。
3: 干的出来嘞，就是俺那个。啊，羊宝宝一样的，就是
0: 羊屎，
3: 羊头头。
0: 嗯，像羊屎一样的又硬。
3: 怎么办？在我们这里要检查的，那个从前呢，他检查我不能，不然一旦换过去嘞，可能就去中药，去那个么子，那个用个不划算，他要去干啥的嘞？他一天干几道也干不出来，就是这样个情况。
2: 嗯。这就是老百姓说的火气太重了。
0: 嗯，
2: 哎，下焦火气太重了，
0: 嗯、
2: 改的都是羊子屎、头都样的屎。
0: 内热秘结、
2: 对，
0: 嗯，
2: 这也年纪大了呢，就家有缺乏津液。
0: 嗯，是的，
2: 津液不足。跟那个什么东西啊，沟的水呀、啊、变枯了。
0: 嗯，
2: 没水流动了，
0: 嗯、
2: 那么。这个肠道里大便的出来的就是一颗颗的。
0: 对，这个要看、看人呢、啊。
2: 嗯，
0: 这个像增液汤啊，再加上一个别的方子，看看是什么、气血有、
2: 可以
0: 气血亏虚啊、这都是要调补的。
2: 按照生理需要的方面去跟他补充。
0: 嗯嗯、看是个，
2: 比如说生理上他缺水，
0: 嗯，
2: 缺油是吧？
0: 嗯，
2: 缺气，推动力啊。
0: 对，
2: 缺气。
0: 嗯嗯嗯。
2: 所以说呢，我们。对老年便秘的只是要总结经验、根据他的这些身体缺乏的情况下、有的他不是没有做到，但是年龄大了、他自己去做又满足不了，所以说医生就会跟他帮个忙。
0: 因为脾胃本来年纪大了就会虚，虚了我们就要补，如果是虚不受补，那我们就慢慢的调，对吧？再就不能够划肠子，划得太狠了。你划肠子划狠了，你把搞人搞虚脱了，所以这个药还不能搞猛了，
2: 对对对，
0: 懂了没有？
2: 对对。
0: 嗯，这个具体，你不急，找到好医生，这个病就先好了一半啊、你在当地，因为你是黄石的电话，你在你们当地如果看不好，那你就到武汉来，找刘主任把爹爹带过来啊，把爹爹带过来，好不好？找刘主任跟你调一调，开个方子，好不好？
3: 好的，刘主任到哪个地方嘞？
0: 电话您记一下，155-272-272-8036-3。
3: 柏林三路三。
0: 对，柏林三路三，对的。
3: 柏林三路三。
0: 是的，是的。刘忠祥主任啊。
3: 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好，不说了，您就打电话跟医生联系，到时候到武汉来看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是没有办法给您开药的，是开不了的，不能图这个方便啊。汉口太平洋。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4: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

0: 为健康，所以快乐。
1: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0: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1: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3: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4: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5: 李教授，我的老伴呢，中国红的30年了，他就是尿尿啊，40多，等于说10斤吧。有时候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通红色的。
4: 爹爹，你是说婆婆中风30年了，今年又出现了尿道炎，小便次数多，失禁，小便了有些时候白的，有些时候红的。婆婆这个情况啊，是尿道炎严重的潜血呀，这说明她抵抗力非常低下呀，这是炎症反应啊。
5: 今天我把她死掉，跟死了把钱留手里没得用。他躺在床上基本上是死掉了，我就是还有一点呼吸。
4: 意思说婆婆躺到床上不能动，已经3年多了。
5: 已经都瘫痪3年了。
4: 那多菇多宝液服用了多长时间呢？
5: 7剂7箱，经历4个月。
4: 婆婆吃了7箱，等于3个半月。那现在婆婆发生什么变化了？
5: 现在就消失了，正常了。
4: 婆婆的尿道炎、小便次数多、血尿消失了，非常好，爹爹。
5: 对你们这个产品呢，有点感到奇怪啊。他可以坐起来的吗？推着到外面玩呢，他和熟人还可以打招呼了。
4: 婆婆可以从床上坐起来了，婆婆坐到轮椅上，你可以推着婆婆去外边玩，见熟人还能打招呼，说明她大脑功能恢复了。爹爹呀，这是营养的力量啊。
5: 是的是的。
4: 婆婆多大年纪了呀？
5: 68。你们这个产品就是把她救活了吗？从死路上拉回来了。
4: 你让婆婆服用多菇多宝液把婆婆救了呀。其实无论我们患了什么样的病，最后走掉的是因为疾病完全影响的人不能吃饭饿死的。我常说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
5: 对对对对对对，花的钱呢可以说用板车拉，就这么多钱。
4: 但是无论花多少钱，婆婆躺到床上是不能动的。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各种仪器我也买的不少，都有都抬高。
4: 再一次说明，药不是万能的呀，药都是缓解症状的呀。真正疾病康复是靠细胞营养支持让身体强壮的呀。我想问一下爹爹，婆婆在吃多菇多宝液之前呢，吃饭怎么样？
5: 一吃饭就咳嗽。就不吃了，平时不咳嗽。
4: 你是说婆婆一吃饭就咳嗽，不吃饭就不咳嗽？这说明啊，婆婆的内脏器官脏腑机能在下降啊。咱们这个器官和食管功能松弛了呀。一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器官应该是闭合的，这样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咳嗽。如果咱吃饭的时候器官也是张开的，关不住，食物啊进到肺管里容易咳嗽。如果食物里带有细菌进到肺里边，还可以导致严重的感染。肺部一感染，高烧不退，生命就垂危了呀。婆婆一吃饭就咳嗽，说明食物进到肺管了，那人咳嗽起来很难受，婆婆就不愿意再吃了。这样一来二去，婆婆就完全没有营养支持了，那只剩下呼吸了，最后是等待生命的结束。
5: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发现天亮了，窗户里面看着亮，外面他就喊我起床。现在
4: 婆婆正在康复期呀，婆婆的大脑啊完全恢复正常功能了呀，你是把婆婆救了呀，这样你后半生啊就不孤单了呀。当我们有病得不到康复，没有胃口吃饭的情况下，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呀。
5: 他现在主动地找我要换气啊。
4: 婆婆知道饿了，主动给你要东西吃。现在婆婆一餐饭能吃多少啊？
5: 吃稀饭，一天吃2餐2碗，晚上还要7碗。他那个面部啊，长得皮肤出来了。

0: 红的，粉红色的，皱纹都没有了。
1: 婆婆的生命啊，得到细胞营养支持以后啊，新生细胞再生能力强了，她都呈现出年轻的状态呀。
0: 她也不感冒了，原来一老感冒，她活了。我本身呢是一个糖尿病，但是我这个脚的啊，滑成五瓣，脚丫子那个缝啊有一个困难了。我这个手的也是这样，这个右手也有一个指甲里面破口，3年我原来搞不好，不长出来。我就告诉你们这个药啊，管他啥，反正试试看呗。跟你们查，到处查，查了以后呢，现在是查了10天，他长出来了，没有口子了，左板的脚底这个老皮啊，全部掉了，长出来都是红肉。
1: 爹爹呀，你患有糖尿病，如果有口子的话，他这个伤口啊不好愈合的，你用多固多宝液反复擦这个伤口，他伤口是可以自我愈合的。咱们全省啊。有很多这样的病例了。
0: 你们这个产品怎么回事？它怎么这么有效啊？哎呀，你们这个产品真是了不起，我从来我不相信这外面的广告里，所以说我糊了。我一感到不舒服，我就连续的喝两瓶或3瓶，它马上就好了。我要把老板搞好了，我再开始继续活。
1: 多固多宝液呀，谁用谁说好。现在婆婆越来越健康了，你就按照方法继续叫婆婆调养，一天按2瓶，让婆婆呀调养她1年，等她完全康复了，您自己要照顾您自己的。糖尿病啊，最容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出现最严重的肾功能衰竭呀。方便的时候你也要吃多固多宝液呀。你把婆婆照顾好了，你不能再有问题啊。只有婆婆健康，你也健康，你们老俩才能够天天快乐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告诉他们，告诉亲戚朋友、侄子们的时候，他说：“好是好啊，好贵啊。”我说：“正因为他好，他才贵。他贵字前面有一个好字，好才贵的。”
1: 正是因为你这个正确的思想，好东西是不会便宜的，只有好才贵，才让你把婆婆呀从死亡线上给她拉回来呀。
0: 对对对。
1: 爹爹，感谢你信赖复合手多固多宝液。今天给大家送来这么好的信息，把我的祝福送给婆婆，祝她老人家早日康复，也祝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笑口常开。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意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19世纪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梭罗，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记录了他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长达2年的隐居生活。《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教会我们如何独处，如何思想。它又是一本净化心灵的书，启发我们投身自然，重新检查自己。它还是一本批判世俗的书，告诫我们要过外在简朴、内心丰富的生活。今天的一书一世界，我们就一起来品读《瓦尔登湖》，聆听梭罗在山水生活之间的人生感悟，让诗意和远方成为现实。我们现代人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特别大，谁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而在19世纪中叶，有一位美国人，他就这么做了。但是他的出走啊，不仅是为了游玩，而是完成了一项长达2年零2个月的实验。他呢，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亨利·梭罗。这场实验当中，他找到了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极简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模式。
3: 179年前的1845年三月的一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一个28岁、名叫亨利·戴维·梭罗的男人，带着一把向别人借来的斧头，孤身一人来到了城郊瓦尔登湖畔的森林。3个月后，他在这里一共花了$28，建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昼夜居住在这里。他在木屋周围开出地块，种豆子、马铃薯、玉米等作物。他用$0.27来安排一周的生活，用6个星期的时间去赚取1年的费用，其余的46个星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在这里观察四季变换的自然界，观察植物和动物。他在森林里穿行，在湖上垂钓泛舟，和鸟兽为邻，也和来往的客人和镇上的人们交往。他在这里阅读、思考、写作。2年2个月又2天后，他带着2部书稿离开了自己建造的小木屋。2年后的1849年，2部书稿中一部名为《康科德及梅里马克和一周》出版了。这本印了1000册书，售出不到300本。而另一部书稿，一直到他离开小屋9年后的1854年，才由一家出版公司冒着亏本的风险，于8月份勉强出版。这本书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并未在当时的美国引起多大的反响，而且被认为是模仿之作和乏味之书而受到冷遇。出版商花了5年时间里才卖完出版的2000册书。《瓦尔登湖》出版8年后，梭罗因肺病去世，年仅44岁。
0: 直到梭罗去世多年之后，他的这本散文集才逐渐受到关注。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美国，《瓦尔登湖》现在已经有200多个版本，并且被译成40多种文字。 它被认为是超验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它被美国国家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心灵的25本书。1985年呢，美国评选10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啊，名列首位。在书中被梭罗描述为极其遥远而偏僻的中国，也出版了几十个不同版本的《瓦尔登湖》。最早将《瓦尔登湖》翻译成中文的是著名诗人徐迟先生。徐迟先生呢，1949年翻译完成，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本书才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普遍关注。如今呢，这本书遍布网络，无数人讨论谈论《瓦尔登湖》，甚至啊，曾经清华大学新生的录取通知也附上了这本书和校长的推荐文字。那么，《瓦尔登湖》究竟写了什么，让一个异国人近200年前写的自己一段短暂生活的散文集，在今天的中国也能够受到如此的热捧呢？《瓦尔登湖》啊，是一本探寻在现代生活环境里让个人诗意和远方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书。梭罗在《瓦尔登湖》2年多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实验性的生活。他要看一看人在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下诗意栖居的生活究竟是否可能。我们来听书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一个美妙的黄昏，全身就是一个港湾，把欢乐吸进每个毛孔。我在大自然中奇妙的自由来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当我只穿衬衫，沿着布满石子的湖岸漫步时，尽管天凉多云有风，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着我，整个自然环境却与我格外适宜。蛙鸣阵阵，宣告夜幕来临，而夜莺的乐调则随着吹起涟漪的微风从湖上传来。赤阳摇曳，白杨晃动，令人产生凄凄之感，使我几乎停止呼吸。然而就像湖水一样，我那宁静的心境微微起了涟漪，却并未起伏不平。晚风吹起的阵阵微波，就像平静如镜的湖面，距离暴风雨还很遥远。尽管现在天色黑了下来，风仍在林中吹着，呼啸着，波浪仍在撞击，一些生物用它们的音调为别的生物催眠，可是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宁静。那些野性十足的野兽就不平静，此刻正在寻找可供捕食的动物。狐狸、臭鼬和兔子正漫游在田野和林中，不知恐惧为何物。他们是大自然的看守者，是联系着生气勃勃的白昼的一个个环节。

0: 《瓦尔登湖》中写道，梭罗在去瓦尔登湖之前也曾努力跻身人群，去追寻世俗的成就。当时的美国呢，也恰巧在经济上升期，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梭罗先是和哥哥开了一所私立学校，后来呢，又和他的父亲一起经营家族产业。
1: 在那段时间，梭罗整日忙于生意中的应酬，挣到了不少钱，但无休止的忙碌挤占了他读书的时间，他感觉不到开心，反而觉得整个人活得愈发迷茫，生活里一点乐趣都没有。于是他决定再去做些其他的事情，找寻一下人生的方向。他做过编辑，也当过督察员，然而当编辑时，他不被主编认可。

0: 当督察员时，又始终无法获得公职。这种种政闸求索又屡屡受挫的经历，让梭罗陷入了痛苦迷茫。经过深思之后，梭罗决定投身自然，去过独行的日子，不愿再跟随世俗的脚步争名逐利。后来想到这段经历，梭罗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中仍是感慨良多。他在书中写道，很多人看似努力生活，努力寻找自由，但他们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找，而是通过外在的物质来找，以为有了钱，有了更多的物质就能自由。到最后，他们没有找到自由，也没有看到平等，只看到无休无止的追逐。
1: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琐碎事儿消耗掉了，在这惊涛骇浪的文明生活的大海当中，一个人想要生存，就得对如此这般的乌云密布、暴风骤雨、河流险滩1001件事儿，通通都要考虑到。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如此匆忙、如此浪费时间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也许是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面对的一些普遍的问题。很多人为了名、为了利，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后面雕刻自己。可是当我们真正地融入到人群生活当中的时候，会弄丢自己本来的模样，自然也就越活越迷茫。也许主动离开人群，允许自己活得格格不入，你便能够于特立独行当中找回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0: 《瓦尔登湖》中记载，远离人群之后，梭罗拿着借来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他砍了几棵白松，建造了一栋独属于他的小屋。他的小木屋独立在湖畔林间，放眼望去，四周荒无人烟，离他最近的邻居也在1英里之外，而人群聚居的小镇则在更加遥远的地方。梭罗之所以选在这里居住，也是因为他知道几乎不会有人跋山涉水走那么远的距离来与他进行一次无关紧要的社交。在这里，他可以尽情享受无人打扰的时光。白天时，他就开垦荒地，自己种植蔬菜瓜果，解决自己的温饱。偶尔兴致来了，他还会漫步去松林里观察彩虹美丽的拱角，去旷野里聆听风吹过的声音。到了晚上，他要么安静地看看书写日记，要么就摸黑去外面走走，感受那种极致的静谧。他与日月为友，与草木虫与鸟兽为伴，在大自然的四季轮转中，他终于治愈了自己的迷茫，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在书里由衷地感慨，我的心自由了，欢乐和幸福填满了我的小屋。
1: 人也只有在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世人常说，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聪明的人用独处成就自己。与其被欲望裹挟，在最繁华处迷失自己，不如远离尘嚣，深居简出。在一个人的时光中，让心静如平湖，你就能透过它照见最真实的自己，也照出自己最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周云鹏带来的歌曲《瓦尔登湖》，歌曲之后继续阅读《瓦尔登湖》。

0: 通过自己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验，梭罗告诉我们，在极简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个人完全可以过上一种诗意审美、精神丰富、自由自在的生活，实行超验主义的成为你自己的宗旨。搭建木屋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和购买木料所必须的一点金钱，但这是一劳永逸的。开荒种地并没有让他耗费多少时间，所种植的作物够吃就行，多余的就拿去交换其他没有种植的农产品。其余一年之中的时间，他都可以去做爱做的事儿：荡舟、垂钓、森林漫步、听鸟儿唱歌、看蚂蚁打架、和来访的客人畅聊、和乡邻交往、到镇上去泡吧。超验主义认为，自然界不仅只是物质，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对人的思想有着健康的滋补作用。它主张回归自然，在美丽的自然界里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梭罗在美丽的瓦尔登湖身体力行，做到了庄子所说的那样：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同时他也与有趣的灵魂交流。
1: 梭罗从来不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隐居生活，他说，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很喜欢交际，我自然不是隐士，我要是有事去酒吧，那我很可能比那些泡酒吧的常客待的时间还要长。里我在林中居住期间接待过的客人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还要多，我虽然独居深林，但依然不乏知音。对梭罗来说，林中独居所带来的是优秀的人与思想和真正充满魅力的未知世界。瓦尔登湖出版后，有记者曾问过梭罗一个问题：你怎么能放弃掉生活中那么多快乐？梭罗回答，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生活，超越外部物质世界对人的控制和纠缠，不为过多的物质利益和算计所累，回到自然，回到成名的精神世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成为一个诗意栖居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这应该是梭罗和瓦尔登湖给我们的简朴而又丰富的生活，人与自然的奇妙融合，精神世界的愉悦完善。
0: 当代学者刘擎和作家闫飞曾经呢，在瓦尔登湖湖畔梭罗的小木屋原址展开过一场对谈，讨论瓦尔登湖对我们当代人的意义。他们认为瓦尔登湖不应该被视为静态状态，而是一种动词，它代表不断成长的过程。通过把瓦尔登湖视为动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内心平静和意义，拒绝被功利主义所裹挟，勇敢说不，实现自我时间管理。
2: 我觉得它是要恢复生命的完整性，而不是说要跟工业文明完全切断。
3: 所以我其实比较反对的一种阅读瓦尔登湖的一种阅读的方式，就是我把瓦尔登湖变成了一片逃避，把自我完全的保护起来，和这一个社会完全的进行一种封闭式的隔绝，变成一种隐士的避世主义者。我觉得瓦尔登湖不等于避世主义。
2: 对，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解读，就是说现在大家有一种在现代世界当中，就是世界又喧嚣，又然后说我们有一个净土，有一个乌托邦，像桃花源一样远离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一种安静的心平气和的心神非常安定的生活。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特别要强调，至少梭罗代表的是恢复生命的完整性，而且他这个人实际上他是关怀社会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写了他的那个劳动，写了他的阅读，也写了他的社会交往。我读到一个故事是有意思，就是他有一次去在康科的镇的一个学院吧去借书，但是那个他的借书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说这个书呢只借给什么呢，在校的老师、学生和周边的镇的居民。他提出的反驳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时代变了，现在都有火车了，所以远近的这个概念要改变。你看在这里他已经 用了现代文明这个技术。第二点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他是积极的投身于支持那个废奴运动的一个人。他去世的时候，艾默森写了篇很长的一个缅怀的悼词吧，是回忆文章。他真的好像不计较自己在功名上多成功，他一直要想做自己认为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
3: 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在今天很多很多人想去追求一种瓦尔登湖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幽静的、安静的、远离喧嚣、自我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我一直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不要把瓦尔登湖当做一种状态，它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说我们拥有了一片瓦尔登湖，或者是我们来到了一片安静的地方，这就是我的瓦尔登湖，这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不是的。我觉得可以把瓦尔登湖当成一种动词，瓦尔登湖是一个动词，那这样的一种动词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像他梭罗在书里面写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庙宇，
2: 对，
3: 我们要不断的去管理这一座庙宇。那这样一句话后来在村上春树的一部作品，好像是我在我跑步的时候我在谈什么这一本书里面提到，我们为什么我喜欢跑步，因为我们身体就是我们自己的庙宇，不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通过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断的来提倡来增强自己心灵的一种状态。那比如说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觉得啊，今天的时代特别的卷，都是在忙忙碌碌的去寻找一些东西，但是又寻找不到。那实际上也许我们可以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把瓦尔登湖当成动词，我们不再是蜷缩在沙发上去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一分钟读完一本书，而是也许我们当下就可以每一天做一些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五分钟十分钟，其实就是把每一天的当下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寻找瓦尔登湖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也许对于今天来讲是更加的重要。
0: 在当下，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远离物质的泥潭和生活的苟且，人们很难引入湖畔，遁入山林，以一种近乎原始的物质条件过上一种精神愉悦、充满诗意的生活。就算是梭罗自己，其实他也只是在那儿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想去他就去了，想走呢他就离开了。梭罗并不在意某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说他到树林里去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有目的的生活，仅仅面对生活当中的基本事实，看看自己能不能学会生活要教给他的东西，免得在弥留之际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他离开树林子就像他入住树林一样，都有充分的理由。他认为还有好几种生活方式可以供选择，而不应该在这种生活方式上再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呢，他说我至少从我的实验当中悟出了这么一点心得，一个人只要充满自信地朝着他梦想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地去过他心中想象的那种生活，那他就会获得在平时意想不到的成功。梭罗也并不要求甚至反对人们和他一样去过这种生活，他说啊，既然从一个中心可以画出好多好多半径来，生活方式也一样有好多好多，无论是沉迷物质还是退隐避世，都是一种偏执消费，但不是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者，简朴也不是回到原始状态的苦行僧。作家闫飞认为呢，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可能会被压力裹挟，不断地去追求理想和成功，但是这种追求可能也会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现代社会的忙碌带来了物质繁荣，但是呢，也让我们需要反思，我们为之付出了什么。
3: 但是我会发现，今天的社会，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说不断地把瓦尔登湖作为一个动词，是因为人们会面临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一种被动的选择的状态。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我们当然想要沉思的生活，或者是无所事事的一种状态，越多越好，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经济维度至上，或者是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工具理性至上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不断地用 KPI 来迫使大家进入到一种不得不卷的生活，就连沉思的生活或者是无所事事都会被批判为不对，你没有办法做到无所事事，如果你想无所事事就是不正确的。所以今天大家都是被裹挟，然后不断地迫使自己被迫地进入到一种被动内卷的生活状态下，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的话，实际上也许我们会更多的需要很多时候清醒下来，找到自己能力的一个边界，说哎，这件事情我应该勇敢地说不，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说拒绝， 说 sorry， 说不行，我真的不行。
0: 梭罗呢，用一篇《春》完成了对瓦尔登湖的书写。他说，春天来了，生命灿烂丰富，阳光照亮了这个世界，温暖了这个春日的第一个早晨，重新创造了这个世界。一场细雨过后，草儿长得越发青翠欲滴。同样，我们展望前景，只要有美好的思想注入，就会越发光明。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3万元看一场演出，花35万元和一位地下偶像谈9个月的恋爱，你听说过吗？最近的一篇报道在网上刷了屏，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在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为一名地下偶像花了超过35万元。35万是什么概念？在很多城市够付一小套房子的首付了，而她换来的是一张又一张拍李德的合照，是2分钟2分钟的现实聊天。地下偶像圈里人叫地偶，他们不上电视不出道，藏在城市角落的商场和 live house 里，台上呢卖力唱跳，台下几十个人应援。演出结束，粉丝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特点券，就能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2分钟的聊天。钱花的多了，还能牵手十指紧扣，甚至能够外出约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疯了吧，这些女孩是不是被骗了？她们真的是大脑不清醒吗？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摊开来聊。先别着急下结论啊，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可能就会发现答案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
6: 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外滩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她手里攥着一张刚签好名的拍立得，身旁的男生笑着看她。这一晚她花了3万块买的是和他一起等一场日出，她也花26400元换10个小时和他逛迪士尼，十指紧扣走在园区里，她偷偷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2只手。她说，在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花钱越多距离越近，这是他们心里最清楚的一本账。另一边，18岁的徐鑫在数手里的券，40张、80张、130张。为了抢到最后一个见他的名额，他和另

0: 另一个粉丝把券数一路喊到130张，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他一口气切了200张，花了17600换来7个钟头。 KTV 里，男孩突然唱起腾格尔的《天堂》，他愣住，然后笑得眼睛弯弯。朋友警告过他，每一个追D偶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他说自己就像被下了蛊。他说其实我知道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可他还是买好了机票，算着时差，想着回国那天还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他们真的不清醒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1: 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先从一场日出说起。凌晨5点，上海女孩玲玲终于排到了她的小偶像，她立刻坐到男生的身边，模仿着事先找好的姿势坐下来拍合照。这个男生呢，在拍立得上签上名字，偶尔抬头回应玲玲的讲话。签完字，两个人一起去了外滩看日出。 为这段一起看日出的时间，玲玲花了3万块钱。才20岁的玲玲，社交账号里几乎全都是和同一个男生的合照。有一次聊天，小偶像随口说出自己没有去过迪士尼，玲玲二话不说，一口气付了2万6400元，加上此前攒下的福利，换来10个小时的外出时间。那天呢，他们拥抱，十指紧扣，一起排队玩项目。 玲玲悄悄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2只手，或者呢站在镜子前把脸埋进对方外套里按下了快门。这些偷偷存下的瞬间都是她所谓的恋爱证明。玲玲追星很多年了，买过签售名额，至少花过10000二，可是那种互动中间永远隔着一张桌子。D偶呢不一样，钱花的越多，互动越多，关系越近。玲玲说，在D偶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 那么为什么是玲玲呢？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暧昧过，有印象以来就在追星。父母呢做生意，忙得很少过问她。追星是玲玲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食粮。她情感浓烈，希望有人经常陪她聊天，理想当中的对象嘴要有点贱，但是要很幽默，关键时刻能给她情绪兜底。而小偶像恰好满足了她很多的幻想。 比玲玲更上头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徐星，9个月花了超过35万元。徐星呢也是不一样的，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除了男D偶，已经很久没有和男生单独聊过天了。就连以前追星，也从没幻想过和偶像谈恋爱。那么徐星是怎么入坑的呢？去年夏天，她连着追了8场偶像巡演，3个月的狂欢之后，人像被抽空了。朋友劝她别追D偶。 说身边每一个追D偶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的，徐星吓了一跳，可是第二次还是去了。那天检票，一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偶像从后台走出来，两人四目相对，徐星当时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好帅。散场之后呢，他一口气买了40张特点券，3520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次，徐星和另外一个粉丝都想成为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规则呢是抱券数价高者得，60、65、80，喊到130张，徐星赢了。春节前最后一场，他单场切了200张，花了17600，加上赠送的半个小时，他们相处了整整7个小时。徐星送出了一台最新款顶配手机，转场去了 KTV。 男孩唱了几次腾格尔的《天堂》，聊起自己的高中家庭以前的公司。徐星说：“那天他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明显感觉到我们变得更熟悉了。”徐星为什么停不下来？他买的券多，对方对他总归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的专属感会让徐星想一直给他上大券。小偶像记得徐星的生日，出去玩总是男方主动买单，新年还给他发200元的红包。 徐星自己也明白，在一段自己付出更多的关系里，对方稍微给一点反馈，就够他开心很多天了。朋友担心他一场空陪他去过现场，看他每次回来都很开心，也就不再劝说他。听到这儿，你可能在想，这不就是被骗吗？可徐星很清楚，对方甚至不喜欢女生，他们互称宝宝、摆情侣的姿势，可他知道这是在营业，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很有赚钱欲望的人。 往坏处想，他只是在催他买券。可听到那些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被需要的感觉。徐星说：“我真的像被下蛊了一样。” 这些话现实生活中换个男的跟我说，我都会想要拉黑的冲动，但一个长得还不错站在台上我喜欢的男生说这种话，还是会让人上头的。发现了吗？他们不是不清醒，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段关系有价格，这是营业，它会有终点，随时会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准社会关系，粉丝会对偶像产生类似朋友恋人的情感连接，可它本质上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在去年年底，剑桥词典把准社交选为年度词汇。地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单向关系做成了模拟双向，你花钱我回应，你加钱我靠近，一切明码标价，一切都有回应。现实里的恋爱，你付出真心可能会石沉大海，而在这儿，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复旦大学教授沈一斐研究数字时代的爱，他写道，追星回应了现代亲密关系里最稀缺的确定性，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关系能被叙述，爱能被证明。他们清醒地买下的正是这样一份确定性，不是不清醒啊，而是太清楚规则，却还是跳了进去。可是这份确定性的背后，是一套被精密计算的游戏。
0: 时间差不多喽，工作人员悠悠地指着手机倒计时开始，一分钟，两分钟，一张券，一张拍立得。在这座城市不起眼的楼里，这样的倒计时每天都在发生。后台的 PPT 上写着和粉丝沟通的技巧，前台的小偶像对着镜头练习笑容。有个男孩首演那天，台上的人比台下还多，他举着队尾牌子站了快三个小时，才等来两个路过的女孩，他手忙脚乱地挥手喊 hello， 拼命地聊，生怕他们跑了，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而另一头，一份名单正在更新，157个男帝偶团，上千个正在营业的哥哥，某一场演出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不到60个人，人气最高的团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有人一场切上百张，也有人整晚罚坐等不来一个粉丝。这行里最不缺的是好看的男孩，最缺的是愿意掏钱的女孩，偶像比粉丝还多。粉丝说，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小偶像也在算怎么留住这张长期饭票。这场恋爱是一场精密计算的游戏，可游戏里的筹码是人心。
1: 先来看一个营业现场，广州某商场二楼，偶像们并排坐在黑凳子上，粉丝开始买券，轮流切，这是圈里话，买特点券。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掐着手机计时，一位记者正在和小偶像聊着长沙的黄焖鸡米饭，聊得起劲儿，身后就突然传来一句，时间差不多了。这个被催着时间的小偶像叫做艾斯，2024年的夏天，广州第一个男帝偶团出道，首演那天，艾斯心态崩了，他说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都还要多，四个人的舞蹈不齐，日语歌词也没记牢，特点呢更加尴尬，五个新人举着队尾的牌子站桩，艾斯站了快三个小时无人问津，快结束的时候才有两个女生路过，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拖着人家聊了十几分钟，生怕他们跑了。后来他成了人气成员，一周七天都在回粉丝微博，粉丝走了他很焦虑，营业了他也焦虑，干啥都焦虑。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听完了说，你这个工作啊，比我还要累，我不用让每个人都开心。在特点会上，他的每一秒都绷着神经，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你看，在这张牌桌上，偶像也是打工的，可这张牌桌的规则精密的让人很心惊。先来看定价，一张特点券几十块钱，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两分钟聊天，想多聊继续买，没有上限，券买的多，排的靠后，排到最后就能关门，关门就是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甚至能够转场去 KTV， 去迪士尼，想牵手，想十指紧扣呢，那就是更高价位的福利。还有像奶茶店的集章一样的规则，满100元集一个章，5个章换一次手机合影，50个章换一封300字的手写信。我们再来看看运营，广州还有一个男团，照韩国男团的思路组建起来的。 成员全都是1.79米以上、20岁出头、少年感的男孩。团队呢给成员发 PPT， 里面写清楚红线以及和粉丝沟通的技巧。成员和团队按照4:6比分成，一张券88块，卖12张就能覆盖一个成员前期培训的成本。场地呢是拼盘演出，几个团均摊，一场几百块，人气最高的成员单场能卖70张券，6000多块。运营方也算过，一个团月收入约6万块，成本2-3万。在这个男团里，有个成员叫做图图，白天呢是一名设计师，整天坐在办公室盯着屏幕，很少和他人交流，也很少得到工作的正面反馈。可是呢，一到周末，他换身衣服就成了女孩们口中的哥哥。加班到深夜，打开微博看几十条未读的消息，他是先深呼吸，再切换身份，一条一条的认真回，那个是他另外一份职业的职责。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那句行业的共识，地友比粉丝都多了。圈内公认的男地友资料库显示，全国有157个男地友团体，按照每个团至少7个人来算，现役的男地友超过了1000人，人气最高的团官方有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一位记者去采访，一场拼盘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连记者在内不到60个人，并且还是那半年里粉丝最多的一场。这个团刚刚成立时下雨，现场呢就只剩下6-7个观众了。那么地友多了，粉丝不够怎么办呢？加福利，手机合影变成了标配，又升级成了 CCD 相机合影，单场切上百张的粉丝能收到加10、花边相纸和小蛋糕，外地来的还能兑换定制表演，一起逛游乐园，福利越加越猛，有人开始越界。一位地友亲口说过，有粉丝明确表示只接受保持距离的合影，可即使一开始，他仍然试着摸他的脸，拉他的手。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广州一个粉丝 YY 总结得非常精辟，他说呢，这种明码标价的爱，不用像生活里谈恋爱那样顾忌那么多，却能得到差不多的情感体验。而男地友和女地友几乎是2套生意。男地友的特点会上，常来的粉丝一场切10张、20张很常见，而在女地友那边，男粉丝最多切3-5张。运营方说，核心盈利来自于特点券，尤其靠几位头部粉丝的复购，有的小团10个稳定消费的粉丝就足以维持。一个男地友拼盘粉丝群有161人，一个月都没有人说话，直到有天突然涌进了22人，主办方邀请了一位参加过选秀的选手来远征，那2天的门票提前2天就售罄了。群里甚至有男地友声称自己单场被切了19000次，按照98块钱一张来算，光特点券就超过了100万。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在《爱的终结》里写过，现代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而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于是资本伸向人的自我和亲密关系，把它们拆解成了可购买、可交换的服务。景区 NPC、 剧本杀陪玩、线上陪聊师都是同样一门生意，在付费的实现里，让一个陌生人觉得自己被特别对待。可是问题也来了，当亲密被拆成券、标好价、按分钟来计时，它还是亲密吗？有人说，地友能够提供的只是亲密的体验和幻想，而不是真实的亲密关系。但更让人困惑的是，明知是产品，为什么还有人会上瘾？因为这场游戏最贵重的商品，恰恰是现实里最稀缺的东西——确定性的回应。可这份确定能够一直确定下去吗？梦做完了，现实怎么办？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更扎心了。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大一学生黎斯把这句话说得很急，他把小偶像当情绪垃圾桶，每周都去，一去一整天。他说在现实里聊得不舒服，不能就这么轻松走掉，但在地友这里可以，因为已经付过钱了，不需要带着负罪感。他说这圈子里大部分粉丝都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孩子。他也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追地友了。另一个女孩苏子收到过小偶像写的一条长评，字数多到评论区放不下，对方写在记事簿里，截图发给她。 还有一次，他让偶像写出我的十个优点，对方真的翻遍他的微博，写满十条，每一条都有出处，不是凭空来的。苏子在工位上看着看着，眼泪掉了下来。

0: 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而18岁的徐欣已经买好了出国的机票，他说自己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梦做得再美，醒来的时候手里只剩伊达拍立得。不想受伤的年轻人到底该往哪儿走？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
1: 黎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大一学生，追帝偶一年多了。他把小偶像当作情绪垃圾桶，那些在现实里不敢跟别人说的话，不敢展示的自己，都会说给小偶像来听。他有过一段不算愉快的高中生活，细节不愿意回忆，只强调全靠帝偶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候。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寻求心理帮助，他语速突然变快，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黎斯很爱打扮，经常发自拍，可有人夸她漂亮，她的第一反应是膈应。上了大学，和异性开始聊天，对方常只盯着她的脸和身体来看，她以为是普通的友谊，对方已默认是暧昧。她讨厌这种带目的性的靠近，带着点委屈说，我经常看书的。她希望别人能看见她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外貌。在帝偶这里，一切反过来了。花钱买来的互动里，他可以随时换人。如果跟地下偶像聊得不舒服，可以马上换一个，因为已经给过他钱了，不需要带有任何的负罪感。但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这样轻松走掉，这是黎斯所说的。因为追帝偶，他认识了30个好友，大家只聊偶像，共同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他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能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再追帝偶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苏子，22岁，追帝偶之前追了好多年的男团，香港一场演唱会6000-7000块钱，他实习不顺，被骗去打电话拉客户，大哭过。可每到周末，他小跑着赶去商场，他说只要你来，他们就在。有一次他在微博上玩一个 AI 生成的小游戏，@女帝偶西西说，请写出我的10个优点，没想到西西真的把他的微博从头翻到尾，写了10条，性格、技能、爱好，还有他的笑容。苏子在工位上忽然就哭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一直是给朋友能量的人，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认真地注视过他。你看，他们买的根本不是恋爱，是被看见、被回应、被需要，是专属感。是终于有人记得他上周说过的话，是终于有人在他难过的时候先陪他骂骂别人，再帮他看 PPT。 007期末作业被老师打回重做，气得不行，小偶像没有着急讲道理，先是陪他一起骂，再主动帮他改。专业不同，方案不一定有用，但007说他感受到对方真的想帮助他，有些这样的时刻其实就够了。他们买的也是一个安全的距离，不用担心他到底爱不爱我，因为钱花了，回应一定会到账。不想继续了，转身就走，不用解释，不用亏欠。这种确定在现实关系里太稀缺了。苏子说过一句话，特别戳人。他说，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哪怕那是遥远的人。可是风险呢，也藏在这里。第一层是钱，35万，26400元，一场100张券。这些数字的背后也是实打实的生活。第二层是心，准社会关系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会戒断，偶像毕业了，退团了，粉丝变多了，回应变淡了，那一刻的落差可比失恋还要难受。许昕说，他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第三层是把练习场当成了归宿。沈一斐教授说过，追星是练习缺爱的场域，注意是练习，练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份能力带回现实。可如果一个人把所有感情都投进了付费关系，现实里的连接越来越少。有个男粉丝叫做喵卷，第一次看女帝偶演出，被全场齐刷刷的应援舞步给吓到了。他说，我们2次元朋友都在网上靠打字交流，现实生活当中都和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可是来多了，他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几乎每周都去。这样的组织是止痛药，可是吃多了也会上瘾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想骂醒谁，只送出三句话。第一句，需要被看见不丢人。想要被回应、被认可、被爱是人的本能，花钱买情绪价值不等于傻，更不等同于堕落。但请先问自己一句，我买的是快乐还是依赖？快乐是消费，依赖是透支。第二句，给追设个边界，钱的、时间的、心的。玲玲说，她在可控范围内花钱买情绪价值没有问题，可关键是可控两个字。如果这份投入已经影响睡眠、学业、钱包，或者开始让你害怕回到现实，那它就从加油站变成了海市蜃楼。第三句，把练习成果带回现实。在追星里练出的共情、表达爱的能力、被对方看见的渴望，都值得用在真实的人物身上。试着从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始，试着让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记住你上周说的话，很难，可能还会受伤。但苏子那句话还是有后半句的，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真实的连接才那么的珍贵。徐星和玲玲都说过，如果偶像不再做地偶，他们也会停下来，不再追别人。投入了太多时间、精力和钱，很难再和新人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那个问题，花35万买9个月的爱情，他们真的是不清醒吗？我想他们太清醒了，清醒到知道现实里的爱有多难、多么不确定，才选择了一个明码标价、不会突然消失的梦。清醒到一边叹气地说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一边又忍不住地问到底有没有真心的存在。这9个月或许是一场昂贵的梦，但梦里那些真实的快乐、被看见的瞬间也都是真的。梦总会醒来，醒来之后希望他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现实里找到那个愿意记住我们、注视我们、回应我们的人。到那个时候，爱不用买也买不到，但他会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柳岸说啊，虽然想说有这钱我可以花给自己，比如升级电脑配置什么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些女孩一定也认为这就是花给自己的一些钱，只能说啊，不太支持。柳他说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渠道宣泄情绪，但是并不赞同。 X 他说，父母给予的物质条件很好的家庭的小孩，可能家庭给予的陪伴不够，但是如果我是父母，知道自己辛苦赚的钱，孩子在这样的霍霍，还是挺难受的。 Crystal Song 他说，有点震惊，竟然还有这样的方式，对小女孩确实有吸引力，但是花钱真的很多。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8: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 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7: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9: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那么老师注意到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 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 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听着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身处的焦虑， 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也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 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向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向，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 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它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 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 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身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身，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 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10: 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7: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 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的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嘞，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11: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7: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的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又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会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安排。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结合一起法律案例来跟您说一说代书遗嘱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包括了像中老年朋友染发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关于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听力下降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干预。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乐享夕阳。
4: 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年天地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法律案例。我们知道重组家庭原本来讲的话，关系呢就会复杂一些。那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一纸遗嘱更是让这样一个重组家庭的矛盾是彻底的摆上了台面。主人公呢是53岁的一位老人，他叫做魏元晓。他呢是再婚多年，但是在丈夫去世之后，他原本呢是想按照丈夫的遗嘱把两个人共有的一个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但是呢两位继子女啊，这个是阻拦了他。这个亲情当中呢是裹挟着财产，那各方是各有各的说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起案例的来龙去脉。
5: 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继女们的反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除被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继女。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她就嫁给了袁安祥。
6: 你要对她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她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她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0: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两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1: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车，我在后期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三百工资呢。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检查一番。
0: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他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他更是悉心照顾。那么在两个继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3: 哦，你们在那儿吃？
2: 啊，
3: 那他不说话？
2: 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4: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她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0: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她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她看来，继母对她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3: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4: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0: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4: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0: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1: 过两他小姨那就打出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3: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1: 几口子，他结过婚了，他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子前一直在家里面。
0: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两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3: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了？
1: 都是我带的。
0: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她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她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她作证。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3: 不是，他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是给老
5: 大？
3: 啊，
5: 老大，
3: 老大家才生老二
5: 啊，
3: 他给带了几年？
5: 对啊，5、6岁呢。
6: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
0: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他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的。
2: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为什么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子，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0: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

0: 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1: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金多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给老人的吧。
2: 那是遗嘱谁写的？
1: 遗嘱是我写的。
0: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妓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2: 你跟那俩女儿说叫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3: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我也吵不过她。村里面去调的也没调好，或者就没那个没调好，村里就说的你不得公家，你是哪个去谈也谈不好。
0: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她过户呢？
4: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四分地是她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她。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她把那个四分地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她变卦了，说那个四分地还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5: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0: 袁守奇有四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三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6: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二弟还有三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啊。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0: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4: 这样房子我爸那一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2: 但遗嘱说不既然房子给他了吗？
4: 这样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7: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
0: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8: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6: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

0: 实在自书的。从我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实在的三立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实在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1: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0: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也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承租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1: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2: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四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0: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这些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零点四亩。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3: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三轮承包，就是马上那个二轮承包不是要很快了嘛，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三轮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4: 按国家政策
3: 来的。
1: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2: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你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着他一个人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1: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2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5: 他爸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子是一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我，他心里那样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2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妓女。
3: 关于继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不要你们赡养。
2: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1: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3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

0: 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1: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完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完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完了。
2: 就说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1: 他这种承诺是没用的。
0: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3: 好，这个案子听完了，表面上看呢是一个遗嘱财产之争，但是呢，深挖案情的话，其实是牵扯出了继子女对继父母的一个赡养问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继子女需要来承担赡养继父母的法律责任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雪老师的分析。
4: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啊，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3: 那今天这个案例听完了，在这种再婚重组家庭当中，亲情结构呢是更加的复杂。那也提醒我们，赡养义务呢是法定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不能仅凭当事人私下的一些承诺就随意的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才能够让亲情长久的维系。

0: 同走过四季，
1: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0: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0: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0: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那接下来呢，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的是美善臣的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如果说您经常有入睡困难、睡不好的情况，那现在呢，您拨打电话就能够8.8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只要8.8元，您就能够拿到美善臣，邮费呢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而且呢，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如果您有这样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呢，除了会让您焦虑和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在这个时候呢，要建议您的是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那成分当中呢，只选了像酸枣仁这样的纯的草本的提取物，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它会有依赖性，所以呢是非常适合经常有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们。那这样的好产品呢，今天美善臣是中秋和国庆的双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呢，您可以在晚上试一下，看看呢是不是会睡得更香。那不管您是有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说早醒多梦啊，都可以来试一试。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抓紧时间来参加了。那活动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零二七八七。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3: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了。
2: 别客气了，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3: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4: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3: 好，
4: 一直麻烦你。
3: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5: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呢是一次性拿出20000份的王牌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的感受一下26年的品质和效果。要提醒您的是呢，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所以呢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号码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经常的在这个年纪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包括吹点风、见点光就会胀痛流泪啊，严重的可能眼前就像是有大雾一样的，看手机啊，包括看电视啊，可能就看不清楚。那如果说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楚，大家其实会觉得很恐慌。那如果说长时间陷入到黑暗当中，那种给人带来的恐慌和焦虑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用上好视力的眼贴来缓解一下您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当中呢，是包含了几十种的中草药，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更加的温润和舒服，那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更加的清晰。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现在订购的话呢，会直接带走一大份的护眼礼包，里面包含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台能够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位王大爷的经历。他今年呢是67岁，平常呢因为有白头发，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染发的习惯。那之前染完之后呢，感觉都还比较正常，但是在最近一次他染发之后啊，感觉到这个头皮呢是又红又痒，非常难受。那如果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染发产品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的主任医师田燕，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3: 在使用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很有可能含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成分，而恰巧是对这个成分是过敏的。因此呢，我们建议消费者在染发前，特别是更换了产品品牌之前呢，一定要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那什么是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呢？一般是选择耳后这个区域，按照产品说明书混合比例的要求，将产品配置好了以后呢，涂抹在耳后，观察的时间呢要至少48小时。如果通过皮肤的过敏测试，皮肤没有出现任何不适感，也没有出现皮疹的问题，则可以进行染发。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染发前呢，一定要观察头皮是否有破损，是否有皮疹。那如果有上述皮肤问题呢，要暂停染发。如果消费者在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时，出现了瘙痒、刺痛，测试的部位出现皮疹，那提示呢，对这个产品可能是过敏的，因此呢，不要采用该产品进行染发。

0: 如果消费者还想明确的知道是对染发产品当中的哪种成分过敏，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染发剂相关的斑贴实验，以明确染发产品当中具体的致敏成分。如果已经明确了致敏成分，则要避免选择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那提醒消费者呢，染发前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像刚才提到的染发的预警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完成。另外呢，在染发的当时一定要检查头皮以及可能接触染发部位的面部是否有皮肤问题，如果有的话也要暂停染发。那染发当中一定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进行混合均匀。在染发剂停留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上，也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不要随意的延长染发的时间。当染发以后呢，消费者呢也要注意留心观察头皮是否有瘙痒啊，是否出现皮疹这样的问题。如果染发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呢，首先呢要立即清洁头发上残留的产品。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清洁的过程中，这些清洁的水一定不要再流到身体其他的部位，避免呢远隔部位也出现过敏反应。如果过敏的症状比较重，或者过敏的问题持续的时间很久，则建议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在就诊的过程中呢，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携带好购买产品的凭证，帮助呢更好的寻找可能的致敏源。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染发产品不能用于头发以外的其他部位的毛发，像眉毛、睫毛、胡须等进行染色。我们不建议老年人过于频繁的进行染发。按照欧洲化妆品协会的建议呢，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满足4到6周以上。而且要提醒老年人，不要觉得自己既往染发没事儿，就拿了染发剂直接全头染。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进行皮肤过敏测试。另外染完头发以后，如果头皮有不适，也不要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从而延误了就诊。如果消费者在使用某品牌的产品以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那以后呢要避免使用此产品进行染发。如果已经明确了染发剂的致敏源，则要避免使用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在染发的当时呢，如果头皮有破损，有湿疹、有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则这次染发呢要暂缓。第三点呢，按照中国化妆品管理的要求呢，在染发产品当中呢会有提示，不建议染发产品用于16岁以下的消费者。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哪儿都没去。
2: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3: 温暖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那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少人的听力呢都会出现衰退。比如呢，一位刘爷爷已经是73岁了，那他听不清楚的这个情况已经有几年了。那家里人呢就想说给他来带一个这个助听器，但是呢他不同意啊，理由是说他听说啊，这个戴助听器呢会越戴越聋。那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呢？这个助听器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戴呢？关于这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临床听力中心的主任技师孔颖的建议。
5: 在我们助听器门诊上呢，会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很早啊就发现有听力损失，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使用助听器，担心越戴越聋，直到变成了比较重的耳聋以后呢，完全影响了日常的交流和生活后，才认为需要选配助听器了。但这个时候呀，再使用助听器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差了。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是，对于有听力损失的患者，佩戴调整合适的助听器其实啊并不会影响听力的。一般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啊它实际上是逐渐减退。

0: 会的，我们负责听声音的器官耳蜗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逐步老化，包括血管纹、螺旋神经节细胞、毛细胞等功能的衰退和凋亡。那么这种老化会首先表现在中高频的听力下降，而且不太容易被察觉。那么这种老化的特征呢，通常啊是双侧耳朵对称而且逐步发生的，并且呢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那么等我们真正感受到有明显听力下降的时候呀，往往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无论是否使用助听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听力啊都会出现缓慢的进行性的下降。如果呢同时伴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也可能造成这个听力的下降。所以听力进行性下降是与戴不戴助听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七月份发布的降低认知衰退和痴呆风险指南的建议中啊，明确提出助听器的使用可以降低认知衰退的风险，对认知功能它是有改善作用的。所以我们建议一旦发现听力下降，就要尽早使用助听器，以便维持我们听觉功能和大脑言语中枢的功能。市面上呀，我们现在常见的助听器呢，其实按以下几种我们可以分一下类。从外观上，我们常用的呢是传统的耳背式，那么开放式的助听器，还有耳内式的助听器。如果我们按照助听器的信号处理方式来分类，我们可以分为模拟助听器、数字助听器。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助听器的芯片的技术呢，它也是日臻完善的，对于声音信号的处理啊，更加真实和细腻。在不同的环境中的声音程序呢，它是可以实现自动切换的，同时在噪声环境中，对噪声的这个衰减和言语声音信号的提取是可以同步完成的。那么它可以改善听障朋友们在各种环境下的听声情况。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助听器它是属于国家二类医疗器械，它不是普通的商品，它不能够随便购买。那么有些老年人啊，常常通过的是看广告或者市场上随便购买而了解和接触我们的助听器。他们认为啊，感觉能放大声音就是助听器了，但是在使用后，他们通常有的时候感觉这声音啊吵得受不了，想听见的又听不清，不想听的又觉得吵得头疼，于是他们就会说助听器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建议助听器的选择是需要专业的检查、验配、指导和康复的。当出现听力下降时呢，应该到医院或专业机构来就诊，接受专业的耳科及听力学的检查。那么由有资质的助听器的验配人员根据检查结果，结合使用者的个人情况及听力的需求，那么选择比较合适的助听器。同时我们要配合专业的听力康复指导，经过多次的调试和评估才能获得合适的佩戴效果。另外由于老年人多数是老年聋，以中高频下降为主，低频通常还比较好，所以呢我们首选的是气导助听器，建议选择开放式的助听器。那么这类助听器呢，它的耳塞是带有通气孔的，舒适度会比较好，而且体积小，重量也轻，摘带方便。老年人呢，如果换电池不方便呢，我们也建议使用可充电的助听器。另外呢，由于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同，自身的需求也不同，对声音质量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帮助他们选择功率合适、不同功能的助听器，那么做到一个个性化的验配。患者呢，由于他之前听力呢下降，会导致他很多细小细微的声音是听不到的，所以在刚一开始使用助听器的时候呀，他们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的。而且我们初期在设置的这个声音也不会过大，我们建议啊，先要在安静环境里呢，从每天2到3个小时的使用时间开始，然后逐渐增加这个使用时间，直到在安静环境里患者可以连续使用6到8个小时以上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过渡到外面的小公园、小马路等相对比较安静的室外，之后呢，再过渡到商场、超市、车流多的大马路等嘈杂环境。那么整个这个适应过程呢，通常需要1到3个月，时间呢因人而异。如果在适应期间，患者对某些特定的声音出现了不舒适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他要需要及时的进行复诊和调试。那么等这个问题解决后呢，要继续使用。同时我们需要提醒听障朋友们的是呢，助听器不是只有有人说话时才使用，在没有人说话时，周围会有各种的环境声音，其实啊都是需要我们来听取的。只有声音持续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中枢的认知和言语分辨功能才会维持，所以呢在适应期结束后，我们建议除了睡觉以外，一整天都要持续使用助听器， 那么长期使用的话，助听器的效果才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助听器呢，它是属于电子产品，在佩戴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摔落，避免高温高湿的环境，比如我们在洗澡啊、游泳的时候就不要佩戴。那么为了防止水汽进入设备损坏我们的这个元器件，同时我们要远离强磁场的环境，避免干扰助听器的信号，日常要做好这个助听器的简单的清洁和保养工作。定期呢，我们也建议返回医院或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深度清洁保养。如果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耳痛、耳鸣加重、头晕、设备杂音等情况，我们建议暂停使用并及时复诊排查问题。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要定期复查听力，听力有变化呢，要及时调整助听器，这样呢才能保证达到最佳的听觉效果。
1: 共同走过四季，
2: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1: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2: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1: 与您相伴，
2: 和您共享，
1: 我们在这里，
2: 一直在这里。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季节当中干燥的问题了。那进入了这种干燥的秋季之后呢，很容易出现像皮肤的干痒啊，包括口干舌燥这样一些情况。那据说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应季的石榴啊是比较能够补充这种水分，而且呢是缓解秋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徐景娜，我们来了解一下石榴当中的养生之道。
4: 秋天尤其是过了立秋之后哈，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我们的首先皮肤是干燥了，不像夏季的那么湿润了啊。然后洗完澡之后会觉得有皮肤的瘙痒脱屑的这种现象，那另外会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早上起来呢还会有这种干咳少痰的情况。那么石榴呢，它是一个生津润燥的一个能手，它能够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然后补充津液，缓解这个秋季干燥的这些症状。
5: 红彤彤的石榴，果肉饱满，晶莹剔透，酸甜多汁。生活中适量食用一些石榴，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4: 在我们中医里面讲哈，它的性味是属于性温、味酸，它有这种润燥收敛的一个作用。那么中医认为石榴呢，它可以归肺和大肠经，那么它的这个性味和归经也就决定了它的核心功效。我们中医讲酸甘化阴，酸甘化阴，然后呢它就是可以有这种润燥滋阴的作用。那涩，这个涩味呢它就有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就是比喻成肠道就是一个松垮的一个门，我们用这个药物可以把这个门给它缩紧，然后呢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这个排便的次数，从而起到治疗腹泻的一个作用。它的生津润燥作用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秋天的这种秋燥，可以起到一个生津止渴，有效缓解因为秋季干燥导致的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干燥等等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它这一个酸味儿还可以有这种收敛肺气、补益肝气，符合我们秋季这种少辛增酸的这个养生的一个原则。那少辛增酸呢，主要是少吃辛辣刺激的，多吃这种酸味儿的食品，酸性的这种食物。因为秋季它是一个干燥的季节，那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它会增加这个干燥，还有会让脾气变得比较急躁。那酸性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另外酸甘是化阴，可以滋阴，可以预防这个秋季的干燥，这就是少辛增酸的一个养生原则。
5: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石榴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价值呢？
4: 那么从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和营养学的研究中呢，石榴呢它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许多的这种抗氧化物，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首先石榴里面含有这种多酚类的，如花青素啊、鞣花酸，这些抗氧化物呢它的含量呢超过许多常见的这种新鲜的水果。这个多酚类的氧化物呢，它可以抵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石榴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保护血管的弹性。那此外呢，石榴里面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它是有这种促进消化、健胃助消化的一个功能。另外呢，石榴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大家也都了解啊，它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另外还有一个抗过敏、美容的一个功效。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乐享夕阳。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下面我要报的这样一个号码呢，请大家赶紧的啊，拿出笔来认真的来记一下。电话号码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今天呢，可以说全湖北的听众啊，可能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因为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只要是在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的话呢，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应该会有感觉，眼睛呢是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呢，可能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会有一些小灰点儿飘来飘去。那眼睛呢不比其他的一些器官，其他的一些器官可能稍微差一点咱们还能够忍受啊，但是这个眼睛问题呢是绝对不能忍的，因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呢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啊，不光是有水润舒服的感觉，看东西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清晰。那今天这个机会呢，您一定要抓住了。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呢，礼物还有非常多啊，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够用的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那限时呢是10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节目当中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号码是02785811046，您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点播您喜欢的想听到的戏曲唱段，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到天一戏院了解一下9月12号周六的下午1:30，武汉京剧院将演出的是江油关、驴车赴任和春闺梦。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永芳谷戏院了解一下，本周安排的是汉剧专场演出，9月12号的下午2点将演出的是蒯彻装疯、宇宙风和做工。9月12号的13号的下午2点演出的是汉剧三七掌、打花鼓和荥阳城。再来关注一下鄂州大剧院，9月11号晚上的7:30呢，湖北省京剧二团的粤演剧场将演出京剧凤还巢。最后呢，去黄冈的黄梅大戏院看看，9月12号的晚上7:30，淄博市演艺中心京剧院啊，将在这里带来的是京剧红色经典演唱会。喜欢看戏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演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带上亲戚朋友走进剧院，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传统艺术的魅力。好了，了解完我们本周的戏曲演出信息呢，就开始我们的送戏环节了。想要听戏点戏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接好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为上期节目打来电话的一位武汉的徐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杜十娘》。相信这个故事剧情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听到的是由楚剧名家江翠兰所演唱的一段《杜十娘》。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名家江翠兰所演唱的楚剧《杜十娘》当中的片段，送给我们武汉的徐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已经有不少戏迷朋友都打来电话了，像我们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无汉杀妻》，还有我们武汉的桂先生点播的是一段湖南花鼓戏，非常经典的《补锅》。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为丹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无汉杀妻》，欣赏到的是楚剧名家荣明祥所演唱的《贤公主休得要提讲情》，一起来欣赏这一段。

累死。

回转堂楼，请来求老孟啊，千言万语难动两地心，三册奉命我来杀你，我也是不得不一心，水火不容你和我，大义事情要两分情，我将宝剑交与你，自问人头。

0: 亲哪、啊！啊啊啊啊啊！
1: 听到的是由楚剧名家荣明祥所演唱的楚剧《无汉杀妻》当中的片段，送给我们黄冈的丹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还想听到哪些戏曲唱段呢，欢迎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戏了。刚刚有我们的听众桂先生点播的是湖南花鼓戏《补锅》啊，真的是太经典了。那我们就来欣赏这样的一段湖南花鼓戏《补锅》。

0: 来了。
1: 哎呀，我们不过走开回去的嘛。
0: 把人都急死他嘞。
1: 哎，那我们就补起来吧。
0: 好了，补起来了。

好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湖南花鼓戏《补锅》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想点播戏曲唱段的话呢，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又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孝感的袁先生点播的是楚剧《宝莲灯》，还有黄梅戏《牛郎织女》，以及广东惠州仙桃的谢先生啊，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还有我们孝感的张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到的是一段非常好听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

0: 一段非常好听和优美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荆州花鼓戏、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我们稍后再回来。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

0: 限时十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呢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8元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好了，刚刚又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应城的张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玉堂春，还有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楚剧白善记，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段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当中的一段《见血灵不由我更惨十分》，由荆州花鼓戏演员谢婷婷所演唱。

刚刚我们听到的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就是送给我们仙桃的谢先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还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像我们孝感的李先生点播了黄梅戏《女驸马》，徐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白扇记》，张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玉堂春》啊，还有孝感的张先生点播的是《红灯记》选段《雄心壮志冲云天》，这一段呢也叫做《玉井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非常经典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玉井船》。当然呢，我们听到的版本啊，是由秦腔名家张涛所演唱的一段。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秦腔版本的《红灯记》《玉警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啊！因为考虑到时长关系呢，所以接下来我们送出的这一段呢是孝感李先生点播的一段《黄梅戏女驸马》，非常的经典，会唱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的唱段一起来唱。

0: 姐，小姐，
1: 趁红火死，
0: 恭喜小姐，欢喜小姐。
1: 我喜从火来，
0: 来着来着，哈，来着。
1: 哎哎，实话无头无脑，到底是哪个他来了？
0: 哎哎，你说还有哪个啥？还不就是你那日盼夜盼，哎，朝思暮想的河南李公子来了？
1: 怎么，李郎他来了？
0: 是他来着，当真，我哪会骗你呀？

0: 帮你请李公子。春红快去，
1: 哎，
0: 春红，你要快去。

0: 好的，非常经典的一段黄梅戏《女驸马》送给我们最后点播的李先生。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婚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大家可以每周五来守候我们的慧文说戏，一定能听到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十堰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黄冈北部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十堰神农架恩施，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零星小雨。

0: 新企业融资生态再升级。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低，低走后震荡回升，三大指数跌幅收窄。截至收盘，沪指报3888.11点，跌1.18%；深成指报13471.26点，跌1.08%；创指报3322.04点，跌0.49%。
1: 盘面上，兵装重组概念、元件、MLCC 概念等方向涨幅居前，多元金融、金属锌、金属铅方向跌幅居前。
0: 由于海湾局势不稳，国际油价保持高位，受此影响，欧美主要经济体通胀压力骤增，多国已经宣布加息，而市场人士预测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也是大大的增加。那在这种外围环境不稳的情况下，投资者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3: 从历来我们看到呢，就是全球这个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往往呢，像一些这个风险这个厌恶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低的一些的朋友们呢，是他呢是这个增加了，就是呢一些成长性个股的一些机会。但是呢，从一些呢稳健投资者来看，他一般的会这个增持，比如说呢像这个债券啊，包括呢像一些呢这个红利啊等等的这一些方向的一些股票。那么现在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走势来看，应该说呢，后边有很多一些不确定因素，所以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包括呢这个三季报相对来说估值比较合理一些方向，我们认为呢，像煤炭包括呢像这个金融等等的这些红利方向，仍然可以呢采取呢逢低关注的这个策略。在这个市场没有出现一个企稳之前可以对于呢一些呢红利股进行一个左侧的布局。但是呢，红利股的这种弹性，它仅仅呢是局限在整个市场出现震荡，包括呢整个这个结构性的风险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到一些红利股。一旦呢这个市场出现这个好转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呢对于一些成长类个股进行一个充分的挖掘。但是呢，就目前整个市场的格局来看，我们认为呢适当的这个配置一些这个红利类股票，在整个投资策略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好，谢谢。
1: 感谢夏立军。同时呢，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出台，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未来五年金融发展的路线图。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陆雷说，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始终是央行工作的中心目标，需要一个高效稳定的框架，也就是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构成的双支柱框架。
6: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5: 在推动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和完善的工具上，陆磊说，将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此外，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产品服务适配性，
6: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 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

0: 与低碳转型治校，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1: 另外呢，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在发布会上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
2: 除此之外呢，还将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3: 将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4: 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不断优化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助力稳外贸。
3: 丛林还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用、高息高返等行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说，十五时期要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型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5: 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藤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加快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
3: 李超表示，将更大力度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持续提升市场韧性和信心，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分红回购等提高自身价值，严格执行并持续完善退市制度。
5: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
1: 十五五金融改革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提质增效，那么该如何解读此次出台的新规划？来听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的分析。
6: 和十四五相比呢，十五五期间金融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就是金融强国呀首次写入了五年规划，金融改革呢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提质增效，改革主线呢从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变为呢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那么具体来讲呢，体现为一呢是金融地位跃升，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金融被提升到呢国家核心竞争力、现代化强国战略支柱的高度，改革从顶层设计转向呢落地生效。第二呢，治理逻辑重构，十四五呢强调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五明确以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为工作主线，其中呢，防风险居首，强监管强调全覆盖，促高质量发展呢是最终目的。第三呢是资本市场的功能升级，从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呢，转向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突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以适配呢科技创新企业，首次写入壮大耐心资本，将资本市场 定位为连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与社会资本的核心枢纽。第四呢，是金融机构体系的转向，从具体改革路径转向呢专注主业、完善治理啊，作为发展的总体要求，打破同质化竞争，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首批八只北交所三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获批，这是北交所自2021年开始以来公募产品体系的又一次关键扩容。
6: 从首批产品的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北交所投资工具持续丰富，机构资金加速布局中小创新企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回溯2021年11月北交所开市之际，首批八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同步面世，全都采取两年定期开放运作模式。而这次三个月持有期的设计，在流动性与投资稳定性之间寻求了新的平衡。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认为，
8: 一个是期限比较适中，三个月对通常来说一个月完成减仓，还有两个月可以观察运行，比较适中。第二个，对基金经理、投资人来说，也比较能够保证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北交所基金的扩容创造条件，从而丰富了它的投资工具。这对于机构投资入市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三个月时间对机构投资也比较合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也是不错的一种现象。
7: 从首批产品的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看似只是时间刻度的调整，背后折射出监管思路的演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9: 从首批产品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这个变化呀，看似只是锁定期的缩短，实际上呢，它折射出监管层对

0: 北交所发展阶段的精准判断。两年定开的模式啊，实际上当时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阶段性安排。三个月持有期，在保留一定的负债端稳定性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流动性的约束。这填补了场外指数基金与两年定开之间的产品的周期空白。
1: 那么增量产品能否带来增量资金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机构资金的占比有望逐步抬升，引入的是长钱而非快钱。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他认为，公募资金的持续流入改变的不仅是资金规模，更是中小创新企业的融资生态。
0: 当一家北交所上市公司被主流公募纳入研究视野，并获得合理估值，它后续的定增、可转债、并购、重组等再融资行为啊，就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基础，整个融资生态呢，就从无人问津转向有价可依。同时，信托、资管、FOF 等配置型的机构资金啊，就有望通过这类产品去间接入市，逐步改变北交所散户为主、机构缺位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为中小创新企业会构建一个更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撑的生态。
2: 对于准备布局这类新产品的投资者，桂浩明给出了他的建议。
3: 第一，新的基金出现，大家看看是否匹配对流动性管理上的要求。第二，从目前来看，这个部分品种调整比较多，相对来说估值比较合适，有些公司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对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或持有期限价格波动风险的话，那么积极参与也有希望给带来比较好的收益。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不管是长期基金还是短期基金，最大风险实际上是价格的无序变化，对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4: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的结果。那此次集采呢，聚焦消化介入赛道，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重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重选。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预计2027年1月实施重选结果，届时广大患者可以用上质优价宜的集采重选产品。
6: 基本上我们消化内镜相关的这个治疗的耗材，将近90%以上都纳入了集采的目录。现有的这些耗材，尽可能的利用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也会减轻患者的就医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5: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也就是设定两个锚点价格。如果某企业报价低于第二个锚点，系统会认为其报价过低，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采购比例将被直接清零，并且不占用重选名额。此举将兼顾降价控费与产业合理利润，减少行业内卷。
7: 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消息，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发行超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
8: 国家外汇局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近日，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
9: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贸易金融专业委员会不完全统计，2025年我国银行业国际结算量达13.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24%；国内信用证结算量4.39万亿元，同比增长22%。
1: 据中国贸促会最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透露，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
1: 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10号在北京发布，该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1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9: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首家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即将亮相武汉，未来生活先睹为快，
1: 接送难有解了，武汉火车站将新增网约车、出租车停车位超1200个，
9: 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嗯，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9: 大工程欠我八家灰，
10: 高兴
9: 遇到有人落下水，
11: 救命啊！
9: 辛苦救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10: 咋整啊？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熊廷弼街从新街到武昌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肖品茂、武盛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此刻呢，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记者今天从湖北省商务厅了解到，9月19号，全国首家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将在武商梦时代 B 座5楼的梦之眼隆重登场。当天，乐购湖北智享生活2026人工智能消费嘉年华也将同步启动，一场关于未来生活的沉浸式体验盛宴将会拉开帷幕。
2: 区别于传统的展销中心的货架式陈列，那么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呢，以 AI 加为空间叙事主线，将未来居家生活结构为客厅、卧室、厨房、书房、户外5大沉浸式体验单元。消费者呢，沿着归家动线漫步，那便能够从交互到陪伴，从健康到学习，从室内到户外，完整的触摸 AI 生活的真实温度。多款以前只能够在网上看的商品，现在都可以带回家。
3: 客厅里超大屏的 AI 电视搭配脑控赛车、 AI 萌宠乐园、智能机器狗，全家人都能玩到一起。卧室里陪伴型机器人、脑机接口睡眠仪与投影仪，打造温情又安心的休憩空间。厨房里 AI 机械臂咖啡机与智能炒菜机现场烹饪，香气四溢。而书房里脑机接口注意力培训的训练系统与 AI 眼镜，带来专注又好玩的学习体验。户外区域呢，则集结了轮足机器狗、平衡车、全景运动相机等装备，让休闲健身充满了科技感。
2: 目前体验中心呢，已经汇集全球超过50个品牌、100余款核心智能产品，其中具身智能矩阵呢多达10余款，涵盖了仿生大人型、四足机器犬，还有毛绒情感陪伴、双足恐龙等品类。另外呢，涵盖了智能影音、可穿戴设备、脑机接口、助力外骨骼等等智能终端。
3: 作为全国首个落地商业综合体的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呢，这里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感知、可交互、可购买的未来生活样板间，让 AI 的产品从展台走进家庭，从概念走向日常。随着人工智能加消费被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畴的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属于全民的 AI 消费时代马上到来。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中秋佳节临近，团圆消费正持续升温。近日记者走访了一些大型的商超，发现在各大卖场的核心展区已经搭建起了中秋月饼专属展台，不少的市民正在选购。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4: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款内减糖的，就适合我们这种胖胖的人。
5: 主要这个采购了这个现在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线品牌的月饼，以及中山本地水香园的这个月饼。我们除了常温的这个月饼以外，也有这个冰皮月饼这个以及我们这个散装类的月饼供大家选购。
6: 据介绍，今年月饼市场品类呈现传统提质、创新出圈、健康升级的鲜明特点，经典口味依旧占据货架 C 位，而创新口味月饼则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而今年中秋家宴亲友聚餐预订热潮也提前开启，热门酒楼包间近乎一房难求。
7: 现在都在酒楼了，很少在家了，吃完回去就上下月这样。
8: 中秋晚上呢，我们的房间已经全部都订满了，大厅呢有少量的余位，我们有套餐也可以供客人选择。
6: 针对中秋消费热潮，广东一些酒楼积极适配市场需求，升级菜品与服务，在菜品搭配上兼顾传统与创新，既保留广式烧味、海鲜大拼盘、时令粤菜等经典团圆菜品，也推出多款低脂清淡、适配全家老少的时令新菜，满足不同家庭的消费需求。
3: 节日临近，武汉站作为城市门户即将迎来客流高峰。昨天上午，爱武汉爱家园清洁周活动在武汉站全面铺开，500多人齐上阵，给武汉站洗脸梳妆，擦亮城市门面。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6: 上午10点，清扫工作正式开始，环卫小组将武汉站划分

0: 广场地面污垢积尘一扫而净，无人清扫机对道路自动化清扫，路面留下了干净清晰的水印。
1: 只要在我们的味道广场转，生活垃圾啊，都要在烟头啊、瓢啊、瓶子啊，像这不属于那个的，是我们都捡。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清扫落叶、擦洗城市家居、清洗路面脏污、油污。像那个垃圾脏污的话，油污首先要用碱片刷洗，刷洗之后再安排小高压来冲洗，这样才能干净。一共来了90名员工。
2: 这次清洁家园的活动估计要做到11点半钟结束。而在武汉站东广场网约车停靠点，大学生志愿者邹李天祥正将手中的垃圾袋递给每一位过往的网约车司机。哎，叔叔好，给您分发一个垃圾袋，然后请您和乘客的垃圾不要随意丢出窗外，然后放在车内，爱护环境，爱护家园，谢谢你。我主要是分发垃圾袋给路过的网约车，分发垃圾袋，然后宣传他们不要把
0: 乘客的垃圾以及自己产生的垃圾丢出窗外，然后在车内就自己的保存好。据了解，此次爱武汉爱家园清洁周活动聚焦战区广场、停车场、高架通道、绿化带周边主次干道，集中清理卫生死角、积存垃圾、乱贴乱画等问题。除了软实力提升，武汉站的硬件配套也将全面升级。
3: 我们高架施工预计从10月8号进场进行打围，将由现有的4车道扩展到6车道，从现有的16米扩展到这个24米，包括我们的白云路也算是我们的一个主干道，然后还有我们的几条支路，北二东路、北二西路、南二路、西一路等等，也会进行一个由扩宽，由现在的这个两车道。
4: 都会扩宽一个车道，整个的停车场进行优化，相当于是车辆以后是各入其场。所有的工程全部完工，应该是在明年的五一。进站堵、打车难、绕路累，你在火车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好消息是啊，武汉火车站启动开站以来呢，最大规模改造将解决这些痛点。武汉站设计日均客流仅为10万人次，然而呢，如今这个高峰期单日的爆发旅客呢，已经逼近40万人次，设施长期超负荷运转，面对客流激增带来的压力，如何破局呢？
5: 最近，长江云新闻记者从武汉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调度中心了解到，车站呢已经列出了29项综合改造任务清单，正式启动开站以来最大规模改造。工程涵盖东西广场高架平台拓宽、周边的路网扩容、三大停车场功能重置等内容，全部项目呢预计明年五一前完工。长江云新闻记者在武汉火车站看到，地铁5号线通往 P3 地下停车场的通道呢已经打通，部分地区破损地砖已经换新。 综合改造提升工程正有序推进中。作为此次改造的核心目标之一，解决车辆拥堵问题备受关注。记者在现场看到，进站口送客车流量络绎不绝，高峰时段车流集中，导致通行缓慢。主要源于落客区车道承载能力有限，进一步降低了通行效率。针对这些问题，这一次的改造对症下药。武汉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调度中心主任张海鹏介绍说。
3: 高架桥就落客，这次呢，预计是从16米扩宽为24米，从现有的2组2车道改为2组3车道，落客和正常通行的车辆各行其道。
5: 拓宽以后呢，落客区承载能力将会大幅提升，车辆停靠与通过分离有望有效缓解高峰期上不来下不去的拥堵状况。而且呀，这次改造会把原来的 P3 地上停车场整体转型成网约车的续车以及上车一体化场站，网约车的有效续车位增加到了600个，上车点呢有60多个，西侧现有网约车场站呢改为社会停车场，来弥补 P3 转型减少的社会车位。
4: 过去呢，进出武汉火车站。 站的黄鹤路路段被出租车占道续车，导致了周边道路通行缓慢。这次的改造呢，将西广场出租车续车区从不足200个车位大幅的扩容至650个，以满足高峰时段需求。此外呢，武汉火车站还将增设保障性停车场，服务大型会议、高校迎新、旅游大巴等特殊需求。
5: 张海鹏介绍，29项改造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全部工程呢预计明年五一前完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多年平均减少10%，长江上游来水量减少近30%。根据水文气象中长期预测，9月到10月呢，长江上游降水量正常偏少，来水偏少20%左右，给后期上游水库群蓄水和流域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发电等用水保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1: 汛期，长江委坚持旱涝同防同治，在做好洪水控制的同时，优化洪水利用，通过高效利用洪水资源、动态调控水库运行水位等系列的精细化调度举措，提前储备抗旱水源。7月调度长江上游水库群先期储备抗旱水源75亿立方米，8月底进一步提升至150亿立方米。前期充足的水源储备，有效保障了长江中下游城乡生活供水和夏粮作物灌溉刚需，也为本次蓄水工作平稳开局筑牢基础。
2: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10月16号至21号，第九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将在实验室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举行。本届大会预计规模约3000人，其中境内参赛运动员约2500人，境外选手约500人。大会设置个人项目、对练项目和集体项目3大类。本届大会竞赛规程中，首次将武当太极拳九式单列为正式竞赛项目，这是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创办以来的首创。据了解，十堰武当山是太极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目前武当山已在海内外设立57个武术推广中心，吸引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万人成为太极拳洋弟子，带动全球超过5亿人习练太极拳。
4: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9月8号，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在湖南岳阳开赛，第一比赛日53公斤级竞争激烈，湖北队选手严秋雨以抓举93公斤、挺举113公斤、总成绩206公斤脱颖而出，首获总成绩冠军。严秋雨是荆州洪湖人，2016年输送到湖北省体育学校，2019年入选湖北省举重队集训。
5: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枣阳市执委会日前发布吉祥物桃溪满仓知识产权保护公告，同意枣阳市环城街道办事处授权湖北光武文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该吉祥物形象和名称，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吉祥物桃溪满仓的形象和名称，对侵权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0号，记者了解到，第九届亚太世界地质公园大会在马来西亚兰卡威开幕，黄冈大鼻山世界地质公园与姊妹公园韩国青松世界地质公园联合制作的宣传折页在会上展出，成为亚太地区地质公园联动推广的典型范例。两源自2020年缔结姊妹公园关系，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目前，黄冈大鼻山世界地质公园已与20家世界地质公园建立姊妹关系，将持续拓展国际交流，打造合作新样板。
2: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随着居民消费升级，主食消费逐步转向营养健康，赤壁市依托科研力量，推广省内首个 DGI 稻米品种“糖友一号”，打造科技助农、产业富民新路径。眼下，赤壁市黄盖湖镇万亩 DGI 稻米基地水稻正值抽穗养花期，省农科院专家夏晨田间指导田间管护与病虫害防治，保障稳产提质。糖友一号 GI 值52，抗性淀粉含量高，适合血糖敏感人群。该品种亩产450至500公斤，采用订单农业模式，已带动600余户农户增收，年助农增收超430万元。
7: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2026年宜昌乡村振兴急救难慈善一日捐活动已收官，3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994万元。
8: 他们常年穿梭在城市之中， 在一些街头巷尾默默忙碌。泰康人寿两思两元公益行动，送清凉，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致敬每一位城市摆渡人。泰康三十年，让商业向善被看见。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泰康三十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雅婷。
8: 我是主持人何山。
9: 刚刚过去的八月，武汉的暑气还未散尽，有一群人顶着烈日走进了京东快递的站点，不是去寄件，是去送东西，送凉茶，送冰袖，送绿通卡，送意外保障。
8: 这是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在八月做的一件事，两思两元公益行动。两思两元是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维系这座城市的摆渡人。他们习惯了被需要，却很少被关照。他们为千家万户送去生活所需，自己却常常顾不上吃一口热饭，歇一歇脚。
9: 泰康看见的正是这些被忽略的角落。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后援助理总经理秦峰带队走进京东快递武汉多个站点，志愿者们把凉茶、饮用水、防晒冰袖送到快递小哥手上，还帮他们开通了泰医生就医绿通权益，一对一讲解线上问诊怎么用，健康服务怎么领，利用分解间隙，用真实案例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这些套路，帮小哥们守好钱袋子。
8: 同样的场景也在恩施荆门十堰发生。泰康十堰中支送出上百份意外险，恩施中支联合当地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和快递行业协会，向中通、运达、申通、顺丰等企业的一线人员发放了110份清凉物资。泰康荆门中支

0: 为快递小哥配备了线上门诊绿通卡。
1: 从武汉到全省，泰康把送清凉、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送到了一线劳动者手中。一瓶凉茶，一句问候，一份保障，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至少能让一个在烈日下奔跑了整日的人，在某个片刻感受到有人记得你，有人在乎你。
0: 泰康贯彻商业向善，从来不在口号里，而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关照的普通人身上。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愿意弯下腰，给每一个为生活奔跑的人送上一瓶水，撑一把伞，道一声辛苦了。
1: 感谢您的收听，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2: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话，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呢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4: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天宫课堂再度开讲，天上做饭跟地上一样吗？权威专家揭秘太空厨房的一日三餐。
2: 小区有偿代丢垃圾服务兴起，网传月收入可上万，引发网友热议。
3: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美国不满法国安排禁止国内相关企业参会，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7: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周五的晚高峰啊已经发威了。现在呢，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由南向北，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黄埔大街从武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热点前搜索，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我们此刻要关注到的是太空课堂。最近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特区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给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
2: 尤其是在课堂上，黎嘉莹呢给同学们专门介绍了他们平时的太空食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兴趣。那么太空上到底吃啥？和地球上一样吗？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
3: 地面的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这些营养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还有好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了水之后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还能自己做乳酪，食物的种类非常多元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在这里是怎么加热食品的呢？这里有两套我们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是微波加热装置，和我们家里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来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吃到热腾腾的饭菜了。
1: 其实啊，有个常识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在太空舱它是不可能用明火的，所以呢也能预见到在太空厨房像微波炉应该是主力。这其中啊还有个东西可能我们很少见，甚至大家都没听说过，那就是烹饪用的热风机。
2: 是的，那么这个热风机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咱们的太空厨房里呢，它的主要的烹饪设备大概有三种，一种呢是微波加热装置，第二种咱们叫热风加热装置，第三种呢叫热风烘烤机。它们的功能呢其实不太一样，前两种呢主要是用来给饭菜复热的，就是加热的，而第三种呢能够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烹饪，能够去做烧烤。那么咱们先来说第一种微波加热装置，其实它和咱们家里边用的微波炉的原理是非常类似的，也就是通过微波对食物进行辐射加热，它是作为一种快速的热饭热菜的一种好的手段。那么作为另外一个补充呢，就是咱们的热风加热装置。那么咱们都生活中都知道，金属的物体是不能够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的，而在太空的食物当中呢，很多是用铝箔的塑封袋来去封装的这样的食品，那么这种食品就不能用微波炉来进行加热，这个时候就要用到热风加热装置对它进行加热。那么热风加热装置呢，是首先对空气进行加热，然后形成热风，那么再用热风来对食物进行加热。但这一点呢，和地面上有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咱们说地面上由于重力的作用是有对流效应的，我们对空气进行加热，这个时候热空气会上升，冷空气会下降，那么冷热空气会自然形成循环对流。但是呢，在微重力的空间站里面，那么没有了重力作用下，也就没有了这种冷热空气自主交换的对流的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我们通过专门的这种机器来实现主动的热风的循环，进而来去实现对食物的加热。那么还有第三种的烹饪的装置呢，叫做热风烘烤机。它和前两者不一样的是，它能够把加热的温度直接提升到190度，那么这个大概意义上可以理解成，这就到了一个可以烧烤、可以炒菜的温度了。那么咱们知道，炒菜的过程中会发生梅拉德反应来产生香味儿，本质上是发生了化学变化，而不是只把食物加热的物理变化。那么这也是说炒菜的一个根本的意义上的这种变化。所以第一呢，这种热风烘烤机呢，它有点像一个太空烤箱，它可以真正把食物加热到这种烘烤和烹饪的这种程度。但是呢，也伴随着一个问题，在空间站上，在这样的热风烘烤机里面去烹饪食物，去做烧烤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可能的油滴、油烟，还有一些挥发物。而这些呢，如果一旦到散布到咱们的空间站的工作空间里面去，也有可能去干扰我们的仪器设备的正常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个热风烘烤机来讲，它的第二项关键的能力就是要可靠地处理这些烹饪过程中产生的杂质。那么不管是发出来的水分，还是其他的一些挥发物，还是一些微小的颗粒等等，都要对它进行吸附、分解、过滤等等措施，在制作出这个可口的食物的同时，还能保证它的这种运行的安全。

0: 那么提供这么多丰富的烹饪的措施呢，也是希望在保证安全的这种前提下，能够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这种饮食。
1: 我看到有网友留言哈，说这个电磁炉是不是也可以在太空用？看来这答案是不能，尽管它没有明火，但是呢，它的烹饪会产生油烟气，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的烟火气啊。这些烹饪的副产品对于太空舱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而热风机和微波炉呢，它们都是密封的，在烹饪的同时呢，可以对油烟气呢进行很好的控制和收集，所以呢，它们就成了太空舱航天员一天三餐烹饪的首选造句。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哎，文娟，我问一下你哈，如果你们小区有人发传单说这个代扔一次垃圾3块钱，包月99块钱，你会不会选？
2: 不会选，
1: 我也不会选啊！我不赔，
2: 我自己扔，我还锻炼身体了。
1: 我不赔，我现在的手语根本就不赔，拥有则已享福。最近呢，杭州市民米涵在小区做起了带丢垃圾的副业，他还投入了，他印了500份的宣传小卡片，标注呢单次体验是3块，包月服务99，5公斤以下的都可以扔。
2: 据说呢，开工仅3天，米涵呢就已经有了20多个客户了，一天呢能够接5、6单呢，这个上门取垃圾丢掉再拍照，然后呢接收顾客的转账，整个过程啊几乎不需要和客户见面了。
1: 哎，那社恐也是可以做这个工作哈。米涵告诉记者呢，5公斤3元的定价是参考的市场价，除了丢垃圾，他还顺手可以做一些代取快递的活儿。他说啊，很多上班族也愿意为了节省时间花点小钱，自己呢不会因为客户数量感到焦虑，未来打算先了解市场需求，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2: 其实很多人想法和我不太一样，我有的时候觉得，哎，去扔个垃圾或者是去取个快递，顺便走一走，就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挺好的哈。其实呢，咱们上网一查呀，这个杭州的这个带丢垃圾并非新鲜事儿，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啊。比如说深圳的于先生，他日前呢就在小区看到了带丢垃圾的广告，通过一段录音，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深圳出现带扔生活垃圾服务，99元包月。日前，家住深圳龙岗某小区的于先生向记者反映，小区里出现了带扔生活垃圾服务广告。居民只需按约定时间把垃圾放在家门口，就会有人上门代为投放。一位从业人员介绍，目前单次代扔收费8元，也有包月套餐可选，68元可享2天1次，99元则为每天一次。服务时间可选择早上或中午，还可顺带提供代取快递服务。针对这项服务，有人拍手叫好。996打工人回到家，垃圾桶已清空，简直救星。行动不便的老人更是刚需。但也有人吐槽，走2步扔垃圾都要花钱，是懒还是卷？而且陌生人天天在楼层溜达，小区安全谁来管？如果是你，愿意花这99块买一个月的扔垃圾自由吗？
1: 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我个人觉得你966你是上班，你回来你肯定是得出去，那为什么这个垃圾要在家里臭一天呢？你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寻边，就是把它带出去丢了不就行了吗？这是个么蛮复杂的事情吗？除了像我们说到的出门顺手扔垃圾这事儿要花钱雇人，到底是懒还是卷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关于带丢垃圾是不是真的像有些网友说的那么赚钱。我的天哪，帮他丢个垃圾啊，丢个渣子，一个月赚10000块钱，我的天，这个钱是不是太容易啊？
2: 是的，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哈。日前呢，有较真的网友啊就真的去算了一笔账，他表示呢，从算出来的结果来看呢，这个事儿大概率不靠谱。我们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我看到网上有人吹啊，零门槛带丢垃圾随便做做也能够月入过万，我就直接给你算笔账，你听完就知道了，这句话有多么的扯。首先，普通人下班的黄金时间段只有3个半小时能够接单，屋一户上门取垃圾下楼丢垃圾平均6分钟，一天不吃不喝极限的跑只能跑35户，市场的包月是均价80块钱，那么满打满算月收入封顶是2800，那么我们加上绕路重复沟通，客户临时改时间，真实的收入直接打6折，大概是1600到2000。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纯带丢垃圾永远不可能月入过万。那么问题来了，网上那些收入过万的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没有告诉你窗户纸后面的事情，丢垃圾不赚钱，但它是高频的上门流量入口。一般人做丢垃圾是苦力活，而高手丢垃圾呢是垄断小区的私域，每天上门一次，高频信任，没有推销感。那么你进入了100户的门，你就是这个小区最熟的便民服务商了。真正的利润是在这个后端，比如你可以做上门回收废品赚差价，像遛狗、喂猫、清洗收纳这些高客单的服务才是最赚钱的东西。同样的时间做代替 优是苦力，那么做后端就是老板，月入1000和月入50000的差别就在这里了。看懂了这个逻辑呢，我们也能够看清副业的投入产出比和收入的天花板了。天花板不是35单封顶2800，而是你能不能从一个小区里长出 N 多种服务。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个副业的时候啊，不要问能不能做，而是你要问这个项目到底是在用时间换钱，还是用一次时间换 N 多种钱。当你想清楚了，你就不会再去卷那些低门槛的苦力活了。
1: 嗯，确实哈，代扔垃圾这事儿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有不少网友看了相关的视频后呢，就想去做啊，主要的原因就是零门槛，还有月入过万。说实话，哪有这么简单？真这么简单啊？那早就有人开始走这个事情了，是吧？哎，最后总结起来呢，这种带有社会服务性质，同时又能给自己赢得利润的事情是应该鼓励的，但是前提是这种代办服务不管它是什么类型，也无论市场大与小，都必须在公序良俗合规合法的框架内进行，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十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北京时间10号下午5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火车票。
2: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昨天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
0: 近日，科研人员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来自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围绕太空合作、产业监管等议题展开讨论。不过在开幕前，这场峰会就遭遇意外风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在内的4家美国航天企业宣布退出。
3: 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据法国政府网站介绍，峰会目标是就太空事业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促成国际对话，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呼吁通过对话、防御和伙伴关系确保空间安全。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由于4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参会，多项计划无法进行。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官员此前向美国航天业代表表示，法国在筹办此次峰会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调，并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行为。该官员还认为，峰会的议题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美国方面的立场，可能削弱美国航天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努力。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法国媒体说，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美国企业缺席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太空产业监管和商业利益的分歧。近年来，欧洲一直加大产业投入，发展自主能力，以降低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双方近期最大的分歧来自于欧盟一项监管法案——欧盟太空法案。美国方面担心，这类规定可能增加美国卫星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成本，并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 在争夺太空主导权的竞争中，欧洲试图在商业发射等领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围绕频谱等有限资源的竞争也开始加剧。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官员的警告称，如果无法建立更加自主的太空能力，未来可能影响通信、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0: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论冲突已经持续升级，将会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十堰、神农架、恩施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

0: 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恩施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15到19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见晴天，18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见晴天，21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

0: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

0: 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3: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6: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6: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2: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 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4: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4: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4: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

0: 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

0: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 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1: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0: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

0: 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2: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2: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 一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9月是秋粮收获的黄金季节，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137台跨区收割机助阵襄阳牛首镇，4.2万亩水稻忙抢收，高标准农田结硕果，宝康中平村水稻亩产超1200斤。莲藕是许多县市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数据显示2024到2025年度鸿鹄莲藕品牌价值达到258.61亿元，稳居全国县市首位。鸿鹄莲藕是如何突围做到全国县市第一？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科技赋能全链条，鸿鹄莲藕长成百亿大产业。季节不等人，眼下已经是白露时节，荆楚大地上有的在收获，有的在播种。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孝感大雾，抢抓消杀关键期，立体化守护10万亩阔叶林。荆门杀羊，抢抓时节1000余亩萝卜播种忙。
6: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是水稻秋收黄金窗口期，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抢抓连日晴好天气，全面开启4.2万亩水稻集中收割工作。当地通过组织引进跨区收割机、统一调度作业、绿色还田护耕等多项举措，实现秋收生产和春耕蓄力双向兼顾。来听襄阳台记者汪妍妍、孙宁的报道。
7: 在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连片高标准农田里，金黄水稻穗沉粒满，长势喜人。田间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工序。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一组种植大户旅行，
8: 种植了300多亩水稻。今天这个天气呢，从插秧到灌浆成熟开始比较好，看着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呢，比较好，说是赶紧抢收。收成的话，今年明显比去年是有提升，300亩，预计估计今年应该在收个30多万斤到40万斤的水稻。
7: 相较于传统人工劳作，全程机械化收割大幅压缩秋收时长，降低粮食损耗，让大户秋收更高效、更稳妥。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张岗村一组种植大户旅行。
8: 现在用的这个机械化比往年效率是提升了太多。以前300亩，说实话，如果要是全靠人工的话，根本都不敢想。人工割的话，一天可能都是1亩地左右。现在用了机械化来收割，我的300亩地，我预计 最多一个星期都能把它收割完成，颗粒归场，损耗率也会很低。
7: 为规避去年连阴雨天气对秋收造成的不利影响，今年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机部门主动前置秋收保障工作，引入跨区作业机械，全面夯实秋收设备保障。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9: 为了避免像去年那样的长时间连雨对秋收工作造成影响，今年呢，我们提前半个月时间，从江苏啊、河南呐、这样等省市组织了跨区作业收割机。最早的这样的这个收跨区作业收割机呢，是基本上是全境适宜的，结合我们本镇需求，组织了137台这个全境适宜的跨区作业收割机来我们镇来抢收水稻。
7: 充足的农机储备、贴心的属地服务，也让远道而来的跨区农机手安心作业、高效作业。河南跨区作业农机手殷代学：
10: 对，我们是从河南来的跨区的，都是老朋友了，都跨区几年了，这人缘也好。是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也统一管理嘛，价格也统一调配，不来回转场是吧？当地政府也给了很多帮助。
7: 为持续提速秋收工作，当地实行农机统一调度、分片作业模式，同步严守秋收安全和收割质量。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9: 我们牛首镇今年呢种植水稻面积呢41000亩，目前已经割了8300多亩，已经达到20%以上了。为了避免这个造成极端天气影响呢，我们组织的收割机呢是统一组织啊、统一调度，避免一些扎堆现象啊、空缺现象了、这样呢，促进我们全镇的收割的进度，确保他们收割的质量，对收割机的要求、收割进度啊、质量啊、安全啊三方面都得了保障。
7: 在全力抢收秋粮的同时，牛首镇坚持绿色农业发展理念，全面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实现农业生产与春耕蓄力双向兼顾。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张楚斌：
9: 今年我们全镇的技术推广了这个秸秆粉碎还田这个技术，收割后的秸秆呢就能粉碎还田，扶植沃土，不仅避免了秸秆粪扫带来的污染问题，还能有效改良土壤，增加有机质，提升净率，减少化肥使用量，既守住了生态环境，又为明年春耕蓄水啊、保肥啊、提质增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现秋收保田护林一举多得。
2: 三秋看三农，近日襄阳保康县各地水稻陆续成熟，为抢抓秋收窗口期，当地积极对接跨区农机手支援，叠加高标准农田改造和农技全程护航，今年水稻亩产稳中有增。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邢义兴、刘雪冰的报道。
11: 在马桥镇中平村连片稻田，金黄的稻穗饱满紧实，阵阵稻香扑面而来。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辆上，农户们忙着转运稻谷，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为抢抓秋收窗口期，当地积极对接外地跨区作业农机手支援秋收，提升收割效率，大大减轻了农户劳作负担。江苏省连云港市外地跨区农机手叶军：
12: 我们跟着农时到处跑，这是到保康中平村，这里稻田长势很好，天气也不错，我们根据时间加班作业，帮农户尽量把稻谷收上来，尽量减少天气带来的损失。
11: 这片丰产稻田得益于当地实施的高标准农田改造，

0: 通过土地平整，完善灌溉配套，改良耕地条件，夯实粮食生产根基。看着沉甸甸的稻谷源源不断撞车，当地种粮农户喜上眉梢。今年水稻实现稳产，实实在在带动家庭增收。宝坑县马桥镇中平村水稻种植大户杨玉波：
1: 我家今年种了有70多亩田的水稻，今年长势还不错，亩产能够达到1200多斤，相比往年稳中有增。
0: 中平村是宝坑县水稻主产区之一，为保障水稻稳产丰产，当地开展旱改水项目，大力推广优质品种。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从选种、田间管护到病虫害防控，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宝坑县马桥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范忠武：
2: 当前我们农机中心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程开展技术指导，机械监森，科学抢手。
0: 眼下宝坑各水稻产区因地制宜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机械化抢收工作。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15万亩，按照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的节奏推进秋收作业，各地同步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服务，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一方洪湖水，万亩莲藕田。2024到2025年度，洪湖莲藕品牌价值达到258.61亿元，稳居全国县市首位。今年洪湖正锚定科技创新联动科研力量，从良种繁育、生态种植、机械化采收、保鲜精深加工全链条攻关，用一套完整的科技解法打通莲藕产业上下游，让水乡小莲藕成长为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的富民大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5: 金秋时节，洪湖市丰口镇土金村连片藕塘满眼翠绿，空气里带着荷叶的清香。荷塘里，藕农站在齐腰深的黑泥中，手持高压水枪，将藏于淤泥中的鲜藕逐一冲出。现在，乡亲们采收的是鄂莲系列的冯藕新品种，是4年前更换种植的。品种更新后，莲藕的采收时间也提前到7月份开始。洪湖市丰口镇土金村藕农陈代工。
6: 藕上啊，上了这个班子，这个颜色就熟了，藕就熟了，就可以采挖了。再你再挖吃的话，那个藕就烧坏，这个就不烧，产量好，藕的那个混都达到那个程度，好得很。
5: 在洪湖市新滩镇的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社员们正冒着高温清洗凌晨采挖回来的莲藕。这些莲藕通过清洗分级保鲜包装，销往全国各大商超。洪湖市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
7: 这个是2年6号，这个品种是农工院目前在莲翠藕系列当中一种是最好的品种，它就是脆甜嫩，产量高，就是适合各大群体。
5: 作为洪湖市莲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示范基地，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莲藕种植面积已达上万亩。洪小俊：
7: 这个我们洪湖本地的莲藕做出来排藕稻，那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任何品种是改变不了的。
5: 洪小俊介绍，近几年合作社引进莲藕新品种展开试验示范，现在已经实现鲜藕1年4季供应，产品供不应求。
7: 我们现在的莲藕就是有早熟、中熟、晚熟不同的品种，保证市场全年都有莲藕来销售、来供应市场。
5: 除此之外，为提高莲藕产量、品质，增加效益，合作社推广应用绿色防控和配方施肥新技术，实行混合种养新模式，实现一塘多收。洪湖市雨前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小俊：
7: 我们现在就是根据不同的藕田，那个鲢鱼供养、莲虾供养、莲秋供养，这三种模式就是跟着不同的板块的藕田来配合，来提高我们莲藕种植的那个一个产能和产值。我们雨前在整个洪湖的基地的话，今年能突破1亿销售额，跟往年比呢，我们今年是翻了一番。
5: 目前洪湖市正在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合作模式，两家产业化联合体77家合作社、11家家庭农场联动发力，洪湖市永祥林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员。公司莲藕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涉及洪湖4个乡镇。洪湖市永祥林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翔：
8: 主打我们是翠柚，就是以2006号为主，然后稍带种了一点洪湖粉藕，我们本地柚。我们翠柚的话，主要是销售在两广地区，广东、广西，是吧？两个大省，销售的话大概在800万斤到1000万斤之间吧。
5: 张翔说，他种莲藕也有10年了。近几年，随着洪湖莲藕品牌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对于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尝试，他更有底气。
8: 自动莲藕采购机，那我们也不断地在新的尝试，然后新的品种也要尝试。首先检验新品种是它的自然生长的环境，是吧？然后它的产量、它的品质，还有它在市场能不能接受住考验。
4: 从藕农手里的高压水枪，到合作社的四季不断供，再到龙头企业的全国大市场，洪湖莲藕的每一步升级都印着科技创新的印记。那么当地是如何用一套科技解法打通从良种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呢？继续来听报道。
5: 洪湖把科技创新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抓手，做好新品种的繁育和示范推广，通过引进鄂莲系列莲藕、紫莲以及白玉簪系列藕带莲等优质品种，形成粉藕、翠藕、紫莲、藕带莲4大类10多个优质产品，早中晚熟品种配套种植，使得整体产量较传统品种提升30%至50%。洪湖莲藕事业发展中心农艺师张献忠：
9: 2016年，洪湖市莲藕种植面积达到了23万亩，较上年新增了5000亩，同时建成了鄂洪一号粉藕新品种的繁育基地200亩，推广鱼莲、靠养、藕虾工作等生态种养模式12.5万亩，建成了齐国1万亩的莲片基地，种植面积、产量稳居全国的县市首位。今年我们在稳定莲藕种植面积的同时，还引进了新品种，来保证莲藕品种的迭代更新，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5: 在科技赋能下，洪湖莲藕产业正发生深刻变化。通过推进设备升级、绿色种植，围绕保鲜储运、精深加工，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瓶颈。张献忠：
9: 机械化采收装备的革新推广使用，让莲藕采收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挖菌率达到了94%，表皮的破损率降到了10%。引进了全自动的莲藕加工生产线，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的新型保鲜技术，将莲藕的保鲜期从1周延长到2周以上，让新鲜莲蓬的保鲜从1到2天延长到15天左右，依托供应链平台实现了买全国卖全国。
5: 洪湖莲藕产业正在形成源头两种可控、田间生态稳产、采收机械提效、后端加工拓市的完整体系，让科技从单点突破走向全产业链系统赋能，推动洪湖莲藕从规模第一迈向科技引领、价值领跑的现代化特色农业标杆产业。
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当前正值阔叶林林木虫害集中消杀关键攻坚期，虫情扩散快，防治压力大。为了有效遏制病虫害蔓延，连日来当地林业部门抢抓最佳防治时机，开启科学施治加立体化防控的作战模式，为全县10多万亩阔叶林撑起生态保护伞。来听大雾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在大雾县丰田镇的虫情监测点，防治人员正操作高压喷雾设备，对道路沿线、村庄周边的阔叶林进行全覆盖喷洒，药剂精准覆盖树冠、枝干和叶背，重点清除网目幼虫，确保不留死角。针对高山林地、陡坡密林等人工难以抵达的区域，多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 利用其灵活高效的优势进行高空精准施药。这种高低搭配、远近兼顾的作业方式，有效弥补了地面防治的盲区，大幅提升了全。

0: 人愈防治覆盖率。武汉绿益楚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胜斌，
1: 通过不同的浓度和配比来放在100头虫子里，然后通过3、5、7天的这个试验进行比较，得出最佳的配比方案。
0: 除了药物消杀，当地还落实了物理诱杀的土办法。工作人员在树林边缘和虫禽高发点位统一捆扎草垛、草靶，利用害虫、老鼠、幼虫下树化蛹藏匿的习性，将这些伪装住所作为诱集点，待虫子聚集后再统一回收，并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置，从源头上斩断繁殖链条。武汉绿益楚天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吴胜斌，
1: 这也是一种这个毛毛虫，它下来的时候它就会移位到了它的聚集地，它就会这一个在里面化蛹，然后我们人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一焚烧就可以达到降低虫的密度的目的。
0: 据介绍，八五县现有阔叶林林地面积超过10万亩，林区分布广，防控点位多，此次立体化综合防治有效清除了林区存量虫患，筑牢了森林生态防线。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金秋九月，湖北多地的猕猴桃相继成熟采摘上市，远销千里之外。小小猕猴桃正托起村民的甜日子。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近日，在咸丰县清平镇高峰村，田师傅夫妇忙着将刚采摘的猕猴桃进行分拣装箱，一箱箱猕猴桃即将发往全国各地。游客袁桂梅带着朋友来果园采摘，她要替上海的亲友代购几百斤新鲜猕猴桃。
4: 恩施州咸丰县游客袁桂梅：
5: 我们每年都在这儿来摘，它那个猕猴桃品种优良，香甜可口。
3: 2015年，高峰村开始试种翠香猕猴桃，由武汉植物园提供技术指导。5年后进入盛产期，目前全村已有84家种植户发展翠香猕猴桃1000亩，今年总产量超过200万斤，有望实现销售收入过1000万元。
4: 恩施州咸丰县清平镇高峰村党支部书记田旭：
6: 均果的话就是6块一斤，大果8块一斤，还有就是微信，还有熟人介绍。
3: 除了咸丰县，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的猕猴桃也迎来了丰收季，果园里清香扑鼻，品种丰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采摘。
4: 黄冈罗田县游客：
7: 这个猕猴桃好吃，肥肥瘦，甜，口味好。
3: 据了解，当地这家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不仅建起120亩猕猴桃种质资源培育基地，还带动周边4个村200多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就业，依托生态种植加采摘体验加休闲旅游的模式，让传统果园变成火热乡村游景点。
2: 秋意渐浓，农事正酣，眼下正值秋冬蔬菜的播种黄金窗口期，荆门沙洋县沙洋镇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种植大户示范带动，连片推进秋冬萝卜规模化种植，让冬闲田变成增收田。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胡金燕的报道。
8: 走进友谊村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田块平整开阔，农机设备来回作业，翻耕起垄、播种覆土等工序高效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播景象。依托良好的种植条件，种植大户邹正平今年在村内集中连片种植优质萝卜700亩，抢抓农时，全力开展秋播作业。沙洋县紫旗蔬菜瓜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邹正平：
9: 我们今年大概预计种植7包猛萝卜，9月中旬可以播种完成。萝卜生长周期3个月，预计10个月中下旬开始采收。一亩田大概在1万斤左右，7包猛田的话，估计总产值在350万左右吧。
8: 在种植大户的辐射带动下，友谊村秋冬萝卜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目前全村秋冬萝卜稳定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常年吸纳本地4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小小萝卜已成为当地秋冬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优势富民产业，为村级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每天都在强调，就是我们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酬宾的这个双节的优惠活动啊。朋友们应该说也都比较关注我们最近的场外的0278733-8911的咨询电话呢，是非常的繁忙，打电话来咨询活动的朋友，包括要求预订送货邮寄的朋友非常多。那么这里呢，我也强调一下，现在特别是很多老用户啊，大家也都意识到了，因为很多老年人嘛，到了这个岁数了，70-80岁了，往往都是一体多病，都很复杂，病多，病史很长，而且反映出来的症状也很多，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组合应用我们的健康产品，早上服用活力滋养宝，晚上服用原黄金，还有的骨关节不好的朋友再加上轻松固力健，早晚各嚼服一粒，这种组合确实能够让您更全面的来收获健康，而且呢，从经济上来算个账的话，花费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老朋友参加活动都是同时几款产品购买。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呢，也是跟大家提供了这种套餐组合的赠送，你比方说大家选购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都有轻松固力

0: 连我强调过多次啊，任何关节的病变，它往往都会涉及到您人的整体的身体状况。很多老人家因为年纪大了，抵抗力比较差，气血不足，经络血脉不通，那么容易受到外界风寒的影响，再加上我们代谢紊乱，就是我们前些时刚刚讲过的代谢性的骨病。所以很多人呢、啊、他表现在比方说颈椎或者腰椎啊，一变天颈椎腰椎就僵硬了，活动不灵活了，或者说一劳累腰啊直不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除了局部关节的劳损退化以外，人的整体机能呢、啊、一定要得到修复和调养。什么是整体机能？其实就是您的正气、您的抵抗力、您的气血的水平、您的经络血脉是否通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骨关节的这种问题，除了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很有必要以外，再组合用上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原黄金，这样就能够从整体的角度来讲，让您更好的远离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危害。所以你看我们这是双节活动期间，选择轻松固力健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还有活力资源宝的免费赠送，这个优惠啊就非常的实用了。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强调下啊，如果是骨关节疾病，尤其是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种老寒腿啊这种骨关节病变的患者，一定呢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参加这个活动。好，记住02787338911，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喂，你好，老林家。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您电话接通了啊。
1: 我记得我在前几天在重庆跟你通过话。
0: 哦，原来跟我通过话是吧？
1: 重庆。
0: 重庆。
1: 我在重庆市这边呢。
0: 哦，您现在在哪里啊？
1: 在建立。
0: 哦，现在在建立，是吧？
1: 对，我有两个孩子都在重庆。
0: 哦，原来到重庆住过一段时间。您老贵姓呢？
1: 我姓朱啊。
0: 姓朱。
1: 我是建立县市长管理支的。
0: 就是退休的干部。
1: 哎，对对对。
0: 哦，那好那好。
1: 80岁了。
0: 80了。
1: 哎。
0: 用我们的产品主要帮您解决哪些问题呢？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
1: 就是精神好一些，但我那个膝关带红啊，现在不红的。
0: 哦，原来膝盖有问题。现在不疼了，那就走路应该比以前轻松了。
1: 叫睡眠好些。
0: 哦，原来是怎么呢？
1: 原来一个晚上有时候一根一不睡，有时候这么两个就。
0: 那真是难了，您看您那个睡眠，那精神肯定不好啊，是不是？
1: 这现在就好了，现在也睡得还可以。
0: 睡得可以。
1: 那接了7个小时。
0: 哦，那不错，80岁的年纪能睡6-7个小时。
1: 嗯。
0: 您老那个晚上夜尿多不多了？原来。
1: 原来多，原来10几次。
0: 10几次？
1: 嗯。
0: 哎呦。
1: 现在只有2-3次。
0: 哦，那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您说那10几次的夜尿那也太多了，
1: 就是睡不好了。
0: 是啊，哈哈，你看，所以这个睡不好啊，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0: 现在只有2次、3次。
1: 我记得个轻松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除了轻松固力健，还用了我们哪个产品没有？
1: 现在是活力资源宝了。
0: 就说现在睡眠好了，精神好了，夜尿也减少了，而且。刚才说原来膝盖疼，现在膝盖疼也得到恢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不错啊，您这现在应该每天出去走一走应该没问题了啊。
1: 我原来中过风。
0: 哦，你还中过风啊？
1: 中过风。我现在这眼睛那个不在大人的，大人的现在反正不红的。
0: 您说是两边的是哪里啊？腿还是哪里啊？
1: 就是那个屁股的两边不在大人的。
0: 哦，就是两个臀部，就是我们相当于髋部那个地方，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哦，那走路怎么样呢？
1: 走路就吃了一个那个抽筋机啊。
0: 哦，
1: 头部走啊。
0: 哦，就是扶着那个助行器还是能走？
1: 能走。
0: 哦，那最起码好就好在没有瘫，你要真瘫在床上就麻烦了。
1: 没有，那个倒还好，那个就现在精神还可以。
0: 精神还可以啊，那还可以。您老那个中风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
1: 中风的时候睡了又睡了，但是说话说不清楚了。
0: 哦，说话说不清楚。
1: 嗯，
0: 就是头脑也不清醒。
1: 都不行，不行，那个那是这个活力资源宝了。
0: 活力资源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
1: 对。
0: 平时吃饭怎么样啊？
1: 饭量增大了。
0: 饭量增大了。
1: 对。
0: 啊，那行，那好。您的血压怎么样呢？
1: 血压现在是130的60的70。
0: 哦，那还正常。原来高吗？
1: 原来160，
0: 原来160。
1: 嗯。

0: 110，110。
1: 哎呦，低压都110了。
0: 嗯，
1: 那您这还真不错。您这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有7-8年。
1: 七八年了。
0: 嗯。
1: 哦，现在能说话，然后呢，扶着助行器也能走了。
0: 哎、
1: 然后，现在血压呢也是正常的。
0: 嗯。再
1: 个。
0: 我还糖尿病呢。
1: 哦，您还糖尿病呢？
0: 哎，糖尿病现在是40点。
1: 哦，就原来血糖14点多。
0: 嗯，现在只有8点，最低是5.6。
1: 最低5.6。
0: 嗯，
1: 那好，那好，您这还真是这么多病，今年80了，现在能够基本上都控制好了。
0: 哎，控制好了，
1: 可以，可以，
0: 谢谢了。
1: 领导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就行了。
0: 好，可以，可以，可以，感谢啊。
1: 哎，然后呢，每天还是坚持多听听广播啊。
0: 对对对对，每天都在听韩子讲座。
1: 哦，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哈哈。好，行行行，那就保重，然后呢，坚持用。
0: 感谢感谢。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朱队长。好，您自己保重好啊。
0: 感谢我们的韩主任。
1: 好好好。
0: 啊啊啊！
1: 喂，你好，老林江。
2: 喂喂，韩主任，那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那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呢，领导他这是辛苦的，这天天讲啊，辛苦我这个说两句，我的血压三十五。
1: 是吧？老听众了啊。
2: 嗯。
1: 好好好。
2: 我们两个都在用的。
1: 哦哦，爹爹婆婆都是我们的老用户。
2: 我都10几年的。
1: 哦，那跟我们具体讲一下，您自己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2: 原来是心脏有问题。
1: 哦呦，
2: 在这个在医搞的时候流冷汗呐、搞准备这个情况了。
1: 哟，那要是流冷汗，那就是有点心肌缺血。
2: 对，
1: 像有点像冠心病、心绞痛的那种感觉了。
2: 对，就是那情况的。
1: 那您这要是流冷汗，当时有没有，比方说呼吸有点憋闷呐、或者浑身没劲的感觉呢？
2: 有哈，
1: 都有点。
2: 有点，现在没那个症状了。
1: 原来检查过吗？具体心脏怎么不好是什么病？
2: 检查我母亲去了，
1: 就是也没查出问题来。
2: 查不出时间来。
1: 哦，那您当时应该还算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发起来还是人很难受。
2: 对。
1: 就现在通过服用以后，现在没有再发过了啊。
2: 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1: 没这个情况了，好。
2: 我介绍我朋友啊亲戚也介绍一下。
1: 可以可以，多帮助大家，把您的亲身感受跟大家分享嘛。那您除了刚才说的心脏病，还有哪些问题呢？原来
2: 我确实这个脑壳昏了搞啊，现在这好些了。
1: 原来头也昏。那是什么原因呢？血压高还是什么情况？
2: 血压有点偏高，也偏高，我过一过，成个高血压患者。
1: 就是原来血压有点偏高，
2: 现在没这个情况，现在130几的70几。
1: 哦，那是可以。
2: 对，
1: 那可以，那就是说这个血压、心脑血管这一块还都是比较稳定的。
2: 这个圆黄金的这个血管还是这心脑血管还很有搞的。
1: 您就用的圆黄金？
2: 我用的圆黄金的朋友就用的。活人这样吧，但是胃上有问题，但是这搞得很好看。
1: 哦，婆婆是胃病。
2: 对，但是胃病。
1: 那是具体是什么胃病呢？怎么不舒服啊？
2: 但是有点呢，这有时候就是那胃啊，这有时候不舒服，有点疼的，但是那丸子一疼就。现在是很好些了。
1: 吃了活力滋养宝，现在胃也不疼了。
2: 胃也好些了。
1: 哦，那好那好啊。
2: 我们两个那个这么贪呗。
1: 所以有时候只要坚持用，慢慢的身体啊就能恢复，很多问题不知不觉的就解决了，发的少了，然后人就好了。
2: 是的。
1: 那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2: 79，今年。
1: 那都快80岁的人了。快八十岁了。
2: 我们两个都快80岁呗。
1: 可以可以，把这个，我总说啊，咱们老年人呐、把血压、把心脏、把大脑保护好，这人呐、长寿就没有问题。
2: 我每天都在听，很听好嘛，听了讲座。
1: 是得多听节目，这个听节目呢，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一个过程。
2: 对，
1: 您二老像腿脚关节都怎么样了？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吗？
2: 我搞一回啊。
1: 哦，用过是吧？
2: 用过的。
1: 用过。
2: 但这个关节腿子还有搞的，还可以。
1: 那就说您二老现在腿脚关节活动都没问题啊？
2: 那没有问题，跨界肯定都没问题。
1: 可以，这里祝贺你们吧。
2: 啊，万万开心啊！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天门横岭。
1: 天门横岭。贵姓呢？
2: 我不敢，姓戴。
1: 戴，代表的戴啊。
2: 代表的戴。
1: 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您老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交流一下，需要的话都参加活动。
2: 可我过活动我都参加的。
1: 好的好的，再见啊，戴爹爹啊。
2: 再见。
3: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今天不是你们有活动吗？
1: 对，
4: 哎，我看这活动挺不错的，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再买20盒轻松固力键。
1: 哦，您也一直在用轻松固力键是吧？
4: 哎，用了。今天你们不是要送那个升级版眼皮吗？这我也需要嘛。
1: 哦，这次我们是在中秋国庆之际啊，特别推出的这样一个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我们是全省统一的。各地啊都能享受这个优惠。您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啊？
4: 我用差不多1年了。
1: 哦，有1年时间，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4: 我主要是腰椎不行，我之前吧腰椎就是有问题，就感觉腰椎疼痛，有那个突出嘛，然后就是像我这个腿脚啊这些它就受影响，就麻木。
1: 哦，就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4: 哎，对，麻木，还有就是说大腿啊，这些就是放射性的疼痛。
1: 对，
4: 然后我像我做事儿就做不了，就是弯不了腰。还有麻木，就感觉这腿都不是自己的，疼。
1: 那您的走路都走不了了啊。
4: 对，受影响我的生活，干活干不了。我就上过最简单的事，唐老师，我上过厕所，我都特别的困难，他们就是给我扶着，然后或者就是用那个坐便器。哎呀，你都不知道，这生活简直是太恼火了，干不了活。
1: 那就是走也走不了，蹲也蹲不下，是吧？
4: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废人。
1: 那确实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干不了了嘛，是不是？
4: 哎，对。就是啥方法都做呢，针灸啊，推拿呀，去按摩，啥都干呢。但是就是没有效果，搞得我心情也烦躁，没办法了。然后来知道了你们这个嘛，哈，我就说管他呢，死马当活马医，用一下试试这个轻松固力键看行不行啊。我当时就用上了，哎，用上了以后变化还挺大的，唐老师。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这脚啊它没那么疼，然后麻木慢慢的它就不麻木了，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回来了。
1: 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有这样一个变化了？
4: 大概也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吧。
1: 哦，半个月左右。那就说麻木啊腰部这种疼痛的症状就逐步的缓解一些了。
4: 哎，对对对，就慢慢的腿不麻了，不疼了。慢慢开始就是腰啊，可以直了吧。
1: 哦，那很好。
4: 再用以后继续下来，就慢慢的，哎，上厕所我不用人扶，不用扶着墙，可以自己蹲下去，然后自己又起来。哎，都没问题了，变化那么大。
1: 那就慢慢的就是基本上也就逐步恢复正常了。
4: 我现在做事儿啥的哈，我都可以自己做，那能干活，那你说自己心情好不好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刚才说算起来用了有1年的时间呢，是吧？这1年到现在再没有再发过吧？
4: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现在能不能上下楼啊，或者说拎个东西走路啊，怎么样啊？
4: 哎，没问题啊，这些都。我家住的是5楼，我上下都没问题啊。
1: 好。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总说骨关节疾病呢，就在生活当中来体会它的变化，走个路啊，上个楼啊，或者是洗个菜呀，炒个菜呀，对不对呀？能够前后一比较，原来不能做的事现在都能做了，这就是收获，这就是健康，很不错，很不错。所以我在这里呢，一个是祝贺你，另外呢也确实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患有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当然您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这些骨关节疾病呢都是常见多发病，关键呢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咱们轻松固力键呢，从问世到现在可以说实打实的啊，大家只要用都能得到健康收获，可能就是有的快有的慢，像您这半个月就有效果应该是很快了。我们有的人肯定稍微慢点，个把浮沉3个月左右， 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坚持用，都能得到好的收获，都能够康复，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我也祝贺您，
4: 太感谢你们了。

0: 老师，不是有你，我才有希望嘛。
1: 行，好的消息呢，咱们一起分享。好的收获您自己要保持。刚才为什么就问有没有在复发呢？因为骨关节疾病如果不保养好的话，它还是有复发的概率，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平时啊，也别太劳累了。另外呢，毕竟咱们女同志啊，好好的把这个骨质，就是防止骨密度的下降，提高骨量，防止骨质疏松的形成，好好用。活动呢，我说了，正在进行当中。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0: 汉口。
1: 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到我们专营店去直接参加活动。
0: 行，
1: 您贵姓呢？
0: 姓陈。
1: 耳东陈。
0: 对，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
0: 感谢唐老师。
1: 好好用。
0: 谢谢，太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老师。
1: 喂，你好，这朋友。
2: 我唐主任你好。
1: 您好。
2: 我昨天到菜场去，我又买了十盒明黄金五零啊，我在用，我的身体呢一直都还好。我原来检查，他说有那个支神经血管窄小，我这次去检查了，他说又是没有什么了。
1: 您刚才说是哪里狭窄啊？
2: 脑部神经有点狭窄，他就是说轻微的，
1: 就相当于这个脑部的血管有点狭窄，有点痉挛。
2: 复查了，那还好嘞。
1: 就最近又复查了一下，还好，那不错，那说明这个血管慢慢的疏通了嘛。
2: 我昨天又去买了十盒。以前吧，我在一家房地产做那个房屋管理工作，我要开车呀。我原来本身硬骨折了的，那骨折的蛮狠耶。
1: 是车祸了还是外伤啊，还怎么样？
2: 我是工伤，我在外面施工的，我原来搞建筑嘛，在外面施工塌方了。
1: 把哪里摔骨折了？
2: 把那个股骨，这是大腿。
1: 哎呦，那还蛮重啊。
2: 我4年不能下床呀。
1: 那肯定的，大腿股骨那是个很重要的骨骼，而且那个地方的肌肉的张力、牵张力特别强。那现在等于说原黄金、轻松固力健都在用。
2: 对，我买了两行。
1: 现在腰啊、腿啊怎么样呢？
2: 我现在还能做事，我还好。
1: 那可以，那您这要说，
2: 我还感谢这个明黄金这个产品。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咱们轻松固力健，尤其在结合原黄金呢，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这个骨骼的修复。像您这样受过外伤的啊，这骨折了，在我们老年人身上还是比较多见。有的人呢，骨折愈合了，但是后续的后遗症一变天呐，或者做事做累了，骨骼关节就不舒服了。
2: 对，
1: 所以后续的修复啊也很重要。您现在还在忙点事情呢？
2: 对，我现在我还在做一点事情，我是我在上班，我身体一向还好，没有伤高，我感谢你的啊。
1: 那您自己还是保重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5。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菜田区大集街。
1: 贵姓呢？
2: 我姓李。
1: 好的，祝您更健康。
2: 好，
1: 再见啊。
3: 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的谭医生呢？好。
1: 你好。
4: 我是湖北省洪湖市万泉镇。
1: 洪湖万泉。
4: 我以前那个糖尿病呢，等于说就糖也老高不直高不下，就长期等于说一检测就是18点，外头去了以后也没抹消，再加上那个夜尿多呀，再就是这皮肤瘙痒，在睡眠相当不好。
1: 睡眠也不好。
4: 最后就买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治疗上就有所改善。
1: 就是买活力资源宝，用了一个浮尘。
4: 我老娘以前在他的那个匿名药店楼里买的，去了3个疗程就很效果的，我就做就我就去买，我已经有这是第3个疗程了吗？
1: 等于说您主要就这个糖尿病蛮顽固。
4: 等于说他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小波糖，他降不下来，
1: 但
4: 是我不想打击了，所以我每天早晨2颗，晚上2颗。等于说都去了都降不下来，我就做就取这个东西，自然保啊，就是有改善。
1: 这具体是哪方面的改善呢？
4: 现在最具体改善就是晚上的睡眠相当好，
1: 睡眠相当好。
4: 再就是这个夜尿呢，比往回好些呢，次数少多了，一次两次。往回都5-6次。
1: 原来5-6次，现在只有2次了。那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呢？
4: 血糖等于说现在就是基本上叫9点到8点的稳的了，
1: 就不像以前那么一高到18点多，是不是？
4: 18点的，我有时候高，有时候吃的糖甜的东西的，高到30点。
1: 哎呦，那您这还是。

0: 蛮顽固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气啊，我你说精神状况也好些了。
0: 刚才还说原来皮肤痒，
1: 皮肤有点稍微，
0: 跟原来比较起来呢，
1: 比以前好多了，更抠出血了。现在瘙痒就说就压着个手摸就好了。
0: 哦，那也是很大的变化。您要是老是抓出血了，是很危险的。那要是哪天感染了，就麻烦了。
1: 对，
0: 我想您也知道糖尿病的危害，一个是这肾脏，您现在夜尿减少了两次，那也基本上正常。然后第二个就是皮肤瘙痒，现在也恢复了。再一个就是睡眠的质量好了，这个很重要，因为糖尿病本身就属于消渴症，晚上睡不好，精液消耗过大，就不利于您血糖的控制。所以睡得好了，您的精液更足了，那血糖自然就更稳定了。所以您这几个方面啊，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
1: 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
0: 67岁哦，等于说您是到我们那个洪湖风口利民药店去买的。
1: 对，唐医生。
0: 唐医生嘛。
1: 对。
0: 可以。那平时人整个的精神呐、还有气色了，都感觉怎么样呢？
1: 其实这个感觉跟气质好些了。
0: 就人整个气色。
1: 感觉好些了。
0: 气色啊，精神呢、还是好多了。
1: 对。准备买那个羽绒黄金贴啊，给你加了去的。
0: 这个您自己下一步可以这样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原黄金呢本身对内热消渴效果也非常好。贵姓呢？
1: 姓胡。
0: 胡师傅啊，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2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目前正在开展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 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湖北之声，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7: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在上周的爱心驿站呢，我们一起聊了聊残疾大学生如何提升职业素养，建议大家四步走，也就是夯实专业功底，补齐人际交往这门必修课，把责任扛在肩上，把职业规划做在前头。 可是啊，道理听懂了，很多朋友真到工作里面还是常常不知道该往哪儿使劲儿。这种困惑呢，不少刚入职场的人都有。当然，这恰恰也说明了，光有素养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样更加内在的东西，那就是职业意识。如果说职业素养是一把好用的武器，那职业意识呢，就是握住这把武器的那颗清醒而明亮的心。 一个人能力再强，如果心里没有方向，就好像是车技再好却不看路标，走着走着啊，就很容易偏离轨道。那么职业意识到底是什么呢？残障朋友在职场当中又应该具备哪些职业意识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季春辉和大家来聊一聊残疾就业当中职业意识的话题。
1: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我们的职业意识有哪一些。好，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甚至优秀的职业人，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具备以下主要职业意识。哎，我们看罗列了这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角色意识。说到这儿，我们讲，在座的肯定会看篮球、排球、足球，我们就讲足球为例吧。 足球场上是不是有前锋、中腰，还有我们的守门员？而每一个人他的角色不同，担当的使命也不一样。那么讲到这儿，守门员我们的角色就是把门守好，前锋呢就是把球要传踢到对方的什么球门里去。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你在这个职业，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的角色是什么？比如说老师。 此时此刻就是一名授课老师，我叫扮演好我的角色，我要吐字清晰，我要提前备课，我要把大家的困扰什么呀解惑，是不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方法和技巧。好，问题意识呢，就是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同时呢我们要行动。哎，那么这些呢都是作为职业人，尤其是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人， 包括我们残疾朋友们，哎，我们一定要对照，哎，我们要怎么样一一完成，这样你才是一个职业人，有应有的职业意识啊。第二呢，我们说职业心态，你看，成为职业人，你必须具有以下的心态，积极的心态。什么叫积极？哎，我们要去主动积极的作为。哎，我们讲到，你不能每天 唉声叹气，我们要积极乐观，大家都知道，心态会影响我们的躯体生理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对吧？我们在走向人际交往，在职场中一定要主动。还有呢，我们要怎么样跟别人保持一种谦逊，是不是双赢？要做到什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能做 损人利己啊，我们要怎么样？哎，也不能做到损己利人，长期下去你也压抑很久。最好是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怎样做到呢？在职场中，你有你的岗位职责，边界要清啊，要怎么样？团结利于各方面，积极向善。哎，这些我们都是职业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哎，我们说职业道德呢，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要 要用一些正常的法律所允许的一些行为、一些方式，哎，我们要对善恶进行一些评价，对不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哎，我们在从事职业过程中是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约束。那么职业道德，比如说我们说爱岗敬业，哎，我们讲到了遵守规章制度，是不是？还有呢？ 我们团队协作，这都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啊。同时大家看看第四个，就职业行为，就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工作、对待企业、对老板、对同事、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标准，相信我们 每个人走向职场的时候，那个岗位他会有我们的岗位职责。那么，所有的职业人一定要坚守我们的职业行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人成熟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要穿相对职场的一些服装去上班，我们在职场不能辱骂，不能这个叫什么？挥舞拳头是不是啊？还有呢，我们不能去指责他，这都是我们的一些职业行为。包括在办公场合呢，怎么样？礼貌的称呼是不是啊？十字用语，还有言行举止，这都是我们的一些职业素养。你不能说，我今天不想上班了，我就不去了。那不行，我今天不舒服了，或者今天心情不好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就说，我就是要遵从我的个性，那不是，一定要注意这一些啊，好。
0: 其实呢，职业意识就是我们心里对职业的一份自觉，它不是一门看得见、摸得着的技能，而是一种认知、一种态度、一种内化在心里的东西。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工作，在工作当中又该守住什么样的底线。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啊，职业素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干，而职业意识决定一个人想不想干、愿不愿干、往哪个方向干。技能呢，可以慢慢的学，但是意识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在职场里走得正、走得远。那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残障大学生来说，先养好职业意识，其实比急着追求会得多更重要。就像是一棵小树，要先把根扎正、扎稳，日后才能长得高、立得直。刚才这个录音当中呢，季春辉也分享了职业意识当中所包含的角色意识、职业心态、职业道德，还有职业行为这四个方面啊。另外还有一点，也是职业意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职业技能啊。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1: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职业技能。职业技能就是我们在从事所要从事那个岗位，你必备的要求啊，比如说财务是不是啊？外卖、快递是不是啊？按摩对不对？你首先作为按摩师，你首先怎么样？学会按摩的技能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保洁也好。包括我们的文员也好，你首先要掌握什么 Word 文档、Excel 是不是？还有呢，从事法律咨询，我们要懂得什么法律的相关知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包括我们还要学会一些沟通的技巧。那么除了我们的语言表达，那对于我们一些语言表达障碍的，我们学会的手语是不是也是沟通，对吧？我们通过一些这个信息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邮件呀，比如说 PPT 啊，这些技能你要怎么样都学会。还有呢，我们要学会情绪管理、压力管理，包括这种学习的方式，要提升我们的执行力，这些都是我们职业技能。那么我想问问各位残疾朋友们，你具备哪些职业技能？我是否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哪一些资源？你有哪一些可以提供支持的？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呀，你是否建立好了自信？那么当我们具备了这些技能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也踏实？就是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方面能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缺陷而自卑。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参加一些培训，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些技能和知识，来增强我们的自信。那么面对我们的就业创业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过分的担忧和焦虑，要学会接纳自己，勇敢的面对挑战。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呀，大家注意，一定要学会寻求家人、朋友、专业机构的帮助和支持。 你可以感受到一双手、两双手、千万双手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啊。第三呢，第四呢，我想说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制定一个自己的计划，为自己制定一个明确的职业规划，包括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计划和你的时间，那么形成一个这样的计划以后呢，就能够更好的了解你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为你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你可以静下心来，拿一张纸，或者在自己的大脑中构思一下，哎，我的理想职业是什么？这个职业应该具备哪些专业素质、能力、技能？我具备哪些？差哪些？差的我可以通过哪方面的培训学习来获取、来弥补？当我们做好这些准备以后，形成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计划以后呢，哎，你就可以怎么样？哎，朝着一个方向去行进。否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迷茫的，就是困惑的，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方向感。那么同时，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讲到职业素养中呀，我们还说了一个就是要干嘛？要培养自己的沟通技巧，就是一定要，在职场，不论我们通过言语的还是手语的，要和群体、同事、外界、顾客进行沟通。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通过参加培训、阅读相关的书籍，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记住，人是一个社会性的群居性，一定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们很多残疾朋友们有些时候就活在自我的世界。那么大家注意，当你能够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其实世界很大，世界的爱来自于很广泛。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学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在职场中，你可能会遭受一些不公平待遇，但是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遇到歧视的时候，可以寻求法律途径的解决问题啊。
0: 我们把职场当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职业意识呢，归纳为六种意识。第一种哈是角色意识，从走进单位大门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是被照顾的学生，而是创造价值的职场人。岗位分工、职责边界都要心里有数，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职场的第一步。第二种呢，就是责任意识。把每一件交到自己手里的小事儿都当成大事儿来做，要做到有始有终，件件有回音。别人托付给你的事情，你接住了，办好了，信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第三种呢，就是规则意识。单位的规章制度，职场的基本礼仪，不是束缚，而是让我们行稳致远的轨道。守时、守纪、守规矩。看似不起眼，却最见一个人的职业底色。第四种就是合作意识。职场里没有孤胆英雄，学会和同事配合，主动补位，事情才能做得更好，路才能走得更宽。你为团队多想一步，团队就会为你多开一扇门。第五种呢，是服务意识。无论什么岗位啊，说到底，其实都是在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眼里有别人，工作才有温度，那自己呢，也才能真正获得成就感。第六种就是学习意识。时代在变，岗位要求在变，保持好奇，持续充电，才能够跟上节奏，不被淘汰。学习呢，也是职场人一生都不过时的通行证。
1: 最后呢，我想说，我们一定要，持续地做好一个什么学习和成长，在职场中，我们说要保持学习和成长，就我们经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就可以不断地适应一些变化，你的就业领域就会宽了。就像季老师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中年了，但是我会发现还要不断地学习。这个世界就是要不断的学习。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是一个怎么样？对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的残疾朋友们也要注意，哎，一定要保持持续的学习和成长的态度，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就算他世界千万变化，我们也能怎么样？如鱼得水，也能跟上时代的这个步伐。我们说，我们的残疾朋友们在就业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哎，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勇敢地面对一些挑战。那么这时候大家要学会，就是我们要寻求家人、朋友和专业机构的这个支持，那么共同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最后呢，我想给残疾朋友们以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课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于是呢心情非常的低落，到海边怎么样散步，甚至想到他遭遇的那些不公和怎么委屈，他都想纵身跳入大海。这时候呢，有一个老者从他身边走过，说：“年轻人。”愿意跟我聊聊你的故事吗？哎，年轻人把他碰到了职业、生活、情感的不遇，跟老人做了一些清新的交流。老人听了以后啊，尤其听了他的遭遇，微微一笑，在沙滩上捡起了一粒沙子，把它扔到了沙滩上，说：“请你把它找回来。”年轻人一下子很气愤，说：“这怎么可能？”年轻人说：“哎，你和他们一样，在苛责我，为难我。”老者没有笑，没有吭声。接着呢，从怀里掏出了一颗珍珠，把它扔在了沙滩上，说：“年轻人，现在呢？现在能不能在沙滩上把珍珠捡回来呢？”答案肯定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一粒沙子的时候，不要期待别人注意你、认可你、尊重你。要想让别人认可你、期待你、尊重你，你就想办法把自己变成一颗珍珠。

0: 书。各位残疾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就业创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什么？哎，当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把自己从一粒沙变成一颗珍珠的时候，哎，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尊重认可，一定会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岗位，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这也是我一直坚信的我的人生的一个格理，格言就是：奋力追光者，终将光芒万丈。那么，我也祝我们所有的残疾朋友们，我们一路向光，一路奋力向前，相信我们终将光芒万丈。
1: 职业意识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我们在职场里的样子。它藏在每个清晨准时到岗的那份守时里，藏在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的工作台帐里，藏在把一件小事做到有始有终的那份认真里，也藏在面对不懂的问题时敢于开口请教的那份坦诚里。它藏在同事需要帮助时你主动伸出的那只手上，藏在团队遇到困难时你没有后退，而是想着我能做点什么的那份担当里，也藏在每一次被拒绝之后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里。职业意识啊，从来不写在简历上，却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里，也刻在你自己一天天变得更好的模样里。各位残障朋友，职场这条路也许你走得比别人慢一些，难一些，但是请你相信，心里有方向的人脚下就有力量。你们的身上有一种旁人没有的坚韧，那些与困难同行的日子早已把你们的意志磨得比常人更亮。愿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都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愿你每一次弯腰努力都有人看在眼里，愿你在平凡的岗位上一点一点长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也成为照亮身边人的那束光。你只管踏踏实实地走，每一步都算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朱恒在家里边正做着美梦，哪曾想内宫里边传来了旨意，说是万历小皇上要召见这个朱恒。朱恒急急忙忙的穿戴好了，坐着轿就来到了左院门。到了左院门可就遭了罪喽，因为这天晚上太冷了，把朱恒冻得简直都受不了了。再说朱恒和高拱都是同年的进士，但是比高拱他要大5岁。他2度担任工部的尚书，这第二次已经干了7年，如今还在任上。再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当时为了稳定局势，留下了3位老臣，一位是吏部尚书杨伯，另外是督察院左御史葛守礼，第3个就是这个工部的老尚书朱恒。京官都记得隆庆6年皇帝驾崩，这位倔老头子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气得要枪登蒙古。在朝廷这些大臣当中，朱恒的倔强劲儿那简直是出名。在他的心里想的全是公事，根本不讲人情。凡是工部职权所限制的事儿，他呢把关是极严。不管多大的事儿，只要不合乎规矩，在他那儿都过不了关。就因为这个倔劲儿，在京城官场当中，不管是大九卿还是小九卿，甚至

0: 让他吃点苦吧。哎呀，我看这苦还没吃够，老天倒帮他忙了，风停了。
1: 朱恒听着听着，哎呦，这心里边简直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嘴唇，气得一跺脚，就觉得眼前天塌地陷。他的身子一下子就摘歪下来了。这几个班驼和轿夫马上就把朱恒抱住了。老爷，咱们回去吧。不，不行，一定要等皇上。
0: 还等什么皇上啊？这些人一看，
2: 赶快给老朱恒送到轿子里吧。
0: 这时候，就听门里边传出了一声喊喝：“皇上今天接见朱大人的旨意取消了。”哎呦，这些班头听完这句话，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抬起轿子就往回奔。把朱恒抬到家里边，你看，朱恒已经四肢僵硬，大伙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炕上，然后盖了几床厚被。半个多时辰，老朱恒还没缓过劲儿。本来说是见皇上，可是哪儿曾想，自己走进了轿子，回来是人抬出来的。整个的全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这回可乱套喽。朱恒的诰命夫人也是一位老太太，也经不住这种惊吓，已经六神无主了，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一边擦眼泪一边气得直跺脚，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亏得管家朱禄这功夫他可没慌，赶紧张罗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把朱恒的嘴撬开，一点点给灌下去了，然后把朱恒捂的是严严实实啊。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迷迷糊糊的朱恒才慢慢悠悠的醒过来了。朱恒醒过来之后，脑袋里边一片的空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看他老伴在哭，你们怎么了？哭什么？大伙一看朱恒犯迷糊了，这哭得更厉害了。老爷，今天五更天儿，你在午门已经冻僵了，抬回来的。经过管家这一提醒，朱恒缓过神来了，他想起来了，今儿早晨在午门外受到那番侮辱和磨难，哎呦，这心呐就像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再加上一动一气，这嗓子就像拉风匣子的，你看张着嘴巴吐不过气儿。这些家人赶紧给他垫起来，然后家里边又找好了药，就是经常预备的六神顺气丸，让老爷把这药先喝下去。你看看朱恒喝完了药，这稍微啊平稳下来了。朱禄这管家心里有数，老爷，您感不感觉这件事儿有些怪呀？朱禄，你说什么？怪什么事儿？老爷，您没想想，小皇上才12岁，朝中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急事，怎么能深更半夜传旨要召见您呢？再说既然传了旨，怎么又突然取消这召见呢？
1: 啊，朱禄说到这儿，朱恒一下子清醒了，
0: 难道是这些大内的太监使唤？老爷，您平时进宫从来不给这些直门的官员施舍路票，您不拿钱买路票，这帮家伙有几个有好心眼子？朱恒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是，老夫我看是这些

0: 太监使唤。可是这些太监胆子再大，他也不能诈传圣旨啊！这诈传圣旨，这是欺君之罪呀！老杨，您说的是，但是这些太监什么损招都有，有时候他们的胆子比那倭瓜都大。朱禄和老爷正合计这件事呢，这时候有个差人禀报，说是工部左侍郎潘继训特意来访。朱恒知道潘继训这次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一定有要事，所以硬挺着身子在客厅里会见了潘继训。这位潘继训是一位有名的治河专家，但是在具体治河的方案上跟朱恒有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潘继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从前年经查之后，从广西巡抚任上调任工部左侍郎，做事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和朱恒配合的是相当默契。朱恒对他是很器重，工部所有的大事都跟他商量。潘继训一直把朱恒当作老前辈来看待。今天上午在工部的职房，他听说这件事儿，下午赶紧过来看这位老前辈朱恒。一看朱恒病得这样，他心里边很不是滋味。朱大人，您受苦了。哎呀，老夫我这苦受的窝囊。这些阉党，他们和老夫我要作对呀。朱大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今天潘继训来，他是有目的来的。我刚刚到了职房，大内的太监孙龙就来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遗文何日下发。我已经回绝了孙龙，我告诉孙龙，这件事还要上奏皇上，因为公费银这差额太大，我们商量商量再回复。那个孙龙，你看他听我这么回答他，一甩袖子走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1: 他说什么？
0: 哎呀，我看看你们都不想找好，你们部堂大人今天早晨没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吧？他昨天深更半夜替皇上在左右门守了两个时辰的班，真是皇上的忠臣呐。说完之后他大大咧咧的走了。我听他的口气，朱大人，您受到这次折磨肯定和皇上龙袍这件事有关。朱恒听完潘继训的话，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孙龙他敢假传圣旨？孙龙没这个胆子。要说敢假传圣旨，有可能这后台就是冯宝。一提起冯宝，朱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朱恒是最看不起这个冯宝，但是他心里明白，冯宝跟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非常要好。不行，他也忘了自己有病。他喊了一声：“给我备轿。”夫人一听说：“哎呀，我说，你可消停消停吧，你这身子还没复原呢。”不行，我要到内阁去告这一状。这朱恒上来脾气，谁也拦不住。他非得要到内阁去见一见首府张居正。他要看看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说内阁的张居正这天来的特别早，朝廷最近这两天有很多的大事一直压着他。他知道昨天孙龙到了工部，被朱恒给顶回来了。来到职房之后，他身边那个书办姚军就过来了：“首府大人，您看，这有一篇工部写给皇上的 咒书。张居正接过一看，是朱恒的奏章。朱恒写了：昨天内宫提督太监孙龙到部传谕，说今年杭州织造局就皇上龙袍一事用银的数量增至90万两，按照惯例本部出办应调拨45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其圣明按嫦娥启用。臣等看得国朝200多年织造都有定额，穆中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20万两，嘉靖皇帝用银也就是40万两，且此项用度都是司礼监和工部商定数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这次用银突然增至90万之巨，事前司礼监部与本部商量，竟单独据事上文，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祖制，因此本部拒绝移文。仰望皇上赐登大宝，屡下体恤之招，躬身节俭以先天下。读完这篇奏章，张居正心里边连连叫了3个好，然后他又把这篇奏书是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心里边非常高兴。姚军呐，莫文龙是不是还在京城啊？啊，他还在京城，你马上把他领过来。
1: 是。
0: 姚军说完之后走了。这莫文龙是干什么的？莫文龙是杭州知府。
2: 要说这件事赶得巧，他在5天前来到京城述职。
0: 张居正在3天前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来不应该再见了，但是就因为这篇遗文，张居正还要见一次莫文龙，因为他知道孙龙昨天到工部办事儿，让朱恒给轰出来了，他心里明白这肯定又是一场风波，这场风波首辅张居正千万得利用好。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啊，因为首府心里边明白朱恒和冯保都不是让人的，再说这件事涉及到国家财政的改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是耍滑头，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两边谁也不得罪，最后把仲裁权交给皇上。但是这个首辅是敢为天下先的首辅，他可不能这么做。自打前年6月上任当了首辅，
2: 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肃吏治上了，为了解决这个朝廷这么多年留下的这些不合规矩的体制，
0: 这个首辅还首创了一个考成法来约束官员。要说这个考成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凡是皇帝御史交办和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掌管的事必须有专人负责，然后是限期完成，每做完一件事都要将完成的情况记录在册，以备日后查验核实。所以所有的官员升迁去留，或者是奖励，或者是罢免，都凭这本考勤簿的记录档案作为依据。这项改革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管用，就是今天看起来这招也挺好使。自从推行这个考成法之后，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衙门，像过去

0: 事拖拖拉拉那些作风全没了。现在各个衙门每接手一件事，当时的官员谁也不敢马虎。像过去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彻底的转变。这主要的原因，官员都害怕这考虫部记下自己的勒记，今后要想升官那是没门了。人管住了，这张居正的令就可以行得通了。首辅张居正，他在今年开始就要整顿财政。但是啊，他心里也有数，这么多年朝中已经留了很多弊病，要想一下子解决那是非常困难，必须找一个突破点。他心里边明白，皇上龙袍的事早早晚晚要出一场风波，两年之前就有一个迹象了，当时他把这件事压下了，现在朝廷日子好过了，风宝他肯定在背后要起点子，这回真就出麻烦了。但是这个首辅心里有数，他要抓住这个突破点搞一次财政的改革，他心里边已经有了个小算盘。所以这个首辅今天看完了这篇奏书，他要再一次见一见杭州知府莫文龙，他要向这位莫文龙当面了解了解皇上龙袍造价的事。莫文龙这官员今年也就是50来岁，他呢从九品县主部干起，是3年考满晋升一级，这么一步一步一直升到杭州知府的任上。他现在在任上已经兢兢业业干满了6年，去年就应该给他晋升。但是杭州这个地方那可是江南最富的地方，这杭州地方要当个官儿，那还了得，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等着到杭州去就任，吏部一时又选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跟莫文龙商量一下，让他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再干一届。就这么着，莫文龙就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又留了一任。今天听说首府要单独召见他，他心里边特别高兴，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他一进来也用不着客气，张居正就直接把话切入正题。
1: 莫大人呐，前几天咱们见了一次面，该唠的也都唠了，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么今天特意让书办把您请过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探讨探讨。哎呀，阁老啊，我是您属下的官员，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可千万不要见外呀。是啊，莫大人，我在琢磨一个事情。我在想，杭州是咱们大明王朝最富裕的地方，内宫里面有好几个买卖都在杭州，这杭州织造局他们的情况你了解吗？啊，莫文龙一听首辅提到杭州织造局，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首辅大人怎么提起内宫里边的事儿呢？内宫里边那些事儿归冯宝管呢，不是咱们朝廷首辅管辖的范围呀。所以他本不想回答，因为杭州织造局那些太监公公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儿他是了如指掌。可是今天首辅大人特意把他找过来问他这件事儿，他还不得不说。首辅大人呐，您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呀？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体多病呢获得健康了，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李安呐，现在呀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呐。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我今年84岁啊。
3: 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我是这样的情况陈主任呐。
3: 啊
4: 我是大脑梗塞。
3: 哦。
4: 大便呐硬结。
3: 哦。
4: 又有冠心病。
3: 啊。
4: 脉搏了指标了52/48。这是我的情况。
3: 啊。
4: 我老伴的情况呢。
3: 啊。
4: 他就是小脑梗塞。
3: 啊。
4: 中的风，
3: 哎呦，
4: 左半边这个身子不塞，这是一走一歪，
3: 哦，
4: 说话不清楚。我想我们两老了，
3: 啊，
4: 就很想吃你这个药，
3: 啊，
4: 失眠睡不着，
3: 啊，
4: 我每天都听到那个你这个药产品，我就到行走去买了哇。
3: 啊，
4: 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3: 啊，
4: 我现在喝的那个药了。
3: 啊，
4: 已经喝了2盒半了。我试了吧。
3: 啊，
4: 我这个大便呐，感觉蛮好了。
3: 哦，排便就慢慢通了。
4: 啊，排便通了，这么一天一次啊。
3: 这个比较好啊，老人家。
4: 啊，这个比较好。失眠呐。
3: 啊，
4: 我以前呐。
3: 啊。
4: 通晚通宿睡不着。现在呀，这个比较好。我这两方面呢比较好。
3: 我跟你讲个老人家。
4: 啊。
3: 你这2盒半才刚开始知道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才敷了10几天。
4: 我的天，像这样的效果连我自个想都不敢想的。
3: 哎你这才敷了。
4: 啊他个小便1040多。
3: 啊。
4: 他这也敷他敷了3盒，这也蛮好了。
3: 哦你老伴是尿频尿急夜尿多。
4: 啊夜尿多。
3: 哦，现在服了3盒也见到效果了。
4: 啊，对对对对，这也蛮好的。
3: 就是说，你二老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慢慢的开始见效果了。
4: 啊，对对，时间不长啊。
3: 那不错。
4: 感谢你啊，陈主任。
3: 不感谢，不感谢，老弟啊。
4: 好礼物。
3: 我跟你讲噻。
4: 啊。
3: 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又是个大走方的药，知道吧？
4: 哎。
3: 哎，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4: 我要经常听呢。
3: 每天在听我们的广播
4: 啊。啊对对对，每天听呢。
3: 哦
4: 我这个药啊，
3: 嗯，
4: 我挨了段时间没去买，
3: 啊，
4: 我想早买早收益更好，怕我们两老以后中风那是难了，还难了搞。
3: 对对对，都是80多岁的老人，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3: 咱福林制衣寿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呢、啊、治疗好，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4: 啊，好，谢谢你啊。
3: 不谢不谢不谢啊。爹爹你贵姓啊？
4: 我姓周啊，周幺五。
3: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新州长府街道周府城。
3: 嗯，
4: 我的电话是153273-7866。
3: 哦，你80多岁，电话号码这么长，还记得很清楚啊！
4: 我们就是两老在屋的生活，小孩子都不在家。
3: 80多岁，给身体养好，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好不好？
4: 好好，谢谢你啊！
3: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跟婆婆也保重身体，好不好？
4: 好。
3: 再服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3: 也等待你老人家更好的消息，好吧？
4: 啊，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陈主任的好。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这个腿子很、这个浑身的无力啊、有前列腺炎的，其他怎么好啊？
3: 哦，你服林志一寿胶囊已经服用了是吧？
5: 是啊，我头一回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呐、啊，我又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买10几个疗程的吗？
3: 就是服了林志一寿胶囊啊，比较好啊，买了几次是不是啊？
5: 嗯，我买3次的好，我就买3次的。我原来吃馒头药嘛，它没有这个药好。
3: 那有效啊，就坚持服用，坚持治疗，是不是啊？
5: 嗯，对对对对，我不谈论别个的药。那好我就买，那点不好就不买，对不对陈主任？
3: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有效咱就继续买，没有效咱就不买它了，也不说它的好也不说它的不好，是不是？
5: 那个当今社会嘛，是个竞争的一个社会，是吧？好就买，不好就不买。这个药我怎么用老七嘛？老七可以的。
3: 可以可以，灵芝一寿胶囊啊，你看那几味药，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
5: 嗯，对 对。
3: 为什么他有这个美誉啊？就是因为他能让大家的慢性病啊慢慢的得到康复，是不是啊？
5: 嗯，对，大家是承认疼了一吃了就好，我还舍不得下。我有时候去搞中式，就把它就给吃几个。我不搞中式，我一般都不吃。
3: 我跟你讲噻，咱还是要慢慢的调理身体，不要等疼了呀、我们再继续吃，那个是不对的，好不好？
5: 嗯，对对对对。
3: 你这个腿子疼，你检查过没有？是什么病呢、
5: 大为主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有时那个我们那个农村的事情搞小的，那个时上发老上时上疼呢，他一疼呢就还有蛮可以蛮好，也管到朋友呢蛮可以买点好药，就那个前列腺炎呢现在也蛮好的。
3: 哦，你主要是那个风湿骨病是不是啊？
5: 嗯，对对对对。
3: 哎，另外前列腺疾病呢服了反应也不错，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现在也蛮好的。
3: 是的是的，
5: 我早上过晚上过现在起疼了。
3: 对对对对、就是早三粒晚三粒。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当中有营养货跟桑寄生，它这两味的药的作用啊，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对，这蛮好啊。头晕呢，假使有头晕呢吃了也蛮好的。
3: 对对对，头晕呢就是你这个元气不走，因为咱这里头有人参跟防芪，它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另外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不好，咱这里头呢丹参跟三七它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知道吧？
5: 对对对对。这药嘛，我准备老吃下去嘛，我一年干2斤取个30块钱呢，就买5个，但划算些。买5送5啊，不划算些，是不是？
3: 对对对，你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你什么时间买的呀？
5: 我前天买的。
3: 哦，你前天去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对对对对，多买个药多少块钱呢？就多送下去划来一些。买2个疗程呢，1个疗程那有什么意思啊？头疼脑热呀，把钱蛮好啊。
3: 哎，对对对对，他这个服了对我们整个5脏6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但是中药吃了有对身体们的复合作用啊，吃中药它一个慢性的吃蛮好啊。
3: 对对对，因为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
5: 对对对，
3: 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呀， 他们服众呢都反映的不错，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嗯，我也这样不错，我就没得机会跟他打电话呀，给这个机会嘛哈。
3: 对对对，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3: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平江的。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彭永安呢。
3: 多大年龄了，彭爹爹？
5: 我今年73的。
3: 好，听你的中气不错，这个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呢，慢慢调理好。
5: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不谢不谢，你个电话留给我，彭爹爹。
5: 13999805311。
3: 好。
5: 嗯啊，那也注意身体的。
3: 好，谢谢谢谢谢谢哈。
5: 好好
3: 好，你老爷保重啊。
5: 好好好，谢谢啊。
3: 哎，好，再见哈。
5: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局长。
6: 哎，陈局长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好好好。
3: 哎，
6: 我是九号买的那个灵芝胶囊。
3: 嗯。
6: 买了5个疗程。
3: 嗯。
6: 我是一体那个多病。
3: 嗯。
6: 因为我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
3: 嗯。
6: 我特别是晚上的话，那个睡觉啊，失眠。
3: 嗯。
6: 总是只睡了1-2小时。
3: 嗯。
6: 再有时候一晚上的话呢，是经常的失眠，都不能睡。
3: 那你不能睡，你的血压越来越高啊。
6: 是啊。后来然后我听那个收音机播的那个灵芝胶囊，蛮多客户都反映过来，我就买了5个疗程，折起了1个月过后的话呢，我怎么晚上睡觉的话呢，怎么晚上都睡得足了，上床就能够睡，
3: 哦，
6: 是不是啊？
3: 血压是多少啊？
6: 我原来的血压高压的话呢就是180，低压的是100，有时候110。
3: 你这好吓人呢，180的高压。
6: 哎，是啊，就是吃了那个灵芝胶囊过后的话呢，哎，我就能够睡觉了。
3: 好，睡觉是一个方面，我最关心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量
6: 了没有？哎，我怎么血压都还蛮好，我怎么高压就是120，
3: 嗯，
6: 低压就是80。
3: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6: 哎哎嘿。
3: 你还是关注一下你的血压情况，好吧？
6: 哎，好，谢谢谢谢。
3: 因为咱这个灵芝它是近发血、远发血管，对我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块效果很好，知道吧？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给你好消息来汇报一下，是吧？
6: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不谢不谢，你心脏怎么样现在？
6: 我现在还好啊，我现在。
3: 心脏蛮好。
6: 哎，我心脏，我原来的话，我检查的话的是心脏房颤。
3: 嗯。
6: 有时候的话呢，那个突然一下，那个心里发起慌来的，我简直那个上气是不接下气。
3: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关键是血压高了，180压迫了你的心脏，受到压力，知道吧？
6: 嗯。
3: 心脏早搏、心脏房颤，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吧？
6: 嗯嗯。
3: 不过呢，你这个是对症的，他给你的受损那个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呀。
6: 嗯。
3: 你这个心脏房颤的问题啊，慢慢都能解决得了哈。
6: 哎哎哎哎。
3: 不过你的见效比较快，效果比较好，你后期治疗。不要给我停了，最起码按5个疗程来治。
6: 哎，我跟你说的，我不会停的。我19号去买了5个疗程，我去买四月底的话，我再去买5个疗程，因为你们怎么来做活动，晓得不是？
3: 对对对，有时间的一个是呢，一个是。
6: 哎，我不会停的。我跟你讲，我那会是长期要其他的。
3: 好，因为咱这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治病的药。这个、另外一个呢，咱这个是中药，很安全，知道吧？
6: 哎哎哎，
3: 它不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哈。
6: 哎，嗨，哎哎哎，
3: 哎，你就安心治疗。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武汉市的江岸区域的。
3: 哦，江岸区是咱们汉口的。
6: 哎，汉口那边咋？
3: 那个咱们汉口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高血压的、失眠的、心脏不好的。
6: 哎，我每天在公园都给你带面的时候，我都给你都在宣传。
3: 是的，是的，咱们碰到一个好药不容易，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哎，好，还有一个成就呢，我跟你说，有时候不是吃的那个药的时候，那个萝卜不能吃吗？是不是的？要是如果我中间时间隔长的，我少吃的，可不可以的？
3: 可以吃，他就是说这个萝卜啊，有时候减药的，你少吃点。
6: 我知道了，但是我少吃可不可以的？时间隔长一点，
3: 可以，没有问题，好吧？
6: 啊，好。
3: 你多大年龄了，伯伯？
6: 我70。
3: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啊。
6: 我七十岁的。
3: 你叫什么呀，伯伯？
6: 我姓周，我叫周清香。
3: 哦，周清香。
6: 哎哎哎，
3: 你的电话留给我，周老师。
6: 我的是13098878655。
3: 你现在大楼啊，思路很清晰。你这个电手机号码这么长，你一口气都说出来了。不错不错，就这样，你保重，好吧？
6: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天门马湾镇南闸村80岁的张爹爹老伴熊婆婆呀，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半边身。

0: 身子不能动，还有冠心病。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张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1: 刚开始在人民医院，我们天门人民医院，但是脑出血啊，到人民医院抢救过来的。
2: 哦，
1: 住了一个多月呢，回来我的俺们还买的那个架子，那个感受啊，还有跟招呼大哥做的过的感受的，还有人把他扶起来。
2: 哦，
1: 自从一回来，我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我一直都在吃。
2: 哦，
1: 前两年那时候我才吃，就是他婆婆出了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儿子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呢，我信得过，买三个疗程呢。他吃了不到二十天呢，他的手心呢就甚至可以动的。
2: 哦，原来是动不了的是吧？
1: 原来去上车也还有人泡的，到那个厕所，你这话去找那个坐的那个俺们买的架子啊，
2: 哦，
1: 那个架子给我感受，
2: 哦，
1: 感受的还有人把他泡起来的，屋里睡里在床上，简直不行。
2: 他中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中的风啊？
1: 他中风呢，就是个总是呢，但是我天天中午去休息，当时坐的这些
2: 啊。
1: 坐的，我去往天的嘛是哪去玩了，真的是哪个呢？不行了，我拐了，我摔拐了，我就赶紧打120来做一个，他不去，我就打电话了，俺们说非去不可，用强制性的要到那去。
2: 对，这个中风那是开不得玩笑的，那是分秒必争要去医院的啊。
1: 对，
2: 因为你要抢救才能够把这个命救回来，是吧？
1: 对，天门人民医院呢。
2: 住了一个月的院，然后回来了之后，相当于把这个病情是控制住了。
1: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还是没有解决。
1: 哎，就是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把它没得问题了。现在自从吃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呢，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吃了以后，自己走不但不走也没得问题，而且还前后你这把后门打开的话。种的菜呀，都搞的，那好多人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他搞出来了。
2: 哦。
1: 那地呀，好不容易把它抓出来，还要撒肥的，还要弄碎的，摘的菜呀，都摘起来，还没。
2: 他自己，我看到这门前都还摘的菜，都是婆婆弄的，是吧？
1: 那旁边都是他摘的，后头都是他搞的了。
2: 哦，你说婆婆当时中风的时候啊，那是你来招呼他？
1: 是的，我还现在他还招呼我。
2: 哦。
1: 他还现在做饭呢，搞什么都是他在招呼我。
2: 哦，你们当时有没有想到灵芝益寿胶囊能够给婆婆带来这种？
1: 我想了，别
2: 想到了的。
1: 别人不想呢。
2: 啊，你为什么就这么坚定的，有这么有信心呢？
1: 前几年我都自己我才去。
2: 现在吃过的是吧？
1: 我不吃过吗？我信得过这个事情，是不是？
2: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平稳了，自己有一个血压表的。
2: 啊。
1: 低压就是78，高压呢是130-120啊，这
2: 恢复的蛮好的啊。
1: 对，
2: 啊，
1: 前头那几个月不行，他高也高啊，低也低啊，这都稳定了。
2: 哦，他原来这个中风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是吧？
1: 对。
2: 哦，他那个时候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是多高啊？
1: 180-200啊，他下很厉害，就是危险了。
2: 哦，
1: 原来就是冠心病呢，一年跑几次医院。
2: 哦，
1: 现在冠心病也没得问题了。
2: 哦，冠心病，
1: 冠心病那也没得事了。
2: 哦，
1: 我们现在住院等于不要钱呢。
2: 哦，你们住院不要钱？
1: 只交200块钱呢。婆婆的中风住了一抢救啊，总共一下住了一个多月，花47000多块钱，我们只拿1000多块钱去的，搞不清楚，但就是还是扶贫呐，又是搞不清楚是怎样搞的。
2: 哦，那国家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啊。
1: 政策，把后门打开，你再看他种的菜呀。这都是用那地和抓出来，先抬也不简单，抓出来了，抓了吧，失血的又中了，再就还有这些了，这些旁边，
2: 哦，
1: 来，这是这，
2: 这都种的什么菜呀？
1: 这是大白菜的，
2: 大白菜啊，
1: 那边还有干呢，现在长起来了，
2: 这门前这个丝瓜呀，这都是婆婆种的是吧？
1: 都是婆婆种的，
2: 这就是管你们自己家吃就够了是吧？
1: 多自由的，吃不完。
2: 这婆婆不简单呐，你想到原来还是中风在床的。 这个上厕所都需要你们来扶的是吧？如果说婆婆她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儿子他也肯定不能到外面去做事情是吧？
1: 肯定的，
2: 那都要招呼他一个人。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呢。
2: 姓张，张爹爹啊，多大年纪啊？
1: 80的了。
2: 你有80岁了啊？这个你们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1: 湖北省的天门市的
2: 啊，
1: 马湾镇的南庄村呢。
2: 婆婆贵姓啊？
1: 姓熊啊。
2: 姓熊啊，婆婆多大年纪啊？
1: 71了。
2: 71。好，本来呢我们也是想这个能够问婆婆两句，听到婆婆现在啊中风了之后恢复的也比较好，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啊。婆婆回来你就给我们再跟她问候一声啊。
1: 哎呀，对的。
0: 陈主任，
3: 哎，
0: 我们和这位张爹爹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婆婆呀还到地里面干活忙去了。
3: 哦，不错不错。
0: 不过我们从这个爹爹的反应当中能够感受到，婆婆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3: 对，婆婆身体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0: 嗯，
3: 一个是自己能生活自理，第二个呢还能做一些家务事，能种一些菜，是不是？
0: 对，还要这个做饭照顾爹爹哈。
3: 哎，忙前忙后的。
0: 嗯。婆婆呢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脑出血啊，在医院里躺了1个月的时间，但是回来之后呢还是造成了这个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生活自理都困难。
3: 对对对，刚才呀也替啊张爹爹的老伴儿啊熊婆婆捏了一把汗。
0: 嗯，
3: 她因为高血压造成脑溢血，很多人因为这个病呢、啊、说走人就走人。
0: 嗯，
3: 他这个还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
0: 对，也是抢救的比较及时的。
3: 一个是抢救比较及时，第二个呀，
0: 嗯，
3: 选择林志益手术胶囊服用的也比较及时。
0: 是的，
3: 现在老人家呀他这个血压正常了。
0: 嗯，
3: 哎，120-130高压。
0: 对，
3: 低压呢78。
0: 是，
3: 这个血压呀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了。
0: 嗯，
3: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血压了。
0: 嗯，
3: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啊肢体功能都能恢复了。
0: 嗯，
3: 生活能自理，并且呢还能做一些家务事。
0: 对，
3: 确实啊非常有智慧的二位老人。
0: 嗯，
3: 选择林志益手术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0: 嗯，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天门市马湾镇的熊婆婆一样，选择林志益手术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0: 对，林志益手术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好好好，反正我现在精神比较好。
3: 哦，精神反应的比较好。
4: 精神比较好。
3: 不错不错，那证明服林志益手术胶囊啊对你有帮助啊，选对了呀。
4: 对对对。
3: 你主要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4: 我主要是啊，人呢、啊、这人呢、啊、他没得很精神，走路的话走的。
3: 走路都走不动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
3: 那就是体质差。
4: 现在比较好，骑车这家伙都好些了。
3: 你多大年龄呢？骑自行车？
4: 我83岁了。
3: 83岁还得骑自行车？
4: 我的前女友在那里买菜哟、
3: 哦。哦，你还在种菜卖菜？
4: 哎呀，刚把东西拖，你赶紧卖去。
3: 不错不错，要给你点个赞呐、啊！80多岁呀、啊，还在参加劳动，是不是？
4: 啊，我今年春天的话，人都不行了，现在骑自行车都不行。
3: 哦，
4: 这吃了这丸子了，精神比较好。
3: 吃了林志益手术胶囊啊，身体有劲儿了，能骑自行车，能种菜，能卖菜，是不是？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
4: 再就我原来的医生呢，他现在一脑腔不看见了，一搞出像人家护着的，现在比较好。
3: 原来你这个眼睛呢、啊，视力也不怎么好，是模糊的。
4: 啊，太模糊啊，他只要是一脑腔你要护着的。现在呢他不像那样的。
3: 我跟你讲噻，很多老年人呐、啊、80多岁眼睛出现白内障，眼睛眼底供血不好，玻璃体晶体都出现问题。现在服林志益手术胶囊啊，咱眼底的供血供氧通了，你这个晶体玻璃体跌到斜阳的余氧，然后你这个视力啊它慢慢就变清晰了。
4: 对对对对。
3: 现在就是说你服林志益手术胶囊，人有精神了、啊、人有劲儿啊，然后体质增强了，视力也提高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4: 我准备把这骑完的还再买呗。
3: 好好好。爹爹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4: 我有高血压。
3: 你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的？
4: 有些高到178。
3: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
4: 对对对，现在血压的120-130。
3: 高压120-130就是正常的呀，爹爹。
4: 对对对，低压70几。
3: 哦，低压70几，这个血压也很好啊。
4: 对对对，外人都说我们，我问你现在养的好些了吗？
3: 对对对，现在人呐、啊，外表都看出来了。街坊邻居说你现在人养好了，气色好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那别个都说我人呢，去车子你歪歪倒倒，现在搞点像多了，是瞎。
3: 你这个呀很危险，你骑车子歪歪倒，80多岁万要摔到地下了，那都后果不堪设想啊，爹爹，爬不起来了。
4: 对对对，
3: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仙桃龙活镇。
3: 哦，你是仙桃市龙活镇
4: 前桥村第一组。
3: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4: 高张秀。
3: 电话记不记得呀？
4: 记得。
3: 嗯。
4: 1587-188-1782。
3: 你这个80多岁，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哈、啊。不是不是，老人家，安心的服众。
4: 好好好。
3: 好，你老保重，再见。
4: 好好好好
0: 好。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人生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民，不回家赶得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朱恒在家里边正做着美梦，哪曾想内宫里边传来了旨意，说是万历小皇上要召见这个朱恒。朱恒急急忙忙的穿戴好了，坐着轿就来到了左院门。到了左院门可就遭了罪喽，因为这天晚上太冷了，把朱恒冻得呵简直都受不了了。再说朱恒和高拱都是同年的进士，但是比高拱他要大5岁，他两度担任工部的尚书，这第二次已经干了7年，如今还在任上。再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当时为了稳定局势，留下了3位老臣，一位是吏部尚书杨伯，另外是督察院左御史葛守礼，第三个就是这个工部的老尚书朱恒。京官都记得隆庆6年皇帝驾崩，这位倔老头子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气得要枪登蒙古。在朝廷这些大臣当中，朱恒的倔强劲儿那简直是出名。在他的心里想的全是公事，根本不讲人情，凡是工部职权所限制的事儿，他呢把关是极严，不管多大的事儿，只要不合乎规矩，在他那儿都过不了关。就因为这个倔劲儿，在京城官场当中，不管是大九卿还是小九卿，甚至包括那些皇亲国戚还有那些小御史，对他都敬畏3分。可是这老朱恒今天守门这几个禁军给他来一个难看，老朱恒这功夫冻得是实在受不了。你看他两腿已经发麻，鼻涕一把泪一把，哎呦，这可遭罪喽。这功夫啊，这风就小了，夜就显得静下来了，就听里边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哎，这老纸卷子

0: 马上就把朱恒抱住了。老爷，咱们回去吧。不，不行，一定要等皇上。还等什么皇上啊？这些人一看，赶快给老朱恒送到轿子里吧。这时候，就听门里边传出了一声喊喝。 皇上今天接见朱大人的旨意取消了，哎呦，这些班头听完这句话，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抬起轿子就往回奔。把朱恒抬到家里边，你看，朱恒已经四肢僵硬，大伙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炕上，然后盖了几床厚被。半个多时辰。 老朱恒还没缓过劲儿，本来说是见皇上，可是哪儿曾想，自己走进了轿子，回来是人抬出来的。整个的全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这回可乱套喽。朱恒的诰命夫人也是一位老太太，也经不住这种惊吓，已经六神无主了，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一边擦眼泪，一边气得直跺脚，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亏得管家朱禄这功夫他可没慌，赶紧张罗，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把朱恒的嘴撬开，一点点给灌下去了，然后把朱恒捂得是严严实实啊。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 迷迷糊糊的朱恒才慢慢悠悠的醒过来了。朱恒醒过来之后，脑袋里边一片的空白，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看他老伴在哭，你们怎么了？哭什么？大伙一看朱恒犯迷糊了，这哭得更厉害了。老爷，今天五更天儿。 你在午门已经冻僵了，抬回来的。经过管家这一提醒，朱恒缓过神来了。他想起来了，今儿早晨在午门外受到那番侮辱和磨难，哎呦，这心呐就像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再加上一动一气，这嗓子就像拉风匣子的。 你看，张着嘴巴，吐不过气儿。这些家人赶紧给他垫起来，然后家里边又找好了药，就是经常预备的六神顺气丸，让老爷把这药先喝下去。你看看朱恒喝完了药，这稍微啊平稳下来了。朱禄这管家心里有数，老爷，您。 感不感觉这件事儿有些怪呀，朱禄，你说什么？怪什么事儿？老爷，您没想想，小皇上才12岁，朝中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急事，怎么能深更半夜传旨要召见您呢？再说，既然传了旨，怎么又突然取消这召见呢？
1: 啊！朱禄说到这儿，朱恒一下子清醒了。难道是这些大内的太监使唤？老爷，您平时进宫，从来不给这些直门的官员施舍禄票，您不拿钱买禄票，这帮家伙有几个有好心眼子？朱恒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0: 是，老夫我看，是这些太监使唤。可是这些太监胆子再大，他也不能诈传圣旨啊！这诈传圣旨，这是欺君之罪呀！老爷，您说的是，但是这些太监什么损招都有，有时候他们的胆子比那倭瓜都大。 朱禄和老爷正合计这件事呢。 这时候。

0: 有个差人禀报，说是工部左侍郎潘继训特意来访。朱恒知道，潘继训这次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一定有要事，所以硬挺着身子在客厅里会见了潘继训。这位潘继训是一位有名的治河专家，但是在具体治河的方案上跟朱恒有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潘继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从前年经查之后，从广西巡抚任上调任工部左侍郎，做事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和朱恒配合的是相当默契。朱恒对他是很器重，工部所有的大事都跟他商量。潘继训一直把朱恒当作老前辈来看待，今天上午在工部的职房，他听说这件事儿，下午赶紧过来看这位老前辈朱恒。一看朱恒病得这样，他心里边很不是滋味。朱大人，您受苦了。哎呀，老夫我这苦受的窝囊，这些阉党他们和老夫我又作对呀。朱大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今天潘继训来，他是有目的来的。我刚刚到了职房，大内的太监孙龙就来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遗文何日下发。我已经回绝了孙龙，我告诉孙龙，这件事还要上奏皇上，因为公费银这差额太大，我们商量商量再回复。那个孙龙，你看他听我这么回答他，一甩袖子走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1: 他说什么？
0: 哎呀，我看看你们都不想找好，你们部堂大人今天早晨没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吧？他昨天深更半夜替皇上在左一门守了两个时辰的班，真是皇上的忠臣呐。说完之后他大大咧咧地走了。我听他的口气，朱大人，您受到这次折磨肯定和皇上龙袍这件事有关。朱恒听完潘继训的话，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孙龙他敢假传圣旨？孙龙没这个胆子。要说敢假传圣旨，有可能这后台就是冯宝。一提起冯宝，朱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朱恒是最看不起这个冯宝，但是他心里明白，冯宝跟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非常要好。不行，他也忘了自己有病。他喊了一声：“给我备轿。”夫人一听说：“哎呀，我说，你可消停消停吧，你这身子还没复原呢。”不行，我要到内阁去告这一状。这朱恒上来脾气谁也拦不住，他非得要到内阁去见一见首府张居正。他要看看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说内阁的张居正这天来的特别早，朝廷最近这两天有很多的大事一直压着他。他知道昨天孙龙到了工部，被朱恒给顶回来了。来到职房之后，他身边那个书办姚军就过来了：“首府大人，您看，这有一篇工部写给皇上的奏书。”张居正接过一看，是朱恒的奏章。朱恒写了：“昨天内宫提督太监孙龙到部传谕，说今年杭州织造局就皇上龙袍一事，用银的数量增至90万两。按照惯例，本部出办 应调拨45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其圣明按嫦娥启用。臣等看得，国朝200多年织造都有定额，穆中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20万两，嘉靖皇帝用银也就是40万两，且此项用度都是司礼监和工部商定数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这次用银突然增至90万之巨，事前司礼监部与本部商量，竟单独据事上文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祖制，因此本部拒绝移文。仰望皇上此等大宝，屡下铁絮之招，躬身节俭以先天下。读完这篇奏章，张居正心里边连连叫了3个好，然后他又把这篇奏书是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心里边非常高兴。姚军呐，莫文龙是不是还在京城啊？啊，他还在京城，你马上把他领过来。
1: 是。
0: 姚军说完之后走了。这莫文龙是干什么的？莫文龙是杭州知府。要说这件事赶得巧，他在5天前来到京城述职。张居正在3天前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来不应该再见了，但是就因为这篇遗文，张居正还要见一次莫文龙，因为他知道孙龙昨天到工部办事儿，让朱恒给轰出来了，他心里明白这肯定又是一场风波，这场风波首辅张居正千万得利用好。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啊，因为首辅心里边明白朱恒和冯保都不是让人的，再说这件事涉及到国家财政的改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是耍滑头，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两边谁也不得罪，最后把仲裁权交给皇上，但是这个首辅是敢为天下先的首辅，他可不能这么做。自打前年6月上任当了首辅，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肃吏治上了，为了解决这个朝廷这么多年留下的这些不合规矩的体制。这个首辅还首创了一个考成法来约束官员。要说这个考成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凡是皇帝御史交办和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掌管的事必须有专人负责，然后是限期完成，每做完一件事都要将完成的情况记录在册，以备日后查验核实。所以所有的官员升迁去留，或者是奖励，或者是罢免，都凭这本考勤部的记录档案作为依据。这项改革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管用，就是今天看起来这招也挺好使。自从推行这个考成法之后，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衙门，像过去办事拖拖拉拉那些作风全没了，现在各个衙门每接手一件事，当时的官员谁也不敢马虎，像过去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彻底的转变。这主要的原因，官员都害怕这考成部记下自己的乐迹，今后要想升官那是没门了，人管住了， 这张居正的令就可以行得通了。首辅张居正，他在今年开始就要整顿财政。但是啊，他心里也有数，这么多年朝中已经留了很多弊病，要想一下子解决那是非常困难，必须找一个突破点。他心里边明白，皇上龙袍的事早早晚晚要出一场风波，两年之前就有一个迹象了，当时他把这件事压下了，现在朝廷日子好过了，冯宝他肯定在背后要起点子，这回真就出麻烦了。但是这个首辅心里有数，他要抓住这个突破点，搞一次财政的改革。他心里边已经有了个小算盘，所以这个首辅今天看完了这篇奏书，他要再一次见一见杭州知府莫文龙，他要向这位莫文龙当面了解了解皇上龙袍造价的事。莫文龙这官员今年也就是五十来岁，他呢从九品县主部干起，是三年考满晋升一级，这么一步一步一直升到杭州知府的任上。他现在在任上已经兢兢业业干满了六年，去年就应该给他晋升，但是杭州这个地方那可是江南最富的地方，这杭州地方要当个官儿，那还了得，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等着到杭州去就任，吏部一时又选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跟莫文龙商量一下，让他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再干一届，就这么着，莫文龙就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又留了一任。今天听说首府要单独召见他，他心里边特别高兴，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他一进来也用不着客气，张居正就直接把话切入正题。
1: 莫大人呐，前几天咱们见了一次面，该唠的也都唠了，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么今天特意让书办把您请过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探讨探讨。哎呀，阁老啊，我是您属下的官员，您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可千万不要见外呀。是啊，莫大人，我在琢磨一个事情。我在想，杭州是咱们大明王朝最富裕的地方，内宫里面有好几个买卖都在杭州，这杭州织造局他们的情况你了解吗？啊，莫文龙一听首辅提到杭州织造局，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首辅大人怎么提起内宫里边的事儿呢？内宫里边那些事儿归冯宝管呢，不是咱们朝廷首辅管辖的范围呀。所以他本不想回答，因为杭州织造局那些太监公公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儿他是了如指掌。可是今天首辅大人特意把他找过来问他这件事儿，他还不得不说。首辅大人呐，您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呀？张居正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那么你说我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地的眷恋》，请听第二集。
4: 送走了金老板和刘主任，马大地立刻召开村干部会，公布了自己的方案，村干部们一致同意。接着又召开群众大会，谁知一时激起千层浪，不少人不同意，尤其是土地承包户。
5: 大地啊，这地可是国家的地，承包给俺们那是有法律保护的，你们不能说收就收啊。
6: 就是
5: 不能说收就收。
7: 大地啊，恁爹可是为了这地才走的呀，你可要对得起乡亲们呐。
5: 马大地，你把地卖光了，你叫俺们咋活着啊？你要叫我表态，就是一句话，抗议交地，我看你马大地能咋办。
8: 赵厚山，你就不能坐下好好说吗？
9: 民以食为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5: 反正你那个三寸舌头是软的，那横说竖说你都有理，你大伙说是不是？
10: 是啊，咋说都有理。
9: 哎，听我说啊，乡亲们，大家都离不开土地，但咱挣的是工分的时候，出工不出力啊，消极怠工啊。我是这样，狗剩也是这样。我还记得你编了一首顺口溜，说干活磨洋工，拉屎三刻钟，一天拉三遍，拉完就收工。
5: 那是毛主席给了俺们的土地，那是邓小平给俺们的土地使用权呢。
8: 对，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土地情节。过去啊，农民贫穷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要不就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可谁不知道啊，仅仅依靠土地并没有给我们农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富裕。大家前一段时间出去旅游不都开了眼界了吧？
5: 就是。哎，你看人家那大马路是又宽敞又干净，那到处是鸟语花香，哎，家家都住别墅，大爵爷看见人家那水龙头啊都新鲜。
9: 你懂个球啊，人家过去只有260户，你知不知道？人家收入100元左右，是个穷村啊。可是人家由穷到富了奥秘在哪儿啊？快速发展的根基在哪儿？种地的同时人家发展经济。
5: 哎呀，你别说那些虚的啊，我就问你，承包合同上签的是30年，哎，我们承包了还不到10年，那为啥说变就变呢？
7: 大弟啊，反正权力啊在恁手里啊，对得起乡亲们你就收。
9: 静一静，大家可以算算你们承包了账啊，你们地里一年产出多少东西，值多少钱，你投入多大，你付出多大的劳动力，一笔一笔的都算，让你们看看究竟是咋着核算。
8: 大家也算一算啊，马家庄人地卖了，不仅换回了地里所不能生产的效益，另外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天朝集团公司那在中国建筑行业那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人家能看准我们马家庄那是我们的福分，天朝高尔夫球场的建成一定能改善咱们马家庄的投资环境，拉动马家庄的经济增长，扩大咱们马家庄的知名度啊。总之啊，这对咱们马家庄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啊。
9: 乡亲们，清醒一下啊！马家庄今天富了，但不等于明天还会富。如果你不发展，你不改革，说穷那容易了很。你看看，看看，看看人家山东是咋致富了。
7: 哎，大弟啊，我说两句行吗？
9: 大脚爷，你说。
7: 那是1994年，啊，我成。

0: 我把了10多亩国院，当时合同啊签的那是30年，卖地的事儿呢，我也早听说过。俺认为那不是真的，就没拿他当回事儿。啊，打地在会上一讲啊，我一听那当时都傻了呀！啊，这怎么能行呢？刚开始我卖化肥、卖农药，我投入了1000多块呀。 这地要是收回去，哎，这钱我不就白花了吗？啊！再说，我把那果树伺候的这么好，哎，已经到了早产的年份呐。这要是收回去，那我可真是亏大发了呀。可后来我听大弟一讲，再加上呢，他帮我还算了个账，我觉得自己呀。 还是看得太近了，跟不上形势了。特别是这次，啊，到山东参观回来以后，我可是真想通了呀！啊，人家马大弟，他图个啥他？那2000就不万块钱，他又不能往兜里头揣1分。那人家还不是为咱马家庄的老百姓操心呐？别说村里啊，给了那么多补偿。
1: 就看马大弟为咱马庄的老百姓做的那1件1件得人心的事儿，啊，我们就是做些牺牲，那又有啥不中嘞？就是，你说有道理。陆生，那你是咋想的？
2: 那我，那大觉也都想通了，那我还有啥说嘞？
1: 马大弟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儿子小勇趴在灯下写作业。 小勇今年小学毕业考初中，老婆金月就等小勇考上县一中，就可以在城里买房搬进城里了。马大弟心里很复杂，他既望子成龙，又不想全家一股脑进城，一家人赖在县城里是很难活的。他坐上炕头就闷头吃饭。
3: 孩儿，听说老戚家放出风了。
4: 要把小卖部收回了，看不是看咱整了点钱，眼红了。
5: 嗯，
3: 想自己开了。
4: 哎呀，收就收吧。娘啊，俺自己想开荒种地了。
5: 你想开荒种地了？
4: 哎，小卖部一个月挣不了几十块钱呢。村里的地卖了不少，想来想去啊，还是要开发一些荒地种地。
3: 我说也是种地好，种庄稼老靠啊，做个小买卖。
4: 娘，这心里也不踏实，
5: 可咱哪有地了？娘，俺有办法，就怕俺金月不同意。
4: 那地不是让天朝集团的人弄走了吗？
5: 你这边买地，那边咱还得开发荒地了，不是？
4: 开荒？孩儿啊，你就是那二尺厂的吹火筒，只有一个心眼儿。
5: 嗯，
4: 真是和恁爹一样。
5: 哎呀，我来老娘啊，开荒也是发展，不是？
6: 只要我来想法，要是实现了，
7: 娘，你就等着享福吧。
6: 中啊，别耍嘴皮子了，赶紧吃饭滚蛋。
7: 哎，万支书啊，这城里的大酒店，它真凉快。
6: 这呀，就是人家城里人的生活。
7: 哎，你说那开发区的刘主任和金总，为啥要请咱吃饭呢？
6: 你小子这马家的赌夫，孝心眼儿，这不还不是为了家人？
7: 要不大日的天儿，市缸里老芝麻跟你在这费这功夫，你呀就坐这等着吧。坐坐就坐着，坐坐就是喝酒啊。
6: 你是聪明还是傻呀？
7: 我可不是开水晚上的葱花，花儿不是啊。开发区刘主任和吕淑红，哎，那为啥不到啊？
6: 刘主任和那淑红啊，正谈恋爱，人家锦城还不得逛逛商店？哎，你看看。
7: 吕淑红、刘主任，金总来了。哎，金老板，刘主任，哎，淑红，
8: 大弟哥，恁咋真早可来了？
5: 啊，各位，我们去吃西餐怎么样啊？
7: 哎，中，咱们就吃西餐啊！
5: 哎呀，马村长能来，真是很给我面子啊！
9: 见面是缘分嘛，金总请客，俺咋会不来嘞？
8: 你吃过西餐没？
5: 瞎了眼了，赖皮狗，碰着啥有啥，开开眼混。
1: 好，那大家请进啦。
2: 不出马大帝所料，在吃饭的时候，金总提出要求降低200万购地款。
3: 大帝呀，天朝集团也是有很多困难啊，你也要体谅体谅人家难处。
4: 还是那句话，2900万不能少，安排100人不能少，那剩下来都好说。
3: 你就是一根筋，你就不能让步？
4: 我说了不行，没啥可商量，我走了。
5: 大帝哥，大帝哥，你等等！
4: 你咋跟出来了？你，
5: 大帝哥，大六跟你一起长大，可他没歇性。从今儿起，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俺敬佩有歇性的男人，当初俺就没看错人。
4: 厉害，你是夸俺了是损俺了？我跟你说，我不能对不起乡亲们呢。
5: 大弟哥，我还有事儿，你得帮帮俺。
4: 啊，你说。
5: 上级重视保护耕地，从利用土地中挖掘再利用土地资源，清理空心村儿，马家庄，俺可就靠你了。
2: 马大帝听说清理空心村，心头一震。这样挖钱又可以挖出一些地，马大帝被他所激动。傍晚走在村里的老街上，村民的新宅正向村

0: 在屋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眼睛才适应了黑暗。蛛网罩住了他的脸，他也没动。
1: 是呀，打的哥。
2: 刘胜，你咋还没回去呢？
1: 打的哥，你瞎转悠啥呢？

0: 村口的那房主老齐要收房了。
1: 地卖了，你还想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俺养鸡吧？
0: 我不，我要种地。
1: 哪有地种啊？哎，我听说种大棚菜可挣钱了。
0: 哎，那种啊，有机会咱俩一块搞。乡里要清理空心村了，你这鸡场也得挪挪窝吧。
1: 大弟哥，啥叫空心村？
0: 啥兄弟，这就叫空心村儿，老宅没人住，闲着，那不就成空心了吗？
1: 他奶奶个腿儿！我跟你说，俺不搬啊，这是俺家的老宅，那谁叫俺搬，俺跟他玩命。
0: 你看，你看，你牛了！哎呀，这叫啥？这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到时候一道命下来，由不得你。
1: 大弟哥，你这儿还有你爹的祠堂呢。我跟你说，恁娘肯定不会同意。
0: 俺娘，
1: 恁家那祠堂就是咱们村的博物馆呢。哎，凭啥呢？就因为马大叔是开荒的英雄啊。恁爹可是累死了，他是在开发村头黄土院的大会战的时候累吐血了。那为啥在恁家的祠堂里挂着这副墓地啊？我说您都忘了，那当时还不是咱们穷，恁家三叔就拎来这副墓地装进恁爹的棺材里，那大爵爷看见了就恼了呀，那流着老泪，半天吭不出一句真话。这叫啥说道？人都死了，还不让老哥歇歇？当时可是你弯着腰从恁爹的棺材里头拽出这个墓地，扔的老远。后来啊，大爵爷和村里为恁爹造了这座祠堂，这家祖传的墓地就挂在祠堂的墙上。
0: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俺娘说墓地是辟邪了，发大水闹地震，这座老宅都安然无恙。我知道。
1: 咋，你想把这犁往哪儿背了？
0: 这墓地呀，站起来是山，山躺下去是平原呐。
2: 这天上午，马大弟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挂了一排铁犁，身后甩出一排排

0: 漉漉的新土，他闻到湿土的气味了。他是在这种味道里长大的，还要在这个味道里过日子。
1: 哎，你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你可真是便宜卖货的处理品贱货！
2: 你这弄啥了是？
1: 村口的小卖店生活都被处理完了，你得给我进城去。大表兄在县城里给咱租了个门面，说是能开洗头房，房租还特别便宜。
2: 我说你才贱了，你跟那城里人摆弄那头弄啥了？
1: 你真他妈窝囊，土里刨事的活还没干够啊！再说，种子花费撒下去，能不能变成籽了粮食还两说了。
2: 你别说那没用了，俺种田有种准有收，这是拼力气吃饭呢。洗头房是啥啊？洗头是假，开窑子是真吧？
1: 马大弟，你别冲大尾巴浪了。表兄给俺雇了小姐，三陪也是人家陪，俺赚的是钱。我问你，你是不是从村折里拿钱了？
2: 我拿了，拿了15000，咋了？买了面种、玉米种和谷种，还有花费。
1: 咱俩一个锅里轮马勺真多年，咋就没尿到一个壶里去了？你还让不让俺们活了？
2: 俺这是让恁活了更好。嫌种地丢人，你不想想你自己的脑袋那刚几天不顶高粱花子了？
1: 是你种地光荣，俺不跟你争。自从俺嫁到恁家，你就是个种地的命，俺也认命。可你也不该瞒着俺把村折上的钱支走啊，那可是在城里买房的钱呀。俺苦吧累吧为个啥？还不是为了儿子小勇。
2: 景月，俺支了一点钱把地种上，等秋收了俺买粮堵上这笔钱，中不中？
1: 你蠢不蠢呀你呀？开发区刘主任都给俺讲了，天朝集团说要给咱安排100个人，你为啥不让俺去？这也算了，可是俺要进城买房你又不让。
2: 金月呀金月，你这些年了咋还不懂俺心里咋想了呀？你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人家天朝公司要人的年龄了，再说我是村长啊，说话就得算数啊，处事公道，腰杆才能硬，你懂不懂啊？
1: 硬你个头！你傻不傻呀？傻主子还撒心眼儿的，你咋就非要磕破是咱一家的？种下苍耳收吉利，收吉利了！哼，跟着你吃屁都干不上个热乎了。
2: 哎，景勇，既然咱说不到一块儿，那你就干你了，我不管，俺干俺了，你也别管。
1: 马大弟呀，你真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跟了你算是倒了8辈子邪霉了，不叫俺管你，哼，想了没，俺是恁老婆，俺就得管到底。走，把四轮车开回去。
2: 咦，给你脸了。哎呀，俺是你磨道上的驴，听你叫唤。
1: 中，你小子又中，再敢立。
0: 陈金月疯疯地朝小四轮车扑过去，横在车轮前。马大弟狠狠地刹住小四轮，陈金月不顾一切地扑上来，抓烂了他的白衬衣，挠破了他的脸。马大弟跳下车，恼怒地扑过去，和女人抱成一团，在新翻过的土地上厮打着。
3: 哎呀，快别打了啊！哎，淑红，拉着你嫂子。哎呀，你看你们啊，大热天想起痱子了啊，跑到这儿练把式来了。
1: 马大弟，我早就知道你心里没安。俺跟你离婚，你生出不入。大弟哥，你这是为啥呀？跟俺嫂子打架？
2: 他这是青蛙小蝌蚪，忘了自己从哪儿来了。
1: 哎呦，
2: 你笑啥？
1: 看你这大花脸，
3: 都快赶上戏里的黑老鸨了。
1: 你呀，让了香瓜寻苦瓜，自讨苦吃。
0: 吕淑红扭脸看着荒地。他和马大弟从小在野地里打猪草，说到一起笑到一块儿。马大弟20岁那年，大脚爷跟大弟爹提亲，大弟爹欣然答应，这叫爱好结亲。淑红与大弟口头定亲，后来出现的变故纯属偶然。马家庄的邻村是马台庄，马台庄与马家庄自古以来有山头土地之争，为了村西一座荒山和一片坡地，村支书带德高望重的大弟爹去找马台庄的老支书陈老祥。陈老祥与大弟爹很投脾气，经常到大弟家喝酒， 喜欢上了英俊憨厚的马大帝，主动提出把自己的三女儿陈金月嫁给马大帝。大帝爹迟疑了一下，陈老祥以荒山和坡地相威胁，逼他就范。大帝爹跟大脚爷商量，大脚爷含着老泪说，那就依了陈老祥吧，咱马家庄本来就人多地少，一桩亲事能换回那座山和几百亩坡地，值啊，只是委屈孩子们了。马大帝不愿意，被爹狠狠地训了几天，爹还带着大帝到山地里走了走。后来吕淑红嫁给了本村的马六子，马六子进城打工，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2: 恁咋到这儿了？
1: 俺找您有事儿。
2: 找你有啥事儿？
1: 嗯，
2: 咦，大美女找我？
1: 你
2: 说明俺还不是个废物吗？
1: 你就是嘴贱。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啊。哎，我把你为种地发愁的事儿跟俺爷说了，他说要帮着你开荒。
2: 咦，那太好了，地卖了，钱有了，那咱毕竟是农民呢，没地不行啊，向黄山要地。
4: 哎，傻小子，这一招你想对了。
1: 大弟哥，乡里的文件你看过了吧？清理空心村的事儿你得给俺张罗。
2: 啥时候动手？
1: 这几天了，先做思想工作。
2: 嗯，中，你容俺几天，让俺把地种上。
0: 如果不是乡亲们帮忙，马大帝是不能在三五天内将这片地深翻播种的。他将这块地分成三块，碗玉米、棉花和碗谷子。妻子陈金月赌气留下两个字离婚之后，就带着孩子去了城里。吕淑红每天中午送来热腾腾的饭菜。
5: 孩儿啊，娘想小勇了，等你把地种完了，你抽个空去把他娘俩接回来吧。
2: 娘，你不知道这离了神仙，景月不会回来了，由他去吧。
5: 那你把小勇接回来，他开个洗头房能带好孩子。
2: 娘，你放心，小勇是咱马家的骨血，就是离，俺也得把小勇给留住。
5: 我怕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
6: 各家各户警长，赶紧搬走老宅里的东西啊！我再说一遍啊，执行县里的决定，各家各户赶紧搬走老宅里的东西。
5: 这万支书又吆喝上了，真的要拆老宅呀？
2: 娘啊，恁二是村长要带头来，你老人家可得帮俺呐。再说俺爹也盯着咱俩。
5: 孩儿啊，我跟你说，咱家的老宅我就是不让拆，那是恁爹的祠堂，全村都拆光了也不能动恁爹的祠堂。
2: 咦，
5: 我不同意，我看谁敢拆。
2: 娘啊，清理空心村拆房那腾出地来种地了呀。
5: 那净是点稀罕事儿，老宅地能种庄稼？
2: 老宅土是好肥料啊。娘啊，我正在为那地发愁嘞，1800亩都卖给了天朝集团，那咱村的地就更紧张了。现在上面有政策清理空心村，咱就可以又挖出几百亩地呀。
5: 要清理老宅子了，我问你，你还是不是恁爹的儿？
2: 咦，娘啊，恁说的是啥呀？我就是因为是俺爹的儿，我才想这样做嘞。俺爹一辈子为了啥？那还不是为了多一点地吗？他是为了扩大土地而活活累死了。他要是知道那清理空心村有好几百亩地能长上庄稼，也会含笑九泉了呀。
5: 要发展就要拆祠堂？
2: 娘，咱这要发展光靠种地是发展不了了。你看俺爹种了一辈子地，俺爷爷也种了一辈子地，生活了咋样啊？还不是围着这一亩三分地儿，撅住屁股弯住腰，脸朝黄土背朝天了。要想发展就得发展经济呀。
5: 孩儿，你听我说，你要是敢动祠堂，我就打断你的腿。
7: 踩着底子，我弄点啥？

0: 哎呀，我们这就是，乡亲们，包户耕地是咱的基本国策，跟计划生育一样，都是硬指标。咱的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快，建设用地要包，吃饭用地要包，哪来这么多地呀？谁给咱们土地？
1: 只有靠咱们自己挖钱。
2: 那也不是，
3: 我跟你说，
4: 我不想让你。
3: 俺就是不想搬，别说那些大道理啊，俺们就想过俺们的小日子。村里头那耕地都被征走了，哎，都建了工厂了，路边那商店砖厂那有的是地，闲着不用了，搁那白白晒太阳，是不是？
2: 没道理，
3: 那大家生活都没着没落的，对不对？
2: 对。
3: 现在又要弄咱们这老宅子地，
5: 都是。
3: 咱吃祖宗饭，不能砸子孙饭呐！清理空心村是给咱下一代干了好事啊！
1: 你小子口口声声说为子孙啊，俺这老宅子地还要为子孙盖房了，都拆光了，那子孙住哪儿去？
2: 就是
1: 去哪儿住啊？
3: 哎哎哎哎，我说狗剩啊，你先别说住，你填不饱肚子，你住个蛋！你别跟那儿凿木疙瘩不开窍了。
1: 那地是俺祖宗传下来的，是俺家的财产。 那凭啥说拆就拆啊？说让就让啊！
0: 你错了，地是国家的，
1: 俺们就是不拆。哎，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马大叔的祠堂还在这儿呢。
6: 这人都让开，大家都让开，大家都让开，大家都让开，给推土机让个路。
1: 不中。 你们不能推，对，你们要想推，先问问俺手里的锄头愿意不愿意。
3: 够啥不是？
7: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30000元看一场演出，花35万元和一位地下偶像谈9个月的恋爱，你听说过吗？最近的一篇报道在网上刷了屏，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在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为一名地下偶像花了超过35万元。35万是什么概念？在很多城市够付一小套房子的首付了。而他换来的是一张又一张拍李德的合照，是2分钟2分钟的现实聊天。地下偶像圈里人叫地偶，他们不上电视不出道，藏在城市角落的商场和 live house 里，台上呢卖力唱跳，台下几十个人应援，演出结束，粉丝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特点券，就能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2分钟的聊天。钱花的多了，还能牵手十指紧扣，甚至能够外出约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疯了吧，这些女孩是不是被骗了，她们真的是大脑不清醒吗？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摊开来聊。先别着急下结论啊，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可能就会发现答案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
6: 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外滩的风把女孩的头发吹乱，她手里攥着一张刚签好名的拍立得，身旁的男生笑着看她。这一晚她花了30000块买的是和他一起等一场日出，她也花26400元换10个小时和他逛迪士尼，十指紧扣走在园区里，她偷偷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2只手。她说，在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花钱越多距离越近，这是他们心里最清楚的一本账。另一边，18岁的徐欣在数手里的券，40张、80张、130张。为了抢到最后一个见他的名额，他和另一个粉丝把券数一路喊到130张。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他一口气切了200张，花了17600，换来7个钟头。KTV 里，男孩突然唱起腾格尔的《天堂》，他愣住，然后笑得眼睛弯弯。朋友警告过他，每一个追地偶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他说自己就像被下了蛊。他说，其实我知道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可他还是买好了机票，算着时差，想着回国那天还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他们真的不清醒吗？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

0: 他们拥抱，十指紧扣，一起排队玩项目。玲玲悄悄拍下桌子底下扣紧的两只手，或者呢站在镜子前把脸埋进对方外套里按下了快门。这些偷偷存下的瞬间都是她所谓的恋爱证明。玲玲追星很多年了，买过签售名额，至少花过12000。可是那种互动中间永远隔着一张桌子。地友呢不一样，钱花的越多，互动越多，关系越近。玲玲说在地友这里花了钱就是大爷。那么为什么是玲玲呢？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暧昧过，有印象以来就在追星。父母呢做生意忙得很少过问她，追星是玲玲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食粮。她情感浓烈，希望有人经常陪她聊天，理想当中的对象嘴要有点贱，但是要很幽默，关键时刻能给她情绪兜底，而小偶像恰好满足了她很多的幻想。比玲玲更上头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徐欣，9个月花了超过35万元。徐欣呢也是不一样的，她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恋爱经历，除了男地友，已经很久没有和男生单独聊过天了，就连以前追星也从没幻想过和偶像谈恋爱。那么徐欣是怎么入坑的呢？去年夏天她连着追了8场偶像巡演，3个月的狂欢之后人像被抽空了，朋友劝她别追地友，说身边每一个追地友的女生到最后都会疯掉的。徐欣吓了一跳，可是第二次还是去了。那天检票，一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偶像从后台走出来，两人四目相对，徐欣当时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好帅。散场之后呢，他一口气买了40张特点券，3520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一次，徐欣和另外一个粉丝都想成为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规则呢是抱券数价高者得，60、65、80，喊到130张，徐欣赢了。春节前最后一场，他单场切了200张，花了17600，加上赠送的半个小时，他们相处了整整7个小时。徐欣送出了一台最新款顶配手机，转场去了 KTV。男孩唱了几次腾格尔的《天堂》，聊起自己的高中、家庭、以前的公司。徐欣说，那天他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明显感觉到我们变得更熟悉了。徐欣为什么停不下来？他买的券多，对方对他总归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的专属感会让徐欣想一直给他上大券。小偶像记得徐欣的生日，出去玩总是男方主动买单，新年还给他发200元的红包。徐欣自己也明白，在一段自己付出更多的关系里，对方稍微给一点反馈就够他开心很多天了。朋友担心他一场空，陪他去过现场，看他每次回来都很开心，也就不再劝说他。听到这儿，你可能在想，这不就是被骗吗？可徐欣很清楚，对方甚至不喜欢女生，他们互称宝宝，摆情侣的姿势，可他知道这是在营业，他知道对方是一个很有赚钱欲望的人，往坏处想，他只是在催他买券。可听到那些话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被需要的感觉。徐欣说，我真的像被吓蛊了一样，这些话现实生活中换个男的跟我说，我都会想要拉黑的冲动，但一个长得还不错，站在台上我喜欢的男生说这种话，还是会让人上头的。发现了吗？他们不是不清醒，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段关系有价格，这是营业，它会有终点，随时会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准社会关系，粉丝会对偶像产生类似朋友恋人的情感连接，可它本质上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在去年年底，剑桥词典把准社交选为年度词汇。地友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把这种单向关系做成了模拟双向，你花钱我回应，你加钱我靠近，一切明码标价，一切都有回应。现实里的恋爱，你付出真心可能会石沉大海，而在这儿，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复旦大学教授沈一斐研究数字时代的爱，他写道，追星回应了现代亲密关系里最稀缺的确定性，付出能被看见，情感能被积累，关系能被叙述，爱能被证明。他们清醒地买下的正是这样一份确定性，不是不清醒啊，而是太清楚规则，却还是跳了进去。可是这份确定性的背后，是一套被精密计算的游戏。
1: 时间差不多喽，工作人员悠悠地指着手机道歉。

0: 分钟，两分钟，一张券，一张拍立得。在这座城市不起眼的楼里，这样的倒计时每天都在发生。后台的 PPT 上写着和粉丝沟通的技巧，前台的小偶像对着镜头练习笑容。有个男孩首演那天，台上的人比台下还多，他举着队尾牌子站了快三个小时，才等来两个路过的女孩，他手忙脚乱地挥手喊 Hello， 拼命地聊，生怕他们跑了，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而另一头，一份名单正在更新，157个男帝偶团，上千个正在营业的哥哥。某一场演出，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不到60个人。人气最高的团，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有人一场切上百张，也有人整晚罚坐，等不来一个粉丝。这行里最不缺的是好看的男孩，最缺的是愿意掏钱的女孩。偶像比粉丝还多。粉丝说，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小偶像也在算，怎么留住这张长期饭票。这场恋爱是一场精密计算的游戏，可游戏里的筹码是人心。
1: 先来看一个营业现场，广州某商场二楼，偶像们并排坐在黑凳子上，粉丝开始买券，轮流切，这是圈里话，买特点券。工作人员站在旁边掐着手机计时，一位记者正在和小偶像聊着长沙的黄焖鸡米饭，聊得起劲儿，身后就突然传来一句，时间差不多了。这个被催着时间的小偶像叫做艾斯，2024年的夏天，广州第一个男帝偶团出道。首演那天，艾斯心态崩了，他说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都还要多，四个人的舞蹈不齐，日语歌词也没记牢，特点呢更加尴尬，五个新人举着队尾的牌子站桩，艾斯站了快三个小时无人问津，快结束的时候才有两个女生路过，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拖着人家聊了十几分钟，生怕他们跑了。后来他成了人气成员，一周七天都在回粉丝微博，粉丝走了他很焦虑，营业了他也焦虑，干啥都焦虑。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听完了说，你这个工作啊比我还要累，我不用让每个人都开心。在特点会上，他的每一秒都绷着神经，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钱。你看，在这张牌桌上，偶像也是打工的，可这张牌桌的规则精密的让人很心惊。先来看定价，一张特点券几十块钱，换一张拍立得合照加两分钟聊天，想多聊继续买，没有上限。券买的多，排的靠后，排到最后就能关门，关门就是当天最后一个见到哥哥的人，甚至能够转场去 KTV， 去迪士尼。想牵手，想十指紧扣呢，那就是更高价位的福利。还有像奶茶店的集章一样的规则，满100元集一个章，5个章换一次手机合影，50个章换一封300字的手写信。我们再来看看运营，广州还有一个男团，照韩国男团的思路组建起来的，成员全都是1.79米以上，20岁出头，少年感的男孩。团队呢给成员发 PPT， 里面写清楚红线以及和粉丝沟通的技巧，成员和团队按照4:6分成，一张券88块卖12张，就能覆盖一个成员前期培训的成本。场地呢是拼盘演出，几个团均摊，一场几百块，人气最高的成员单场能卖70张券，6000多块。运营方也算过，一个团月收入约6万块，成本2-3万。在这个男团里有个成员叫做图图，白天呢是一名设计师，整天坐在办公室盯着屏幕，很少和他人交流，也很少得到工作的正面反馈。可是呢，一到周末，他换身衣服就成了女孩们口中的哥哥，加班到深夜，打开微博看几十条未读的消息，他是先深呼吸，再切换身份，一条一条的认真回，那个是他另外一份职业的职责。而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那句行业的共识，帝偶比粉丝都多了。圈内公认的男帝偶资料库显示，全国有157个男帝偶团体，按照每个团至少7个人来算，现役的男帝偶超过了1000人，人气最高的团官方有5万多人关注，最低的只有163个粉丝。一位记者去采访，一场拼盘，12个团，63个偶像登台，台下连记者在内不到60个人，并且还是那半年里粉丝最多的一场。这个团

0: 刚成立时下雨，现场呢就只剩下六七个观众了。那么地友多了，粉丝不够怎么办呢？加福利，手机合影变成了标配，又升级成了 CCD 相机合影。单场切上百张的粉丝能收到加10花边相纸和小蛋糕，外地来的还能兑换定制表演，一起逛游乐园，福利越加越猛，有人开始越界。一位地友亲口说过，有粉丝明确表示只接受保持距离的合影，可计时一开始，他仍然试着摸他的脸，拉他的手。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广州一个粉丝 YY 总结得非常精辟，他说呢，这种明码标价的爱，不用像生活里谈恋爱那样顾忌那么多，却能得到差不多的情感体验。而男地友和女地友几乎是两套生意。男地友的特点会上，常来的粉丝一场切10张、20张很常见，而在女地友那边，男粉丝最多切3-5张。运营方说，核心盈利来自于特点券，尤其靠几位头部粉丝的复购，有的小团10个稳定消费的粉丝就足以维持。一个男地友拼盘粉丝群有161人，一个月都没有人说话，直到有天突然涌进了22人。主办方邀请了一位参加过选秀的选手来远征，那两天的门票提前2天就售罄了。群里甚至有男地友声称自己单场被切了19400次，按照98块钱一张来算，光特点券就超过了100万。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在《爱的终结》里写过，现代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而人渴望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于是资本伸向人的自我和亲密关系，把它们拆解成了可购买、可交换的服务。景区 NPC、 剧本杀陪玩、线上陪聊师都是同样一门生意，在付费的实现里，让一个陌生人觉得自己被特别对待。可是问题也来了，当亲密被拆成券、标好价、按分钟来计时，它还是亲密吗？有人说，地友能够提供的只是亲密的体验和幻想，而不是真实的亲密关系。但更让人困惑的是，明知是产品，为什么还有人会上瘾？因为这场游戏最贵重的商品，恰恰是现实里最稀缺的东西——确定性的回应。可这份确定能够一直确定下去吗？梦做完了，现实怎么办？接下来的故事可能更扎心了。
1: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大一学生黎斯把这句话说得很急，他把小偶像当情绪垃圾桶，每周都去，一去一整天。他说在现实里聊得不舒服，不能就这么轻松走掉，但在地偶这里可以，因为已经付过钱了，不需要带着负罪感。他说这圈子里大部分粉丝都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孩子。他也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追地偶了。另一个女孩苏子收到过小偶像写的一条长评，字数多到评论区放不下，对方写在记事簿里，截图发给她。还有一次，她让偶像写出我的10个优点，对方真的翻遍她的微博，写满10条，每一条都有出处，不是凭空来的。苏子在工位上看着看着，眼泪掉了下来。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而18岁的徐昕已经买好了出国的机票，他说自己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梦做得再美，醒来的时候手里只剩伊达拍立得。不想受伤的年轻人到底该往哪儿走？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
0: 黎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大一学生，追地偶1年多了。他把小偶像当作情绪垃圾桶，那些在现实里不敢跟别人说的话，不敢展示的自己，都会说给小偶像来听。他有过一段不算愉快的高中生活，细节不愿意回忆，只强调全靠地偶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候。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寻求心理帮助，他语速突然变快，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心理医生，看了家长会知道。黎斯很爱打扮，经常发自拍，可有人夸她漂亮，她的第一反应是膈应。上了大学，和异性开始聊天，对方常只盯着她的脸和身体来看，她以为是普通的友谊，对方已默认是暧昧。她讨厌这种带目的性的靠近，带着点委屈说，我经常看书的。她希望别人能看见她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外貌。 在蒂偶这里，一切反过来了。花钱买来的互动里，他可以随时换人。如果跟地下偶像聊得不舒服，可以马上换一个，因为已经给过他钱了，不需要带有任何的负罪感。但现实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这样轻松走掉，这是李斯所说的。因为追地偶，他认识了30个好友，大家只聊偶像，共同搭起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他说，除非在现实生活中能遇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可能就不再追地偶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苏子，22岁，追地偶之前追了好多年的男团，香港一场演唱会6000-7000块钱，他实习不顺，被骗去打电话拉客户，大哭过。可每到周末，他小跑着赶去商场，他说只要你来他们就在。有一次他在微博上玩一个 AI 生成的小游戏，艾特女地偶西西说请写出我的10个优点，没想到西西真的把他的微博从头翻到尾写了10条，性格、技能、爱好，还有他的笑容。苏子在工位上忽然就哭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一直是给朋友能量的人，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认真地注视过他。你看，他们买的根本不是恋爱，是被看见、被回应、被需要，是专属感，是终于有人记得他上周说过的话，是终于有人在他难过的时候先陪他骂骂别人，再帮他看 PPT。 零零期末作业被老师打回重做，气得不行，小偶像没有着急讲道理，先是陪他一起骂，再主动帮他改。专业不同，方案不一定有用，但玲玲说他感受到对方真的想帮助他，有些这样的时刻其实就够了。他们买的也是一个安全的距离，不用担心他到底爱不爱我，因为钱花了，回应一定会到账，不想继续了转身就走，不用解释，不用亏欠。这种确定在现实关系里太稀缺了。苏子说过一句话特别戳人，他说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哪怕那是遥远的人。可是风险呢也藏在这里。第一层是钱，35万-26400元，一场100张券，这些数字的背后也是实打实的生活。第二层是心，准社会关系最危险的地方是他会戒断。偶像毕业了，退团了，粉丝变多了，回应变淡了，那一刻的落差可比失恋还要难受。许昕说他没有信心熬过漫长的戒断期，也可能还会切，谁知道呢。第三层是把练习场当成了归宿。沈一斐教授说过，追星是练习缺爱的场域，注意是练习，练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份能力带回现实。可如果一个人把所有感情都投进了付费关系，现实里的连接越来越少。有个男粉丝叫做喵卷，第一次看女地偶演出，被全场齐刷刷的应援舞步给吓到了。他说，我们2次元朋友都在网上靠打字交流，现实生活当中都和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可是来多了，他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几乎每周都去。这样的组织是止痛药，可是吃多了也会上瘾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不想骂醒谁，只送出3句话。第一句，需要被看见不丢人。想要被回应、被认可、被爱是人的本能，花钱买情绪价值不等于傻，更不等同于堕落。但请先问自己一句，我买的是快乐还是依赖？快乐是消费，依赖是透支。第二句，给追设个边界，钱的、时间的、心的。玲玲说她在可控范围内花钱买情绪价值没有问题，可关键是可控两个字。如果这份投入已经影响睡眠、学业、钱包，或者开始让你害怕回到现实，那它就从加油站变成了海市蜃楼。第三句，把练习成果带回现实。在追星里练出的共情、表达爱的能力、被对方看见的渴望，都值得用在真实的人物身上。试着从一句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始，试着让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记住你上周说的话，很难，可能还会受伤。但苏子那句话还是有后半句的，人只要投入情感，把心交出去，就有受伤的可能。可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真实的连接才那么的珍贵。徐星和玲玲都说过，如果偶像不再做地偶，他们也会停下来，不再追别人。投入了太多时间、精力和钱，很难再和新人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回到那个问题，花35万

满九个月的爱情，他们真的是不清醒吗？我想他们太清醒了，清醒到知道现实里的爱有多难，多么不确定，才选择了一个明码标价不会突然消失的梦。清醒到一边叹气地说他可能主要还是为了钱，一边又忍不住地问到底有没有真心的存在。这九个月或许是一场昂贵的梦，但梦里那些真实的快乐，被看见的瞬间也都是真的。梦总会醒来，醒来之后希望他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现实里找到那个愿意记住我们、注视我们、回应我们的人。到那个时候，爱不用买也买不到，但他会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花35万买爱情，他们真的不清醒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柳岸说啊，虽然想说有这钱我可以花给自己，比如升级电脑配置什么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些女孩一定也认为这就是花给自己的一些钱，只能说啊，不太支持。李友他说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渠道宣泄情绪，但是并不赞同。 X 他说，父母给予的物质条件很好的家庭的小孩，可能家庭给予的陪伴不够，但是如果我是父母，知道自己辛苦赚的钱孩子在这样的霍霍，还是挺难受的。 Crystal Song 他说有点震惊，竟然还有这样的方式，对小女孩确实有吸引力，但是花钱真的很多。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7: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既怕父母在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得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6: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8: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 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深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象，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9: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

0: 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2: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

0: 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不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

0: 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林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1: 嗯，
2: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1: 对对对，
2: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1: 嗯，
2: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1: 嗯，
2: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1: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2: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1: 对，
2: 心室肥大。
1: 嗯，
2: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1: 嗯，
2: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1: 嗯，
2: 轻者致残。
1: 嗯，
2: 重者呀危及生命。
1: 没错，
2: 后果呀不堪设想。
1: 是，
2: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1: 嗯，
2: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1: 嗯，
2: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1: 嗯，
2: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1: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2: 对对对，李安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1: 嗯，
2: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1: 是的，
2: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1: 嗯，
2: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1: 哦，
2: 有的呢放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1: 嗯，
2: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1: 嗯，
2: 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的呀、啊、都出现了并发症。
1: 嗯，
2: 你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的出现视力模糊。
1: 嗯，
2: 白内障的，更为严重的呀、啊、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的呀、啊、有的失明的看不见的。
1: 对，
2: 等等这些并发症。
1: 嗯，
2: 并且啊还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降不下来啊，有的啊达到160-170。
1: 嗯，
2: 更为严重的啊达到200多的。
1: 对，
2: 有的有症状呢出现呢头晕头疼，甚至啊出现呕吐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没有症状的。
1: 对，
2: 那个没有症状的病人呢、啊、更可怕，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出现脑梗了，有的甚至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
1: 是的，
2: 这个后果呀非常可怕。
1: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2: 哎、
1: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2: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1: 嗯，
2: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1: 对，
2: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1: 嗯，
2: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1: 对，
2: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啊、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1: 嗯，
2: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李安呢、啊、
1: 嗯，
2: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芝益寿胶囊。
1: 对，
2: 这个药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2: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2: 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芝。
1: 嗯，
2: 林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林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2: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

0: 林子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啊，
1: 啊，
0: 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复健。
1: 嗯，
0: 它能起到一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使我们呢、啊、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透。
1: 嗯，
0: 哎，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个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呢、啊、不良的症啊，它慢慢就没有了。
1: 对，
0: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有人参跟防芪
1: 啊，
0: 这两味药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李安，
1: 嗯，
0: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0: 就是说人的这个元气充盈呐、啊，慢性疾病呐、啊，
1: 嗯，
0: 它都会远离你而去。
1: 对，
0: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
1: 嗯，
0: 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复印。
1: 对，
0: 林子益寿胶囊的呀、啊，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今天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呀简单的说了一些，
1: 嗯，
0: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呀一一的讲到。
1: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什么问题？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不是买了三个疗程吗？三个疗程了，送了两个疗程，有五个疗程。
0: 嗯，
2: 我吃了，哎呀，现在的那血压已经好了，睡眠也好了。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跟失眠、睡不着觉的问题是吧？
2: 晚上起夜。
0: 晚上起夜。
2: 其实我吃完了，我是刚好吃完了，不是有几天日子我还没有买药。
0: 哦。
2: 那还要不要吃啊？
0: 好，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你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当中？
2: 以前没有吃的时候呢，然后都110的还是蛮好，到150几的时候，人就头发昏，头发昏的。现在呢，我今天早上我都量了的，130几，每回这样子130几，81或者82，低压，都现在蛮正常的，现在血压蛮正常的。
0: 那是的，你这个血压130几的高压低压81、82，这个非常好啊。哎，这个比较好，这个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们这个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它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知道吧？
2: 是啊。
0: 哎，血压
2: 我听着你，我每天早上听着一觉，晚上睡觉睡不着啊，就听您那讲话耶。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2: 也听啊，听了几年课。
0: 哦，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是是是啊。
0: 你现在血压比较好，你这个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失眠呢，我以前没有吃的时候啊，每天到了2点钟、3点钟他就醒来了，睡不着了。
0: 嗯。
2: 第一个疗程的时候效果特别好。
0: 哦。
2: 脑壳好清晰。
0: 服了一个疗程呢、啊，就是效果都很明显，大脑很清晰。
2: 很明显，很明显。
0: 好好好，你一个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很明显。
2: 因为晚上像我现在一个晚上的话睡6、7个小时。
0: 你多大年龄呢？
2: 我刚好60岁。
0: 啊，60岁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这个睡眠非常好啊。
2: 是是是啊，很明显。
0: 你前列腺呢？
2: 你的前列腺那就是很明显。
0: 好，根据你刚才这个描述啊，因为60岁，你这个服了时间不长，你这个后期啊还要服个半年的时间，好不好？
2: 还要服半年时间呢？
0: 对对对，你现在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2: 经济条件还可以。
0: 经济条件可以啊，我建议啊，你去买5个疗程，送你5个疗程，知道吧？
2: 啊，
0: 现在有优惠活动，你去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还可以送你5个疗程，好吧？
2: 啊，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就是沙市的，跟那个沙市那个地方很近的。
0: 哦，你就是沙市区的人，是不是？
2: 沙市区的人。
0: 离我们沙市的服务站很近，是不是？
2: 很近很近，
0: 那可以。现在如果说呀，60岁呀，进入老年了，咱给这个身体一定调理好，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0: 哎，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调节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正常，咱那个身体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2: 是是是啊。
0: 哎，咱们花这个钱都是值得的，好不好？
2: 值得，贵还是不贵？
0: 对对对，这个药又不是很贵，现在油买
2: 不是很贵。
0: 对，现在油买。
2: 我们现在还吃得起。
0: 可以可以可以。你贵姓呢？
2: 姓周，叫周铁虎。
0: 周大哥，你个电话留给我
2: 啊。155-7167-5542。
0: 周大哥，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哎呀，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2: 很满意。
0: 咱们这个荆州沙市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2: 我都给他介绍几个可以。
0: 好，那

0: 挺好的，咱们自己获得健康，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是是是啊。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我老在听你们广播的，我是听了两年的。
0: 是的是的，咱们这都是老朋友了哈。
1: 啊，
0: 有时间听听广播，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好，
0: 就这样，周大哥，你也保重
1: 啊！感谢啊，感谢您，感谢陈主任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好，就这么说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沙市区的周大哥呀，高兴的打电话感谢。以前这个高血压现在正常了，失眠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就和沙市区的周大哥，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啊，我是陈主任。
3: 你是陈主任呢？
0: 对，我是陈主任。
3: 好。
0: 哎，
3: 我想找你的麻烦呐。
0: 啊，什么麻烦呢？说吧。
3: 哎，我不是买今年三棍买药跟人家讲过的。
0: 啊。
3: 买了十几盒疗程呢。
0: 哦，你买了我们的药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0: 服了有没有效果呀？
3: 有效果，效果有。
0: 哦，有效果是不是啊？
3: 哎，我还想去买个疗程，你就是再买。
0: 哦，就是说你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还要打算买是不是啊？
3: 对，不买不行呐。
0: 那是的，是的，我们老年人呐，出现慢性病呐，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3: 对，
0: 咱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一口气给他治好，彻底给他治断根。
3: 对，你跟他讲，跟江夏的江医生呐。
0: 好，你是江夏人呐？
3: 哎，江夏的。
0: 你江夏什么地方的呀？
3: 江夏是金口街的。
0: 你是江夏金口街的是吧？
3: 哎，联合村。
0: 哦，你是江夏金口街联合村的是不是啊？
3: 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冯朝海。
0: 今年多大年龄了，冯爹爹？
3: 我有70多了。
0: 70多岁啊？
3: 哎。
0: 听到你这个中气还不错呀。
3: 对。
0: 你买林芝益寿胶囊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呢？
3: 关节中枢及前列腺呐。
0: 哦，尿频尿急、夜尿多的问题。
3: 对，前列腺呢？
0: 好，那你这样呢？
3: 不能单着的药。
0: 对，我跟你讲的。
3: 嗯。
0: 你明天上午去，叫。
3: 好。
0: 明天上午去呢，你还是到江夏去参加这个活动，好不好？
3: 是的，我在这买几个活动疗程呢，在哪里？
0: 已经买了几次了，是不是？
3: 哎，买过几次了。
0: 还是到老地方去，好不好？
3: 好，我买到哪里去了？买的给人家打个电话。
0: 好，我跟你讲的，冯爹爹。
3: 哎。
0: 你服到林芝益寿胶囊效果好，身边的朋友啊，也跟他们讲一讲这个好疗效，好不好？
3: 好。
0: 哎，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就是服了那个药子可以啊。
0: 好，服那个林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就安心治疗，好吧？
3: 好，
0: 那改天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0: 那就这样，冯爹爹，再见。
3: 好，感谢啊。
0: 哎，不能感谢，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在交流了。
4: 我是汉阳的新居民。
0: 啊，你好啊，你什么情况？给我说一下。
4: 我因为今年那个我买那个林芝益寿胶囊，我买了5个疗程吧。
0: 买5个疗程，是不是？
4: 他是那个小张都还蛮好的，还。
0: 对，我们工作小张服务还蛮好哈。
4: 我想问几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好，你什么情况说吧。
4: 一个呢是我是家里的那个婆，是我婆婆在吃、那个甜麻那个胶囊。
0: 嗯。
4: 和那个糖开，还有那个鸭子蛋。
0: 嗯。
4: 这下边我选了几种药，吃这个药对他有没有副作用啊？
0: 没有，跟他分开服用就行了，好吧？
4: 分开服用是吧？
0: 对，林芝益寿胶囊呢、你今天买了，主要是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吧？
4: 对，我真麻烦你。
0: 是老伴儿来服用是吧？
4: 对。
0: 老伴儿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他糖尿病、高血压、心慌、头闷，他都有。
0: 一体多病了。
4: 还有那个什么大便便秘。
0: 哦，大便排不出来。
4: 对。
0: 好，我跟你讲呢。他这个身高人群呢、你跟那个买林芝益寿胶囊太。

0: 了，知道吗？
1: 哎呀，我听了你的节目听了好长时间，知道吧？
0: 听我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今天才听心动。
1: 哎，
0: 你买点有用的药，有效的药，是不是？你听我节目应该都听到了，那都是参与节目的听众啊，那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啊，是不是？
1: 我就是听你那个才下的决心，我怕了有别的时候过去，我就怕有依托在就是讲，你知道吧？
0: 对对对，现在市面上啊那个医疗产品比较多，我能保证啊林子一寿胶囊都是真实的顾客，知道吗？
1: 因为那个访问那一个我都非常相信，主要是。
0: 对对对，那都是走到别人家里去啊，走到社区去啊，都是了解真实的情况啊，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好，我也希望你老伴儿了，服林子一寿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心脏病好了，我们也去走访你的老伴儿哈。
1: 哎呀，感谢感谢啊，谢谢你，你们服你太热情了，我在这我就打了几次电话，我想着打扰你的工作，你知道吧？我意思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因为咱们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是不是？
1: 哎呀，那好啊，你这真好，企业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哎，老年人呐、啊，都是一体多病，不容易，能尽最大的努力啊，能帮助大家，好不好？
1: 哎呀，那还谢谢你了。
0: 好，
1: 因为呢，他都70多岁了吧，72岁了，你知道吧？
0: 老伴72岁了。
1: 哎，
0: 那爹爹您年龄也不小了呀。
1: 哦，我大他一岁。
0: 大他一岁也70多的老人。
1: 哎，70多了呀，所以说。
0: 好好，
1: 嗯，真是麻烦你了，我打扰了你啊。
0: 好，不麻烦，不麻烦，代我向老伴问个好，他这个情况让他早三弟、晚三弟来服用，好吧？
1: 啊，谢谢谢谢。
0: 你是汉阳什么地方的人呢？
1: 我汉阳，我是现在濮阳市后边。
0: 好好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我打扰你了，你太忙了。
0: 好好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哈。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陈主任。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3: 我今年71岁了。
4: 哦。已经70多了，老弟啊！
3: 55岁都有高血压呀！
4: 哦，那几十年的高血压。
3: 哎，55岁都有高血压，那时候呢，最多一次高血压那量的是200。
4: 200啊！你血压相当高啊！
3: 那我后来都每天都吃降压药。
4: 嗯。
3: 哎呀，那说不清楚啊！我那屋里是，跟开药店儿啊，但是买的是太多了，药。
4: 什么那个降压药都买，是不是啊？
3: 哎，还有什么老心疼的、丹参片儿了、多点儿，金山七宝的都称的是保心丸呢。
4: 哦，
3: 有时候救心丸了都害怕。
4: 就是你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呀、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
3: 他都是心里头不好受啊。
4: 你检查过没有、心里不好受？
3: 哎，住院哪里啊？咱没检查了。
4: 他说你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啊？是冠心病吗？
3: 冠心病，冠心病
4: 是冠心病。
3: 哎，住了12天院。
4: 我跟你说啥，像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住院呢、它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你像你血压高了是吧，他给你打利尿扩管的针、给你血压降下来。
3: 当时几天缓解了以后都好一点，回来那都不行了。
4: 那是的，是的，西药，他这个药效一过去了，这个药劲儿一过去了，你这个血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3: 对对对对，我以前是病多得很，那、特别是冠心病是吧？心里是绷得是厉害得很。
4: 哦。
3: 再一个呢，那、个失眠，那抗抑郁都睡不掉。
4: 哦。
3: 也整到那儿，也有便秘，便秘啊。
4: 哦。
3: 还有一个前列腺炎，晚上呢抱住气，通过喝这个药的可以了。
4: 老人家、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呐、
3: 哎，还有一个我还没说到，
4: 嗯，
3: 老民，老民呐、
4: 还有老民，
3: 都是打了供血不足，他前面我抱着我，
4: 哦，
3: 那又是吃颈椎药了，哎呀，反正是多得很，都没搞下去，现在好了一点，现在好了，我老伴好，我老伴来吃了1个月都给镇住了，我们现在吃了7个月了呀，我准备还没，
4: 哦。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哎，
4: 哦，不错不错不错，
3: 有效果呀，好得很。
4: 哦，有效。

0: 我好得很。
1: 我的前面还在联系写字啊，我屋里送完了都是大学生呢。
0: 哦，就是你现在身体状态好啊，就是你还爱好书法，总是在写字。
1: 哎，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原先有那个毛病搞不成，现在好了以后，全面在联系写字啊。
0: 哦，不错不错不错，写写字啊，练练字。
1: 哎，
0: 陶冶一下情操。
1: 他没得思想了是吧？眼前有思想是吧？
0: 对对对，原来身体不好啊，心里总有包袱，是不是？
1: 哎，对了，他前面揪到了的。
0: 现在咱这个心理包袱啊卸下来了，咱就想干嘛干嘛。
1: 对，前面吃不管吃了碗往那吃。
0: 不是不是，你现在血压你量过没有啊？是多少啊？
1: 前面量，早上量，晚上量，今儿又量了的。
0: 嗯。
1: 高压130。
0: 嗯。
1: 低压今儿量的是77。
0: 哦，那对于你71岁的老人呢、啊啊，高压130，低压77，这个是正常的呀。
1: 心跳70啊。
0: 心率70也正常的啊，弟弟。
1: 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
1: 一天音量都是160、170，那好高，心里不安静。
0: 现在呀、啊，你这个血压呀、啊，跟这个心脏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1: 哎。
0: 你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1: 我以前呢不能醒，一醒了都睡不成。
0: 嗯。
1: 入睡是难得很。
0: 嗯，
1: 现在呢，比如我每天晚上还听你的讲座是吧？
0: 嗯，
1: 听到以后呢，不听了我就睡着了。
0: 哦，
1: 以前那不行，打颤了都睡不着了。
0: 哦，
1: 干咳都拉，现在没得事儿。
0: 现在睡觉没问题。
1: 哎，对对对，睡醒了又接受了又可以再睡呗。
0: 哦，现在睡眠质量好。
1: 对对，晚上醒了看看书了又睡，那以前呢那都不行。
0: 睡眠好，血压好，
1: 哎，
0: 心脏也好，是不是、啊？
1: 心脏肯定好，不好我在前面坐到那儿的练习写字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那心就揪到那儿的，那都没得心情。
0: 好，老人家，我觉得你很有智慧，选择林子一寿胶囊呢。现在他来进发血，远发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压正常。
1: 哎
0: 哎，另外呢，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咱那个心脏啊恢复的也比较好。我们都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
1: 对了，
0: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襄阳市的南漳县的，我和一镇是交界的。
0: 哦，
1: 和一镇是交界的。
0: 哦，你是襄阳市南漳县的？
1: 武安镇。
0: 哦，你跟一镇交界的，是不是？
1: 我们是和一镇交界。
0: 婆婆是什么病呢、啊，爹爹？
1: 婆婆原先是冠心病，她胸闷，不能睡下去，躺下去不能躺下去。
0: 哦。
1: 躺下去出不了气。拽到那儿的，都起来都不得出气。
0: 哦，那婆婆的冠心病比较严重啊。
1: 她那还怪好，她活一个月都对住了，都好了。
0: 她活一个月都见效了，婆婆。
1: 她活一个月都见效，现在还不来继续活，还活六七个月了。
0: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
1: 她最严重是便秘，10几年便秘。
0: 我婆婆也有便秘。
1: 哎呀，是她的便秘都10几年，那个是简直是今天的话开塞楼了。我娃子在襄阳给我买的那润厂的那是一买几百块的，那一买买火火。
0: 现在婆婆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呢？
1: 一天一早晨起来了都得要接受，都有便秘。
0: 哦，现在一天一次，那很好啊，弟弟。
1: 很好，很好，对。
0: 那你跟婆婆两个呀，都受益了。
1: 谢谢你们，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0: 好、啊，不错不错，那人家你贵姓呢？
1: 我姓方，东方的方。方宪恩，
0: 方宪恩爹爹，今年71岁，咱个身体照顾好啊，老人家。
1: 啊，谢谢你关心呐、啊，还有没有啊？
0: 老人家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祝贺这位襄阳南漳县71岁的方爹爹。爹爹自己呢有高血压、冠心病、前列腺炎，老伴儿呢也是有冠心病。那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爹爹的心率啊正常了70，血压也恢复正常了130的77，另外失眠、前列腺炎的问题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二老。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 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4: 啊，陈总，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4: 你们那个产品还蛮好。
0: 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过了是吧？
4: 我已经服了一个多月了吗？
0: 哦，一个多月了，时间并不长啊，老人家。
4: 对对对对，我买了三盒的，送了两个了。
0: 哦，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对我的身体来说，免疫力增强了。
0: 哦，免疫力增强了，体质增强了。
4: 对，睡眠质量提高了。
0: 哦，睡眠质量提高了，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久啊，老人家？
4: 一个晚上可以睡五个多小时，还足午还睡午觉。
0: 哦，那现在对于老年同志，这个睡眠时间呢也是比较好的呀。
4: 对，这就是那个改大时顺畅些了。
0: 哦，就是运长通便，咱的那个排便呢正常了。
4: 对，排便顺畅了。
0: 那个蛮好。
4: 开始是啊，刚回来的时候就那个排的大便出来的，是哎里边带有个嵌有那个病。这个实在蚕丝型的那种都是东西蛮长蛮长的。
0: 哦，那就是
4: 后来就蛮好了，后来就没得了。
0: 好，那就是给他那个宿便呢慢慢给他代谢出来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那个脏东西可能排出来了。
0: 哎，毒素啊脏东西啊都给他代谢排泄出来，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可能是这些蛮好。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4: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哎，你的感谢收到了，老子呀，关键呢是你们一个积极的选择。咱们老年同志啊有慢性病，一定要想办法治，找到对方的药，来对方的治，咱这个身体啊就能慢慢获得健康，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你看你服了一个多月，你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
4: 对对。
0: 失眠呢，睡不着觉啊，现在睡眠也比较好，是不是？
4: 对对对。
0: 现在运长通便呢，那个排便也舒服了，是不是？
4: 正常的，正常的。
0: 正常的，一天一次，是不是？
4: 一天一次，对。
0: 非常好，你多大年龄了，老人家？
4: 我准确的说，我是69。
0: 哦，马上就奔七的老人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对于70岁的老人呢，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这个都比较好。你的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蛮好。
0: 那就好，今天呢特别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老人家？
4: 对对对对。
0: 哎，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4: 我是潜江龙湾。
0: 哦，你是潜江市龙湾镇是吧？
4: 对。
0: 好，你贵姓哪里的？
4: 我姓郑，我叫郑汝照。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郑爹的？
4: 我记得
0: 啊。啊，
4: 我的电话是13986931947。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潜江龙湾镇呢、啊、有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交流一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4: 的。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好吧？
4: 啊，谢谢，没关系。好的。
0: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潜江龙湾镇的郑爹爹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这个失眠呀、便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郑爹爹。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67岁的徐腊兰婆婆的家中。徐婆婆呀，有脑梗，还有严重的腰疼、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血糖血压都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徐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5: 我念这是脸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对。
5: 脸说话了，我这个脸就跟你说话，好好听的。
6: 啊啊啊！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5: 每天听，真不简单，真不简单。
6: 啊。
5: 在我家坐一下啊。
6: 好。
5: 我们屋里也农村里也是蛮随便啊。
6: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吧？
5: 哎。我在田里听收音机。
6: 没有想到今天来看您吧。
5: 感谢感谢啊。我在上面在白虎鱼池在喂鱼。
6: 哦哦，
5: 我们喂鱼的。
6: 那搞鱼塘也蛮辛苦啊。
5: 房子还可以
6: 啊。
5: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不好的也不算坏，晓得吧你？一般，怎么呢？我这个脑梗呐，吃这个药，结果现在结果总是不舒服。
6: 脑梗。
5: 对，把这个药一吃，吃好了，像不梗到了，像蛮好呀，像蛮通畅。
6: 嗯。
5: 接下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这个腰也风湿，蛮狠的风湿。
6: 哦，
5: 他这个腰的要你说疼，他就疼，他一疼的疼掉不能起来。
6: 是不是变天的时候就疼得很一些？
5: 实际他这个类风湿，
6: 类风湿
5: 性的关节炎，让他走进来的，走进来的，疼的那个哨就拿不起来。
6: 哦，
5: 真的把你们这个月一起的话的，好，他才蛮好，又就回头想疼这个样子。把你平时啊，像那疼的话，这个相当于不舒服的，你这还是直接去塞了，又够疼的。哎，他这个药的他都得意过了，他都不疼了。
6: 嗯，
5: 不疼就好了。好的，接着我就这个药起的话，对我来说，这有这个那个，有这个是好处。
6: 嗯，
5: 我的这个药，我就既然不能当，我就买个肯定坚持吃，肯定坚持买。
6: 对对。
5: 这我买三个疗程。
6: 嗯。
5: 再一个呢，还这个改大便。
6: 嗯。
5: 他你要是嫌的总是窝了的话，他总是想窝，不想窝不干净啊。
6: 嗯。
5: 这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哎，他一次性这血改了就改了，没有了。
6: 哟，就是比较顺畅了，是吧？
5: 一天一次。
6: 一天一次啊。
5: 再一个的这个往天血可以的。想睡这睡不着，
6: 哦，
5: 就是说的顶多一晚睡了两个钟头，
6: 嗯，
5: 再多了睡三个钟头，
6: 嗯，
5: 这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哎，从每天我睡六个钟头，
6: 哦，那太好了啊，
5: 他还五点睡得着，
6: 嗯，
5: 我们要是晚上要是如果要是白天的要是有个没得么事啊，要是不嘛去打牌呀，
6: 啊，
5: 这要是这想到不睡有还有睡得着，
6: 哦，
5: 你把你平常没吃这个药以前的根本都睡不着，
6: 嗯，
5: 我就觉得这白天的可以睡两三个小时没得问题，
6: 哦，
5: 但是这睡不起，没得这个忙了。
6: 嗯，
5: 很忙，因为我讲话蛮快，你们听得清楚，啊，
6: 听得清楚，听得清楚。阿姨，您贵姓啊？
5: 我姓徐，
6: 姓徐，双人徐是吧？
5: 双人徐
6: 啊，
5: 叫徐娜兰
6: 啊，徐娜兰。
5: 反正我们要实话实说，是不是？
6: 嗯，对对。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67岁
6: 啊啊，
5: 我老伴有69岁，自个的身体那就是这个。见证三年。
6: 对对对，您刚刚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脑梗，
5: 哎，
6: 啊，有一个是排便排大便，原来是
5: 排不
6: 进是吧？
5: 哎，
6: 还有一个是
5: 腰疼
6: 啊，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嗯，他一疼的那都不得了，晓得吧？
6: 那都不得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疼到什么样的样子啊？
5: 那疼的床都爬都爬不起来，
6: 爬都爬不起来，
5: 爬不起来呀，这连个扫帚拿不动。
6: 脑梗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5: 反正总是不觉得旁边总是脑壳。他昏也不昏，中间像走脚一样。
6: 嗯嗯。
5: 现在把你这个药一吃，他都畅通了。
6: 啊。
5: 是畅通了，没有说假话。
6: 啊。
5: 在我以前那个血压高不稳定，他有时120，他低压只40。
6: 哦。
5: 这我昨天这个早上去量的，就120.70。
6: 哦哦。
5: 那就血压蛮稳定。
6: 就血压蛮稳定，
5: 哎，蛮稳定。
6: 嗯。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5: 哎，血糖早上查的。
6: 啊。
5: 先天有8点。这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呢，都是空腹啊，6.2。
6: 哦，这个也蛮好啊。
5: 6.2，我早上的药就量了，我就给我起来花3块钱。
6: 在你们这个村的卫生室去查的。
5: 以前是8点，他量的那个血糖啊是有点偏高，
6: 对对对，
5: 他叫我他就没去填的，反正呢我把这个药一吃的那个东西呢我也是尽量些的，
6: 现
5: 在我今天就查血糖是6.2，空餐前。
6: 餐前的啊，空腹的6.2啊，非常好啊。还有一个你说现在的睡眠也现在改善的很好。
5: 睡眠改善的蛮好，
6: 嗯，
5: 这个药确实对我来说是有这个改善了，
6: 嗯，
5: 那家伙不也学的。在你学家伙有没意义的，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士似的，
6: 对对，
5: 是好就好，
6: 嗯，
5: 不好就不学不好哦。你们这个药还有个大好处，
6: 嗯，
5: 是什么好处呢？他吃个药都不感冒。
6: 哦，就觉得免疫力
5: 哎，他不感冒，我有几回在感冒的，这人呢，像不舒服，要打粉尘呐，像这感冒这个情况，哎，他过好他就好了。
6: 哦，
5: 我讲这个药，要把你要是不吃这个药的话，那多大的干事。
6: 哦，
5: 我这个药的有几回这像不舒服走了，像打粉尘了，你看见眼睛垮到啊，鼻子走到啊，有流鼻青鼻子啊，
6: 哎，
5: 他过个顶多过个一晚上他就好了。
6: 嗯，
5: 有几回吃了这个药呢， 起码要三回就能中奖，那就好了。
6: 好好好，
5: 哎，这是真的噻，是啊呢。
6: 对对对。
5: 我结果猫上当，我人在寒山，我就没去吃完呢。我肯定还买五个疗程呢，我。
6: 啊。
5: 要买五个疗程的话，你要我爹爹骑着，我也骑着，我这骑啊好了，还过
6: 瘾噻。对对
5: 对。只要花点小钱，可以免用大钱，是啊呢。
6: 对对对。
5: 在我们个农村的人，你真的用大钱的话，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6: 嗯，是。那一住院都要那花不少钱呐。
5: 哎，这是有报销。

0: 垫不起，听到没有？
1: 对对。
0: 所以举个冤，你用个3万2万，达到8万2万，你还要用1万，这个农村种田的1万块钱，来源是天文，在天文收支，在
1: 对对对是。
0: 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话呢。有借好这个余额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机会的话呢把握的，所以不经常错过。
1: 是，
0: 这是我总是计算器的话呢，这个电能的话呢肯定要耗权，因为它首先有我耗权噻，它是没有耗权，我也不太想见那个事人了。
1: 嗯，
0: 我有2个孩子，2个男孩。
1: 啊。
0: 2个男孩的他们都成家立业。
1: 是在哪里呢？
0: 他们在刚才那个木头是个小儿子。
1: 啊。
0: 大儿子是个国家干部。我也没那个余孩，就是2个儿子，晓得呢。
1: 哦。
0: 再来就说的话呢，他们这过了，我原先的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钱，拿给他们，给他们等于，我还来帮他们，因为呢，他们家个2个小孩都要读书要钱，这他们都还买的车子，这买的车子是贷的款，
1: 哦、
0: 这买的房子是贷的款，都是房贷车贷、
1: 哦，
0: 所以的话呢，我再把我的身体搞好了嘛，我就再赚的钱就可以贴他们噻，我一般的时候我当回去家，都是我自己买的。
1: 现在忙什么呀？
0: 在我屋里是我农田的是呢，
1: 有田啊，
0: 我种了我有8亩田，
1: 8亩田，
0: 有8亩田，种了5亩多田的苞谷，在准备种这个2亩多田的芝麻，
1: 哦、
0: 这东西要7亩多的，这些后头的蓝田都上我的田上连接，
1: 啊、
0: 哦，这还准备摘点
1: 自己种的菜是吧？
0: 自己种的菜呢，
1: 嗯，
0: 在烧啊，在这那种的花生啊，在这杂果那货没有种雪田，这一共有8亩田，
1: 啊、
0: 哦，反正我有个人种，我的老板呢。他也70岁呀、
1: 啊，
0: 他这些在外面的打工，一天可以赚110块钱。
1: 哎呦，老伴儿也不简单呐、
0: 哎。我们都在，因为2个儿子有4个孙子，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一般，所以我们再贴一下，知道吧？来，
1: 哟，
0: 我们贴，
1: 不简单，不简单啊。
0: 反正还可以。
1: 我看您啊，说这个腰疼的都直不起来，连个扫把都拿不起来的。
0: 撑不起来。
1: 现在能够种几亩田，能够搞个鱼塘啊，不简单，不简单啊。
0: 我鱼塘我天天割草啊，还呀，
1: 哦、
0: 还割草。
1: 嗯。
0: 我开头喂鸡子，喂鸭子，喂100多。我
1: 太能干了，太能干了。
0: 我没有空的。
1: 嗯，
0: 反正我这是我在选你们听到，我不是这个，我是个婆婆，俺今都是70岁，我不是缺油。这是我平常是当别的一年的，这个收入当俺的2年，反正我赚3万，我再赚6万，但是这个谈多不是蛮多，是的的，在我们的那个这个你走的单，
1: 对对对，
0: 总是要走，因为的话玩不住，又是像我他妈搞一年搞6万块的收入的，像爹爹在外头打工。他这个一年会搞3万，是是的的。这我开头我要鸡子鸭子是上百的，鸡子鸭子一年的鸡子鸭子可以卖1万多块钱，鸡蛋、
1: 哦、
0: 接鸡蛋鸭蛋鸡子鸭子卖可以卖1万多，鸡子切个2万，是不是？切个2万的话呢，这是我这还种的田呢，就我去年今年可以再说呢，今年包谷5亩田的包谷，起码可以收7000斤。七千斤包括一亩田收割个是1300-1400斤的，因为的话就是正常的收入噻，我有5亩田的。还有5亩多田噻，那多的不是会收7000斤？现、在那个包谷卖几斤卖？去年才卖的1块，今年可以要卖1块多一点，可能这粮食涨点价。
1: 哦，
0: 我觉得可以卖7000-8000块钱，是是的的量。
1: 嗯 嗯，
0: 我觉得不是，我可以搞那3万块钱。
1: 只要这个身体好，你就是可以干得了活、是吧？就有收入，是不是啊？
0: 对，对爹爹搞3万，我可以搞3万，这我跟俺做饭，晓得？
1: 还要给别人做饭呢？
0: 还跟俺做饭？
1: 哎呀，
0: 跟俺的这个。喂虾子的，早班烧5个人的火，烧、五个人火的，我这七号火了，这是2400元。
1: 哦、
0: 我去年做了5个半月，可以赚13000多块钱，是是的的。在这个屋里烧15000斤粮食，15000斤又可以卖15000块钱，所以我一年可以搞10万块钱，爹爹给我搞5、6万没来问题。
1: 嗯，好。现在看着您精神好，身体也好啊，
0: 还可以
1: 啊，
0: 还可以。
1: 嗯、
0: 我这跟你们说先，我要我这个病的前几个月真的我挨的不是假的，但这个月我钱也好去，我这跟你们宣传一下子，我你们这个1000多病的人，我你们不过就买的4盒子，我还经常选的，我你们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我就借给你们宣传。
1: 哦，好，这个阿姨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这里张湾蔡甸区张湾街
1: 啊，武汉市蔡甸区
0: 张湾街
1: 张湾街，
0: 哎，这双林村
1: 啊。双林村，
0: 我是有3座，
1: 99号，
0: 好，因为我的电话是1397132903，
1: 好，
0: 这个谁给打电话，我都实话实说，
1: 嗯，好，行，阿姨今天来看到您啊，觉得您还真是了不起啊，
0: 我看到你我蛮喜，我蛮喜，不过，
1: 嗯、
0: 在家哪里，你这个字我们听见的，
1: 啊，
0: 就关于君子好，这个我是03、34，我是你才见，
1: 对对对，你都听到都是本人的声音是吧？
0: 对，都是你的声音，
1: 老是听我们的节目，没想到我们今天来到您家里来了，是吧？
0: 看到你本人吧，
1: 啊啊啊，
0: 在你们家陈军到我家来玩啊，
1: 好，我们把你的问候带给陈主任。
0: 哎哎，在那玩，在那玩。
1: 好。 陈主任，
2: 哎，
1: 这位奔七啊，67岁的这个徐辣兰徐婆婆呀，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家呀。
2: 是的，
1: 你看她做了多少事儿哈，在家里这个养鸡养鸭，种了8亩田，
2: 对，
1: 还有一个鱼塘，
2: 对，
1: 闲的时候啊，还要去给别人做饭。
2: 对对对，徐伯伯非常勤劳，
1: 嗯，
2: 也是我们啊广大林子艺术胶囊受益这个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代表。
1: 对对对，
2: 看他这个说话有劲
1: 儿，嗯，
2: 快人快语，
1: 对对，
2: 干事啊风风火火，
1: 是的是，
2: 也是一个热心人，
1: 嗯，
2: 介绍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选择林子艺术胶囊，也是林子艺术胶囊的一个义务捐钱者。
1: 对对，
2: 也是一位受益者，是不是啊？
1: 对对，
2: 现在婆婆呀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1: 嗯，
2: 哎，血糖现在是6.2餐前，
1: 对对，
2: 以前餐前是8点，是不是？
1: 是，
2: 血压现在是120/70低压，
1: 嗯，
2: 这个也是比较好。
1: 对对，
2: 最关键呢，他说以前失眠特别严重啊，弟，
1: 对对，
2: 一个晚上有时候睡2个小时，有时候睡3个小时，
1: 对，
2: 现在呀能睡6个小时，
1: 对对，
2: 他说中午还能睡觉，为什么中午不睡呢？
1: 嗯，
2: 现在太忙了，我没时间睡。
1: 是是，
2: 非常勤劳的老人。
1: 嗯，
2: 还有呢，现在排便也正常了。
1: 嗯，
2: 腰也不疼了，这个风湿关节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1: 对，这个病是最严重的，原来疼的时候啊，连这个扫把都拿不起来。
2: 对对对，他这个风湿性的关节呢，其实它就是个免疫性疾病
1: 啊。
2: 他这个呢，服上林子艺术胶囊啊，祛风湿强筋骨，他这个疼痛啊再也不疼痛了。
1: 对对，
2: 还有啊，老人家说以前呢我总是要爱感冒，
1: 嗯，
2: 他说现在体质增强了，他就再也没有感冒过了。
1: 对对，
2: 林子艺术胶囊啊，咱们里面有防奇啊，李岩，
1: 嗯，
2: 防奇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2: 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免疫力啊也提高了。
1: 对对，
2: 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2: 就是你元气充盈呐，慢性疾病呐，各种病邪啊，它都会远离你。
1: 嗯，
2: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现在服上林子艺术胶囊啊，身体好，收益好，
1: 嗯，
2: 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1: 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慢性病友，大家像这位徐辣兰婆婆一样，选择林之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林之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血压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睡眠也可以。
2: 哦，你的血压跟血糖现在都降下来了。
3: 哎，对对对。
2: 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呢？
3: 对对，也高血压糖尿病。
2: 哦，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3: 一百，高血压160几。
2: 我高血压160多。
3: 嗯。
2: 那你血压有点高啊。
3: 是的，是现在降的。
2: 现在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降了。
3: 高压是101。
2: 高压101，低压呢？
3: 低压78。
2: 哦，低压78。
3: 嗯。
2: 那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爹爹。
3: 是的。
2: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3: 血糖降下来了，这边呢是17点了，18点了。
2: 原来血糖高到17、18餐前。
3: 嗯。
2: 现在血糖是多少？
3: 这个血糖是6点呢，70几的跟9的也可以。
2: 哦，对对对对对，餐前6点，这个都很正常了啊。
3: 嗯，对对对。
2: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1。
2: 已经71岁。
3: 嗯。
2: 那你现在血糖都比较好啊，爹爹？
3: 嗯，是的是。
2: 好好好，
3: 我是听了你讲座，我买的，我打电话去买的。
2: 哇，你就是听到我的健康广播呀，就打电话买到的。
3: 对对，我是肯定听的。
2: 好好好，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听得懂。
2: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们是仙桃，湖北仙桃，正常的。
2: 仙桃是正常镇。
3: 正常镇。
2: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艺术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很满意。
2: 很满意，
3: 介绍别人很满意的，
2: 就是说你服的好，也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林子艺术胶囊。
3: 对对对，
2: 也在做义务的宣传员。
3: 对对对，
2: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曾德德的。
2: 你个电话留给我，曾爹爹。
3: 我报你啊，幺七零六七零七，日午三幺。
2: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啊，谢谢你，辛苦点啊。
2: 哎，好好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好，仙桃正厂71岁的曾爹爹啊，打来电话报喜，通过。

0: 我用灵芝益寿胶囊，它的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对效果很满意。好，也祝贺曾爹爹。那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2: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喂，陈主任，你好，感谢您啊。
4: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这心脏都是不是治治。我当时我人没啥办法的，我对上前。我就是在医，我前年的就在医院里度过，去年上半年一半年都在医院里度过。
4: 哎呦，
5: 我那，我去那都啥包的吃，医院里要我安支架，我说我没得钱的，就不安支架，不安支架就还在医院度过。我在屋里睡，睡也又睡不着啊。我晚上听收音机，我听说。您这一是胶囊啊，别人放屁也蛮好啊，我听到15万个，我就买着您这一是胶囊。我从吃一直吃到现在，这病呢就一直稳定的，就没有发过。也没有住过医院呐，反正我这也有吃一岁的，我这也住，我也出过车祸的，我也不能住啥的。就现在不住室的，这这么热，都还过得蛮可以。
4: 哦，就是说原来呀，医院呢，你这个严重的冠心病都要做支架了，是不是啊？
5: 对，我没钱，我不准备做支架，是准备做室的。都让你停留着，你这银子一时胶囊，我就吃到这现在来。
4: 哦，那现在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这个冠心病恢复的比较好啊，没有做支架呀，现在身体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5: 是的，感谢您，感谢您。
4: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5: 现在血压都在一百三的，八十啊，四十五啊，都我跟都念呐，八十啊，几的，都在进行。
4: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是非常好的，婆婆啊。
5: 是的，感谢您，感谢您。你晓得我这高血压好多年代吧？我从35岁就有高血压，我这40几的，他也就高血压年代成的呀。
4: 哦，那蛮好。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那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高血压？
5: 我高血压呢是3级高血压，最高吧？我200多啊，高压200多啊，低压都是110。
4: 哦，原来高血压高的都到200多，低压都110了。
5: 对。
4: 那血压太高了，婆婆。
5: 对，那医生都住的医院里都不，很少在屋里呗，住医院里一直都在医院里度过呗。
4: 哦，原来身体不好，一直啊，半年都在医院里住着的，是不是啊？
5: 是的，住了1年半呐，这半年呐，对我老头在呀，我混的护士，我老头啊，就前年。就喊了住了1年，住了1年后来我老头说我又住了3年，反正我是没有准备，怎么去那个，反正我也没钱呐、我是一直准备，反正死了就死了，我也没有准备做支架，就偶然的听到这灵芝益寿胶囊，我就买灵芝益寿胶囊去，我现在只吃灵芝益寿胶囊的药啊。
4: 哦，那个蛮好，蛮好。你现在啊，除了那个冠心病呐、那个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5: 各方面都好。
4: 好，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它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吗，老人家？所以说，
5: 知道啊，我感谢您啊，救了我的命呐、
4: 今天特别是打电话来感谢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呐、老人家啊。
5: 是的，感谢您，感谢您。
4: 哎，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吗？
5: 我是金门市东宝区石桥一村的人。
4: 哦，你是金门东宝区石桥一村的人，是不是？
5: 石桥一村，红岩村。
4: 哦，你贵姓呐、婆婆？
5: 我姓龚。
4: 全名叫什么呀？
5: 叫龚玉祥。
4: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钟婆婆？
5: 18-7116-6052。
4: 好，我记下来了。然后呢，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现在呢，一体多病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灵芝益寿胶囊还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5: 啊，我一直在坚持服用呢。我已经买了，我头回买了3个疗程，刷2个疗程。第二回就买了5个疗程，双5个疗程，感谢小郑还给我送礼物的来的，你们服务态度好啊。
4: 好啊，老人家，年龄大了不方便出门，你打个电话呀，我们都会安排工作人员了，给那个药啊，给你送货到家，好不好？
5: 好，好，好，感谢小郑还给我送礼物来的，我家是穿车祸的，我腿也不方便。
4: 老人家应该的哈，这个人人都会老。咱们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也是应该的，老人家啊。
5: 好好，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好好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5: 好好好，
4: 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再见。
5: 好好好，再见。
0: 好，这位荆门石桥镇的钟婆婆呀，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服灵芝益寿正常了，血压是130/80。祝贺钟婆婆！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 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2: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首府想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事儿。杭州织造局是内宫冯保管辖的范围，但是他把莫文龙请过来，让莫文龙跟他汇报汇报杭州织造局制造龙袍的内幕。这莫文龙一开始他想实话实说，但是他有个想法，他知道咱们首府官再大，管不着人家内宫里边的事儿啊。他就问了一句，首府大人，您是让我说实话还是让我说假话呀？这首府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这态度一转变，莫文龙就明白了，首府这是让我说真话，那我就说四个字，苦不堪言。啊，这苦在哪儿呢？哎呦，首府您可不知道，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批大红花蟒缎吧，不管是颜色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一批缎子千辛万苦的织成了，钦差的督召太监要亲自过目检查，要是找到一个像米粒大小的小疙瘩，这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是白白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废缎子还不给你退回去。嗯，这为什么？人家钦差有钦差的理由，他说这是专给皇上制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东西流传到民间。那么这些绸缎不给织户退回去，他们留着干什么？首府，这您就不知道了，他们把这些绸缎又卖给一些商号了。听说这北京城有个大商人叫郝一彪，光他一个买卖人在杭州每年就得拉几船货呀。哦，这么说杭州织户还要饱受这些钦差之苦？那当然了，就说一批缎子，你就是过了关，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你20两银子。那这一批缎子实际值多少钱呢？他伸出个拳头掰开俩指头，值80两。那不让织户吃亏吗？是啊，首府，要不下官怎么说织户是苦不堪言呢？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个头疼的大事。80两银子一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20两，杭州府衙可难喽，这里抠一点，那里挤一点，再给织户凑20两，即便这样也没有一户愿意干。那你们知府是怎么摊派的呢？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一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集起来，那里甲就是村和屯，然后啊再抓阄，谁抓着就该谁摊。不行啊，这么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刚才说的是第一难，这第二难就是绣女，一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
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那可更难喽。行了，这些我不听了。张居正发现慕容还要说下去，就把他打断了，因为这些程序他多少了解一些。我想问问你，你当了6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是不是摸得很熟很透了？今天你对我实话实说，制一件龙袍到底需要多少银子？首府，我跟您说，您记住就行，从织造局的账面付出来的不到2000两银子，咱们府衙还得往里贴2000两，那么说总共4000两银子。对，4000两银子是最好的龙袍，最好的，满打满算。张居正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这功夫，杭州知府莫文龙看了看首府张居正，今天首府的脸色是非常沉重。

0: 两的龙袍呢？下官已经说了，是4000两银子。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账上付出来，实际他只付了2000两，只有2万2银子的1/10。张居正心里边画了个魂，剩下这么多的银两哪去了？这句话他可不是问的莫文龙。不过莫文龙一看首府今天的脸色，他可吓坏了。他知道首府现在已经震怒了。回首府大人，杭州制造局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别说我这个杭州知府，就是工部和户部也没权过问呐。是啊，我问的另外的银两哪去了，我不是问你，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跟请银的价格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就没人去管管这件事呢？首府，这个事儿没法管。莫文龙说的声音很小，但是首府今天可激动了。为什么就没人管呢？哎呀，首府您忘了，自从洪武皇帝到今天，造龙袍这个价格是一年比一年高，这已经成了规矩，根本没有人去怀疑他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差额。那么这中间这么大的差价，难道都让这些钦差给贪污了？首府大人，您不经常去杭州，您不知道督造的这些太监日常生活究竟是多么奢侈。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什么暴龙争凤那是家常事儿，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艇就是他们杭州织造局的。在提这件事之前，首府张居正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的成分，但是没想到漏洞这么大。国家赋税有限，每年这朝廷的日子不好过，户部那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有时候一个大钱掰两半花。可是这些太监常年挥霍无度，太仓的银两就是一座金山，这么下去很快就得把这座金山搬没了。这些败家子儿是冒额领取这些金银。想到这儿，首府开口就说了一句：莫文龙，下官在。莫文龙，你敢不敢做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莫文龙听完之后，首府，只要您说出来，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好，首府张居正首先给莫文龙开开脑筋。朝廷这些官员有两种官员，老百姓口碑都非常好，一种是循吏，一种是清流。要说循吏就是能干实事的官员，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可是清流这些人虽然不贪，但是也不干事儿。莫文龙就听出来了，今天首府让他当循吏。首府，您说的循吏在下明白了，我莫文龙今天在首府面前就当这个循吏。那好，莫文龙啊，现在皇上龙袍这件事就是一个突破点，你想不想过必须有一位官员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现在我需要你一个勇字啊，因为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摸得非常清楚，你应该直接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听得清清楚楚。
1: 说到这儿，莫文龙就有点

范和记了，首府，这件事让我直接上书皇上有一个难处。讲出来，因为下官刚才已经说过，龙袍工程造价这个事是洪武皇帝开始就这么定的，国朝已经200多年了，历经十几个皇帝，谁也没改过，这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了。 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明白，莫文龙说的这话主要目的就是一切按老祖宗的意思去办。是啊，这个大宰相治理这个国家，也都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的。他今天提出这件事，张居正不得不思考思考。 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坏呀，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1: 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坏的规矩可不能再留了，应该全部的改掉。打个比方说，杭州织造局用盐这件事，这种瞒骗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事，那简直就是一种劣根，哪能不改呢？首府说完这句话，摩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时候他也跟着来了精神头了。首府，你想开创万历新政，下官是非常高兴，非常合乎下官的心意。一回到府衙，下官立即写本上奏。你回到杭州得多少时间？水路半个月，陆路需要十天。张居正一琢磨，这来回来去就得一个月，不行，那就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先写好奏本送到通政司，然后你再动身回到杭州府衙。莫文龙听完，心里边暗暗琢磨，哎呦，这位首府这性格也够急的了。他这么想可没敢多问，赶忙下去回到杭州会馆去写那篇轰动朝野的奏章。莫文龙走了之后，首府张居正刚喘口气儿，没想到他的叔伯姚军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首府，坏了，出事了，工部的朱恒朱大人被人抬进了内阁。什么？抬进来了。张居正马上安排人把朱恒请进来了。朱恒是被人架着进来的，你看走起路来非常的艰难。这朱恒啊，见到首府之后连续的咳嗽了半天，紧接着这泪水就流出来喽。朱老，您坐，您请坐。首府张居正把朱恒让进来坐好之后，朱恒坐下是一顿咳嗽。这时候这吕调阳过来了，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他是越着急越磕巴，朱恒啊也顾不得回答，一看首府和次府都在这儿，咳嗽了半天，老夫我今天来是辞官的。因为首府张居正已经知道左爷门的事了，对朱恒这个态度他没感到吃惊，可是吕调阳不知道啊。朱大人，您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再说朱恒拿着手里的拐杖通通的往地上杵了几下子，一看两位辅臣都在这儿，就把在左爷门挨冻的事儿又讲了一遍。这吕调阳一听气的岂有此理。朱恒这一来气，听吕调阳说完这句话，这血就冲脑门子。我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治淮河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卫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老夫我身历三朝，是信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的疏忽，没想到这古稀之年遭到奇耻大辱，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老朱恒是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伤筋，越伤筋呐，身子骨越哆嗦，这一哆嗦你看看他当时就要脱下官袍。这吕调阳赶忙上去，您可不能这样。首府张居正可没像吕调阳这么激动，

0: 他亲自上前，给朱恒倒了一杯热茶水送过去，然后让朱恒重新坐好。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您给皇上的奏书，我已经看了，写得好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朱大人，您想一想，一个小小的看门禁军，他不至于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件事，还是因为皇上龙袍的事引起的。您再想一想，皇上龙袍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内情呢？就在首府张居正话还没说完，就见乾清宫一个传旨的太监大大咧咧地进来了。这个太监他不认识老朱恒，也没回避谁，对着张居正就说了一句：首府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听说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爷门闹事儿，这个一品大臣这么不讲体面，这究竟是为何呀？皇上让你查实奏来。这名太监说完，一扭身他走了。可是这功夫，再看老朱恒气得突然，梆啷一声，他把拐杖扔了。然后他眼板一翻，身子往后一仰，呵，直挺挺的扑腾，气得躺在地上了。哎呦，他这一躺下，可把首府张居正吓坏了。他连忙派人到太医院去请太医，然后安排人把老朱恒抬到轿子里边，赶快送回他的府宅。首府张居正明白，不能让一个山朝元老死在内阁呀。快到晚上的时候，朱府传来了好消息，朱恒已经被太医给救过来了。太医呢，怕发生意外，现在还在那儿。张居正这心可下稳当一些喽。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已经累了一天了，他真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这时候，司礼监来人禀报，说是冯宝在文华殿要见他，有要事要跟他商量一番。张居正低头想了一下，冯宝肯定是为朱恒这件事儿，好吧，那我就去一趟。张居正坐着轿就来到了文华殿。首府来到文华殿一看，冯宝一个人在这儿呢。冯宝为什么这么晚了把首府请过来呢？因为刚才那个小太监回来跟他禀报，说是到内阁，他没注意有个老头，当他读完圣旨之后，发现那老头啊扑腾一下子躺那块儿了。这个小太监这才知道朱恒就在内阁，他知道事儿不好，慌慌张张的就回来把这件事儿跟冯宝禀报了。哎呀，冯宝心里就没底了，朱恒是死是活呀，现在在家里抢救有没有什么危险呢？但是这个冯宝在表面上装的是非常镇定，他就把张居正请过来跟这个首府探探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客气了一番，首府啊没等冯宝探底就来个先发制人。首府就跟他讲了，内阁那边出了点事儿，工部的老朱恒差点是老命搭进去。冯宝就装糊涂，什么朱恒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工部的堂官吗？哼，冯公公，这件事啊您还不知道。张居正就把昨天晚上左爷门朱恒挨冻的事儿跟冯宝学说了一遍。 这个冯宝啊，本想把责任推出去。
1: 是啊，张先生，
0: 我也听说了，说是那个老朱恒昨天深更半夜到左爷门闹事儿。冯公公，此言差矣呀。据我所知，是有人诈传圣旨，这可犯了欺君之罪呀。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之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是大明朝几百年里四川出的唯一的一位状元。他出身名门，从小聪慧，一心为国光明磊落，可最终他的命运却是几度沉浮。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状元杨生安。

杨生安刚被发配到云南，来到昆明的时候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心情非常郁闷。想想自己身为大明朝的臣子，一心为国，可最后呢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他是怎么想怎么别扭。这事儿说来也凑巧了，大礼义事件中被廷杖而死的另外一个大臣正好是昆明本地人，他的儿子名叫毛仪。出于对杨生安的敬仰和对老父亲的思念，从杨生安到昆明的第一天就一直啊把杨生安当作亲人一样照顾。这毛仪在高遥当地找了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为杨生安盖了一处居所，起名为碧瑶精舍。现如今这地方还在，只不过成了徐霞客小学了。有了毛仪的照顾，杨生安总算有了落脚之处，这个碧瑶精舍也成为了杨生安的家。他在这儿一住就是七年，那些著作有很多都是杨生安在这儿写出来的。日子虽说安定了，可毛仪这个人心思比较缜密，他担心杨生安心情不好，在屋里憋出病来，隔三差五的

就约上杨生安出去。这一天毛姨约好杨生安，俩人打算去滇池游山玩水。一路上风和日丽，帆影波光，岸边的野花争奇斗艳，景色美不胜收。这船舶走到云金桥的时候，杨生安看见岸边货船云集，船夫一个个的全都光着膀子忙活着搬运货物。突然意识到，对了，这个时节如果在京城可都立冬了，但是昆明这个地方却一点寒意没有，真是有些奇怪呀。不自觉的他就问了毛姨一句，这会儿立冬节气都过了大概有十来天了，昆明还能看见鲜花，真是奇怪呀。听完这话，毛姨低头一笑，杨叔说，云南的节气可跟京城大不一样，就是再过几个月这个地方也不会太冷，所以说在昆明如果想看花，不用等到春暖花开之际，一年四季都能看见。不过若想见到鹅毛大雪，那可是数载难逢了。咱们刚才就说过，古时候的信息不发达，所以别看现如今您从北京坐上飞机几个钟头的功夫就到昆明了，可是回到古代各地方的差异很难了解全了。这杨生安瞧见昆明这般美景，不自觉地作诗一首，说道，垒香波暖泛云金，浣蟹桥歌曲水滨，天气长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首诗是杨生安头一回意识到昆明四季如春呢。虽然没有提及春城这俩字儿，可云南特殊的天气倒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之后，杨生安又做了一首诗，名叫《春望三绝》。这里头杨生安头一次用了春城二字。这诗里写道，春城风物尽元宵，柳亚莲龙花复桥，欲把归期补神雨，紫姑灯火正萧条。这诗啊，是杨生安在有一年的元宵节前触景生情创作出来的，尤其是第二句，柳亚莲龙花复桥，更是描绘了昆明四季如春，繁花遍地，愣是把桥梁都覆盖住了。打这儿起，春城这个词儿就和昆明结下了不解之缘。杨生安博学，对于命运上的跌宕起伏他从来都不服输，在云南发配的这几十年里，他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关于杨生安，除了他写的这些著作之外，更让人羡慕的就是他的爱情。杨生安一共经历过两次婚姻，头一桩婚事是在他高中举子的时候，老爹帮他张罗安排的，这媳妇儿贤惠，通情达理，还为他们老杨家生了一大胖小子，一家人其乐融融，让人很羡慕。只是这段婚姻持续了没有几年，一切美景就突然打破了。先是杨生安的儿子因为感染重病，才几岁就夭折了，丧子之痛一下打垮了杨生安和他老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杨生安只能是强忍着苦楚安慰媳妇儿。只是杨生安没想到，孩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那比她的命还重要。杨夫人实在是经不住这样的打击，几天之后一病不起了。当时杨生安夫妻俩人感情很好，眼瞧着夫人身体每况愈下，杨生安急得恨不得自己替夫人受罪。只是老天爷没有瞧见呢，这对苦命鸳鸯到了也没能走到一块儿。杨夫人带着满肚子遗憾和对儿子的愧疚离开了人世。好好一个家这样就散了。有句老话叫人生有三大苦，幼年丧母，中年丧偶，晚年丧子。杨生安别看这会儿年岁不大，可是这三样苦啊他基本上都体会了。他小的时候亲生母亲就过世了，一直是继母把他抚养成人，好不容易盼着高中举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可儿子和媳妇前后脚全走了。您说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能不难过呢？

杨生安的第二位夫人名叫黄娥，嫁给杨生安那年呢21岁，和杨生安差了整整10岁。别看夫妻二人之间年龄差距不小，可互相之间呢有好感，令人很羡慕。黄娥这姑娘不简单，年纪轻轻的就被大家公认为才女加美女。黄娥的老父亲在朝为官，和杨生安的老父亲杨廷和呀那是世交。那个年月，杨生安是有名的状元郎，对于黄娥来讲，能嫁给这么一位才子正是她如愿以偿的。经过一次婚姻，杨生安对于新的生活就更加憧憬了。黄娥聪明伶俐，秀外慧中，每天把杨生安的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一个家总算是有个女人在操持了。这种感觉一下让杨生安感动了。更难得的是，杨生安和黄娥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善于写诗作画。这种精神上的融合再一次拉近了二人的感情。新婚之初，杨生安和黄娥的生活过得犹如神仙眷侣一般，夫妻二人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只是俩人谁都没有想到，一场大风暴正要来临。这事儿就是咱们前边所说的大义理事件。这杨生安得罪了当朝皇上朱厚熜，一下被发配云南，永世不得赦免。这个结果一出来，黄娥一下惊呆了。您得知道，充军发配这是不允许带家属的，言外之意就是俩人就此得分别了。当时黄娥才26岁，和杨生安的幸福婚姻才过了5年呢。当杨生安坐上囚船准备离开京城的时候，黄娥就跟疯了似的，一路跑到天津，由打天津坐船远远的陪在丈夫身边，直到船驶到了湖北江陵，夫妻二人这才不得已分开了。杨生安忍住这种离别的伤感，不禁作诗一首：楚寨巴山横渡口，行人陌上江楼。征餐去棹两悠悠，相看林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州。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轻盈好，偏照别离愁。杨生安第一次婚姻，老婆孩子相继离他而去，几年之后遇到了黄娥，新生活刚刚开始又遭劫难。而这个时候的黄娥也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名门少女了，也不是其乐融融的状元夫人了，而是一下变成了罪臣的妻子。身份上的转变让她尝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只是这些痛苦对于黄娥来讲都没有她和杨生安之间的感情重要。在黄娥眼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希望和丈夫重聚的日子早一天到来。天意如此，造化弄人。黄娥只是想到了开始，却没有想到结尾。抱着这种信念，她一等就是30年，直到嘉庆38年，她终于等来了丈夫去世的噩耗。当时黄娥已经是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了，顾不上路途遥远，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到了泸州。当她看到杨生安的灵柩，轻叹一声，当年的生离换来的是今天的阴阳死别呀。杨生安的一生，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死板的人，身为大臣总该懂得应变之理，为何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坚守朝中的礼法呢？时隔多年，咱们在回望大明朝的时候，不觉得会有这样一种感受：礼法那是钳制九五之尊、乱用国法的根本。如果没有像杨生安这样的人去遵循礼法、去捍卫礼法，那么这些高高在上的皇帝会不会昏庸到为所欲为、不顾及百姓、不考虑江山社稷的份儿上呢？嘉靖皇帝朱厚熜死后，隆庆皇帝继位，他为杨生安平反，还追封他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年间追杨生安谥号为文献，估计这也算是告慰了杨生安的在天之灵吧。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呢刚刚开始的今年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啊。因为活动内容比较丰富，每一款产品买5瓶、买10瓶、买20瓶送哪些健康礼物，我们讲得很明白很详细啊，大家可以仔细听。但是呢，因为内容丰富了也比较多啊，有些老人家可能也记不住，但是我就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双节合一的这种活动啊，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赠送优惠。很多老用户也都知道，这种双节的活动呢，基本上和春节呢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呢，每年呢有很多老用户也都说，一年有的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就一年呢参加2次活动，双节参加一次，然后呢春节参加一次。所以双节的活动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把握住机会。

0: 会啊。另外呢，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强调一下，因为双节是中秋国庆，也是一年当中啊，我们讲的金秋时节，气温总体来讲呢是比较平稳，秋高气爽的季节嘛。而且从自然养生的角度来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呢是收敛收藏的这样一个季节。从我们人体来讲，要收敛阳气，要把我们的正气要把它护住，就护守您的正气，这样呢我们到了冬天呢、啊、才能够很好的抵御这种邪气。所以这也是我们为冬天防病祛病打基础的一个很好的季节。不管是我们滋养骨髓选择原黄精或者是活力滋养宝，还是我们从保护我们的关节服用青松固力健，应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新朋友可以大胆的尝试，老用户呢可以根据您的经济条件啊，能多购买就多储备一点。因为我们每次活动的原则是买的越多，享受的优惠就越大啊。你比方说我们双节活动期间，这次活动啊，大家选购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不管是买5瓶、10瓶、20瓶，除了能够享受相应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最大量的赠送以外，还有就是轻松固力健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啊。所以这多重好礼啊，就是给大家一个组合套餐的这样一个优惠。另外您想购买轻松固力健，除了有轻松固力健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轻松固力健的朋友呢，还有活力滋养宝的赠送。所以这个优惠力度啊，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多讲，就把这个活动啊再次强调一下。活动从9月6号开始到现在就这么短短几天啊，反响很强烈，每天场外电话呢也是络绎不绝啊。在此呢，我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忙，没有关注我们近期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总之一点吧，把握住机会，既能够享受优惠，更重要的是让您的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起来。喂，您好，这朋友。
1: 刘厂主任啊。
0: 哎，您好，您好，老林家。
1: 好，感谢啊。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1: 哎，是不是我是一个病慢中，我有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有10几20年，高血压20多年。
0: 哎呀，都这么长时间。
1: 哎，从我那个国内自然宝一直冒天当，你都控制得好，
0: 都控制得好。
1: 哎，血压控制在120到130，低压子在70到80。
0: 哎呦，这个非常好了。
1: 哎，在血糖空腹血糖5点到，餐后的都7到8点，
0: 都很正常，
1: 跟正常人完全是一样。
0: 那真是、
1: 那个、都控制得好。哎，我还有痛风、滑膜炎。但是我的病蛮复杂，但是身上都通过活用活力滋养宝跟那个轻松固力健都恢复的蛮好，跟正常人是一样。
0: 祝贺你！
1: 我的不管哪个方面都好，我在医院里去检查，
0: 嗯，
1: 医生说他说你我这的身体好些，一些病什么事都是达标。
0: 您看多好啊！
1: 是的，在你送你的眼贴，在、我贴了也好。
0: 千里眼。
1: 那个买活力滋养宝送的那个眼贴，贴到啊眼睛非常清亮明亮，蛮舒服蛮好。我正在前头买一送的那个轻松固力健活，然后又去买一个疗程活，我又去买两个疗程轻松固力健，他跟老王满他骨关节子总有点不了，再活啊跟那好人是一样。
0: 现在关节都不疼了。
1: 不疼，痛风摔摔的吧？
0: 嗯，
1: 接着没发。
0: 好，
1: 咱的滑膜炎又没发。
0: 哦，
1: 咱的血糖、血压都控制在正常。
0: 都正常。
1: 摔的吧，在医院里去搞你体检，医生给下、嗯，他说你们搞的厉害，你跟我这的体质达标还好些，消失的。
0: 啊、
1: 我说我都坚持那个高科技这个产品，一直没间断，反正我这保养的来好。
0: 下
1: 回其他的人呐、这个向我们学习，有心呐，就必须要相信科学。
0: 对，您这说的好。
1: 都控制好，感谢唐主任啊，你好搞国际的产品、
0: 哎、谢谢您，谢谢您，您别感谢我，您呢就感谢咱们国家，因为国家进步了、
1: 哎、是的，我的眼前看了眼睛又清楚又明亮，
0: 又清楚又明亮，
1: 我的老年人啊都不晓得我有那些病了、啊、我长得人有红失败的，我见识过些人啊都说我是六十多，长得白白胖胖的，头蛮好。
0: 您看自己 啊都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兴奋的、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反正吧小帅咱有那些病收起来一大堆、嗯
0: 是啊、
1: 但是都是人上的都蛮好。
0: 您看您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前两个病，糖尿病高血压、啊、算起来都是一二十年的时间了、
1: 哎、二十年去检查心脑血管、
0: 哎、
1: 他说大小血管都是畅通的，
0: 哎呦，
1: 他说买保养的厉害喂，
0: 是啊，
1: 我咋活那个活的自然不他小四年医生嘲笑。
0: 对啊，是我们接触的，别说二十年，就有的人可能十年高血压高血糖，他很多并发症那就很危险呐、啊，甚至还有的人早就中风了、
1: 哎、我的心脑血管
0: 嗯，
1: 大小血管都是畅通的，
0: 都是畅通的，
1: 跟我哭心儿吧，他说买保养的，我活的自然不的、
0: 嗯、对，多跟大家交流交流，您这婆婆走出去那就是一个活广告啊。
1: 是的话我常说不讲他讲我亲自走去，他那个婆看到这六十多岁又蛮精神的很呐。
0: 您这就是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的嘛。
1: 好，是的，感谢啊，感谢高哥、
0: 啊、谢谢您，谢谢您，
1: 你我的讲座给老年人都一个好的帮助啊。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也是孝感的，我姓魏。
0: 那您呢保重好，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巩固。
1: 好好好好，谢谢，感谢啊。
0: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来自我们孝感的魏婆婆啊，大家听到了老人家是说的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兴奋啊，健康了。尤其她反复说，哎呀，这医生都在说她的身体啊怎么这么好啊，确确实实啊，您看二十多年的糖尿病高血压，不光是指标完全正常，而且没有一点并发症，这就是奇迹啊。再一个，老人家的痛风还有滑膜炎关节炎，结合咱们轻松固力健，现在人浑身关节都轻松灵活了，没有问题，千里眼贴了以后呢，眼睛也清亮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大品牌大家用出来的科技成果。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以他们为榜样，能够真正的来感受一下。那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呢，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到我们全省各地呢直接去享受优惠。当然如果您确实需要邮寄和送货呢，我一再强调要提前通过02787338911 预定一下，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参加活动享受优惠。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哦，你是唐军的噻？
0: 哎，是我，你好。
2: 哦，好好，你好。
0: 哎，
2: 我想点听着我一个思想跟你反馈哈。
0: 好，请讲。
2: 我这个骑这个干化氢活的自然保卫。
0: 嗯。
2: 我这骑啊几个疗程。
0: 哎。
2: 反正我那个心脏现在还稳定。
0: 心脏稳定了。
2: 哎。他现在一直也冇快也冇慢，反正冇有反弹。
0: 叫做心跳比较平稳吧。
2: 哎，对对对。
0: 原来是跳得快还是跳得慢呢？
2: 原来有时候。
0: 哎。
2: 有时候有心衰。
0: 那就蛮狠的嘛。
2: 有时候慢，姐姐的这个症状现在还没发生。
0: 那这个是个大问题啊，你心脏不好很严重的，哈哈，是不是？
2: 我做支架的嘛。
0: 哦，等于说得过冠心病，装了支架的。
2: 哎，
0: 装了支架以后，心脏还是不平稳，是吧？
2: 不平稳。
0: 哦，
2: 那这个感冒，
0: 嗯，
2: 基本上是期间呢，现在是一直冒到那个症状了。
0: 啊，一直不感冒了。
2: 哎，
0: 您现在心脏平时还有没有什么胸闷呐、啊？或者心慌啊，
2: 现在没得，
0: 都没有啊，
2: 现在不存在。感谢了啊。
0: 爹爹，您贵姓呢？
2: 我姓杨啊。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汉城的噻。
0: 您这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我轻松过的间，我用了一回，然后就是用一回，活的是那个把我用了几回。我现在原来夸的好拉筋、抻筋，就这个抻筋没抻，一直到现在没得这个症状，这几年了。
0: 哦，就是原来腿抽筋，
2: 原来那一疼起来要命了，疼得啥一边的。
0: 是的，是的，这个病疼起来是难受啊。哎，那现在没发过了。
2: 吃药之后，他怎么发？
0: 好，那您现在血压了这方面怎么样呢？
2: 血压都还好。
0: 血压都还好啊。
2: 140-80啊，80啊，都是这个范围。
0: 哦，那还正常。
2: 嗯。
0: 那就说头也不昏，心也不慌了。
2: 哎，慌也不慌。
0: 慌都不慌。
2: 那个干化氢活的自然吧，我其实骑的孩子骑了半个月了。
0: 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13号明天有专家到你们汉川专营店，您可以去汉川专营店参加活动
2: 啊。好，
0: 哎，那行，那您就保重身体，好好用就行了。哎，
2: 好好，
0: 再见啊。
2: 感谢啊。
0: 好
2: 啊。
3: 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蚌钻路29号，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

0: 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现在你讲苦我老的听呢。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们是湖北小岗安楼。
1: 哦，安楼。您老是我们老用户了啊。
2: 对呀，我用你们的滋润包啊、软黄金啦、青色玻璃件，我的屋的挂历都鉴定了几本呢。
1: 哦，那是每年的挂历都领了。
2: 啊，每年的疫情下到过年。
1: 那就是我们三款最主要的产品：圆黄金、活力滋润包、青色玻璃件，您都用了。
2: 都用了。三样产品，还加那送的赠送的眼贴，我有在用。
1: 是的，是的，您老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2: 哎呀，原来我有高血压，我不是乱发心的，我知道夏天在秋季以后啊，天气干凉，我的高血压就起来。
1: 哦。
2: 到夏天的又没用药了，又没法。
1: 哦，就是天气一冷，那血压就高了。
2: 是的，他那血管就硬化嘛，血压就起来嘛，升高。
1: 哦。
2: 到晚上到二八三月，到三月以后就又好了，那个高血压就暖和了，又不起来了。
1: 天气暖和了，血压就下来了。
2: 对对对。
1: 啊，那说明您血管的硬化程度很厉害，血管弹性不好，您那个血。血压有多高了？原来高的时候，
2: 我高的我高不是那么高，曾经最高的就160-170，155-160，晚报高到什么180-200。还有，哎呦，简直从头到尾一身大病。
1: 嗯，
2: 有心脑血管，有心脏病，
1: 心脏不好，
2: 也又有脑梗，在我的背线的。腰脊滑脱，骨折损伤都有3-4年了啊！
1: 哦，那您这说起来，
2: 都跛了嘛，跟着麻木的嘛，都跛了嘛，3-4年了。
1: 就是腿脚走路都受影响了。
2: 哎，一走跟踩棉花一样，一走一拖，一走一跛嘛，跟着是麻木的，没得知觉嘛。
1: 想象得出来呀，您看血压一高，本身脑供血就不好。再加上您还刚才说得过脑梗，
2: 哎，
1: 这都会影响脑供血，然后呢腰椎滑脱，整个腰啊腿啊又没劲了。
2: 是的，对。
1: 那走路肯定是一走一跛，甚至走起来都感觉要人都站都站不稳的感觉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那您现在通过咱们三款产品的综合应用以后，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恢复我在干活嘛，做事嘛。
1: 哦，能干活能做事了。
2: 今年还2年就80，今年78岁了。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不简单呐！近80岁的人呢，现在能干活，等于说家里还种点菜园子吗？
2: 是，现在菜园子，再就是没地娃地的婆婆的，没种水田，没种
1: 地，哦，是的，是的，
2: 没栽秧了。
1: 是的，
2: 水田去走不到嘛，
1: 是的，是的，
2: 不行嘛。
1: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您说要种多了，你也实在也种不了了。这个能种点菜园子本身就不错了。您刚刚说原来走路都走不稳当的人，
2: 是的，是的。
1: 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呢？
2: 现在血压，我点高血压的那丸子东西，我还今年子都还停到这里。高血压的丸子还停到，差不多高血压冒起来我就冒用。
1: 就是血压一直都还算稳定。
2: 嗯嗯，和那些和那个软黄金，我最初我今年春上不还买的嘛，是买20几的，我甩的银米。
1: 可以可以，那现在林老师就是血压还可以，然后呢头晕啊、心慌啊这些症状怎么样？
2: 现在要好一些，
1: 要好一些了。
2: 对，改善点。
1: 腰啊、腿啊、关节了，
2: 这都好一些，
1: 都好些啊。
2: 上好，
1: 可以可以，但是自己呢也注意休息好啊。我们总说农村的爹爹婆婆啊都是辛苦一辈子，说闲下来吧也闲不住，但是呢关节不好啊一定要好好休息。咱们一边用轻松固力键，一边呢还是要休息保养，这样就恢复得更彻底了。
2: 嗯，对对对，是的。
1: 哎，行，贵姓哪婆婆？
2: 我姓丁呐。
1: 姓丁。
2: 我买我老在武汉东部的买卖，我冒在我们安楼。
1: 就总是邮寄的。
2: 难道是邮寄？对对。
1: 可以可以，现在有的出门不方便的，我们能送就送，不能送就邮寄，邮寄也是快递到家也方便。那领导就自己好好用，然后呢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需要呢可以参加活动。
2: 好好好
1: 好，那领导好好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2: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唐春。

0: 我是盐城的。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李，我是从10月份是买的那个，10月份开始用，我现在在用，用的非常好。他以前的颈椎啊，这个那个脑后脑什么啊，现在呢，现在头部麻了，颈椎好一些。
1: 哎呦，那好啊。
0: 这是胃也好，胃也好一些。
1: 啊，胃。
0: 但是他身上有都有尽量那个走路，每天都是不三是半个小时，一天去出去三次。
1: 这怎么原来很少出门呢？
0: 原来没劲，腿子没劲。
1: 啊，腿没劲。
0: 那个脑后痛啊，不定。
1: 这个很好啊，你要是颈椎病，头脑发麻发木啊，那说明这个最起码末梢循环就不通啊。再加上腿要是没劲，人要是一昏，那就麻烦了。
0: 现在也起来三两，昨天中午不吃饭，现在那个吃了那个饿了要紧。
1: 他您刚说胃病是怎么不好了？有多长时间呢？
0: 他也不是不好，他老中午不吃饭，
1: 不想吃，没胃口。
0: 他现在是现在才1个多饿了是他胃其他还是中午没有
1: 吃。那很好，咱们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啊。那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0: 爹今年81。
1: 等于说现在
0: 我听你的广播片好多年了，天天每天都听，但是我还不敢买。
1: 那每天听怎么就不敢买了？
0: 我用去讲去产品噻。
1: 哦。
0: 听着，然后好多人给你回馈了，我知道我去买的试试看。
1: 哦，是买的那个
0: 活力自然宝
1: 啊，活力自然宝，等于说原来的话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是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又不敢行动。
0: 听你们广播的，每天都听你们。
1: 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啊，东西多了用多了以后啊，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最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花钱呢也不容易，但是最后比较一下，您看，所以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比较，因为我们是真正高科技大品牌，而且这么多年呢。用户群这么多，您看您应城，我们经常节目当中有应城的好多老用户在跟我们交流啊。
0: 是的，是这样，我知道是应城方的人的版，我的版。
1: 就我们活力自然宝，调节肠胃啊，促进人体脑功能的恢复啊，尤其是强身健腰啊等等，功效突出。
0: 谢谢吧，常主任。
1: 好好好，也祝您老伴更加健康。等于说，刚刚说又买了20盒了，那就放心用啊。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那是唐主任的。
1: 是我了，你好。
3: 哎，我真的感谢您。
1: 哎呦呦，您客气了啊。
3: 身体也好啊，我这自从签了这活力自然宝啊，给你身体蛮好。
1: 哟，那就好，那就好，身体好就行，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3: 就是去年的夏天的做活动的时候，我买3个疗程。
1: 哦。
3: 我一天也买3个疗程，都要几张了的。两个活力自然宝啊，一个青石菇的碱，这去年身体蛮好啊的，这也。搞了几千年的菜园子啊，有机的，
1: 那就好，那就好。您看，说个真心话啊，咱们老年人呐、啊，不求别的，身体好，能动，能做点事，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行了。
3: 人家就是说的，我的这是儿子都在喊口门说都是啊。
1: 哦，
3: 我就说我把我身体保管，不找他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从这几年子，我那走了，我一喊都没说去住下院了，搞啥么样子？我就是，我喝不过，我就是把这个药一老吃了，这个你身体蛮好。我今年这还有一个疗程没去，
1: 哦，
3: 还有一个疗程没开。这今年活动我就还去买2个疗程。
1: 就准备再参加活动买2个浮尘。
3: Yeah, 对对，买2个浮尘。我这，我这个鬼收音机，我等于说在那我的儿子回来，我叫他给我买过。我那个收音机是我的过，他痛垮了，就我老娘他也不买，他不买了，我就这样，我在这，我回来在屋里来租。我这有个电力房啊，我不想在他那租。我要搞点菜园子。他那些十年没得搞的。
1: 哦，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无锡的。
1: 无锡属于哪个市啊？
3: 属于是汉南的。
1: 哦，叫汉南。
3: 是的，是的。
1: 可以，可以。您到时候参加活动啊？
3: 活动我们去买的。
1: 是的，是的。我问一下，您这原来到底身体怎么不好啊？这说了半天，感谢感谢的。
3: 我原先呢就是胃不好。
1: 哦，有胃病。
3: 胃不好啊！一老我检查的时候。血压低，血压低，
1: 哦，
3: 血压低的慢之后，他就死呕吐啊，
1: 嗯，
3: 我就把那个在收音机听了那个我的节目，说是对胃好的啊，
1: 对，
3: 我就吃了一个疗程，稍微好的了，我就接着买，他这简直胃都再好些了，
1: 哦，难怪的，
3: 没得那个胃发现的这骨头。我就想记得提一下给你，
1: 我就说难怪您现在这么高兴，您看您原来我想象都出来您胃

0: 不好，血压低，那整天人不是头昏就是身体没劲呢。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原来血压低到多少啊？
1: 反正血压蛮低，不是什么，这是血压低了，头脑没昏。
0: 头昏。
1: 自从去了这个火力自然宝的，这头不昏呐、睡觉也好啊，
0: 睡得好。
1: 我就当然是高兴了，我说话真是蛮高兴。
0: 是啊，您现在说话，我估计您自己也感觉说话的中气比以前都足了。
1: 哥哥哥，
0: 所以人呐、就是这样。
1: 这里嘛，哪像这五楼，江江之楼是这里，人家不这么得说。我说我儿子七十岁了。
0: 哦，就别人看您还不到60岁。
1: 是
0: 啊。谁知道您都快70了。
1: 是
0: 啊。您看您看，这就是变化啊。刚才我听您说现在。
1: 这有我的工厂的。
0: 您现在吃的应该吃也比以前要好多了。
1: 比以前也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所以这个好。人吃了，您的血压自然就上来了。血压正常了，您的精神就好了。再加上您现在睡得又好。
1: 体力又多了。我一个三餐就是为这，前次说风吹了还搞感冒了，我也看他走得好了。
0: 哦，就自己的抵抗力把他就抗过去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好那好，行，祝贺您祝贺您啊。婆婆您贵姓呢？
1: 我姓彭的。
0: 哦，彭婆婆啊，好嘞好。那这样啊，您到时候记住让您儿子买收音机啊，一定要买那个双波段的收音机啊，您跟他说清楚，买双波。
1: 双波的。
0: 双波段的，多听听节目，刚好现在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正在进行，您老了就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了。
1: 好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感谢王主任，对，病也好了。
0: 好，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1: 好好，感谢了啊。
0: 好，
1: 好好，就是。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今天12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加迎中秋庆国庆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

新河塘、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8: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请到的是武汉的龙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来用口琴演奏一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一起来有请他。

0: 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郭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要带来一首《爱在天地间》。
1: 情未了，像春风骤来；爱无言，像雪花

爱挽着河的青春，哦，人又和谁住？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今天呢他要朗诵的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
2: 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成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千里，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随主沉浮，携来百侣成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图当年万户侯。成绩否，到中流击水，

0: 浪遏飞舟。谢谢李月老师。
1: 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
2: 按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1: 好，我们有请。
2: 请他啊。
1: 好嘞。
2: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山川万里齐相信，五谷生长绿茵茵，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翻了身，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为了革命得胜利，为了革命得胜利，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演唱完毕。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张先生。今天呢，他要用巴乌来演奏一首非常熟悉的曲子哈，《牧羊曲》。

0: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演奏，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荆州的吴先生。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毛主席是灿烂的太阳》，我们有请他。
1: 毛主席呀，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的开放。你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你的思想是成年的雨露，我们在你的呼吁下滋长的成长。

0: 天上的星星呀，一年瞧不到；地下的葵花呀，一年见太阳。我们前面欢呼，望边歌声，走也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走也毛主席，万寿无疆。
1: 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啊，我们有请她演唱的是一首《雪地野草我的故乡》。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

0: 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后面这几位呢久等的听众朋友啊。好，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啊、今天呢我们来她要给大家演唱的是首歌曲啊，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吴女士。
7: 你好李曼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我唱一首孝敬爸妈厉害等个啥。
6: 好，有请。
7: 世上最舍不得是

付出八如牵挂，一辈子操劳好尽劳，青春年华。

妈甚至已不在天吧，他们双眼也已渐渐的昏花。小剑爸妈你还等个啥，如今他们老了，时光不多了，还记得常回家多打打电话。今生天下的我们难以

不会付出八日牵挂，一辈子操劳好煎熬，青春年华，孝敬爸妈，你还等？

0: 甚至也不再牵挂，他们双眼也已经变得昏花。小贱爸妈，你还等个啥？如今他们老了，时光不多了，还记得常回家，多打打电话。今生欠下的我们难以报答，难以报答。
1: 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孙女士。
2: 这个腰骨折以后啊，一年都就跟咱们老人家一打电话，陈老师啊，陈英老师啊，李老师啊，来报不了中给我支持，我就唱两句，唱的不好人不笑。
1: 嗯，好的，唱几句。
2: 多谢梁，多谢陈老师、林老师和金如老师、张波老师对我的帮助支持，让我现在能早起跑，早起走，就唱了两句，散了。
1: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久等的玉先生啊，来自荆州的朋友啊，朗诵一首《老师，我想你了》，我们有请。
3: 诗歌朗诵《老师，我想你了》，作者一抹清新。是谁呕心沥血，灌溉桃李芬芳？是谁打造国之重器？是谁引以学者以苦为舟，使用知识的海洋引出助力攀登灵魂的天梯？是你，我信赖的老师。有人说你是北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有人说你是茂盛的叶子，为花蕾遮阳；还有人说你是烛光，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而我想说，你更像一只蝴蝶，你曾是沧桑中奔跑，在阳春白雪里飘荡。你总是默默耕耘，播撒智慧的种子。你总是昂首挺立，支撑起未来的梦想与希望，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莫花朵。老师，我想对你说，你那海浪百川的胸膛，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从儒家思想到数字引航，从本尘飞扬到网络课堂，你走过的路艰难坎坷，泥泞漫长，传递的是接地火炬，留下的是精神食粮，注入的是拼搏刚强，是炎黄子孙傲立于世界的东方。老师，我想对你说，假如我能翱翔蓝天，是你给了我心，是你给了我腾飞的翅膀。假如我是激荡的勇士，是你给了我动潮的力量。假如我是不灭的火炬，是你给了我青春光亮。老师，我想你了，即使多年以后，我也想你 斑白，我依然会呼唤你老师，因为这是一个神圣而崇高的名字，这是一个充满父爱充满母爱的名字。春天的花开了，夏天的蝉叫了，秋天的果熟了，冬天的雪飘了，走过循环往复的四季，我看到你慈祥的脸上荡漾着笑意，我看到一个青树般的身影耸立在大地，穿越人生的悲欢离合。老师，我想你了，想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此刻我在江南正风华，你在塞北里沧桑，我把思念折叠成船，驶进你干涉的眼眸，游进你清澈的心湖，让它带去我诚挚的祝福。老师啊，老师，你永远是我最美好的记忆。老师，我想你了。老师，我想你了。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2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现在便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用起来，三高一带起来，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2号周六，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9月13号周日，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9月14号周一，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啊，在湖北人民台播出已经将近30年的三通健康乐园。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抽筋儿。最近打83624785的老年朋友反映自己有抽筋儿的现象，这个跟天气变冷啊有关系，所以大家首先要注意保暖。第二呢，就血液循环变差，咱们老年朋友多多少少他都有下肢动脉硬化，所以脚肿啊眼皮肿啊。那我们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准字号的治疗方法，它戴起来非常方便啊，像戴手表一样，一天两次，每次30分钟。佩戴激光之后呢，激光的光呢和热能被动脉血吸收之后呢，它可以改善血管弹性，提高血氧饱和度，加快血流，溶解血栓。所以下肢有动脉硬化的病人佩戴激光之后呢，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脚热乎了啊，下肢的血液循环好了，没有曲张了，抽筋的现象就会消失。其次呢，就是老年朋友缺钙缺镁也会引起抽筋，这个大家可以喝美国进口的 CMD 矿生元素。 CMD 呢，一次服用您补充的是70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
1: 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是郑主任是吧？
2: 哎，
3: 哦，我是李天呐。
2: 嗯，
3: 这个三通啊，就是在裙子吧有560就行了。
2: 嗯，
3: 我的老婆啊带来那个腰颈椎手术，去了人民医院一检查，说是腰颈椎手术要动手术。我一老听你们收音机的，你收音机我说去买来，若新三通，这不那个腰颈椎手术调好了，调好了，一直到现在4、5年了没有发了。
2: 他腰椎间盘突出症，当时到医院确诊的时候人是什么样？
3: 疼就是从那脚呀、后跟那大踝一直疼到南膀部哎，整个下身疼的。
2: 他这个已经有坐骨神经的贯穿性的疼痛了。
3: 在4、5年以前，反正那个三轮子摇好来的，人现在还蛮好，能够搞事，一直在4、5年都没有发了。
2: 就是说，我们用三通，不仅他不疼了，现在你的爱人可以劳动，是吧？
3: 对对对。
2: 而且4、5年间没有复发。
3: 对。
2: 祝贺你跟老伴成功了。咱们经常讲用三通啊，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它复位以后可以正常劳动。
3: 对对，像好人
2: 啊，像好人。
3: 在我呢，我告诉你呢，我就是我去年呐，在过谷的时候，带来一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就是从那个腰的一个边边呢，一直疼到那个大腿呀、小腿呀，到脚背呀、脚趾啊，不能走啊。不能走，我就又去叫我的老婆去，我是精神的，就是专门去买，要把我都聊好了，一直现在能够搞出来没问题了。
2: 就是你现在也能走路，也能干活了，是吧？
3: 啊，
2: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74了呢。
2: 74了，哦，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3: 老伴70岁，在我群龄呢，就是有点高血压。
2: 哦，
3: 在高血压呢，呀，昏迷倒地底下嘞，我中风，
2: 好危险
3: 呐！医院里去。一量啊，高压180，低压100，然后我就治了7天软。那医院的那镇医院治7天软的，回来就吃了个降压药。降压我有点听你们声音说那个三高有效果的，我就去3000多块钱买了一个三高，带了，到那血压还蛮稳定，并且现在稳定就是140的80几90，高压140，低压80几90，
2: 很棒，
3: 反正让你看，
2: 很棒，
3: 嗯。
2: 老人家，你现在等于是戴了三高以后，从高压180现在降到140，低压从原来100降到现在的80，对不对？
3: 我开始已经戴了2遍了，我现在已经戴了3遍了。
2: 哦，很好，戴三高以后呢，你血管弹性好了，所以你的高压和低压现在都正常了。
3: 我原来反应气的少些，现在戴了个三高了，我的心脏现在好些，反应气的多些了。
2: 就是感觉体能有改善，是吧？ 多棒啊！
3: 哎，我软性用你们说四月份去，他活了一两年了，活了二来软性我现在没有挣钱了，软性挣钱的，活几多挣钱了，那最近有七段有都是有几天。
2: 喝了 CMD， 就像您刚才讲的，喝了以后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实际上微量元素对于我们的免疫机能啊，包括健康长寿啊，大脑的记忆力啊，这都是有好处的。您今后咱们有条件的时候还是要喝一喝，长期喝对身体会大有好处的。
3: 我感谢你们三通三通。
2: 好，栾家谢谢您呐，告诉我老伴儿呢腰椎间盘突出症用三通呢好了很多年了，您自己用三通呢也是治坐骨神经痛，现在恢复的也很好，戴三高血压也很稳定。咱们戴三高用三通都对身体没有药源性的损害，适合于长期使用。好嘞，好，栾家，
3: 好好好，
2: 替我跟老伴儿带 好，祝你们呢健康长寿。
3: 好好好，
2: 好，
3: 我感谢你们呢，
2: 再见。
3: 好，谢谢，
1: 金山老两口双双收获三通健康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啊，早上好啊，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郑姐，早上好。
4: 哎，好啊，哎，你现在这个腰椎滑脱，
2: 有腰椎间盘滑脱，这是个大病啊。
4: 哎，腰弯了。
2: 腰都弯了，
4: 哎，
2: 你说这个人是你自己是吗？
4: 哎，
2: 多大年纪了？
4: 一点都不啊。
2: 那怎么办呢？那得想办法治疗啊。
4: 你看你给三通再搞啊。
2: 用三通。
4: 哎，
2: 情况怎么样？
4: 比原先好些些。
2: 嗯。
4: 他就是个脚就是麻木，他就是还有些冷，麻木就好些了。那个下面吧，你下面压也蛮冷。
2: 你可以用三号药包把膝关节侧面包裹，一半包前面，一半包后面。
4: 哦，这个好像那个大人位置。
2: 您这是哪里人呐？
4: 赤壁市。
2: 赤壁的是吧？
4: 哎，赤壁。
2: 你是赤壁什么地方的啊？
4: 这不准呐。
2: 你这个口音呐，比一般的赤壁话要难懂一些。
4: 啊，我不会说普通话了。
2: 没关系，你这说吧，我大概能听个七成。
4: 啊，
2: 你原来呀，腰疼啊，腰弯了，脚麻。
4: 哎，
2: 现在用了三通以后，脚麻好一些了。你现在走路行不行？
4: 我是种地呀，我是就走下来。
2: 你是说你现在都能种地了是吗？
4: 哎，对对对，
2: 祝贺你啊，栾家。
4: 啊，感谢你们收听了。
2: 像腰椎疾病啊，用三号药包，它可以软化骨刺，恢复椎间盘的弹性。不仅仅说用了以后疼痛消失的很快，关键的是你看，你可以劳动，而且它好的长久，以后不容易复发。
4: 对，我脑子就有点伤了，我有点蛮久了，伤了。
2: 栾家，你今后啊，在地里干了活回来以后，要用三合药包做做腰椎，做做环跳，做保健，养生足疗鞋要穿一穿。腰椎有问题的人，晚上睡觉啊，尽量少侧卧位，尽量仰卧位睡觉更好，就是脸朝天仰卧位。
4: 我又不加酒，又不加烟，我要改这个。
2: 那挺好啊，那你是个好习惯的老人，希望大家向你学习，不抽烟，不喝酒啊，用三通，腰不疼，能劳动。
4: 哎，这个
2: 栾家，希望你健康长寿啊！
4: 谢谢，谢谢你啊！
2: 哎，
4: 谢谢，
2: 再见，
4: 谢谢三生啊！
2: 好，
4: 谢谢，谢谢啊！
1: 赤壁老爹收获骨关节的健康。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5: 好，我就是用两个三高，
2: 有三通健康三宝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5: 哎，用了好长时间
2: 啊，
5: 十几年了。我原来呀，我那个颈椎病呐，蛮严重
2: 哦。
5: 这里去看那里去看那都搞不好，一搞就头都合适人家住院，那个病那什么得了，再的叫心脏病。
2: 嗯，
5: 心脏病呢，以前呢总是发慌啊，看到搞的东西就合不过了，再一搞就跳啊搞啊，这一个也没得了。这内部的病啊，莫是胃啊，莫是气管也气得。
2: 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啊、都平稳以后，这身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转了，
5: 哎，
2: 是不是啊？他能好好的给你工作。
5: 哎、
2: 你这个戴三高的收益是很全面的，
5: 哎，
2: 是不是啊？
5: 哎、我蛮耐心一下的吧，我就坚持着戴，他们戴要不戴，那就没得没作用。他们就说效果不好，我就说要坚持。
2: 对，
5: 跟他们讲，我说了以后，我妹妹也去买了两个。他的一个月洗一个
2: 啊、
5: 哦、那前天我把我嫂子银行买了个蛋糕，他们都认为戴戴可得，
2: 这十多年

0: 来戴三高啊，您的收获还是挺大的。
1: 哎，
0: 别人的收获可能是心脏好啊，血压好啊，您也是。但是您呐、啊
1: 哎，
0: 收益更大的是什么？是全身状况的调整，对吧？
1: 哎，
0: 吃饭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再不吐了。哎
1: 对，
0: 因为很多颈椎病啊，它颈椎的骨质增生压迫了椎基底动脉，导致你颅内压发生改变，所以会有呕吐、天旋地转的感觉。那么戴三高呢，激光啊可以改善头部的供血，所以可以改善颈椎病病人引起的眩晕症状。
1: 是，
0: 您现在多大年纪啦？
1: 我80了啊。
0: 80岁了哈。
1: 我现在就是说还是买烧过我的俺们一个人一个。
0: 母亲永远牵挂孩子们，
1: 自己是，
0: 哎，这是您自己受益了，所以你才知道，孩子们呐，留金银财宝，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有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1: 哎，
0: 而且从遗传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它是属于显性遗传疾病，所以老人家，您自己带的有好处，把这个健康的宝贝啊传给他们，让他们也带。
1: 哎，是的，
0: 老人家，
1: 谢谢你们。
0: 您是哪里的呀？
1: 我是武汉的噻。
0: 在武汉什么地方住啊？
1: 在武汉上码头住。
0: 那您每次到服务站来还有点远呢，
1: 要咋去？
0: 您每回是自己来还是孩子们帮您来买呀？
1: 我自己来，我总是自己来。
0: 身体还不错。
1: 我叫他们要去买，叫到服务站去买，没到别的位置。
0: 对对对。
1: 买的凡是冒充的，现在冒充的要多，假的要多。
0: 对对，
1: 我说你跟到服务站里去，我跟他们走的、
0: 一定要到有指定门店的、有工商部门注册的、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这样呢，咱们的钱才不会打水漂。
1: 哎，
0: 老人家，
1: 是的
0: 您呐、啊，用三通三宝、呵护自己
1: 好好好好，
0: 还有兄弟姐妹，还有孩子们的健康，这是明智的。
1: 哎，前天呢，因为嫂子去买药，他也买三通，
0: 啊，
1: 他也买三高。
0: 老人家，您呐、这是个三通健康大家庭。
1: 哎，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2: 婆婆做的对，购买三通三宝一定要到指定的三通服务站购买。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0: 嗯，
3: 我说你听呢。
0: 嗯，
3: 我们俩呢都有70多岁的，我的老伴呢去那个巡演的讲座都见10几年了。
0: 哦，
3: 听了以后啊，我们说实话。这个巡演主任确实是真是个好人呐、你看他就是跟别人解决病痛啊，说他吃的病的话，他就要建议别人买三通啊，买这个三高啊，不是他的病，他根本叫他的不要买这个东西。他说
0: 是的，
3: 你这个病呢不是我吃的这个病，你要最好到医院去确诊了、要该怎么
0: 做
3: 手续，怎么住院呢？他这样告诉别人呢，我把这话听了以后，他确实不是一个骗子。我两个我的老伴呢，都是对巡演主任有高度的评价。你看他是病他就叫你买，他不是病他就根本叫你。
0: 对，咱们是非常客观的，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考虑。
3: 对对对，确实我好，因为我们听他讲的，我们非常相信他呢。
0: 嗯，
3: 一个年我的腿子啊，就是那个韧带呀、我在菜市场里买菜呀、就赶一个熟人呢，又喊他没听见了，我就赶上了几步，把我的左腿拉伤了，那肌肉拉伤。当时你是不能落地也不能走啊，
0: 啊，
3: 你是不能落地也没得办法，别人看到我把我背起走啊。因为我进了巡演组的讲座，我非常相信他、我的老伴就用自行车把我拖到三通专卖店，我们就去买了一台。
0: 嗯，
3: 因为我疼得厉害，不能下来走，不能做事啊，我的心里好渴望做事啊，我就早晨起来就到沙发上酝酿一个小时、下午就酝酿一个小时，我就下床啊，就下床了，我就到屋里烧火洗衣服。本来我们也上街买，我上街还是没得这个勇气上街呀、到屋里这小十八的都是我做啊、我的腿子好好啊，一直到现在连那韧带都没发，
0: 是不是、
3: 好幸福好幸福。你们这个三通确实哈，我们是这样跟我的，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我非常感谢三通。哎，我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人买的三通啊，2013年我们俩呢去买了两个三高。那三高也确实真是叫人呢不敢不相信他。你看那个三高，我们每天都是睡觉前呢我们戴半个小时，早晨起床前戴半个小时，我们现在的血压好稳定了、我的老伴呢原来有点血压偏高，自从戴了三高了以后啊，他的血压非常稳定，老是121/70/180非常准了。他这个三高，他是属于双向的
0: 对，
3: 你的弟弟他。

0: 可以把它调高，高的可以把它调低。
1: 对，
0: 在你的身体上都是调整你的身体需要的一个平衡。一个
1: 是的，
0: 我们得三通啊，我娘啊，好心念的，我们好心娘啊，我们是这样想的，谁先相信科学，谁就先拥有健康。
1: 对，
0: 你不相信科学就归你病了，归你生病。
1: 就像你讲的，你信赖三通三宝，你和老伴一块儿用三通三宝拥有了健康。
0: 我的老伴长期便秘，他买的那水什么的，我们喝几年了，老伴的这个便秘也解决了，老伴坚持喝。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为健康还是要投点资。
1: 对，
0: 我们两老啊都是往回的6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呢。
1: 哦，
0: 我们两老都还是有一点文化的。
1: 那是的，
0: 我们非常相信科学。
1: 老人家，您跟老伴都是有知识的人，在那个年代读初中的那还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
0: 对，我们两老现在我们两个好精神了。我们是天门，我们是天门市区的。我们在西湖的丹里，我们是搞太极系列的。我们走出来那时，我们好精神了。别人说我们去，你们哪里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好精神了。
1: 嗯，
0: 我们的背不扛啊，腰不弯啊，我们腰好直的。搞太极系列打拳呢。
1: 这个跟你们
0: 太极拳，
1: 哎，跟你跟老伴一块喝 CMD 是有关系的，因为 CMD 啊，
0: 对对对对，
1: 它补充了无机矿物元素。你的脊柱是直的，没有侧弯。
0: 对对，不驼背的。
1: 祝贺你们！你跟老伴儿啊，那个年代读初中，你们后来在什么单位工作啊？
0: 我们在供销社的。
1: 哦，供销社。
0: 对，
1: 兰姐，你跟老伴儿啊都有三通三宝，我希望你们两老一块儿啊健康长寿。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1: 再见。
0: 祝你们的越办越兴旺啊！
1: 好
0: 啊，
1: 希望更多的人像你跟老伴儿一样受益。好，
0: 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天门老两口今天可以到天门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的。
1: 老人家惊叹，不敢不相信激光神奇的疗效，这是科技进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好处。还是提醒大家，同为激光产品，你一定要认准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有清华大学博士吴晓光博士激光头像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2号周六，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9月13号周日，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9月14号周一，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4: 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每天都在强调，就是我们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酬宾的双节的优惠活动啊。朋友们应该说也都比较关注我们最近的场外的02787338911的咨询电话呢，是非常的繁忙，打电话来咨询活动的朋友，包括要求预订送货邮寄的朋友非常多。那么这里呢，我也强调一下，现在特别是很多老用户啊，大家也都意识到了，因为很多老年人嘛，到了这个岁数了，70、80岁了，往往都是一体多病，都很复杂，病多，病史很长，而且反映出来的症状也很多，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组合应用我们的健康产品，早上服用活力滋养宝，晚上服用原黄金，还有的骨关节不好的朋友再加上轻松顾虑健，早晚各嚼服一粒，这种组合确实能够让您更全面的来收获健康，而且呢，从经济上来算个账的话，花费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老朋友参加活动都是同时几款产品购买。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呢，也是跟大家提供了这种套餐组合的赠送，你比方说大家选购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有轻松顾虑健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呢，还有千里眼的赠送。另外您看，单独购买轻松顾虑健或者是千里眼的

0: 朋友，除了有轻松固力键和千里眼的赠送以外，买十瓶或者是十盒以上的朋友还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所以这里我特别要多说两句啊，您看咱们骨关节疾病呢、啊，很多人也许只想到了啊，我的颈椎、我的腰椎、我的膝盖、我的什么髋关节，或者我的手指关节、腕关节这个关节的问题。其实人到老年，我强调过多次啊，任何关节的病变，它往往都会涉及到您人的整体的身体状况。很多老人家因为年纪大了，抵抗力比较差，气血不足，经络血脉不通，那么容易受到外界风寒的影响，再加上我们代谢紊乱，就是我们前些时刚刚讲过的代谢性的骨病。所以很多人呢、啊，他表现在比方说颈椎或者腰椎啊，一变天颈椎腰椎就僵硬了，活动不灵活了，或者说一劳累腰啊直不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除了局部关节的劳损退化以外，人的整体机能呢、啊，一定要得到修复和调养。什么是整体机能？其实就是您的正气、您的抵抗力、您的气血的水平、您的经络血脉是否通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骨关节的这种问题，除了轻松固力键的服用很有必要以外，再组合用上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原黄金，这样就能够从整体的角度来讲，让您更好的远离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危害。所以你看，我们这是双节活动期间，选择轻松固力键十瓶或者十瓶以上的朋友，还有活力资源宝的免费赠送，这个优惠啊就非常的实用了。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强调下啊，如果是骨关节疾病，尤其是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种老寒腿啊这种骨关节病变的患者，一定呢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参加这个活动。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喂，你好，老人家。
1: 哎，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1: 嗯，我们去年10月份买的原黄金，买的几个疗程。
0: 哦，
1: 好。现在快吃完了，吃完了、再去买。
0: 那刚好又赶上我们今年的双节的最大的优惠活动了。可以，现在我们活动期间的原黄金呐、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键呐、啊，还有千里眼点贴，都有超大型优惠。
1: 哎，是的，我们都买了的，每天坚持吃啊。
0: 嗯，
1: 今年呢、啊，一个夏天呢、啊，吹电风扇呐、啊，吹空调啊，都没有感冒过。
0: 哦，好，
1: 这是最大的收获。
0: 嗯，那就是
1: 哎，原来呀、啊、是长期的感冒，
0: 一
1: 年上头的感冒。
0: 哦，
1: 又抽筋，腿子又抽筋，原黄金吃了没有感冒过？
0: 没感冒，咱们就少得病了，是吧？
1: 也不抽筋了。原来高血压有时候高到200多，人家医生呢，
0: 那很危险的啊。
1: 很危险。
0: 嗯。
1: 头昏啊，眼花呀。
0: 哦，原来有高血压。
1: 吃着原黄金，经常检查。现在才好，我的身体比原来还强一些了。
0: 那肯定的，您咱们方法选对了，骨髓年轻嘛。
1: 原来一吹风了就感冒，一年上头的感冒，一年上头的咳嗽。哎呀，还说啊，去年呢太热了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脑梗。
0: 哎呦，
1: 走住院了。
0: 那还是出现脑血管意外了。
1: 额头的，
0: 嗯，
1: 像鬼呀，就是太热了。
0: 哦，那后来这个经过服用原黄金以后，现在血压一般控制在多少呢？
1: 我的血压呀，控制到检查呀，1.3呐，1.2啊。
0: 哦，那
1: 就这个，
0: 那就说
1: 基本呢都差不多。
0: 那就说今年这个夏天呢，血压都很稳定了，是吧？
1: 个。
0: 嗯，好。
1: 准备吃完了，你就再去买，一直吃下去。
0: 这个方法选对了很重要啊，一定呢要坚持。那您家里除了您用以外，老伴有没有用呢？爹爹有没有用啊？
1: 我老伴也在用啊，他也是用的一样的嘛，一次买的嘛。
0: 也是用的原黄金。
1: 对，吃完了你就再去买原黄金。
0: 那个固力键有没有用啊？
1: 用啊，我们老伴的腿子不好啊，最早啊，你的轻松固力键呢，一上市就最早买的。
0: 哦，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他的是腿子，膝盖疼了，检查呀、啊，说是骨质增生。
0: 哦，膝关节就是膝盖。
1: 小月板受损。
0: 叫半月板啊，半月板受损。
1: 半月板。

0: 谢谢谢谢。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仙桃市。
1: 哦，贵姓呢？
0: 我姓左。
1: 姓左。
0: 我是你的老用户。
1: 哦，哈哈，好的。那这样啊，我们今年呢，这个双节的活动呢，您应该也听到了。那您要参加活动呢，就抓紧时间。我们活动呢是中秋国庆双节的超大型优惠，也是今年呢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14号，我们专家会到仙桃专营店。您可以直接到仙桃去享受优惠。
0: 好，去年我们是10月份买的嘛。
1: 哦，那刚好今年的活动也赶上
0: 了，快吃完了。
1: 哎，刚好也赶上今年最大的优惠了。
0: 哦，一买呀，我们一买呀就是一年的吧。
1: 一年的量。
0: 嗯，
1: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0: 哦，好，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啊，好好好。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唐主任。
1: 哎，您好，老人家您好。
3: 你好，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沙阳高阳的。我以前腰疼、腿疼，吃了以后真是不疼了。
1: 哦，腰也疼，腿也疼。那是
3: 高血压也不高了。
1: 哦，还有高血压啊。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3: 现在都是120、130。
1: 血压降下来了。腰和腿原来是什么情况？是腰椎间盘有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3: 腰间盘突出。
1: 椎间盘突出了。
3: 都是这几种病。
1: 就这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75了。
1: 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我用的那个活力资源宝助力健，
1: 轻松固力健，活力资源宝。您那个腰疼腿疼有多长时间呢？
3: 大概都是7-8年了。
1: 等于说也是长期劳累了。长期劳累，在年纪大了以后啊，关节就容易出问题了。
3: 对对对。
1: 现在已经不疼了啊。
3: 现在不疼了。
1: 好。
3: 这不吃那个药吗？
1: 还在坚持巩固。
3: 对。
1: 那您这个血压高有几年呢？
3: 血压高是从前年开始高。
1: 前年？
3: 今年算连续3年，一般高都是145。现在不高了。
1: 就是高的话，也就是有点超标，有点临界。
3: 对。
1: 那还算是比较及时啊，您还是用的比较及时的。
3: 对对对。
1: 那可以。现在75岁，整体来讲，就说身体其他的都还好，是吧？
3: 其他的都还好，现在都可以了。现在考试都没得问题了。
1: 现在也正是忙的时候了，是吧？
3: 对，在摘香呢。
1: 哦，就是说连米。
3: 对对，连子米。
1: 那还是蛮辛苦啊，要下水呀。
3: 对对对。
1: 那还真是。您贵姓呢？
3: 我姓常。
1: 行，那我就祝贺您吧，长点点啊。您自己注意保证好身体。然后呢，中秋国庆呢，双节的活动呢，您可能也听到了。
3: 听到了。
1: 有机会呢可以去参加活动。
3: 好。
1: 好的，那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啊。
3: 好，
1: 再见啊，好。喂。
4: 喂，唐老师啊，那好。
1: 喂，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
4: 那好。
1: 您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4: 我是老用户啊。
1: 老用户啊。
4: 这我的亲子我缺几缺两年两三年看到没？
1: 吃哪一个两三年呢？
4: 这我亲子固定原黄金。
1: 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
4: 对对对。
1: 用了两三年，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4: 拐皮的夜时回来胯子抽筋了。
1: 抽筋。
4: 胯子抽筋了，胯子的疼的抽筋了。
1: 疼。
4: 但不能够夜，不能够睡也抽回去。
1: 那就说到晚上就抽了。
4: 睡了睡了，差不多一身上就胯子抽筋了，该歇的倒是不抽筋了。
1: 就吃了以后就不抽了。
4: 对。
1: 那还真是要祝贺您了，这抽筋这个问题是个小病，但是呢很难受啊。
4: 我的腰也疼了，我原来我前3年我去，我是去的。腰疼起也是呢，一去到这，我去那他都不疼了。
1: 等于说骨关节腰也不好。
4: 腰也不好哥。
1: 腰也不好，吃了就好了。
4: 吃了就好了哥。
1: 那您这算起来也是用了好几年呐。
4: 我原来亲自估计我前3年我去学。
1: 前3年就开始用。那就说原黄金是后来才用的是吧？
4: 用的好了用的哥。
1: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
4: 原黄金我用了2年可大。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4: 80了，
1: 也80了啊。
4: 对，
1: 平时心脑血管呐、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4: 我心脏这个一个两个还没到，一个两个。
1: 没量过了，您平时血压也不知道？
4: 不知道，我们家现在没量啊。
1: 哎呀，那您这有点马虎了啊，都80岁的年纪了，平时应。

0: 应该知道自己的血压，自己头脑感觉怎么样呢？
1: 头可以啊，
0: 头可以，
1: 对，
0: 就是也不晕也不疼，
1: 对。
0: 哦，那还行，那就说您购买我们的系列产品，主要就是这个关节和抽筋的问题，
1: 对。
0: 哦，那就行，解决主要问题就可以了。
1: 这我觉得血压高啊，血压也高，他天天跟医院过不去吗？
0: 哦，原来有高血压，
1: 那么高也不到这么医院就不能抢救不行吗？
0: 哦，高到180，非要去到医院抢救，要不然就很危险了，是吧？
1: 是是是，我这单位怕这以后的那哪哪可我又又忙着呢，一会还有耽误我事啊。
0: 那是，
1: 这心不高兴的。
0: 哦，您这一说我就听懂了，等于说原来本身有高血压。每次发也发得很厉害，发得高到180了。
1: 要八个，打他们个住院，住得过星期吗？
0: 哎呦，那是住院呐，没办法，您不住院不行，但是您住长了也没办法，人也没人照顾。
1: 是啊，
0: 而且说
1: 没人照顾，我是办的，我那里我是个招业人的，唐老师，我是55吧，是吧？就最后都不要钱嘛。
0: 哦，
1: 不能要你不能上下你要个照顾。
0: 那是，不收您的钱，您还得要人照顾，端茶送水呀。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一句话啊，自己身体好是最好的。
1: 是。
0: 您意思就是说，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反正最近也没有量血压，但是头不疼，头不晕了。
1: 是。
0: 有机会呢，我们专家到你们天门，您是天门吧？
1: 天门，胡林志呢？
0: 哦，我们15号专家到天门去的时候呢，您到现场去，或者您平时有时间到我们天门专营店呢，可以去免费量一下。
1: 好啊。
0: 哎，行，血压正常了，人呢就轻松了。
1: 对啊。
0: 那可以，您贵姓呢？姓什么？
1: 我姓朱。
0: 姓朱是吧？
1: 大家告诉我呢，到有人说那个到行行朱妹妹都要跟他好了。
0: 哦，是吧？
1: 他就是那是大院呢，我跟他说回来了。
0: 就是每次购买都是给您送到家的，
1: 先去送来的呗。
0: 年纪大了，咱们不方便出门，都可以送货上门。
1: 是。
0: 行，那您脑就好好用就行了。
1: 好啊。
0: 好，保重啊。
1: 感谢啦。
0: 好，您保重啊，朱爹爹啊。
1: 好，感谢了。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3: 是黄主任。
0: 是我，你好。
3: 哎呀，你好。
0: 哎，好。
3: 我有几种病呢，我是脑梗呐。
0: 哦。
3: 有心脏病呐。
0: 心脏也不好。那你
3: 我就想，那还有孩子的，还有颈椎病。
0: 关节、颈椎也有问题。
3: 是。你要是搞哪个药家？
0: 您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3: 用了第3个产品，轻松谷的也吃了这个，这个原黄金。眼贴我眼睛也不行，眼睛嘛这条路。
0: 哦，眼睛也不好。
3: 嗯。
0: 您老现在还在用吗？
3: 现在还在用那个原黄金。
0: 原黄金。
3: 还有几盒，今天买的了，今天买一包盒。
0: 那您这几个问题就按这个组合，把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组合起来，重点用就行了嘛。
3: 要不要买轻松固力健吧？
0: 轻松固力健肯定要用啊！您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用了以后？
3: 用的还有好的，那我也这个心脏病好的蛮多。
0: 哦，原来心脏怎么不好啊？
3: 哎，原来心脏就脑壳昏得蛮狠的。
0: 那叫您是脑梗嘛？
3: 有脑梗的。
0: 头昏。
3: 现在好蛮多的。
0: 有没有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这些症状呢？
3: 气短都有些症状。
0: 就是也有。
3: 是。
0: 血压好不好啊？
3: 血压都还可以。
0: 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头晕呐、胸闷呐、这些症状好多了。
3: 好的些。
0: 好了些。
3: 痔疮也好的些。
0: 哦，您还有痔疮。痔疮是怎么情况呢？
3: 哎，搞手还有血。
0: 哎呦，那就是大便带血了。
3: 现在没得血了，
0: 就是解大便出血。现在排便排得畅通吧？
3: 现在排着的。
0: 那好，那您这还是恢复的不错嘛。尤其您的脑梗、心脏病，现在头不昏，心脏也比较平稳，那说明您的心脑供血还是恢复的比较好。多大年纪了，爹爹？
3: 87的。
0: 年纪也不小了啊。现在颈椎啊，包括您的腰椎啊、腿啊、关节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3: 就稍微有还一搞还有点疼呢。
0: 哦，还有点疼。
3: 嗯，
0: 青葱咕哩酱还在吃吗？
3: 青葱咕哩酱没吃了嘞，就等蛮久，有两年半没吃了嘞。
0: 哦，那您要赶紧，要是经济缓得来的话，要赶紧还是接着吃一段时间啊。
3: 我就想嘛，领几毛钱到我来买点青葱咕哩酱吃嘞。
0: 那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买青葱咕哩酱有多重好礼，除了有青葱咕哩酱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要是买十瓶以上呢还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机会特别好。林老师哪里啊爹爹？
3: 我是荆州。
0: 荆州是荆州市还是下面呢？
3: 荆州这个是市首。
0: 哦，属于十手。那您是每次都是邮寄的啦？
3: 我邮寄的。
0: 可以，那您到时候直接给我们产万老师打电话，到时候孩子跟您邮过去。
3: 哎，
0: 您贵姓呢？
3: 姓毕啊。
0: 哦，姓毕。哦，好好好，行。
3: 上面一个别字，下头一个十字。
0: 是的，是是是是。那行，那您老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3: 啊，
0: 好好好，再见啊。好
3: 啊，保重机会。
0: 好了好了，好，再见啊。
3: 啊。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好的，那好的。
0: 哎，您好，您好。
4: 啊，哈哈那好久没见着了。
0: 哦，好好好，您好，欢迎您，欢迎您啊。
4: 反正呢，看着你吧，我反正呢，跟我情况都还可以。我问的那么其他的嘛，糖尿病呐、啊，是其他的脑梗呐，哈那都好。这是个眼睛有点个沙眼，有点好牛眼
0: 你。你原来得过脑梗呐？
4: 嗯，原先有脑梗，脑梗好哦，再都
0: 哦，脑梗好了。
4: 先量那个油。
0: 哦，脑梗是怎么了？是头晕呐、啊，还是怎么了？
4: 啊，是是是。
0: 您老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呐、
4: 啊？这活力宝，其他最好。
0: 啊，活力资源宝。
4: 啊，
0: 那就现在脑梗好了，那就头就不晕了。
4: 哎哎哎，原先现在还好哦。
0: 啊，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4: 我十二呀。
0: 哎呦，那您这今年年纪已经八十四了、
4: 啊、
0: 是吧？
4: 十二呀，我还身体还蛮健康。
0: 身体蛮健康。
4: 啊
0: 哈能出门吗？能出去走一走吗？
4: 啊，是的。啊，人啊哈，看我看不出来的。
0: 哦，好好好，您、
4: 啊、
0: 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们仁木县柴湖农场。
0: 哦，是的是的，云梦的啊，好好好。
4: 啊，唐主任你还不晓得了。
0: 知道知道知道，您这一说柴湖农场，我想起来了啊
4: 啊啊！姓刘，刘曼荣。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嗯，可以可以，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好，说话声音也洪亮。
4: 哎呀，还是沾点嘛光噻。
0: 可以，您老就好好用。
4: 还是新疆的那个产品油还好，我很有点那个油。
0: 哎，行，那我就
4: 新疆那个产品，我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么严重。
0: 嗯，就是疫情原来疫情的时候都没有感染。好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刘婆婆啊。
4: 啊，好好好，开心点，开心点。
0: 好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啊。
4: 好，
0: 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哈。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今天12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轻松咕哩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咕哩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礼品轻松咕哩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咕哩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咕哩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6: 轻松孤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7: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多云见晴天，气温19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1至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气温22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神农架、恩施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3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2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3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十堰、神农架、恩施、宜昌阴天有小雨，黄冈、黄石、咸宁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恩施22至27度，其他地区28至32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0: 心情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4: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2: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2: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3: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妈，
12: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出席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并讲党课，强调实事求是、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巡视整改、平安建设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聚焦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紧迫需求，加速重构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生态。
2: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9月21号至24号在汉召开。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闭幕，孙伟出席并讲话。
2: 湖北发布场景创新3张清单，推动供需精准对接，创新落地应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气温19至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神农架、恩施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3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2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全省县市区党政政治培训班座谈会，与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和99个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并讲授党课。他强调，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实事求是、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叶文静、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宜昌市夷陵区委书记张凯、丹江口市委书记武小凯、石首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勇、英山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唐博做了交流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和与会同志一道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怎样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指明方向又传授方法，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关志欧强调，省委12届12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就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支点作出系统部署。要围绕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发展规划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支撑作用，立足比较优势，找准发展赛道，实现差异化发展。要做强县域经济，深入推进特色主导产业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闲置资源盘活等工作，盯紧盯牢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做优乡村特色产业和品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加大生态环境监测力度，抓好临时高、小流域等综合治理，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用心用情为民服务，学习借鉴各地基层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12345热线等平台功能，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守牢廉洁从政底线，严格遵守换届纪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关志欧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不断提升企业和百姓的获得感、满意度。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主持座谈会。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安排巡视整改、平安建设、信访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领导包保、红黄牌安全监管等工作机制，持续完善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工作体系，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深入开展明察暗访，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巡视整改为抓手，推动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我省红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引导广大师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选优配强高校领导班子，提升办学治校能力水平。要加大省属高校双一流创建力度，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更好服务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要应巡尽巡，分类施巡，推动高校巡视全覆盖。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强化网络生态治理，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总结推广基层社会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深化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践行四下基层，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压实信访工作责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制度，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要认真剖析信访问题背后的根源，分类研究，综合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用

0: 业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是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要主动顺应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和科技创新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坚持高端定位和前瞻思维，聚焦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紧迫需求，加速重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生态，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李殿勋强调，推动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一要聚焦要素交易、科技金融、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算网协同、商务服务等湖北具有良好产业基础与巨大发展潜力的重点领域，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切实创新政策引导，分别研究出台管用可行、合规有效的支持政策。二要聚焦要素供给、场景创新、供需对接、权益维护等行业企业现实关切，切实强化服务保障，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引导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支持企业参与供需对接和拓展应用场景。三要大力推进两创融合，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赋能增效的基础上，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不断延伸。四要大力支持武汉打造国际研发中心城市、国际会展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及全国科技金融中心、物流枢纽中心，着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服务业扩能提质等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精准招商和产业集聚，加速重构发展生态，为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动，动态调整优化引导政策与服务措施，努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取得更大实效。省领导张文兵、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决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9月21号至24号在汉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建议表决稿、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建议表决稿，决定将上述条例建议表决稿提请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湖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等，审议了报批法规、黄冈市矿区生态修复条例，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报批法规提请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中医药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宗教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农村安全饮水情况的报告、关于全省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决定将上述报告提请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会议还决定将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第26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0: 湖北台消息，政协第十三届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昨天在韩闭幕，省政协主席孙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参考。要重点围绕营商环境和工作作风开展监督，推动全会精神落实落地。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协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好。会议听取了分组学习和讨论情况通报，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前举行了学习讲座。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主持闭幕会，副主席党真主持学习讲座。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王洪龄、王兴瑜，省政协常委马建华、严贵军，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湖北如何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来听专家解读。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刘璐、刘巧璐报道。
2: 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利益分配等合作新机制，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以制度创新理顺跨区域利益关系，破除行政壁垒，使武汉都市圈真正成为区域创新的核心承载平台。而产值划分、税收分成、项目共建这些现实问题，都将在武汉都市圈“十五五”发展规划中系统谋划，推动都市圈从物理联通迈向化学相融。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副处长刘俊：
3: 以武汉光谷为先导，在规划中将优先在光谷布局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战略科技力量矩阵，开展科创体制机制先行先试，实现点的突破，以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打造五谷四囊产业增长极，向周边城市传导创新动能，做强五二环黄弦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联网联汽车、生命健康、凌空商贸物流与网络安全四条产业廊道，实现核的聚合，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设施通网、生态同质、服务共享，实现圈的承载。
2: 武汉都市圈经济总量占全省六成以上，是湖北科创产业开放资源的集中地。根据全会部署，圈内要形成梯度创新格局，按照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的安排，武汉主攻原始创新、前沿攻关，周边城市承接中式和产业化落地，贯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把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鄂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文亮：
4: 主动对接长江存储、华星光电、长飞光纤等武汉的链主企业，围绕光电子信息、半导体等主导方向，招引培育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力争推动相关产业呢在鄂州集群集聚，构建起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作为都市圈乃至全省全国的重要空中出海口。花湖国际机场承担着高附加值货物全球集散功能，深度融入和精准服务产业对外开放。
2: 全会明确，以武汉都市圈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推动宜昌、襄阳、江汉平原等地打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推动十堰、恩施、神农架等地强化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分类施策，引导各地立足自身禀赋，对接科创资源，破解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
5: 武汉在闷头搞科创、搞创新，但是呢，好像和其他几州啊关系不是很大。几州主要搞招商引资，但是此招商引资呢和彼创新之间呢没有很强的一个关联，这就是两张皮。我们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就是几州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在武汉的科创的资源、科创的这个要素中间进行深度的挖掘，使之 和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产业相结合，使两张皮啊最后融合为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
2: 全会还提出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专家认为，湖北还要跳出省内圈层，依托融合发展共同体建设，对接长江中游城市群，把湖北区域创新布局嵌入国家创新体系，支撑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建设。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处副处长刘俊：
3: 推动高铁、城际、市域、轨道四网融合，致密七环三十设高快速路网，完善链长、链主、链创机制，推动现代产业协作共链，依托双枢纽开放优势，联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融入全国区域格局，筑牢湖北中部战略支点的空间根基。
0: 昨天，湖北场景创新三张清单对接活动在武汉举行，省发改委集中发布首批60个场景案例、60个场景需求、100项场景能力供给三张清单，推动湖北场景创新走向落地应用。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2: 有技术的企业常常手握成果，却找不到应用场景。此次发布三张清单，正是破解供需错位的关键。案例清单晒出成功实践，解决场景怎么用；机会清单由需求方发榜，说清需要什么技术；能力清单由供给方接榜，亮出能解决什么问题。活动现场，十家企业上台推介，面对面对接合作。黑芝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业务总监钟山：
6: 机器人领域呢是高度碎片化的一个场景领域，就会更复杂，希望联合机器人的上下游企业，把我们从芯片算法到软件以及整机协同起来，把里面的一些接口标准能够统一。
2: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副院长李海婷：
7: 城市智研目前已经实现了武汉市域146台无人机全覆盖，可以跟像梦欣、像黑芝麻进行联合，在算力、网络安全方面，无人机整个的基础设施里边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
2: 同步上线的省场景创新服务平台，集发布、对接、展示、匹配于一体，是全省场景信息总窗口、供需对接主阵地，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验证迭代，推动一次对接变为长效运营。武汉梦欣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韩雨晴：
8: 依托于省场景创新平台，我们希望开放一些真实的场景，共享一些技术底座，然后跟上下游企业一同北斗加低轨卫星增强，在湖北实现规模化应用。
1: 昨天，2026长江科技创新要素大会在武汉启幕，中部六省再度携手，并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化联动，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跨区域流动。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9: 大会发布的《中部技术转移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部地区技术转移转化总体指数连续3年增长。2025年，中部六省有效发明专利达75.37万件，比2023年增加近18万件。高校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达8210件，三年来年均增长45.82%。湖北技术交易所所长盛建新：
10: 创新的优势啊，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像安徽长兴科技的新一代高端存储芯片，湖北啊，我们诞生了光谷的七星。还产生了在光电子领域的一批重大的科技成果。中部地区的存储芯片、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产业集群在加速成型。
9: 成果加快转化，除了供需两端高效匹配，也离不开跨区域流动通道。此前，六省已组建中部技术交易市场联盟，形成技术交易一次登记六省互认。这次大会，中部六省进一步签署科技资源数据互换协议，加速创新要素跨省流动。盛建新：
10: 以后的科技成果、产业需求、科技人才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文献、仪器等科技资源啊，都可以跨区域高效流动，更好地促进我们中部地区协同融入全国的统一大市场。
9: 江西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执行主任费红林：
11: 湖北技术经纪人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也希望引进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把这些经验能够在其他的省份去拓展。
9: 技术转移合作也进一步向外拓展。开幕式上， 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机构签约共建科创服务中心，推动大湾区科研成果与中部产业需求对接，也为中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搭建新通道。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将于9月15号在武汉举行。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以及全国各省市的嘉宾将齐聚东湖之滨，共商碳市场发展大计，共话绿色未来。
1: 首届2026 AI 生产力大会昨天在武汉光谷举行，智能工业软件应用中心现场揭牌，聚焦打通技术研发、试点应用与成果推广链条，加快智能工业软件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0: 湖北省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10号在宜昌启动，9月15号至10月15号，全省约1.5万家诚信商家参与，承诺放心消费，消费者可认准活动海报购物。
1: 记者昨天获悉，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至11月5号在武汉举办，期间将举办开闭幕式、京剧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京剧展演、京剧小戏和折子戏专场展演等多项活动。
0: 2026利川纯菜武汉品鉴推介活动昨天举行，湖北利川红产业投资集团与武汉10余家餐饮企业商超签署产销合作协议，目前利川鲜纯菜年产量超2万吨，综合产值达2亿元。
1: 武汉市白沙洲片区将添一座新公园，不仅绿化面积大，还建有恒温游泳馆、成人泳池、儿童泳池、训练泳池，一应俱全，预计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近五年来，白沙洲片区已建成10余座城市公园和口袋公园。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流量不够不用愁，湖北移动多款流量任选，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十G周末流量包，周边游玩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金融为民，消保先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站稳人民立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以更温暖的服务，更坚实的屏障，护航荆楚百姓美好生活，为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工行力量。
4: 中国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4: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售，中秋出游进入预订高峰，赏月航班搜索量大增，宝藏小城不寻常玩法出圈。
1: 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10月15号在武汉启幕。
0: 航班超售引发关注，行业惯例前提下如何保障旅客权益？专家建议事前契约，让旅客和航司双赢。
1: 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腾讯等回应是谣言。
0: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江西篇，浔阳江头琵琶新声。
1: 国际方面，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还有不到半个月，今年的中秋假期就要来了。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昨天中秋假期的首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所以呢，请三休13的拼价方案走红，消费者出行热度高涨。目前中秋节火车票已经开售，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提速。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的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
0: 今年赏月航班受到游客的欢迎，搜索量大增，有的人坐着飞机赏月，有的人呢则不按套路出牌，把老地方玩出了新花样。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虽仍只有3天，但出行热度远高于往年。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增长30%，传统热门旅游地贵州黔西南同比增长超60%，山东济南、山西太原同比增长40%。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游预订热度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4: 一是8月下旬以来，各地呢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出游需求在中秋假期集中释放，与节日期间的探亲出行需求相互叠加。再有一点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紧挨着，很多人选择了拼假出游，比如请3天假，将中秋和国庆拼接成13天长假。那这部分拼假人群呢，一般会在中秋假期出发，那么客观上也推高了中秋假期的出游客流。
3: 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赏月航班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飞行时段在夜间，通常是18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观赏圆月的特色航班。数据显示，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记者在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转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3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5倍，其下辖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0: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取悦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啊，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1: 在飞猪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预订数据则显示，长线游目的地的预订量呢是一路领涨，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长线游的经典目的地跻身预订热门榜单的前列。从增速来看，新疆、西藏、青海、东三省等地区的长线游目的地更是占据了压倒性的席位。
2: 值得注意的是呢，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小城市走红，比如说伊春，相关商品的预订量已经实现了翻倍的增长，而演唱会、体育赛事呢，则成为假期出行的热点。飞猪的数据显示，时值节前预订高峰期，平台上演唱会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已经暴涨了8.8倍。
1: 那截至目前，飞猪平台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湖北旅游度假类的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0%，恩施的酒店预订量同比翻倍，武汉、宜昌、恩施是最热门。荆门和恩施的增速靠前。
2: 如今呢，在中国的各大景点啊，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呢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
1: 这股流量的上涨也带来了消费的增量。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国际游客在华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支出，不仅直接形成了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联动带动了相关行业发展。
2: 与此同时，入境游正在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的融合，外国游客也正在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来听报道。
3: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像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4: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游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入境收入和消费大幅增长，旅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551.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提升到10.9%。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5: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 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3: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层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4: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1: 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武汉也等你来。武汉的玩法有很多，有人为了一碗热干面而来，有人呢来东湖绿道骑行，还有长江边的轮渡、粮道街的过早、万松园的宵夜。同一座城市，1000个人可以玩出1000种武汉。最近武汉也迎来了30多万大学新生，为了方便大家快速的了解武汉，武汉文旅也特别为广大的游客准备了一份史上最快认识武汉指南。
2: 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这份指南。长江、汉江穿武汉而过，把武汉分成了3个部分，也就是汉口、汉阳和武昌，它们呢各有特点。武汉绝大部分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呢都位于武昌，俗话说得好啊，过了街道口，博士到处有。而汉口呢，是因商业而生，商场、商铺扎堆儿，好玩好逛。而汉阳则孕育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汉阳铁厂，现代工业发达。
1: 武汉呢有一条近似东西走向和长江相交的东西山系，由一系列低矮的山丘组成。那武汉好看的、好玩的热门打卡地很多都和他们有关，比如说蛇山上的黄鹤楼、龟山脚下的秦川阁、凤凰山边的昙华林、红山上的宝塔、珞珈山的武大、墨山下的东湖，堪称是武汉的龙脉。
2: 剑桥呢是武汉人的特长，长江上呢有14座大桥，含在建的大桥，有2条公路隧道。汉江上呢有12座大桥，几乎都是超级工程，也是城市绝美的地标。推荐打卡的地方呢有武汉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杨四港长江大桥、秦川桥、古田桥、汉江湾桥。这些大桥啊，造型独特，风景绝美，随手拍都是大片。
1: 武汉目前开通了13条地铁，覆盖全市各个区，地铁总里程全球前10，还有亚洲第一的环线地铁12号线，其中2号线、5号线、7号线等通达各个大学城，方便学生出行，你甚至可以坐着地铁到邻市鄂州游玩。
2: 武汉商业发达，商业街区商场密布，这些商圈呢相当一部分啊集中在地铁2号线的沿线，坐着地铁2号线就能一个挨一个逛一遍。其中江汉路呢是规模最大、玩法最丰富的商业街区，一直处在年轻人的潮流前沿。
1: 这两年武昌徐东江边密集开了武昌万象城等5个商场，也推荐约上好朋友去吃吃买买。还有光谷步行街是大学生家门口的商业中心，喷泉广场9月中旬即将焕新归来，还有音乐喷泉、裸眼 3D 高空表演等都将上线。
2: 在武汉呢吃早饭啊叫过早，品类之丰富呢可以一个月不重样。武汉呢位于江汉交汇的鱼米之乡，孕育出了以鲜为核心的楚菜。武汉的宵夜啊，既取材淡水鱼鲜，又以重口挑动味蕾，更以炭烤增添风味。
1: 那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期待大家在武汉留下美好的回忆。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被誉为红二六军团铁血后卫的红十八师，在完成掩护牵制国民党军浴血断后的任务后，单独长征归建主力途中，曾在恩施州咸丰县高乐山镇白果坝村打响了惨烈的卡门战斗。今天我们重返这片红色热土，回望红十八师在咸丰境内的一场悲壮战斗，聆听代代相传的长征回响。
8: 白果坝村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回望当年烽火蔓延湘鄂渝黔边区，红十八师肩负特殊使命，成为红二六军团主力长征路上最坚韧的后卫屏障。
9: 1935年12月，红十八师在

进来红进入咸红到中堡就是住宿了一晚上，于是2月26日的下午4点钟到我们白鸽坝的卡门，以第41式

0: 非常的热。
1: 卡门不是终点，幸存的红十八师将士擦干血迹继续前进，随后全师进入小村老区整修补足粮草。1936年元旦，他们在朝阳寺曾沟强渡唐崖河，冲破川军封锁，进入今重庆潜江。

0: 余人。
1: 峥嵘岁月留浩气，长征精神照今朝。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步履不停，奋勇争先，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会讲红军的故事，年轻人外出打工前都要来卡门看一看，这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魂。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我们百个八人从来没有掉过队。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机票超售的话题。买了机票，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却因为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不知道您有没有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这样的经历？那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到了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是航班超售，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6: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7: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8: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7: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8: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9: 航班超售呢是作为国际民航业的一个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呢，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呢不在于

0: 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呢，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原因。
1: 那航班超售，国际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国内航班对于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3: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4: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5: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不勾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2: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0: 航班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行业的统一标准呢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的8月21号，中国航协官网公告显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等两项团体标准已经获批准立项，计划完成日期为2027年6月。
1: 专家表示，其实航班超售本身不是问题，不透明的超售才是问题。当信息透明了，标准明确了，旅客有选择权了，超售就会从一个矛盾的爆发点变成一个效率优化工具，这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移动 AI 互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0: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9: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